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5: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4: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5: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4: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5: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8: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9: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8: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9: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8: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
9: 我觉得以竹代树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产业发展的一扇窗。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我们可以进入低空机器，可以进入海洋机器，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树的提出是对我们竹产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8: 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稀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10: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8: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10: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8: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11: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8: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12: 竹吸管难点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8: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 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8: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13: 控制室，
14: 收到。
13: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8: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15: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8: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15: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8: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2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15: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1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8: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15: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8: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 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带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14: 装安装要几天？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装好，是吧？
8: 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粒。
14: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是吧？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2000目到4000目。
8: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16: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8: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而在江苏连云港，曾经让村民们头疼的秸秆也在开辟绿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径。8月下旬，江苏灌南的孤房里一片忙碌，十多名采摘工穿梭在层架之间，忙着采收蘑菇。菌床上新一批双孢菇已经成熟。
12: 这个是草炭土，它就是含纤维的一个泥土，这是鸡粪和麦秸秆提供的。剩下的这个土的话，它是要提供水分，一般我们采山茶。
8: 灌南县是国内单体最大的双孢菇种植基地，全国35%的双孢菇都产自这里，每天超过150吨双孢菇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商超，最后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白胖胖的蘑菇是在秸秆上长出来的。
17: 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吗？
18: 对，这些都是小麦秸秆。原材料主要使用就是碳源和氮源嘛，碳源就是我们使用的是回收的麦秸秆。氮源使用回收的鸡粪，然后这两种原材料要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发酵，结束之后就形成了现在的三次料，发酵料。
8: 经过完整三次发酵之后，混合料成为成熟的三次料，传送带把基料送入孤房栽培架，上面再覆盖一层5公分的保水覆土，在恒温恒湿环境下，菌丝慢慢萌发。几天之后，一朵朵洁白的双孢菇破土而出。
12: 它这边有35-36公分吧，是麦秸秆和鸡粪的，这个是我们叫三次基料。我这个还可以看到，它麦秸秆已经发酵了，就是它会转化为一个游离氮或者有机分子的。然后有机分子的有机物的话，它才会供这一个蘑菇的话吸收。
8: 这 个种植基地每年可收获双孢菇8万吨，年产值约8亿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茬茬双孢菇采摘结束后，用过的菌料菌渣并不会被废弃，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菌渣会统一送到农田果园，成为改良土质的天然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灌南县有60多万亩麦田，每年产生秸秆20多万吨。如今秸秆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也带火了当地的秸秆回收行业。丁建国从事秸秆收购行业已经10多年了，每年经他手的小麦秸秆就有2万多吨，每年麦收时地里的秸秆就成了大家盯着抢的香饽饽。
11: 经过拍照啊，以前禁烧以后嘛，老百姓都是找着要把地里面的草收掉嘛，要不然种地不好种啊。但现在不一样了，有的地方有的抢。
19: 您遇到过吗？这种抢的？
11: 有，哪年都有。
8: 丁建国合作社的秸秆堆场也是当地小麦秸秆的中转集散地，每年6月麦收时节，40多台打包机、上100台运输车辆奔走在田间地头，一根秸秆从打包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被吃干榨尽。而在灌南，小秸秆正在被探索开发出更多可能。
20: 这个麦草挺好，它在绿野地水分也挺低的，挺干净，
21: 初步符合我们的要求。
20: 对，
21: 进行下一步的验证就可以进行上料。
20: 对对对，就
8: 在江苏灌南县一家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李成正和检验员一起对刚运到的秸秆原料做来料检测。很难想象，每吨收购价只有300-400元的小麦秸秆，经过这家企业全套提取转化之后，衍生产品加在一起，综合产值能够达到8000元左右。
21: 我们以秸秆为原材料，得到的是生物制造所需要的糖，这个糖再通过微生物的发酵，就可以生成不同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8: 车间里，传送带源源不断地把小麦秸秆送入粉碎设备，打碎之后再输送到一座座3层楼高的大型发酵罐内。这个巨大的罐体就是用来完成秸秆糖化发酵的核心装置。
22: 这个产品的厂房花了1.4亿，设备大约是2.6亿。从2026年5月份到现在，运行了就3个月的时间。
8: 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21: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基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8: 李成说，菌种接种是整个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现场点火制造局部高温无菌环境，隔绝空气中的杂菌，菌种经过种子罐被逐级放大，再送入20万立方米的主发酵罐，48小时后发酵周期完成，最后得到白色的晶体丁二酸，它是生产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条生产线还能把秸秆里的不同成分拆分利用，一部分拿来做有机肥，另一部分可以用来生产钠离子电池的相关原料，秸秆浑身都能派上用场。
21: 我们从秸秆出发到丁二酸，我们几乎没有固体废料的产生，另外它就是我们的水回用也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超过85%以上。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万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8: 记者了解到， 伴随近年市场对环保可降解制品需求的升温，前来洽谈业务的客户越来越多。
1: 那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咱们上游的这个原料企业能够就是能够稳定的给我们供应，因为而且呢还有这个生物基的 DR3 对我们来说要

0: 优于这挂失体的，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1: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二期工厂，扩大产能。
2: 因为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之后，对丁二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客户跟我们反馈的话就超过20000吨以上，但我们工厂的话大概就满产是大概是10000吨以上，还在持续扩增增加产能。
1: 等二期工厂投产后，李成他们的丁二酸产能将达到50000吨，秸秆年处理量将达到25万吨，更多废弃秸秆将变身高附加值的环保新材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点草成金。
3: 不久之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愿意请先换个音乐。你愿意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吗？你愿意通过读书让阳光住在你的心里吗？你愿意让书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吗？你愿意让书成为你的朋友，陪伴左右吗？
13: 我愿意，
14: 我愿意，
15: 我愿意，
16: 我愿意，
17: 我愿意，
18: 我愿意，
19: 我愿意，
20: 我愿意。
5: 书香中国，有你有我。今天你读书了吗？
11: 贵州新闻联播。
21: 气候宜人，生活从容，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到兴义安家创业。从走走看风景到留下过日子，他们是怎么想的？来听记者国庆期间从黔西南带回的报道。
22: 贵州红色旅游人气高涨，红飘带科技赋能引客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客流如织，伟大转折剧场歌声嘹亮，亲子研学感悟长征精神。
21: 国庆假期，贵阳掀起最炫民族风，非遗与时尚交融，让古老记忆在烟火与潮流中生生不息。
22: 这个假期到仁怀茅台古镇，白天走进红色历史，品鉴酱香工艺，晚上观赏水舞灯光秀，体味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
21: 国庆消费新一族。

0: 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则把远方变成了家。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两位新兴艺人迎来了各自的客人，一位带着老同事看篝火晚会游万峰林，一位在民宿里教客人扎染品茶。今天的直击旅游，来看他们如何在动静之间解锁万峰林的烟火。
2: 大家一起歌唱祖国，然后就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3: 大家呢一起合唱，感觉内心非常的震撼。
4: 今年呢，我们保留了八音坐唱，然后打铁花，还有烟花秀，增加了一些互动环节，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5: 歌声、掌声、欢呼声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热闹的联欢中，记者遇到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6: 今天的晚会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兴奋，
7: 第一次感受兴义的篝火晚会。我们这儿50多的、60多的、70，不由自主的就翩翩起舞，而且从头跳到尾，啊，绕着火把转圈，越转我们越年轻。
8: 我们算是新的兴义人，今天是带了这些朋友来呢，非常热爱生活，也喜欢这些活动。
5: 卢燕，江苏人，是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的职工。2018年退休后，来兴义买房安家，东栖海南，下居兴义。这次国庆假期，他邀约分别定居深圳市和美国旧金山的老同事赵红、赵小英姐妹来兴义相聚。作为新兴义人，卢燕当起了导游。
8: 整个万峰林的这个下面有上纳回、中纳回、下纳回。现在呢，我们待的这是属于下纳回的一个旅游小镇，这个树都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徐霞客题的词，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1、2、3，哎，好。
5: 在卢燕带动下，目前已有40名同事和他在兴义的同一小区购房安家。整个单位已有上百人在兴义定居。这次前来的两位老友在领略万峰林的烟火后也动了心。
9: 游客赵小英，
7: 我听我姐说，赶紧把西安的房卖了，到这儿来买房，就会长期的感受兴义的空气的美、人的美啊，以及环境的美。
9: 深圳游客赵红，
10: 篝火晚会就给人一种激昂、兴奋、热闹，到了万峰林了，就是又是一种静的享受。哎呀，太美了，
11: 我也准备买到这儿，我们搭帮养老，抱团养老。
5: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卖风景到卖生活，今年上半年兴义市的州外人员购房套数占比达24.66%。
9: 黔西南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瑶，
12: 上半年呢，每4位购房者当中就有1位是来自于我们州外。外地人来到我们兴义呢，享受这里的气候和我们的慢生活，牵着狗散散步，拎着篮子逛逛菜市，背着背篓去赶赶村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了留下来住下来。
5: 在万峰林景区，另一位新兴艺人苏秋烟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是福建人，在兴义定居21年，目前是万峰林一家民宿的主理人。每到赶村场，他都会去为客人采购伴手礼。一包万峰林的米串联起的是主客之间的烟火情谊。
9: 有山阁民宿主理人苏秋烟，
2: 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去讲服务、讲品质，而不是说啊，我去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其实游客来到这里，他最想感受就是咱们道地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日常当中他可以体验到的。
5: 苏秋烟把扎染、茶艺等在地体验搬进民宿，让客人变成参与者。这个假期民宿几乎满房，北京来的一家五口连住了3天。
9: 北京游客张女士，
13: 酒店就是很标准化，但是民宿就很贴心。对，我们平时上班就节奏很快了，为什么在这儿选择住了3天，而不是说一天就走，就是想说能慢下来。贵州是一个可以让人放空的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回去上班，其实现在都已经很不想走了。
9: 有山阁民宿主理人苏秋烟，
2: 客人他一来你就给他一个家的感觉的。我为什么选择自己来经营，我自己还比较享受这种互动。
5: 目前万峰林已聚集民宿400多家，是贵州规模最大

0: 大的民宿集群。今年国庆假期前，途家民宿发布数据显示，黔西南民宿预订增速位居全国第二。
1: 万丰林旅游集团副总经理王淑贤：
2: 文旅的1.0时代是看景点拍张照就走了，挣的也是门票钱，而到了3.0，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消费的逻辑就变了，不光是为了风景而来，更多的是停留下来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活习惯。旅居是从看风景变成了过日子。
1: 黔西南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瑶：
3: 黔西南州发展旅居产业，首先呢是景城融合的这个优势，第二个呢我想是气候生态的一个全季旅居的优势，第三个呢是村字号的品牌优势，第四呢我想是成熟的一个交通优势。我们将全力的打造全季的旅居康养目的地，让更多的新兴艺人在黔西南住得下、留得住、过得好。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攀升。来听报道。
0: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1: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讲解员胡俊仪：
5: 每天有10场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多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
1: 河南游客李静雅：
6: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最后的一个篇章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0: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1: 西安游客袁依依：
7: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比如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回忆这种革命精神，启发自己。
0: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1: 游客马勇：
8: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0: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1: 南京游客胡亚平：
9: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1: 四川游客徐超：
10: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1: 重庆游客万载勇：
11: 他的流年历史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安顺游客李振义：
12: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0: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1: 湖南游客张云静：
13: 看到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1: 歌手黄佳怡：
14: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看着现场全员合唱的模样，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1: 铜仁市江口县居民谭令：
15: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16: 来贵阳赴一场非遗游园会，在

0: 百年建筑里赏非遗，把融合传统与时尚的非遗带回家。国庆假期，贵阳依托非遗项目、非遗产品，拓展出更广阔的文旅消费市场。来听报道。
1: 国庆假期，在贵阳百年建筑大觉精舍内，榕江县百背村的百鸟衣惊艳亮相，伴随着音乐，传承人们身着盛装款款而行。百鸟衣是百背村代代相传的苗族盛装，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衣服上绣满花鸟鱼龙蝶，裙摆装饰有洁白羽毛，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武汉游客胡先生，
2: 这种服饰比较少见，我觉得是现代美学，他们虽然不是专业模特，对自己民族文化有自豪感，挺让我震撼的。
1: 苗族服饰州级非遗传承人姚敏，
3: 今天我们带来十件，全是用真丝线自己养蚕然后去做，所以它是非常昂贵的，最高的价格是一件国家级收藏65万，一般的服饰是在3到8万之间，更好的看见才会是更好的传承。
1: 视觉共创人摄影师白华，
4: 我们用了苗族常用的蓝色的基调做了一个小小的舞台的配置，苗族跟蝴蝶也非常有渊源，走秀的设计是百鸟衣从蝴蝶里面走出来，然后用非遗做的产品跟着走出来，它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作用。
1: 此次非遗秀场源于炫街公益市集，炫街是侗语赶集的音译，市集吸引了来自侗族、苗族、水族等多个民族的80多位手作主理人参与，带来贵州本土风物，不仅让游客能够买到贵州的民族手工艺品，也为非遗传承搭建起交流共创的平台。南京游客尹女士，
5: 这种文化性的传播能够更加理解当地的人文风俗，还有比如说服装少数民族传统的一些礼仪文化，我希望这种舞台搬到更多的地方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如果说大觉精舍里的非遗是指尖的匠心，那么多彩贵州城则把非遗搬上了长街的舞台。国庆期间，一城千面多彩奇遇夜主题活动在多彩贵州城举行，不仅为游客带来傩戏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还有地道风物展、戏剧艺术空间等丰富业态。贵阳游客李女士，
6: 领了一面具回来，开始自己慢慢的画，还可以调色，小朋友也特别开心。
1: 天津游客龚女士，
7: 非遗的文创包括一些体验的项目我都挺喜欢，集合了贵州地方的特色，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1: 意大利游客，
8: 我是第一次来，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视频，很喜欢里面的民族文化，这里苗族、侗族等各种民族都有，服饰很好看，表演很有趣，我很喜欢。
1: 当古老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游客的假期，人气也随之而来。多彩贵州城饮品店门店负责人刘茂玲，
9: 我们推出有贵州特色的一些特调，白酸和酸汤融合的木姜子抹茶结合的一个特色饮品，日均销售将近有300多杯。
1: 贵州多彩城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雪玲，
10: 7天大概会在10万人次，同期增长10%到20%，全街区的互动内容会比去年增长了10种以上，到晚上9点半我们一直有精彩的演艺活动。
0: 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一起走进遵义仁怀茅台古镇，追寻红色印记，细品陈年酒香，在历史感和烟火气中度过充实假日。
11: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小伙伴们好，今天我们打卡的是仁怀茅台古镇，沉浸式解锁半城烟火半城红的独特魅力。看我身后，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尽收眼底，巍峨的纪念塔、茅台渡口纪念碑静静伫立，红军桥横卧赤水河上，滚滚河水奔涌向前。
12: 到了茅台以后啊，看着赤水河，吹着风，一路上也感受到了红军当年的不易。到这里来，就是要缅怀他们。
11: 漫步古镇，醇厚酱香扑面而来，游客可以近距离探秘酿酒工艺，浅酌品鉴，还能打卡艺术画展，下榻酒庄特色客房，感受酱酒赋予的慢生活魅力。
12: 第一次到了茅台镇，感受这种酒里融合，觉得很惬意。贵州的美酒、美景、美味一种结合，在这个酒庄就完全都可以实现。
11: 大家看，赤水河两岸的灯全亮了，果然夜晚才是茅台古镇的高光时刻。逛老街，品美食，吹和风，氛围感直接拉满。 这个国庆呀、还有茅台雅集全新亮相，这独一份的烟火酱香等你来品。
13: 白天可以看红色景点，没想到它晚上的灯光就更美丽，太精彩了，太好看了。
14: 把露营装备装进后备箱，用智能家电分担家务，越来越具体的生活需求正在催生新的消费选择。今年国庆假期，贵州商圈里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品吸引消费者体验，叠加特色消费补贴，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来听报道。
15: 我在呢。
16: 国庆节我的朋友会来贵阳玩，帮我推荐一家好吃的烤肉店吧。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机场接一下我的朋友。
15: 以更新路线，先去机场接朋友，再去小胖烤肉，最后送到关山湖亚朵酒店，全程约64分钟。
17: 几轮对话，多项行程就被串成一条路线。汽车新功能吸引顾客体验，置换补贴带来实惠。今年一月起，贵州启动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000元。小鹏汽车港宏集团贵阳区域总经理梁海宁。
16: 今年五月份以来，咱们燃油车置换的比例已经高达70%，国庆的订单和客流同比增长了28%左右。提到露营、旅居和户外出行的客户确实越来越多。目前咱们在售的所有的车型都是后备箱大开口，后备箱支持完全放倒，户外 K 歌、看电影、做饭、炒菜这种娱乐活动都能在户外变成现实。
17: 贵阳市民孟先生。
18: 跟我的对象一起过来看车了，刚开始出来创业，新能源经济实惠，智能化比较高，操纵比较方便，我们都喜欢去露营，这的话就比较选后备箱空间更足，能续航久一点吧。
17: 产品用途在拓展，选购场景也在变化。汽车门店开进商圈，让顾客逛街时就能体验产品。消费者苏女士。
19: 以前你买车你要专门去 4S 店，好像是家长一个人的事情，但现在的话其实车是全家人一起用的，
20: 孩子都是汽车迷，
19: 有时候我们出来自己看了一下有感觉了、反而是有助于做决定。
17: 极客贵州城市经理蒋阳城。
21: 整体的销量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了接近是120%，消费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客户高频的这个问题，充电速度、真实的续航、售后的保养、使用成本，更多的成熟的就是有消费力的这个客户，现在也在慢慢在接受就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17: 与万象城一街之隔的苏宁易购门店，智能家电和可穿戴设备成为消费市场的增长亮点。 苏宁易购万象城店郑燕。
22: 今年国庆假期，门店智能家电客流成倍增长，选购智能家电主力大多是25到45岁新房装修或者旧房改造的家庭客群，看重居家智能便捷安全，而智能穿戴主力更偏年轻化，运动爱好者还有不少关注健康的中老年人用户，核心诉求是健康监测、运动记录、日常便捷，偏向个人使用，月底消费。
17: 今年上半年，贵州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50%，从全家出游到家务分担再到个人健康管理，消费需求正变得更加细分。
14: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10月1号到4号，全省充电站桩累计售电量达0.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36%。贵州电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细化保电举措，各属地单位提前开展充电设施专项巡检维保。同时，南方电网贵州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累计安排60人次驻守重点充电场站，依托顺义充平台监测场站运行状态，保障全省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据统计，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在贵州已建成充电站2893座，涵盖超充站、综合能源站、车网互动 V2G 站、高速沿线充电站等，覆盖高速服务区、旅游景区及各县域城区。
23: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列为年度头号工程，聚焦规模以上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限额以上批零助餐、资质以上建筑业四类主体，出台系统性政策文件，推动一批经营主体稳步成长、有序入统。1至8月，全省新增4上企业1116家，增长3.8%。 今年全省还筹建了省技术创新中心14个，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12个，企业牵头占比达92.3%，壮大科技型、创新型、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上市后备企业梯队。1至8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1190户，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96户，储备上市后备企业173家。外资企业稳步扩容，新增外资企业195户，总量达4597户。
14: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3年贵州启用省级检验检查结果共享互认平台以来，安顺市23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已全部接入，与省级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同时，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安顺市还与广州市检验检查平台对接，在全省率先实现跨省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群众就医费用。截至目前，安顺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累计互认检查结果89.40万项次，节约医疗费用2748万元，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遵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下发通知，明确自10月17号起，全市满足条件的缴存人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房装修，提取金额按每平方米1600元核算，夫妻一套房合计最高可提20万元。目前，在遵义市已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自住房位于行政区域内，房屋所有权人为缴存人本人或配偶，自住房登记备案时间满6个月的均可申请办理。夫妻两人同一套自住房可各自提取一次，总共提取套数不超过2套。缴存人自10月17号起，可通过遵义市住房公积金线下服务窗口申请办理，也可在11月21号后选择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
14: 贵州各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把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报道。
17: 在铜仁市松桃县太平营街道，调解员吴德正在调解一起纠纷，双方当事人因未办理承包权属证书，且原有界限无法辨识，对山林边界发生争执。吴德结合实际提出按人口比例分配的方法，最终让双方达成一致。
2: 铜仁市松桃县太平营街道老寨村村民杨光考，
3: 他们筹集主要是专利局部偏向那个按的人口划分，又公平又合理，能够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17: 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吴德于2021年成立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135件。太平营街道也先后获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称号。
2: 铜仁市松桃县太平营街道综治中心副主任吴德，
4: 主要是开展普法宣传，其实提高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让群众的烦心事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解决。
17: 在贵阳市乌当区新创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入户走访，了解群众商户需求。为了让服务更加精准，社区推行电子记录加实地核验双向核对。此外，当地还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将居住证办理、子女入学咨询等高频事项纳入统一管理，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2: 贵阳市乌当区新创路街道新创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廖正银，
20: 现在呢，社区遇到事情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不分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让我更有归属感。
17: 志愿服务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永和社区，社区党支部按特长将服务队分成了6支专业化队伍，目前社区注册志愿者已有300余名。
2: 遵义市博飞口腔医院党支部书记许瑞祥，
24: 将继续常态化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专业力量助力社区民生服务提质增效。
2: 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庄街道永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永琴，
25: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健全议事协商机制，盘活资源，抓实网格服务，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4: 关注一组简讯。 10月10号晚上演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观演门票，将于10月7号上午10点在贵州旅游一马游贵州微信小程序上开启预约。为兼顾省内外观众需求，本场音乐会预留了部分线下预约名额，约满即止。
0: 安顺市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行动，将2550块破碎零散的小田整合为28块标准化大田，水稻最高亩产从改造前的800斤提升至1400斤，种粮主要环节实现机械化率100%。
14: 2026年贵州省老年诗词书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展，共展出诗词、书法、绘画、摄影等近300件获奖作品。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到晴，11到24度；遵义晴，14到26度；安顺多云到晴，12到22度；多云晴，12到26度；凯里晴，12到26度；铜仁晴，14到28度；七星关多云，11到23度；水城多云，11到22度；兴义多云，15到24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大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 梨园一响，我的女儿凤阳尚未许配人家，这个孩子可以做我的家婿，因此托法会和尚从中为媒，把这事儿说了，柴少非常高兴，这件婚姻大事就算定下了。要不往后一说出骏马柴少是李渊的女婿，就是在这儿定的亲。李渊告诉柴少，你现在还小，不到成亲的年龄，你暂时住到盘古寺，跟你老师学文学武，3年之后我把你接到太原，再召集你小夫妻完婚，你要好好的用功。柴少千恩万谢。李渊呢，在这住了1个月挂零，临走的时候留下白银5000两，向柴少交代的明白，其中2000两银子是酬谢庙上的，在这住人吃马喂不容易，因此给2000两银子，另外的3000两求老和尚拨出个院来，要修一间祠堂，这祠堂里面要供奉琼武将军的神像。这琼武将军就是秦琼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李渊由于误会没听明白这个秦字，就认为秦琼姓琼，那一摆手是5个手指头，认为叫琼武。告诉老和尚早中晚3次要烧香，我要报恩，祝我这位恩公长命百岁。老和尚一一点头，李渊全都交代清楚了，这才领着家眷赶奔太原走马上任。按下这些咱不说，话分两头说秦琼。秦琼一口气跑回树林，见着好朋友樊虎，这樊虎押解着犯人的囚车正在这儿等着，一看二哥回来，慌慌张张，满头大汗，他就感觉到挺奇怪，因为二哥经常抓差办案，从来没这个样子。他过来就问二哥，你怎么了？哎呀，难进，贤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上路。押着8名犯人他们起身了，白天秦琼没说，到了晚上住了店了，屋里就剩下秦琼和樊虎，秦二爷就把所遭所遇的事讲说了一遍。等说完了，樊虎啊，把舌头吐出来多长，啊，二哥您这篓子捅的可不小啊， 你把晋王杨广打得抱鞍吐血，可不是吗？这要叫朝廷知道了，你我弟兄是性命难保。后来哥俩呀一合计，干脆快点回山东。就这样，他们是背道而行。这一天往前走着，正好是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奔东北这条道是奔潞州的，奔东南的这条道呢是奔泽州的。秦琼一想，刑部衙门交代的明白，这八名罪犯要押赴的原地正法，有泽州的，有潞州的，看来现在我们得分手，变成两拨啊。他跟樊虎一商量，让樊虎押着五名奔泽州的罪犯，秦琼押着三名奔潞州的罪犯，哥俩在这分开。可临分手的时候，秦琼告诉樊虎，兄弟，你先到泽州消了差，办完事之后赶奔潞州前去找我，我在潞州等着你。哎呀，二哥呀，咱这么办吧，别把话说死了。比如说我到了泽州没费劲儿，把差事交了，我就去找您。比如说到那块儿要耽误了时间，我就不去找您了，我就直接回山东历城了，咱们回家见。秦琼说好吧，把行李分开，罪犯分开，哥俩分了手了。樊虎走咱不说，单说秦琼押着三名罪犯，就自己骑着黄骠马赶奔潞州。等这一天进了天堂县的西关，秦琼一想天儿也不早了，干脆找个店房先住下，明天再上衙门办理公事。这西门里路边上有一家店房叫王家老店，秦琼就住在这儿了。哎，您还别提，王家老店的掌柜的非常热诚，为前为后，一看秦琼穿衣打扮与众不同，知道是个官人，还押着犯人，不敢慢待呀，给秦琼找了个跨院三间正房，打过洗脸水、漱口水、镜面水、烫脚水，然后撤下去，又摆上酒席。秦琼告诉那三名罪犯也不要亏待，也应当给他们准备点吃喝。哎，好嘞，您了。都准备完了，秦琼吃着，这掌柜的在旁边陪着。秦琼就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王。台谱怎么称？哎呦，开小店的还称得起什么台谱吗？因为我呀忠厚老实，因此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王老好。大爷您贵姓？免贵姓秦。听您这口音，您是山东的？不错，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哦，那么秦大爷，看这意思您是押解的犯人。 对，这三名罪犯就是本地的，漏网则寇，如今被我们拿获，交到本地完案。明天我就到衙门去。天堂县离这多远？ 不远， 在鼓楼北边，您往前走不到半里地就是。如果得暇，小人可以给您带路。好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秦琼觉着乏累，也就休息了，一许无话。到了次日天明，秦琼早早的起来，王老好服侍着，梳洗已毕，秦琼押解着犯人赶奔天堂县衙。等把公事往上一递，衙门当班的不敢小瞧，哎呦呦，这都是同行啊，请坐请坐请坐，一路辛苦，我们给头去送信儿去。时间不大，来俩头，都是天堂县的马快班头，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等来到这儿跟秦琼见面，彼此通报了姓名，两个人把眼睛瞪了有多大啊。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秦二哥。哎呀，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是三生有幸啊。我叫金甲，他叫铜环， 咱们吃的是一碗饭。二哥，别着急，现在我们就禀报县太爷，及早的把案子了结了，让您回家，一家人好团圆。不过二哥呀，实话跟您说吧，这几个贼折腾的太凶了，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闹腾了两三年，结果

我还漏了网了。为这件事儿，我们县太爷吴的老爷担了责任了，丢官罢职，把七品官丢了。现在啊，已经办了结交手续，就等着新官上任。听说这新任的县太爷姓蔡，叫蔡天德，现在还没来。您呢，就见见原来的知县吴的老爷，看他怎么说吧。秦琼点头。等金甲铜环到里头，见着卸了任的吴县太。这吴县太也挺高兴，嘿嘿，心说我就为了你们把官丢了，饭碗子砸了。临卸任之前，我也得瞅瞅你们长得什么模样，我也得感谢姓秦的，他算帮我的忙，出了气了。升堂一毕，把秦琼叫上来一问话，秦琼一一的做了交代。然后知县吩咐把罪犯带上来，带上来看完了，一一核对之后，吩咐一声押入死牢，听候处置。因为他现在没权了，得新官上任处置。另外，秦琼啊，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本来应当给你回文，让你回去消差，但是我已经做了交代了，现在没这个权利，就等着新任的县太爷来了再给你办理回文。你呢，暂时先在这儿住两天。另外，你抓贼有功，本县没别的表示，赏给你文银100两，谢太爷的恩赐。不过把话说清楚，钱我也没有，这个先给你记账，等着新官上任之后如数再给你。是。秦琼一想，我也有钱，也不在乎这些，从堂上下来松了口气，总算卸掉千金债了。金甲铜环把秦琼请到班房喝了一会儿水，秦琼说我有点乏累，准备回店歇着。二位兄弟，有一件事拜托，也不知道新任的蔡太爷什么时候上任，比如说3天也罢，5天也罢，如果有了消息，烦劳二位到西门里王家店给我送个信儿，别让我在那等着着急。好嘞，一言为定。二哥，我们衙门的事儿挺忙，如果有时间，一定把您接到家里的好好款待款待。客气了一番，秦琼回店。打这儿，秦琼就等信儿吧。3天一打听，新任的蔡太爷没来。5天一扫呗，没信儿。一眨眼就过去半个多月呀，可把秦琼急的，心说是怎么回事呢？我得等到何年何月。另外有件事他也着急，樊虎押解5名犯人赶奔泽州，俩人约会好了，樊虎消差之后上这儿来找秦琼，可半个来月了，樊虎也没露面，因此秦二爷是眉头紧锁，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想起老娘来了。娘的身体如何呀？老人家不定多挂念我呢，我长这么大没离开过他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母亲的身边。另外也想起解法的妻子贾氏，那可以说是夫唱夫随，小两口非常恩爱，一旦离开，这妻子也不定怎么挂念呢。老哥哥秦安是好人，把我拉扯成人呢，最疼我不过，他也不定多着急呢。秦琼想到这儿，翻来覆去睡不着。等了第二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掌柜的王老好笑呵呵的：“二爷，怎么您这个批文还没领下来啊？还没有，因为新任的县太爷还没上任。就说呢，官场的事儿谁也说不清啊。”不过呢，哎，他二爷他这个被秦琼一看什么毛病，说话吞吞吐吐。掌柜的，有事儿吗？有事自管说。他吧，二爷，他我不应当说这话，可您住到我这店了。

0: 您就是我的财神爷，我请都请不来，我还敢得罪吗？不过二爷您不知道，我这店房啊，本小利薄。您看您人吃马喂的，是不是也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意思呢，打算管您借俩钱儿花。最近这买卖不景气，客人稀少，连打油的钱都没了。但是我又没法张嘴。秦琼乐了，掌柜的，有话你早说呀，我住的你这儿，我就得给你钱呢。好吧，我先支付你纹银30两，富裕呢存到你这儿，不够我再给补。哎，好嘞，谢谢二爷。秦琼说着话把包袱拿过来了，等打开一看，傻眼了，慢说30两，一两都没有，怎么回事啊？他呼啦想起来了，原来在双阳岔道跟樊虎分手的时候，是别人经手给分的行李，没注意把秦琼这银子包包到樊虎那行李里头了。秦琼呢，光在那注意犯人的事儿，没注意这件事儿，到了现在才知道分文皆污。众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呐。你现在叫我怎么办？话也说出去收不回来了。秦琼只有厚着脸皮向王老好道歉，把这个真情就如实地说了。顿时王老好那脸上的模样就变了。我二爷这闹了半天，您有没钱您自己都不知道。哈哈哈，那您说我这钱怎么办呢？这掌柜的，你呢先晚花几天，这个钱保证还不了，新官上任之后还得给我100银子，比如说这份还了，我朋友肯定来，还你这点钱也不成问题，你看怎么样？好好好，那我跟别人先拆对拆对，不过二爷您说话可得有准儿啊，我这小买卖可赔不起，那是自然。到了第二天，这掌柜的变样了，原来秦琼8个菜4壶酒，一日三餐，后来这王老好给变了，一顿4个菜2壶酒，一日变成2餐。又过了几天又变样了，一顿饭2菜1壶酒，又过几天又变了。告诉秦琼，小店本小利薄，没钱买肉，您吃点素的吧，这酒干脆您也免了。又把秦琼臊得满脸通红，心说贤弟呀，你怎么还不来？你要再不来，活活的把愚兄给难死。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话一点都不假。那秦琼乃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结果被困天堂县，原因没钱。这一没钱不要紧，开店的这位王老好跟当初可就不一样喽，摔盆摔碗，冷言冷语，对待秦琼来说是毫不客气。秦二爷一想，欠了人家钱了，还不允许人家说几句牢骚话吗？也就忍了。如今他就盼着新官快上任，或者盼着兄的樊虎快来，把账结清了，一回山东就得了。但就这个事儿就盼不来。一眨眼又过了10几天呢。这天王老好跟秦琼商议，我二爷，您住到这儿这时间可不短了，您一个人住好几间房我看也用不着，是不是呢？另外啊，有个朋友跟我说，我有帮老主顾一半天就要到我的店，每次都住到我这儿，可哪回呢都住您这几间房子， 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您呢，从这儿搬出去，住的后院一间小房，那还便宜。您等我把这钱挣下来呢，哪怕您再搬回来呢，不知道二爷您乐意不？哦，秦琼一想，这往外撵我，我交不起店钱，也只好听人家的。二爷说：“行啊，有个安身之地就可以。”好嘞，那现在我就给您收拾房子去。结果把秦琼带到后院一看呢，这不是存人的地方，是装破烂的一个窝棚。这地下堆的是破东乱西，除了这个床和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之外，简直没有转身的地方。再看四外，全都漏风啊。行李都给放好了，二爷一想，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将就将就吧。打这之后，他就住在这破窝棚里了。这天，秦琼早早的起来，找王老好要饭吃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
4: 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高

0: 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 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 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

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

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一百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
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
是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

0: 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哦，可以化解酒里的，哦，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饮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0: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是胡老啊？
4: 是我。
5: 你好，胡老，
4: 非常欢迎你啊。
5: 胡老啊。
4: 哎，
5: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4: 哦。
5: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4: 嗯嗯嗯。
5: 今年87岁了。
4: 啊啊啊！
5: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4: 嗯。
5: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4: 多好啊。
5: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4: 明显，非常明显。
5: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4: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5: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4: 太好了。
5: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4: 啊，
5: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

0: 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啊啊。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哎、
0: 嗯，
1: 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啊，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啊，
1: 就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2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呀、
1: 啊
3: 嗯，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哎，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再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3: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3: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祝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4: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4: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高以后，这不是我虚乎

0: 这么大水水不能说假话
1: 啊，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0: 嗯，
1: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0: 啊，
1: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0: 嗯，
1: 现在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两回了，后来还是办的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能，哎，没也不叫干活不叫的嘞，干完了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哎，
0: 哦，
1: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0: 啊啊啊！
1: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最难我每年体检一次，啊，
0: 嗯、
1: 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0: 啊！
1: 以前吧，这个二尖瓣、三尖瓣，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二尖瓣、三尖瓣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
0: 啊、
1: 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0: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1: 是
0: 见好了
1: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吧、
0: 嗯、
1: 是吧、哎、
0: 嗯，
1: 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值啊、
0: 嗯、
1: 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0: 嗯，
1: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
0: 嗯、
1: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
0: 嗯、
1: 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就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
0: 嗯，
1: 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着巧，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他的鬓角不是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挠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1: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0: 嗯，
1: 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啊，是啊。再跟你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0: 哎，
1: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0: 嗯。
1: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得挺高兴。还有，
0: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1: 好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这地方、
0: 嗯、
1: 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1000多病、
0: 嗯，
1: 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吃有2个月了吧？
0: 嗯、
1: 他也见效。
0: 哦，
1: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0: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体质不好啊，是吧？
1: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0: 哎、嗯，
1: 他这回家老高，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0: 哎、
1: 嗯、啊，你精神我也吃吃，就他吃时间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你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0: 有力量了，是吧？
1: 哎，有力量，
0: 太好了。
1: 嗯，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呢，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又身上有瘀斑，这些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啊、
0: 嗯，
1: 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这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一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0: 对对对对对
1: 药啊， 托人开出来的。
0: 哎，
1: 他现在啥呢？哎，吃完老高以后呢？
0: 哎，
1: 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0: 你看这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
1: 啊，
0: 太好了。
1: 他学牙吧也有改善，学牙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
0: 哦、
1: 也有所缓解。
0: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
1: 哎、
0: 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啊、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1: 哎、
0: 是吧？
1: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0: 太好了，
1: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0: 嗯，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1: 啊、
0: 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 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人要老的啊，
1: 是
0: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太好
0: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后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后老。
0: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1: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0: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1: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2: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8: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2: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3: 祖国妈妈，我爱你。
14: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5: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6: 越来越好。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7: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3: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7: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3: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7: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7: 评书联播。
18: 王老汉这小子躲了，没给秦琼做饭，二爷只好勒勒裤腰带到衙门一打听，新官还没到。他又出了西门，到大道上盼望樊虎露面，等了半天也没影子，真是愁肠百转。回到窝铺，秦琼觉得一窝囊，倒头便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肠盹睡多。你看这人要有了喜事儿，升官也好，发财也好，搬进新房也好，哎，那模样他两样。这玩意儿饥荒堵门，债主老逼着，这什么滋味？这人就显着发堆。秦琼就睡了，哎，迷迷糊糊的时候，王老好从外头跑进来了。二爷，二爷给您道喜了。哦，何喜之有？哎呀，新任的蔡大老爷到任了。是吗？一点儿都不假。这回您呢也算有了头了，我劝您赶紧上衙门把您那赏银领下来，一结账赶紧回家团圆去吧。秦琼一听确实是好事，赶紧把衣服穿好了就要走。哎，二爷等等等等，您好几天都没洗脸了，头都没梳梳，您瞅您这衣裳多脏啊，我给您打盆水，您好好洗洗脸，换套新衣服您再去。秦琼一想也对，梳洗已毕，把包袱打开，换了套新衣服，王老好在后头跟着。二爷，咱可说定了，今儿个我请客，您甭给钱，我这还有2瓶2锅头，另外我给您做8个菜，晚上给您贺喜。好好好，多谢多谢。秦琼等来到衙门，见着两个班头金甲铜环，一问蔡大人果然到任了，让秦琼在班房等着。两个人到里边送信，不多时蔡偏德点鼓升堂，处理了完别的事情，把秦琼叫上来了。大概他听金甲铜环介绍过，冲着秦琼一笑：秦琼啊，大概等得着急了吧，我来迟是有原因的，因为新上任的太原侯李渊到了太原府，召集山西大小72堂官前去听讯，故此呢我在太原多待了几天，今天这才到任呢。关于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现在就给你办理批文，你回去消差吧。多谢大人。这批文手续全办完了，交给秦琼。 秦二爷喘了一口气。第二一步呢，给赏银呢。噼里啪啦算完了，蔡天德告诉叫账房支付秦琼纹银20两。秦琼一听20两，就一皱眉呀，心说原来吴大老爷答应给100两，这差的太悬殊了。蔡天德看出来了，秦琼啊，怎么你有点不高兴？吓死小人也不敢，大人容禀，吴大人说给小人100两奖银啊。我听说了，他那是欺骗你。我告诉你，押送一名犯人，国家明文规定给文银4两，你押送3名犯人是3、4、12两。因为你等了这么多天，本官觉着你不容易，多给你8两，这是20两。难道你还叫我破例不成吗？秦琼没词儿了，能为这点银子在大堂上斤斤计较吗？秦琼没办法，谢了恩，把银子接过来，退出大堂。等回到班房，见着金甲同还，再三表示感谢，但是秦琼只字未提自己的困境。你说交情本不深，初次见面跑这管人借钱来，抹不开呀。就这样客气了几句，秦琼回电，王老好笑脸相迎，哎呦，二爷回来了，怎么公事办完了？办完了，赏银都领下来，领下来。哎呀，我给您道喜啊，告诉你啊，这酒咱们好好烫烫，这8个菜我露露手头，亲自掌勺，咱们俩人好好喝一顿。掌柜的，先别忙，咱先把电饭账结清，明日我就要回山东。好嘞，早给您算好了。王老好说着话，到账房取了账单，往秦琼面前一摆，二爷您看啊，这是2笔账，您是7月15进的我们这店，现在是9月16，掐头去尾两头不算，您一共住了是2月。您包的那房子每天纹银是4钱，那么2月就是24两。这是店钱，咱们再说这饭钱，您一天8个菜4壶酒，后来4个菜2壶酒，最后把酒免了变成素菜，您还省了不少。这么的刨一刨，减一减，加一加，去一去，一共您短我纹银64两，那么加的一块儿呢就是88两，您看着赏吧。啊，80多两啊啊，这我还往少算呢。秦琼一听傻了，统共才领了20两银子，那差的太远了。二爷就有点冒汗了，把这20两银子拿出来交给王老好。掌柜的，实在对不起，原来说给我100两纹银的赏钱，可现在新官又不承认了，只给我纹银20两。看来不够支付你的电饭账，这纹银20两你暂时拿去存到柜上，我再想办法拆对拆对还你的计划。王老好一听啊，呱嗒脸长了，这王二爷，这您可不对，您跟我变戏法呢，今儿这么说明儿那么变，这我受得了吗？这20两银子能干什么呢？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我但凡有一线之路，我也绝不能说话不算。好，行了，您够不算的了。这么办吧，这20两银子我先收下，剩下的您给我写个欠条，您要继续在这住咱们再另算，这是一。另外，二爷得跟您商量点事儿，您那个回文是不是我先给您保存起来，您一半会儿又不走，这玩意儿丢了，我们可负不了这个责任，是吧？等您多顿走呢，我再把这回文给您。秦琼明白，拿这玩意儿当压账，怕秦琼跑了。 二爷一想落得这步田地，无话可说，只好把回本也给了他了。王老好连银子在回本嘎巴锁到柜里头了。打这饭改了，素菜也没了。

每天一碗面条，两个苞米面饼子，爱吃不吃，上顿吃不了，下顿给溜一溜，什么凉了热了的，饥一顿饱一顿呐。秦琼是受尽了侮辱。秦二爷一想，怪不得世上说这么一句话：“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帮人是最势利小人了。王老好啊，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莫非你把我看透了，我就没有还起你钱的时候吗？秦琼心里头憋气。他晚上睡觉这屋呢，四面还漏风，饮食又不当，一股火坏了。秦琼是病在垫房，发高烧，说胡话呀，一晃好几天都没起床。这王老好连来都不来，心说你病了，活该，早该病。秦琼有时候想喝水，嗓子眼冒烟，谁给端？有时候肚子觉着饿了，谁给做呀？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呀。但是呢，王老好他老婆可不错。这女人姓沈，她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王老好回家老叨咕。王老好住的也是这个院儿。这沈氏隔着这破窗户纸往里头一看呢，哎呦，这屋里黑黢了光的，臭味难闻。这也不是人住的地方，恨自己的丈夫太心疼，太猜黑。她一听秦琼在屋里直哼哼，知道她病了。这位沈氏夫人背着王老好不知道，给秦琼做了一锅热面汤，还窝了几个鸡蛋，大大的葱花滴了点香油，就这样给秦琼端来了。您看这碗面汤啊，可解决问题了。等秦琼喝下去之后，出了一身透汗。等到第二天，这病还真就见好了。扶着这个床可以下地了，秦琼是千恩万谢。不过沈氏说得明白，这件事儿千万别叫我丈夫知道，他要知道非把我休了不可。秦琼点头。

行情不要。人吃马喂的钱您得给吧，那么积少成多呀，你是越陷越深。再者说，出门在外的人家里能不惦念你吗？你娘和你一家人不定多想你呢。我看是不是这样，咱们两个人想想办法。您本地有没有亲戚朋友？您去不了，我给您跑跑腿，哪怕借一步呢。您把我这账还了，您再凑点路费回到家拆对拆对再补上，不就结了吗？掌柜的，我何曾没想过，只是人的生疏，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哪里去借钱？哦，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这干净可。那么二爷，您再想想，您这身上有没有点值钱的玩意儿？把它典当典当，变卖变卖，不也是钱吗？掌柜的，这样吧，我还有几件衣服，拜托你到当铺把它典当了吧。就您这衣服没人要，再这一说天儿一天比一天冷了，您还得御寒呢。衣裳不行，您看有没有什么干货，把金琼逼的。哎，忽然想起来了，哎也罢，掌柜的，干货我倒是有。说着话，他把褥子撩开了，从褥子旁边呢取出那对金装锏。秦琼是爱不释手啊，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把双锏递过去了。掌柜的，这是我祖传的兵刃，不敢说价值连城，乃是一对宝器，如果遇上十家，少说也能值几百两银子。你替我典当了吧，不过我可不卖，等回到山东之后，我即刻就回来赎来。王老好看了看，哦，我当什么干货呢？就这铁通条，这做炉钩子还粗点儿，这做铁通条还长点儿，这什么玩意儿？人家能要这个吗？不行。哎，你是不识货，这乃是挖面金装锏。哦，金的，呵，怪不得这么沉呢。我跟您搬家那会儿，搬一根累得我一身都是汗。哦，你还带着两根金条呢，那什么都解决了。不，掌柜的，你说错了，名字叫挖面金装锏，不是纯金的，这是五金制造的。啊，不是金的，没人要，干脆您找干货吧。掌柜的，你也别一口咬定没人要，咱们试试，万一遇上十家，咱们两个人的事儿不就都好办了吗？哎，既然这样，那咱试试吧，你能走得动吗？勉强对付，那咱们说走就走。这掌柜的多逼人呢，秦琼自己夹着这对双锏，一步三晃，跟喝醉了似的。王老好跟着出了王家老店，赶奔当铺。这当铺的名字叫和顺当。等到了当铺，跟伙计一说，伙计把脑袋画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我们这不当军人，上边交代得清楚，不管多好不要。秦琼一听傻眼了，紧跟人家说好话，后来把掌柜的给惊动了。这掌柜的出来一问怎么回事，小伙计说了，掌柜的把这锏拿起来好好看了看，哎呀，真是好家伙啊，样式都不错。这谁的？是我的。贵姓啊？姓秦。哎呀，这对兵器可真好啊，你为什么非当它呢？秦琼一说，因穷困所迫，我暂时先当了，将来还得赎。这掌柜的合计了合计，这样吧，按理说碎铜乱铁都行，
就唯独这。

0: 军刃我们不能收，看你这人怪可怜的，暂时先收下吧。你可及早来赎啊！我说写票，20两。这还真不错，给了20两啊。秦琼接过这银子一想，这还饥荒不够，差的太多了。你说不当吧，这20两也没有。秦琼没有办法。 揣起当票，拖着银子跟王老好回店了，把这银子如数的交给王老好。掌柜的，这你看见了，我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了。王老好直做哑话，哎呀，这差的也太多点了。再说您后边住这些日子，也够这些钱了。这，您想想，您还有什么干货没有？ 把秦琼实在逼得没办法了，也罢。掌柜的，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卖，什么？就是我骑的那匹马呀。我把马卖了吧，一定还给你钱。王老好一听乐了，我二爷您真能开玩笑，我当什么好东西？就您那匹马还想卖呀？啊！ 谁要啊？那匹马就差点根蜡了，点成蜡成马灯了。您瞅瞅，都瘦成什么模样了？我看连5两银子都不值。哎，掌柜的，你是不识货呀！我骑的那匹马，那是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呀。你别看它瘦，此乃是战马。 要遇上十家，少卖不了，是吗？看来您这东西都值钱啊。好吧，今儿天晚了，咱们就歇着，明儿个正是吉事，我陪您走一趟。秦琼这一晚上没睡着啊，心疼自己的双肩，明天还要卖马，就想割他的心呀。 大英雄是暗中落泪。等到第二天早晨，王老好吃饱了，故意找了个茬没给秦琼做。秦琼正饿着肚子，两个人来到槽头上，秦琼不看便罢，一看自己那匹黄骠马，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这马真受你没模样了。你想这王老好这人这心这么坏。
1: 对待主人都这样，对这匹马能好得了吗？一饿就好几天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广告时间。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
2: 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
3: 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您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 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 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2-9599，400-152-959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4: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两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长春生命肽呀，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2: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的讲，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

0: 一克只要1.5块，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呀，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呀，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让您呢受尽折磨，最后呢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呀，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啊，果然医者不自医呀，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呀。他本身就学医， 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应该用生物肽来进行治疗吗？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国外的生物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呢。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我不是有钱人，我哪能治得起呀？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长春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啊，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跟我讲啊，他说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哎呦，给我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十斤啊，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啊。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1: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肽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肽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细胞病变，生物肽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 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啊？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就是细胞的病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打比方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新细胞那么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呢，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春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啊，其中啊有3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还有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啊，他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 他们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0: 一诺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我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肽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它而言，它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传导人体细胞膜，因此 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

0: 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3: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长生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你看一克只花1.5元，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真的是个好人。
3: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我今年62了。
3: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4: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长生益寿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肽，这个生物肽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3: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
4: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3: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4: 嗯。
3: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4: 哦，
3: 你离不开它。
4: 嗯，
3: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

0: 找生物态，因为这个生物态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态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态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1: 哎呀，我是用着有两三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是不是？用了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就跟那些老姐妹呀、打打扑克呀，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0: 嗯，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1: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态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1: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见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他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他这不他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态疗法通过补充生物态，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1: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1: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啊，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4: 嗯，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4: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特别好。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4: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他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到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4: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呢可倒花了不少。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4: 对对对，哎呀，我跟这两个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0: 哦，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4: 对，
0: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4: 是的，
0: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啊、帕金森啊、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用中医来讲啊，就是您的大脑元神呢匮乏了，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他恢复大脑细胞活力，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好，一治一个好。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不纠结了吗？是不是？
4: 对对对，还是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呀。
0: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4: 有了有了。李老师啊，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呢、啊、能认识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0: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4: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啊。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药物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态 NK 神经态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他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活力恢复，那他恢复的会非常的快。我记得我们的一个患者呀跟我讲啊，他打比方，他说就像那个大变活人一样，一个月以前糊糊涂涂的，一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态，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有了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新生了大脑细胞，那么缺失的功能也可以完全的回来啊。所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态啊。不过呢，刚才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种悲哀呀。不能说搞科技啊，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呢，我坚决把它研发出来之后，才有了这次一克咱们就花1.5块的机会啊。你听我讲，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0: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态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4: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嗯，
4: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4: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5: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6: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
7: 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态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5: 补态补健康，就用生命态，国家级诊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8: 啊，老师好，我这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0: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8: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的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8: 乐开花了，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嗯、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嗯，
8: 嗯，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两三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0: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嗯
8: 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得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0: 啊、嗯，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哦、
8: 嗯，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0: 嗯，好，介绍介绍、
8: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个生物肽疗法，这都快40天了。
0: 嗯，
8: 我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0: 嗯，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
8: 哎啊，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长春益寿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8: 是，就那种疼吧，那个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
0: 嗯、
8: 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
0: 嗯、
8: 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炸的，我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
0: 嗯，
8: 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0: 是的是的，嗯，
8: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都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
0: 嗯、
8: 还有积液。
0: 嗯，
8: 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
0: 嗯，
8: 还有水，还有风湿，
0: 嗯，
8: 都走不了道了。
0: 你看
8: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
0: 嗯，
8: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3还狭窄了。
0: 嗯 嗯，
8: 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们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 又是激素要乱用，慢慢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

0: 在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态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是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性子还比较急，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两三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就没有了。
0: 哦，
1: 慢慢的，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心脏偷停的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也不黏了，感觉嘴里舌头也不苦了。等用到40天下来，哎呦，我就感觉我更好了。那膝关节的水也没有了，都消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沉浆那个现象也没了。那过去那沉浆得40分钟，有的时候都得将近1个小时，慢慢的沉浆才能没有。而且那个手指头那个功能也恢复了。
0: 嗯，
1: 过去吃饭吧都拿不了筷子，也端不了碗，只能拿个勺子趴桌上吃。
0: 哦，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态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啊，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啊。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浆彻底消失了吧？
1: 嗯，对，没有了，陈江，就您这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我可真服气呀。
0: 嗯，
1: 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0: 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是不是？
1: 是
0: 啊，沉浆也彻底消失了啊，太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态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态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态。生物态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态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态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态、骨基质态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也一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补充了生物态，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嗯嗯，是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呐，这我这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

0: 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你说现在这才花1.5块的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1: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
0: 嗯。
1: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
0: 嗯。
1: 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听我讲，再有2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0: 嗯，那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1: 好，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啦。
3: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态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2: 补钛补健康，就用生命钛，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4: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评书联播。
7: 连草料都缺，因此这匹马是日渐消瘦，真成了马镫了。秦琼这一咳嗽，这马听出是主人来了，回过头来把脖扬起多高了，扬起脖来，在秦琼的两腮上直蹭啊。这匹马心里还说呢：“主人，你上哪儿去了？你也不管我，都把我饿死了都。”秦琼眼泪掉下来了，拍了拍马的门鬃，最后一横心呐，把缰绳解下来了。掌柜的，头前带路，哎，您跟我来吧。把这匹马牵到西关外马市上去。哟，秦琼一看呐，这马市还真热闹，人来人往，拥挤不动。那牵马的、买马的、卖马的有的是啊。他们找到西北方向，一看这有长槽，还有拴马桩子。这王老好的帮着秦琼把黄骠马拴到其他马当中了。拴完了，两个人往旁边一蹲，这有一份卖大碗茶的，秦琼想喝没钱买，王老好自己买了一碗，往土台上一蹲，一边喝着水一边等买主。这马刚拴上，过来两位，看了看，我这马谁的？王老好替秦琼说话啊，我的。怎么，你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我就这马还来卖了呀？下膛锅巴没肉，驾辕吧没膘，连点劲儿都没有，我就这玩意儿还跑这来卖了，真是笑话一样。我告诉你，要有买主，你把我眼睛抠出去当炮踩。秦琼听见假装没听见，心说这都是蠢人，你们懂个屁，也不愿意跟他们掰正这个理，就假装没听见，低着头在这等买主。真应了刚才那人说的了，他们俩人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中午，也没人问这匹马。

子往西转了，还没人问。王老好一看凉了，王二爷，咱回去吧。我说没人要，您还不信？怎么样，连个问价的都没有？哎，他们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哗！哎，我这匹马是谁的？王老好听完眼睛一亮，哎呦，二爷听见没？真来了买主了。秦琼被困天堂县，直落得当捡卖马。这马要好卖还行，等了大半天也没遇上买主。秦叔宝心似油烹啊，愁的简直就没有办法，只好闭着眼睛在那儿发愁。就在这么时候，有人喊上了，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人家大葱给叼起一捆。哟，秦琼一听倒霉，不，这不给我捅娄子吗？急忙站起身来，跟王老好赶到出事地点。这儿就围了不少人，秦琼一看，可不是吗？黄彪满的嘴上还叼着葱在那啃呢，地下也散乱了不少大葱。闹了半天，有个人买了两捆葱在肩头上扛着，在马市经过。他一边走着一边往两旁看着马，没注意让黄彪马给叼了一捆。这马也是饿极了，秦琼挤进人群，冲这个人不住地说好话。因为这个人啊是个老头，所以以长者相称。老伯，实在对不起，这匹马是我的，我没看管好，让您受了损失了，我一定照价包赔。不过呢，眼时我囊中分文皆无，等我把这匹马卖了，就给您老人家钱，请您老人家恕罪。哦，这老头看了看秦琼，瞅了瞅王老好，把肩头上那捆葱就放在地上了。他仔细打量着这匹黄骠马，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上上下下就看起没完来了。秦琼在旁边说那些好话，他几乎没听见。看罢多时，老头转脸问秦琼，这匹马是你的啊？正是我的。你想卖吗？啊，不错，一点都不假。嘿嘿，年轻人，我可不应该说这话啊。这匹马但有一线之路，可不应该卖呀。哟，秦琼一听遇上内行了。老人家，我现在走投无路，穷困潦倒，不卖不行了。可也是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山东人吧？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出门在外的人难免为穷困所迫，这个事儿也不新鲜。那么我问你，你准备卖多少钱呢？卖？秦琼也没卖过呀，让人一问他愣住了。叔宝一想，我呀，够路费，够还王家的电饭账，就足矣。我不能从这匹马身上发财呀。二爷想到这儿，一算计，怎么说也得个八九十两银子，又怕把这买主啊给要跑了，所以说话也不清楚。这您看
能不能值这个八九十？多少？八九十两银子。呵，你倒说清楚点儿，八九十两啊啊！年轻人，说句不客气话，这匹马是宝马良驹，价值万金呐、啊。只是这个标头上差着一点儿，颜色上差着一点儿，这没关系，这是草料不足的缘故。这样好好刷洗刷洗，保草保料，不出十天半月，这匹马可就变了样了。要说卖八九十两，那可太委屈一点了，少说也得卖250两。秦琼一听，真是行情。老伯，方才您说我这匹马是宝马良驹，敢问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呀哈，你还想考考我吗？来吧，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摆弄马了。实不相瞒，在这马事儿上认识我的人不少，当初我也是个马贩子。我说各位大伙儿都听着点啊，这匹马乃是上八骏之一，此马的名字叫黄骠马，又叫透骨龙，日行1000，夜走800。你们再上眼看看，这匹马头至尾长丈2，蹄至背高8尺，头上长角，肚下生鳞呐、啊。高七穗大皮碗，刀楞脖，猪前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茶，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伸不进手，这才是纯粹的宝马良驹。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当然也包括秦琼在内。叔宝连连点头，老人家所说不假，敢问您贵姓啊？哎，我姓贾呀，你就管我叫老贾头就行。年轻人，您呢？免贵姓秦，因为我排行在2，众人都管我叫秦二。哦，秦二爷，这么办吧，你要诚心卖，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包在我身上，卖不到方才我说的价钱，从我兜往外掏。秦琼是千恩万谢。这老贾头葱啊寄放到别人家里，让秦琼把马从槽头上解下来，离开马市。这个地方乱乱哄哄的，哪是收拾马的地方？一边往外走，老贾头一边说：“秦大爷，您不应该上这儿来。这个地方卖的是什么马呀？都是拉车种地的笨马，您这是战马，他们能识货吗？都是一些有眼无珠的家伙。”咱找个地方先把马收拾收拾。您别说，这老贾头在这城关寺外走得挺开，一般人都认识他。到西关门脸这儿有那么一家买卖，他把马拴到拴马桩子上，跟掌柜的打过了招呼，借到刷子、剪子、大笼子，又提出2桶水来。这老头把绣面高碗，这就开始收拾这匹黄骠马，从头刷到尾，从上刷到下，一共刷了3遍，这匹马才露出来本色。等这毛似干似不干的时候，老贾头又用笸箩端了一笸箩细沙子面，拿这沙子面开始搓这毛，等搓完之后，又拿干净的刷子把沙子都刷净。您再看，跟方才那匹马是天壤之别。他又拿剪子把马的门鬃、尾巴、腿上的长毛全剪下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再把鞍鞯配上肚带勒好了，为这匹马拽

0: 转了几圈问秦琼，怎么样，这匹马收拾的你还称心如意吗？
1: 好，老伯您真是位高手。
0: 哎呦，谈不上谈不上。小伙子，同样是一样的货，但是货卖一张皮，现在这价钱就卖上去了，不过卖给旁人他也买不起，你随我来。秦琼问上哪儿去，结果出了东关了，赶奔八里二仙庄。秦琼一边走一边问老人家，这八里二仙庄有买主？
2: 有，
0: 有位大财主托我不是一次了，他要买匹好马。其实人家家里啊，那好马不下十几匹，无奈此人有钱，一生就爱马，有好马就往他那儿送。哎呀，可以这么说，他那些马都是经我手买的，没有一匹能赶上你这匹黄骠马的，给他送去他非常高兴。这价钱你放心，绝亏待不了你。
1: 哦，
0: 敢问这位财主他贵姓啊？
1: 姓单呐。
0: 你是外乡人，大概你没听说过，此人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啊，可以说手眼通天，丝官两面是脚面的水平汤。此人人送绰号叫赤发灵官，善凶信。
1: 好，怎么
0: 善二员外你认得他吗？
1: 不认识不认识。
0: 秦琼啊，其实早就听过单雄信的大名，只是没见过面。一提这个茬，他忽然想起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秦琼在历城县当差，有一次班上没事儿，他出了衙门了，一看城隍庙前呢围着一伙人，有的人还不住地叫好。秦琼站在人群后头，悄悄往里头一看呢，闹了半天有个小伙在这打把式卖艺。这小伙长得挺漂亮，看这年岁也就是二十左右岁，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穿的衣服也不算太寒酸，不过呢这人是满脸的病态，鼻洼鬓角发青啊，眼眶子塌下多深去，两腮深陷。虽然说在这练着舞，身子是晃晃悠悠，脚底下没根，说话也少气无力。这人练一趟就跟看热闹的说，各位，我不是本地人，出门在外一股急火困到这儿了，现在我欠了电饭账了，另外呢我囊中分文皆无，所以把我这把式撂到地上了，恳请四方人人君子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您呢别看我的武艺高低，您就知道我在这儿卖力气了，假如兜里子带着钱方便的话，赏给我一文二文，终身不忘大恩。他咳嗽了半天，还喘半天，这虚汗就出来了。秦琼就动了怜悯之心，一直等这人练完了，蹲在那儿呼呼喘气，再往地上一看，给钱的人不多呀，也就是十来个老钱。秦琼一想，这人多难呐！等大伙散了之后，叔宝过来了，把这人搀起来，朋友。你不是本地人
1: 啊？不是，
0: 我是长安人士。
1: 哦，
0: 离这儿可够远的，到这儿是办事啊，还是投亲访友？我找个朋友，无奈这朋友在半年以前搬了家了，我扑空了，结果被困在店房之中，把我兜带那点钱全花净了，直落得街头卖艺，惭愧惭愧。秦琼说，你别着急，这么办吧，你别在店里头住了，你搬到我家去， 看你这样，你这病还不轻，我找大夫给你调治。你的吃喝用度全包在我的身上。哎，不不不不不，你我二人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怎好讨咬？哪里的话呢？天下人管天下的事啊，你我都是年轻人，四海之内皆朋友，你客气什么呢？就这样，秦琼把这人接到自己家里头，电饭账由他给汇的。秦琼呢，给腾出一间房子来，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被褥也拆洗得非常干净，特为告诉老哥哥秦安和妻子贾氏，对此人要小心照顾，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啊。同时他还叫秦安把本街上几个有名的郎中请来，轮流给此人看病。您说像秦琼这样的为人世俗罕见呢、啊、虽然说人不错，萍水相逢有这么干的吗？他有超人之处。结果没有俩月，这人病体康复，脸上也起了薄色了，越看这小伙越漂亮。秦琼呢又到故衣铺按着他的身量给他买的衣服，这人也没客气。等病好了，这一天哥俩坐下谈心，这人一抱拳：秦二哥，我服了您了，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啊、您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吗？哎，我跟掌柜的打听过，听说你姓王，我是干什么的？这个不清楚。哎，实不相瞒，我叫王勇，王伯党，人送绰号叫叛命三郎，因为我这个人好斗，脾气也暴，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我过去在京城里头官府里混过几天，后来我辞官不做了。我这次来，我是从山西潞州天堂县来的。我所说会的那个朋友非是旁人，就是你秦琼。哦，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
14: 上
13: 下次早点啊。
14: 上车

0: 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闯之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翠

0: 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博岸墙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博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1: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0: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2: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0: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3: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翻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4: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

0: 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邓林王不登，我来啦。
1: 修缮后的黄不敦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启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不敦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2: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顿，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 随着黄布顿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敦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敦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3: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圈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敦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 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6: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 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7: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6: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7: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6: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8: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6: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8: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6: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9: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6: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0: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6: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1: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6: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关工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2: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6: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8: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6: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6: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5: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6: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7: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8: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9: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0: 祖国妈妈，我爱你。
11: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2: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3: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6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蝶。

0: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勋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勋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勋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担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 近70年从未变过。

0: 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1: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0: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0: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1: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0: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根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2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 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着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0: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四匹马啊，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葫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葫埙园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 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循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诸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循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循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你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极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循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 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

0: 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啊，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糖葫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糖葫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1: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5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6: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7: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诗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6: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7: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6: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7: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9: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8: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赶路，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安顿自己的心。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飘来了一阵清雅的茶香，他曾因为健康问题与茶结缘，却在这片树叶的沉浮中找到了向内生长的力量。他用了12年的时间走遍全国学习，最终在茶修系统中扎下根来。他也是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资深茶修讲师、南明茶馆及茶修学堂创始人熊志毅。先请熊志毅老师给我们的收音机前朋友打个招呼。熊老师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茶修者熊志毅。
18: 熊老师，那么第一次看到您的形象是在这个纸炉市集的一张海报上看到您的样子，但是呢海报上的您呢是闭目品茗，从容自在，让人印象深刻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比较好奇，您最初是怎么和茶结上缘的？
19: 我的茶缘，我觉得可能跟很多群众一样，最初喝茶都是为了健康。但是我最开始喝茶呢，是因为茶，先给了我健康，让我认识到了茶，我想去了解它，想去饮它啊，是因为我当时身上、脸上都是痘痘啊，然后很多年了，就是吃中药呀这些，好像都没有根治过，所以。有这么几次无意间在闲暇时光与一些朋友经常喝茶，在这么几个月里面有相对集中的几次喝茶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自己脸上的痘痘、身上的痘痘好像没有以前长得那么大那么红，好像有消停的作用。为了验证到底是茶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啊，我就因此，当时还不太懂茶，我就去到这个茶店购买了品质还不错的杜云毛尖，然后大概喝了一个月左右，我就真实的感受到了我的痘痘没有像以前长得那么密集跟多啊，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痘印都没有了，就是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的面色都会觉得脸色是透的、干净的、清爽的，
18: 是，
19: 然后也没有化妆，
18: 是这个原因啊。这您发现这个喝茶对脸上的痘痘有效果之前的话，您对茶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和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觉得它是普通的一个饮品，还是怎样的？
19: 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在5、6岁的时候，就随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老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当时家里面附近都有这种，就是农村用那个茶树来做那个围坎啊，所以有跟爷爷奶奶父辈啊，然后爷爷辈啊这些，跟他们去采茶，然后也看见他们做过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茶很苦，就人们为什么会喜欢那么苦的东西呢？这种甜甜的东西不是挺好喝吗？所以小朋友都是喜欢喝甜的、鲜的啊，所以我对茶的印象就并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好像又觉得茶它有文化，但这个文化我又不知道它的文化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到任何的亲戚家或者朋友家，任何地方去做客，好像都会客来敬茶，啊，好像茶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连接，啊，一种纽带，好像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饮品来搭建这个桥梁。
18: 就是这种对茶的认识，只是认为它是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的东西，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19: 对，
18: 直到在你身上，这个健康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才更有兴趣去了解它，是吧？
19: 是的，是的。
18: 好的，您作为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这个称号对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9: 我觉得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使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首位种子可能会觉得是光芒，但对我来说 它的这个光不是我想就想要的那种，可能大家所描述到的那种散光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作为贵州的茶修种子，那我得有一个带头的作用。我希望茶的文化、茶的根啊、茶的精神文化能在我这儿能够真实的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到真实的茶文化。
18: 那么从最初的爱茶人到现在深耕于茶修领域，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或有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没有呢？
19: 心路历程的话，那就是最开始呢就是健康，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有喝茶的习惯了嘛，为了健康而喝茶，喝着喝着就会认识一些茶圈的朋友啊，这些我就会想去学泡茶，就会觉得向往那种美美的茶艺动作，会觉得哇好优雅好美。然后再后来我深入接触到茶修，哎，我就发现茶修里面的很多精神文化是我内在的那个灵魂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探寻的啊，因为我会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完整的，也让我在后来的一个实修中让我理解到了学茶最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过程中让我也探索到了这个茶为什么能帮助人实现这个修身养性的理论支撑，及赋予就是茶赋予我们这个生命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觉醒。
18: 它其实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人的需求方面的话转为一个更高层次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追求，是吧？
19: 是的，
18: 我觉得是。如果说您前面讲到说看到泡茶的动作很优雅，可能它是在于形，而可能在了解茶文化背后的东西以后的话，它是提炼让人提升自己的一个魂，
19: 可以这样净化灵魂，提升意识维度。
18: 茶修除了我们说看到了很多茶道里边关于礼也好，一些专业的动作也好的话，会不会去根据它来去要求自己要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或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
19: 我觉得进入到茶修之后，其实我们没有说刻意要求他一定要去学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去做一些启发，那么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可能会启发到跟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圣贤的一些思想啊，有这样的一些启发的链接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智慧的一些递进启发，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啊，我们的自己的个人成长呀、生命关系呀，这些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种改善或者是引领影响。
18: 有句话叫以茶修性，守一份从容自在。那么在现在怎么讲呢，其实大多数人这种心态都比较浮躁，文化是快餐文化，可能吃的东西是快餐的食品，所以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边，你如何去理解修心这两个字？而且呢，茶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19: 好的，我所理解的修心，我觉得是要让心归位。我们其实会被很多外在的各种困境让我们更加的混乱被牵着走。所以我们在修心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说让一个人没有情绪啊这些，其实并不是，而是让心有一个家有一句话不是说心安之处即是归处或者即是家嘛。那心安又怎么安呢首先我们要先认知到我的心在哪，我的心在不在当下所以要先有觉察，那去觉察它在不在，它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得焦虑急躁恐慌，甚至会有对抗，因为我们的内在不和谐，我们的内在是有对抗的，是有分别心的，所以才会有各种被外在的混乱所牵着走。那如果让心回来了，人其实会变得安顿，我们也会变得更自在。
18: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修心其实第一步就要从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状态开始，因为我们说这个外界的信息太混乱了，以后会让人感觉到很浮躁对吧，有的时候简直是无所适从，你想干这样但是又不想干，想干那样但是又做不好，有的时候就不能静下心来专专心心的去做一件事。所以我的理解是，修心是不是就从专注做一件事情开始。
19: 您说这句话我太认同了，就像今天我们上课，我们的课程的主题就叫专注啊。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到课堂上来讲呢？就是因为专注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是在心里的，是聚拢的啊。然后从我们泡茶的茶师的状态来讲，我们当下的那份专注，我们是人茶合一的，那个状态的自己是合一的状态，我们再去泡茶的时候，那个人茶才能合一，这个茶汤的这个凝聚感质感才会更好。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专注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能量，它是在营造一种道的一种领域，然后我们那个当下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下就是比如说关

0: 察到这杯茶汤，他的感受会在意到他的感受，没有太多的我的那个小我，我的那个分别心，更多的是一些关照跟感受。比如这个茶汤它的层次啊，它如果是苦，为什么会苦，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茶汤的苦，就并不是说去评判就是这个茶啊它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对自己就是太在意，哇这个太苦了我不舒服啊，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就偶尔有时候我会有这种就是忘我无我的状态，那个当下就是会感觉自己跟整个空间是合在一起的，我在意那个茶汤的表现，那个茶汤的感受，那个茶汤可能走进身体里的游离，我会去感受我像那个茶汤的那些物质在身体里去穿行，就是一种感受，纯粹的感受，感受宇宙，感受这个空间，感受这个道场的一种没有我存在的那个在意感
1: 啊。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就缺乏这种专注以后达到的这种境界，用自己一个专属领域的小世界和外界纷乱的东西隔绝开来。
2: 刚才熊老师跟我们坦诚分享了，最初竟然是为了抑制痘痘而喝杜玉毛尖，这一喝就是12年。从最初爱美的茶艺动作，到如今走向向内觉察的茶修，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颗种子扎根发芽的历程。正如熊旨意说，修心是给心一个家，心安之处是吾家。那么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茶修听起来可能还有点神秘和陌生，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优雅的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熊老师的分享。
1: 我们再来向熊老师请教一下茶修之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对很多普通大众来说，茶修呢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您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茶修，它和传统的这个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茶艺在以前的定义啊，其实就是泡茶，泡茶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
1: 对，
0: 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复兴，它需要有一些舞台上的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有观赏性的，会让人会快速的想要去了解它、探索它、喜欢上它。
1: 对，
0: 所以最开始的茶艺是一种更多的表现在艺术层面、表演层面。但是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啊需要，那么现在的茶茶艺，其实我理解为它是茶的技艺，更加的是注重技术层面，那茶修呢，其实是通过相对比较规范的这种技艺来实现借茶来修正行为，完善生命成长。借茶啊，以茶来养德，就是由借由在泡好喝懂一杯中国茶的技术层面，完成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从最大的区别上来讲，我觉得茶艺是成全一片茶叶的生命绽放啊，把茶泡得更好，让茶绽放得更释放的更多，绽放的更美好。那么茶修呢，是通过一杯茶来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觉醒的引领之路。
1: 从这个茶的技到艺，最后再到修，这是一个应该说是
0: 路径
1: 啊。其中的这个技术或技巧的话，对于泡茶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大概有几个步骤我们需要去做到这个技术方面，是不是从烧开水开始啊？
0: 那如果说从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现在像很多就是机器人其实也能做得到。当然那种是一种技术层面，可以控制温度，控制投茶比，甚至控制它的出水的那个高低度啊。但是如果说想要把一杯茶泡得更好的话，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茶师的心境有关，
1: 有关系。
0: 对，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是分阴阳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小道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拿起放下，会决定一泡茶汤的状态质感的状态。
1: 而且其实喝的人

0: 要和你有共鸣，同频共振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得到这杯茶的意思在哪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茶友，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想要分享的茶，可能跟一些茶友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需求，就大家要懂啊，就是懂喝茶的一些美好在哪里。那针对一些我们不探究这方面的时候呢，其实茶师泡出来的茶，这个喝茶的人他喝进身体里之后，有时候可能这个茶可能一般，但是如果泡得好的话，这个茶师的冲泡的整个状态非常好，把茶呈现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喝到的更多的是这个茶师人茶合一的一种状态。比如他的情绪是平和喜悦的，他泡出来的茶我们喝到也会很喜悦，也会感受到这杯茶的能量，茶的喜悦。
0: 好的，哎，这样真是长见识了。那么您创办了这个南明茶馆和这个茶修学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过哪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学员？那么茶修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比较真实的、比较肉眼可见的那种改变呢？
1: 从学员的改变来讲，其实有特别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太想讲某一个学员，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么一类人吧。他们来的时候呢，可能是紧绷，或者急躁、不安啊等等。但是随着他甚至有的学员还会有那种不屑，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学员来学茶的那个状态会有一点对抗，或者是有那种冲撞感。但是随着我们的课程的开启，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学员的态度会还有这个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很多学员就是会反馈说这个课越学越上瘾，然后越学越觉得有光，好像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它不是那种堆砖砌瓦的，我们的知识是层层递进，每一个阶段会有针对性的诉求，会细化到每一节课呀这些等等。那与其说是课程，我倒觉得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就是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那个合一的自己，自在的自己，喜悦的自己。但是这个又跟我可能不是我教的，是我用了一些方式方法去唤醒他，所以其实是茶唤醒了这个学习的人，让他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笃定，越来越清明啊，所以他会认清自己，然后他也会慢慢的去理顺自己的生活呀，或者理顺自己的一些关系呀，理顺自己的情绪等等，就情绪一和了，其实身边的关系也就和了，所以就和谐了氛围啊。所以就是这些改变都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学员他要愿意认真去践行，他就能有真实的收获。
0: 那么我也好奇地问一下熊老师，熊老师，你们的课程设置对于学员来讲的话，是注重于记忆还是心呢？
1: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离不开，因为我们最开始更多讲的是技术层面。如果没有记，怎么去通达道呢？那个技术层面就像那个船只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在河的对面，我们需要到河的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船只。
0: 对，
1: 所以技术层面就是这个船只跟那个记录，需要我们自己去践行去做到，然后慢慢的从这边到达对面。到达对面之后，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就更自在的自己，更平和喜悦的自己。所以技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它是承载我们成为更好的那个自己。
0: 但是的话也要给他们指出一定的方向，这也是就是心方面的这种修炼。
1: 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课程的引导，就是每一个阶段一层一层的去引导，并不会说只是把概念提出来让他自己去感受，而是每一个课程的阶段会有一点点在我们的课程系统里会去引导他，让他自己去感受。比如说先要感受到安顿，然后又感受到专注啊，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个学员 他说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心慌，我就会针对他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慢慢慢慢他就说他安顿下来了，然后那个注水呀、状态呀，他自己就会感觉越来越好，就越来越轻松，就没有那么焦躁。
0: 那么每个学员会不会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他可能在从茶的记忆里边得到的这种心得体会啊，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的，这种还是说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一样的心境呢？
1: 不会不会
0: 不会，
1: 其实我们没有强制要求就是学员一定要达到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我的样子，并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只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方法帮他认识到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怎样才能更自在更愉快，所以自己的感受是最好的。
0: 哦，我只要能达到每个人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
1: 对，就是，自己喜欢自己自己愉悦，你能去处理你想处理的事情，你能去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成长的一个阶段。
0: 对，好了，我现在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喝茶哈，但是他们喝茶可能有的会追求那种比较昂贵的器皿或繁复的那种仪式。我身边有朋友就说啊，你看我收藏了好多好多壶，这个壶又是哪个大师制作的，这个杯子又是哪位大师制作的等等啊，那些其实都价值不菲啊。那么您觉得这种呢是否违背了这个茶修修心的这个初衷？我们普通人日常在家里边如何做到比较极简的那种茶修呢？
1: 对器皿的追求以及对仪式感的追求的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就是好的器物，因为我们其实也喜欢好的器物，因为好的器物呢它能更好的成全一泡茶，就是好喝的茶汤，也能滋养就是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啊，一些情趣情调。但如果是说变成了一种比较炫耀啊，甚至还增加了一些焦虑，那我就觉得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觉得茶修的核心不是为了去求贵，但是要求是精，就比如说少而精，
0: 少而精
1: 啊，对，同时精专啊。那普通人呢，在家如果想要做极简的茶修，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也不一定要有茶。那有茶，你就认真的喝茶啊，其实很接地气。就是专注在当下的泡茶品茗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那么与对坐的茶友也专注在当下去沟通交流啊，比如说最简单，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各自拿着手机，对吧？所以从修行或者修心的层面来讲，专注在当下，认真为每一个当下负责在意，都是修，并不是说好像只有茶能修，生活中的任何点点滴滴，好好生活也是修，
0: 对，
1: 好好喝茶也是修，
0: 对，
1: 好好跟身边的人交流沟通也是修。
0: 在下半段的节目里边，我们将将目光投向这片孕育了无数好茶的贵州大地，熊芷怡老师会和我们聊聊贵州茶干净、鲜灵、厚道、内敛的独特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贵州腔调》，稍后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 世界在变，新闻理想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17: 哦，我知道了。
16: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17: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18: 祖国生日快乐。
9: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9: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和熊志怡老师聊了茶修如何安顿内心，而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咱们贵州自己的茶。贵州有着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的自然禀赋。作为贵州茶叶协会专家库成员，熊志怡老师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魅力就是在环境里的干净和山野里的仙灵。贵州的呼吸是清香通透的，贵州的茶也是带着这份山野的肺腑之气，仙灵且厚道。那么在熊老师心中，我们贵州茶的腔调又是什么样的呢？
20: 那熊老师，您在这个弘扬和推广茶修文化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或误解是什

0: 看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我想要成为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样子的自己，我就在这条路上啊，这条路径上一直在完善着我的生命成长，然后就会发现越成长就感觉越有力量，就越是笃定，越是欢喜，也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富足，是内在的这种精神，内在的那种状态的富足，就很开心，很喜悦。
1: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答案也是误解，很多人对这个茶修的一个误解。那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原来从误解然后到理解这样过程的一些朋友，改变的朋友呢？
0: 有呀，甚至有的，比如说像刚开始我们说有一些学员他可能有不屑，
1: 有抵触，
0: 对，他其实有那种就是在茶行业深耕了很多年的一些茶友，他有不屑，但是又听很多人都在讲好，他就很好奇，到底好在哪那我就试一下去听一听，结果听了之后呢，他自己非常认同，他就给我这样的反馈，他说他说茶修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安顿，他很喜悦，很舒服，很踏实，
1: 对，
0: 所以后来他还想继续学，这个是他给我的反馈。
1: 明白了，他们原来只是把茶当作一种商品或一种饮品，而背后缺乏了这个对自己本身精神层面提高的这样一种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的。
0: 是。
1: 熊老师，那么贵州呢，也是中国的产茶的大省。作为这个贵州茶叶协会专家顾成员，您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这种地域魅力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我们做贵州的茶已经做了十多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外省的各种茶，然后从这种风格魅力上来讲，我觉得贵州茶它的最独特的魅力，我觉得是环境的干净跟山野的那种仙灵感，像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等，这些会让我们的茶山昼夜温差大，茶树生长的就会相对慢，内含物质呢，它的积累会比较好，特别是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呢，会相对比其他的产区要相对高一些，所以茶汤呢就会偏鲜甜，苦涩度会低一点点。那么在贵州，我们的呼吸都会感觉到是清鲜的、透彻的，所以贵州的茶呢，也会带着这份山野的这种肺腑之气，鲜灵且醇厚。它不一定是让我们喝到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惊艳，但是它能让人感受到愉悦，就像贵州的这片土地啊，这片环境会让人感觉很质朴，但是很真诚，而且有后劲。
1: 对，是这片土地造就了贵州茶独特的一种魅力啊。
0: 对，
1: 就像都说贵州蔬菜好吃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讲的，高海拔、低纬度、日照，还有等等这个土壤、水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啊。
0: 对，
1: 这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确实，我们自己也感受，我去过这个杭州的龙井村，喝过那儿的龙井茶，确实就像您讲的样子，第一口确实很惊艳。但是呢，你要让生活里边经常充满这种惊艳的感觉是不可能的。那么回归到我们这种普通的生活里边的话，有很多东西就像贵州茶一样的。我的这个观点就是，生活里边有很多是值得你慢慢回味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看来，贵州茶的腔调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气质？
0: 贵州茶的腔调，我概括为八个字：干净、鲜灵、厚道、内敛。就是它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气质。就贵州人啊，就是这么些年啊，一直在学习。虽然说我们的各方面，可能在全国来讲，可能都是在排名在后面的，但是我们有学习力，我们有干劲儿。所以，而且贵州啊，又一直在守护着这片生态。守护着我们干净的茶山，干净的水，干净的茶，所以贵州茶就是不需要去争一时之身，它更像是大山里的春天，表面是内敛的，但是

0: 内里生机勃勃。那么未来呢，我相信贵州茶一定会乘风破浪，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山野之路啊。如果说江浙的茶它是婉约的，是精致的，那么这个闽粤的茶啊是见功夫啊，是有深厚的底蕴，那贵州茶就是山野里的厚道与自在。
1: 那么现在其实是因为这个信息发达，在很早以前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最出名的对于毛尖，在二十几年前都不是认为大家认为那么出名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当时我就听过一个传言说贵州茶叶很好，但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这种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所以经常有比如说我们说江浙一带的茶商或福建的茶商把贵州的茶收去以后作为原料加工成他们自己的品牌。
0: 那是的，
1: 您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吗？
0: 那当然，就比如说某一个十大名茶，它的原料起码至少60%-70%都来源于我们贵州，但是最开始做这件事又并不是我们贵州人，但是我们现在在外面的名声，别人说我们一直在比如说模仿呀或者是怎样，就会有不太好的这种声音。
1: 对，
0: 其实最开始都是因为省外的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原料，然后又觉得贵州的茶山，贵州的这片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就把省外的这个茶树品种带到了贵州种植，然后用他们的技术来制作成他们的茶，然后再运到他们的省份去售卖，啊，所以贵州茶就变成了嫁衣。啊，其实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我们贵州茶非常接地气，它得到了很多名优茶的认同，所以各大这种很高级的这种茶产区都会到这儿来收茶青，
1: 来收茶青啊。那么现在我们贵州茶自己的品牌，自己独立的品牌，现在的影响力是不是比以前大多了？
0: 会大很多，比如说有代表的像贵茶集团，他们的抹茶现在就是做到了在全国来讲，他就是同仁，把同仁就是做成了这个抹茶之都，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也因此带动了整个同仁的茶产业经济，也带动了我们就是贵州的茶的一些认知吧。
1: 对对对，都说这个经济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带动了经济，同时其实也更希望提升贵州的茶文化。
0: 对，其中也包含了比如说像您刚刚说，像杜玉毛尖以前可能也没有太出名，
1: 对，
0: 虽说它是毛主席命名的，也拿到过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1: 获得过金奖，对。
0: 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不太擅长，或者是说去宣传等等，那对于毛尖的名气，我觉得还是贵天下吧。如果说他的名气就是这些年打出来，还是跟贵天下有一定的关系，当初他请林志玲打了这么一个广告，所以都银毛尖就在这个全国就有一定的认知度。
1: 对，其实如果对贵州越了解，会发现贵州其实贵州茶不止都银毛尖。
0: 对，
2: 干净、鲜灵、厚道、内敛，这八个字不仅是对贵州茶的概括，也是熊芷义老师一直在守护的生态和初心。他不仅是茶修讲师，还是贵州省文化馆的茶道美学讲师。在他看来，教泡茶的技巧只是入口，唤醒人对生活细节的感知，在一杯茶里安顿自己才是目的。作为南明茶馆的创始人，他理想中的茶馆是城市里的安静道场和文化客厅，不需要大家都一样，只求和而不同。而面对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新茶饮，熊老师的心态也非常包容。他觉得新茶饮是年轻人接触茶的一个很好的入口，只要开始喝茶，自然而然就会走向修身养性。
1: 那作为这个南明茶馆的创始人，您理想中的茶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它承载着您怎样的一个社交理念和生活哲学呢？
0: 我理想中的茶馆，其实我并不是会太喜欢， 特别热闹，
1: 特别喧闹的那种。
0: 对对，我恰恰我希望我的茶馆能够在这个城市里，它是一种可以供人就是安静安顿的修心的静心的一个道场，也是可以分享文化的一个会客厅，是心灵的驿站，它可以喝茶，可以聊天，也可以来学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就在那儿坐一坐啊。那么从我的社交的理念来讲，我觉得是和而不同啊，不需要大家都一样，但我们可以在茶席前就是能专注在当下，好好喝茶啊，生活的哲学也很接地气，我觉得就是好好生活，把生活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的体验生活。
1: 我的理解是不是您希望您的茶馆其实更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每个人在那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本书，这本书也可能是茶，也可能是一种心境，
0: 也有可能是更好的自己，
1: 更好的自己
0: 啊，读自己。
1: 哎，对。那么当下的年轻人都喜欢一些新茶饮，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的茶文化和新茶饮之间的这种碰撞？有没有思考过如何吸引年轻人爱上这种传统的茶或茶修呢？
0: 新茶饮，我觉得新茶友在刚开始接触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因为年轻人嘛，我们先要让他能进来，让他觉得哎，这个茶还挺好喝好玩，然后再慢慢的走向这种原叶茶，然后再慢慢的走进这个茶修，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一个路径。那么传统茶和新茶饮其实也并不对立，只是不同的阶段啊。只要年轻人他开始喝茶，他也会自然而然的会去探索这个茶赋予的修身啊，还有这个养性啊。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去吸引他，做好一切就行。
1: 讲了这么多茶的故事，茶修对您个人的性格啊、家庭关系啊，或是面对人生起伏的心态都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滋养没有？
0: 其实滋养有很多很多。其实我特别感谢我在我遇到特别大的这种困境的前面的几年，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茶修啊，因为从就是它对我最大的滋养，我觉得是让我的灵魂越来越清透，对世界的这个探索啊，会让我感觉到越来越美好，情绪也会越来越平和喜悦，每天都觉得挺开心的，都有特别多的憧憬，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粹的欲望，说我要去挣多少钱，我要做多大的成就，就是一种心安理得的那种踏实的平和喜悦，所以因为有了自己的一些改变成长，家庭关系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造践，然后理解接纳啊，同时我也一直在持续的完善啊，让家庭氛围更加的融洽啊。以前呢我会觉得可能家里面有点什么矛盾，我又会觉得你让我不开心，我可能也会让你不开心，也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家里的人还是外面的人，我会觉得我是我，他是他，我的行为啊，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要去获得什么，而是我要去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1: 对，
0: 我去做就好，这是我对在茶里对生命的探索，也是我想要的体验，所以无关好坏评判，让一切的体验经过我的感受啊，让就去感受它，就是不需要太去抓取，人就会变得更加的通透，清爽啊，清明。
1: 对，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很多人都在生活里边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层面的话，我难免会空虚。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拿情绪去替代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如果说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写写字、画画画，坐下来泡一杯好茶，或是学学音乐、学学那样的话，其实可能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又和往常会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您说到的这个对您的滋养，我觉得也是来源于这个方面啊。
2: 从传播茶文化到借一杯茶理顺关系和谐氛围

0: 茶修不仅滋养了学员，也深深地滋养了熊老师他自己。他说，茶修让他的灵魂越来越清透，情绪也越来越平和喜悦，家庭关系也在不断的照见与接纳中变得融洽。面对未来，他有着清晰的规划，不仅要持续完善南明茶修学堂的七阶体系，更希望茶修能走进社区、学校、企业，与文旅、美学、疗愈、教育结合，让贵州茶不止被喝到，也能被感受到。关于未来，深耕了茶修这么多年，下一个阶段您对自己还有对您自己开办的这个南明学堂，或者是对贵州茶文化的推广，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有？
1: 接下来我会一直持续的去完善我们学堂的这个七阶的茶修这个系统，让这个理论跟实践的方法呢就是融得更扎实，让学习的人感受得更真切，更好用。那么第二呢，我也希望就是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的城市呀、社区呀、学校啊，以及像企业里面去发芽。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他都可以去学习茶啊，让每一位爱茶人因为这份学习，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安宁也让我们就是减少这种焦虑，减少内外生活等等这种无序的感受，用我们就是集体的这种受到的这种滋养，去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这种幸福感，然后我们家庭也和谐了，这个社会也还有我们的团队公司氛围感也不一样。
0: 对对对，请您用一杯茶来比喻人生，您会选择哪一款贵州茶？同时呢，也请您呢通过我们的电波给贵州腔调的听众朋友送上一段从容自在的寄语。
1: 如果要选一款茶哈，贵州的茶来比喻人生，那我一定会选杜韵毛尖，就是它看起来是纤细的、轻柔的，然后也不张扬，但遇到水之后呢，它会慢慢的舒展，让清香释放出来，回甘也会更加的悠长。那人生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需要去太过急于去争抢，就是有时候在机会来之前先守住那份干净让真诚跟从容陪伴着我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回甘。
0: 那么想送给我们的听众一句什么样的话？
1: 那就是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的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急着赶路，不慌着证明，贵州腔调从容自在。我是茶修熊芷逸，在南明请您喝一杯贵州茶。
0: 好的，谢谢熊芷逸老师，谢谢，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边再见。
1: 谢谢您。
0: 刚才我们请熊老师用一款贵州茶来比喻人生，他选择了杜韵毛尖。杜韵毛尖看起来纤细轻柔不张扬，但遇水之后慢慢舒展，清香出来，回甘悠长。人生也一样，不必轰烈，不必争抢，守住干净、真诚和从容，就会有自己的回甘。这也是我们贵州腔调希望给每一位听众的力量。非常感谢熊芷逸老师今天的分享，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着急赶路，不慌着证明，从容自在。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0: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莲一生，干净一生。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2: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2: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3: 评书联播。
4: 我所说会的那个朋友非是旁人，就是你秦琼。
5: 哦，
4: 你找我？对。那么你找我为什么呢？我受人之托要要你的脑袋。秦琼一听，这不是说胡话，这是真的。
5: 哦，
4: 那么王贤弟，秦某有哪点做的不对，何至于你下此毒手呢？为什么非要要我的命呢？恩公啊，你听我道来。这王勇才把实话都说了，说我这次来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总瓢把子单雄信所差，我来要你的命。单雄信和我是什么人？我们全是黑道上的人。因为您是我的恩公，我不瞒着，我们是耍老行的，吃的是这碗饭。但是你放心，我们杀的是赃官，除的是恶霸，救的是孝子贤孙，劫富列富啊，专管世上之不平。我们总瓢把子叫单雄信，可我们手下的弟兄在山东地面没少栽跟头，经您的手抓住就不是一个两个。现在绿林人背后起事都这么说，我要做了亏心事，我遇上秦琼，可见你是我们绿林之中一大害呀、啊！为此，很多弟兄都想把你给除掉。我临来之时，我们总瓢把子交代的清楚：如果你要是个正人君子，那么一笔勾销就算了；如果你跟其他的官人一样，仗势欺人、欺压百姓，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把你切开晾着，甚至全家都给你抄了。结果我住到店里之后，明察暗访，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好的。两个来月的时间呢，我全都摸清了，您真不愧是个堂堂的正人君子，因此我没下手。我打算回到八里二仙庄见总瓢把子萧差，把这事儿跟他说一说。但在这个时候，我一时不慎偶染风寒，把老病给引起来了，确实病得殿中。要不是经您打救，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恩公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啊！现如今官面上混饭吃的，跟您相似的人不多，我一定把这件事禀明我们总瓢把子，报答您的恩情。秦琼一听这人真实在，敢跟官面的人交心呢、啊、这不是说着玩呢，他们是水火不同炉，说句白话，王八党干的就是贼。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呐、啊。这表面上叫贼的人不一定是贼，相反的，说戴着纱帽、穿着蟒袍、念着子曰的这些人， 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因此秦琼对王伯党不但不小瞧，心里往外那么尊敬。打那知道个善雄性，王伯党为了报答秦琼救命之恩，把自己骑的一匹黄骠马赠给秦琼。王伯党说得清楚，我身边没有别的可送的了，这匹宝马良驹也是朋友赠给我的，这是我的命根子，为了报答二哥救命之恩，我把它送给您，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我一头我碰死。秦琼没办法，只好把马收下了。王伯党提出个要求，这匹马为您效力，累死也应该，但是您可不能从他身上换钱花，那您就对得起我了。秦琼也答应了。王伯党又住了几天，秦琼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王伯党这才起身去山西。打那走后就没信儿了。时光流逝，3载过去了。今天贾老头一提的善凶信，秦琼怎么能不知道呢？心说这是绿林五路的总瓢把子做的分赃，二八下让啊。哦，善凶信就在这儿住，你这怎么办？卖马卖到他家去了，这倘若叫他知道我是谁，我的颜面无光啊。因此就有点犹豫。老贾头就问，怎么你不想卖了？王老好在身边呢，哪能不卖呢？好容易遇上这么个茬，那非卖不可，他不卖他怎么还我那钱呢？秦琼一听，可不是吗？无论如何也得卖，不然的话还不了账，也没有回家的路费。不过呢，他跟老贾头提，这匹马到二贤庄卖呀，我怕丢人，最好我不见这位单二员外，您呢怎么讲价钱都行，把一切全委托给您了。行行行行，既然你不愿意露面，那你就交给我吧。说话之间到了巴黎二贤庄了。好大的村镇啊，好几趟大街全是青条石铺的甬路，在村镇的四周全是榆柳桑槐树木。他们沿着大街走到镇子里边，一拐弯到了一家门前。这家气派的要命啊，高大的门楼，青石的台阶，天鼓响的门洞，两溜拴马的装绝，对着府门是1丈多高的大照壁。再往那门洞一看，放着一条红油漆的懒凳，上面坐着4个人，鸭子腿在这拧着，一边喝水是一边聊着天。秦琼跟王老好就躲到照壁后边了。老头牵着马到了府门，把马拴到拴马桩子上，把尘土掸了掸，上台阶冲这4个人一抱拳。哎呀，四位辛苦辛苦。这4个人一看认得他，这不贾大爷吗？哎，你好你好。哎，托您福托您福。嘿嘿，二员外在家吗？
5: 在呀。
4: 你呀又牵了匹马给送马来了？可不是嘛，二员外跟我交代过不只是一次了，托我呢给买匹好马，这不我把马给选来了，不知道他老人家称心不称心，烦劳各位给我通报一声。您等会儿啊，坐这歇歇，我们马上就去。有人到里边送信了。单雄信正在厅房生气。生什么气？2个多月以前他大哥单雄忠无故被李渊一箭给射死，尸首抬回来，全家开始料理这丧事。如今这丧事刚结束，这难过的劲儿刚过，单雄信就发了誓了，迟早有一天找着李渊要算清这笔账。你说你无意，我不信。你怎么不射别人呢？你怎么射我哥哥呢？ 咱们何冤何仇？我哥哥就这么白死了，没那么便宜。以命抵命，以牙还牙呀。等我倒开手了，我非找你算账不可。他每天都想这个事儿。正这时候，报事的家人进来了。袁梅爷，那马贩子老假头求见。什么事儿？他牵了一匹黄马，说替您买的，打算让您看看称心不称心。单雄信一听也好，真要买匹好马呀，也能排忧解闷。他现在何处？在府门外等着呢，连人带马牵到跨院带我观看。遵命。时间不大，老假头牵着黄骠马到了跨院了。单雄信带了四个家人，这四个家人是奴随主姓，那是单府个四名管事的，叫单轴、单面、单谷、单套，在后头陪着二员外到了跨院。老假头过来先问了安，说了几句客气话。单雄信仔细打量这匹黄骠马，好，好马，好马，好马呀！把王老好好像没吓趴下，心说二员外这是高兴啊，是发怒啊，后来才知道是高兴乐的。单雄信就问：“这匹马要多少银子？您看怎么也不值个二三百银子，不贵。”不过卖马的人现在何处？我打算见他一见，他也得怕丢人呢，不乐意见您。哎，卖东西算什么丢人呢？那好，既然二员外这么吩咐，您稍后片刻容我去找。单雄信爱上了黄骠马，他提出来非要见一见本马的主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单雄信知道骑这种马的主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人，这么好的一匹马他为什么要卖呢？因此他向这贾老头提出这个要求。贾老头说好吧。就这样到了门外见着秦琼，把这事儿一提。哎呀，秦琼深感为难，本来他不想见，看这样子不见还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单府。王老好没敢跟着进来，他先回到店房去听信儿去了。他一看这事儿差不多了，秦琼欠的这俩钱也还不了了，所以他也就放了心了。等秦琼跟着老假头一进单府，这么一看，好气派，这院落也不知道有多少层，正厅是十间，两旁边都带游廊的。他们从左侧的院里门穿过去，赶奔跨院。到了跨院，秦叔宝偷眼一看，靠着东面站着一人，此人身材高大，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虎背熊腰，电脸朱眉，这脸上青一道蓝一道紫一道绿一道，简直都开了杂货铺了。扎蓬蓬的短钢髯，二目如电，真好像活了的金刚天神下界一般呢。从衣着打扮来看，准知道他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了。在身后还站着几个家人，这匹黄骠马在旁边。老假头赶紧给介绍。秦琼强不欺身，躬身施礼：“二员外一向可好？小人这厢有礼了。”

0: 从秦琼一进院，单雄信的眼光就没离开他。单雄信这心就一翻个，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为什么没见过面还眼熟呢？就因为叛命三郎王伯党从山东回来之后，向单雄信诉说了在济南府的经过，把遇上秦琼这事儿一五一十也全说了。单雄信是非常高兴。那么秦琼既然是正人君子，干脆咱就交个朋友得了，而且还得往深里交。他又是王伯党的救命恩人，那更得进这一层了。他就详细询问秦琼长得什么模样，多高的个儿，五官貌相什么样。王伯党说，你要叫我细说呀，我还说不清，反正我脑子里头有这个影像。这么办，找巧笔丹青咱画一画。这俩人也是吃饱了撑的，把巧笔丹青给找来，王伯党在旁边做指点，这人就画。个头高了，个头矬了，再胖一点，再瘦一点，经过多次修改，最后定了相了。王伯党跟单雄信说，看见没，这就是我的恩人秦琼，秦叔宝长得就这模样。由于这张图啊画得非常好，单雄信呢也希望早日见着秦琼，就把这张图收藏起来了，故此他脑子里有印象。今儿个一见秦琼，他就瞅着眼熟，但是又像又不像。根据王伯党口述画的那张丹青，那秦琼非常丰满呐，也年轻，长得也帅。可是面对的这个人呢，瘦，显着也苍老，衣服也寒酸，因此又像又不像。等实力已毕，单雄信用手相搀免礼，壮士，这匹马是你的吗？啊，是我的。敢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是哪儿的人？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哦，莫非你就是秦琼秦叔宝吗？不，秦琼一听，别提这事儿，太丢人了。所以秦琼说了个瞎话，在下我可不姓秦呐，我姓琼，我叫琼武，这叫胡编，反正。哦，你不姓秦，对，你可认识秦琼？认识，我们两个人都在历城县当差，不过他是个头，我是普通的差人。
1: 哦，
0: 原来如此。你看单雄信是个实在人，就信了秦琼的话了。哎呀，秦琼说完这瞎话呀，觉着又可气又可笑，外加还可怜，这不瞪眼说瞎话吗？他还怕单雄信寻根问底的。单雄信还真就问起没完来了。那么请问，那秦琼秦叔宝现在干什么？哎，他在衙门里治工，由于事忙难以分身。他家中可好啊？托您的福都不错。那么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秦琼啊，这就说的是实话了，怎么奉了知县徐有德所差，怎么到京城，怎么回来，怎么困到天堂县，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故此才卖了马。单雄信点了点头。哎，人出门在外难免浅住啊。朋友，这样吧，既然你跟我那秦二哥都在同一个衙门，咱就是朋友。这匹马我再喜欢，我不能买，而且这么远的路你还得骑着回去。这样吧，缺多少钱你说话，我如数给。秦琼一听，真够意思。

0: 听说我跟人家没交，就是王伯党从中给介绍的，没想到人家出手这么大方，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能白拿人家的银子吗？秦琼当然不干。上二员外，这份情我领了，但是您想不让我卖这匹马，还拿您的钱，这我办不到。无论如何，您把马收下。 您给了我钱，我就感恩不尽了。说什么秦琼也不答应。后来单雄信说：“好吧，这样，我给你纹银300两，这是马价，上边的安配交还我也买了，外加纹银500两。你欠了多少电饭账，这个全包到我身上，我叫人到王家店去算。这么定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1: 另外，单雄信拿出100两银子，给老贾头。你跑腿帮忙，不能让你白跑。这点算酬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 迎着海风，心里感慨：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
3: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4: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不要乱扔垃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
5: 我是流感病毒，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7: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攻手，我是公筷，千交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1: 餐桌小，攻小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
14: 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真宾熟著，
16: 梁朝真宾连胜自律，重金不昧，时值南朝齐末，齐地昏庸无道，四方战乱，萧衍顺民意。 星谋定策，
2: 准备起誓，甄斌的故事就发生于此。
0: 住持，我来赎我的苎麻丝了。

0: 你每次给寺中砍的柴又多又好，却从不多收钱，如今寺里也不能多要你的钱。
1: 小生家境贫寒，全靠您出手相助，小生才能靠着砍柴的活计养活自己，赎回智物。
0: 你每日辛苦砍柴，寺中上下可都看在眼里了。
1: 哦，住持，您说过，寺中置钱是为了在这战乱年月，时常能有资财赈济饥民。此苎麻丝是外祖父遗留给小生的唯一遗物，教导做人要像洁白的苎麻丝一样廉白，因此小生绝不能占百姓的便宜。
0: 阿弥陀佛。
2: 真兄，你这苎可是好东西啊，就是少了点，只有一束。
1: 祖父为官清廉，家产不多，
2: 那不如把这好苎卖掉，说不定能换不少钱呢。我给你找买主。
1: 三多能这么为我着想，非常感激。
2: 哪里，咱俩是同窗嘛。
1: 可是祖父留此物乃激励后辈，我实在不能卖。
2: 哎，
3: 三多发现苎麻旁有一个灰色的布袋子，
2: 这是什么？
3: 甄斌打开袋子，是一大块金子。
1: 这是
2: 足有五两啊。甄兄，你发了，
1: 莫非是寺里错放了置物？
2: 嗨，甄兄，你真是死脑筋，管他是不是寺里误放的，又不是你偷的，他就属于你了。
1: 啊，
2: 我怎么就没赶上这好事啊？甄兄，你还砍什么柴呀？重置个宅子都够了，你看兄弟我也挺不容易的，你就当可怜可怜兄弟，让我也沾沾光吧。
1: 我们是读书人，难道忘记了夫子的教诲，见得思义了吗？
2: 你都落魄成这样了，还管什么仁义道德？哎，你可知这金子并非完全意外偶得，还另有因缘。
1: 什么？
2: 还记得咱俩相遇那天吗？有件事你不知道。
3: 三多手持玉碗去长沙寺做质押。
2: 主持，这可是我家里留下来的古董。
0: 施主抱歉，你这玉碗恐是仿的。
2: 什么？不可能。这也太少了。
0: 不瞒施主，你前几次的质物也都是仿的，老衲看出施主也不易，仍旧按真品价格给，但次数多了，寺中怕也承受不起。
2: 哎，住持，求求您，战乱不断，谋生太难了，我只能变卖家产，您行行好吧。
1: 请问这里是智库吗？
2: 哎，真兄，
1: 三多，
2: 怎么在这里碰到你了？
1: 是啊，自从战乱停学，你我一年多未见了吧？
2: 你怎么样啊？
1: 哎，住持，在下想置换此柱。
0: 不错。
2: 哎，这一束丝怎么比誉王给的钱还多？
0: 施主，老衲以江陵第一佛寺的信誉担保，绝不欺侮诈伪。
1: 三多是不是缺钱？你把这些拿去。
2: 这好，我就看在同窗的面上，不计较了。
1: 我有些事先走了，明日一定上我家去坐坐。
2: 好嘞。
0: 仁厚之人必有后福啊。
2: 住持乃当代名僧，他的话如今果然应验，说明此金乃天赐之福啊，你可不能违背天意。
1: 如此说来，此金更是非还不可了。正因惜福，才更因见利思义，顺应。

0: 天道，做人做事。
1: 真兄，你看我朝不保夕的，就算帮帮我，尽点同窗情谊也不行吗？
0: 做人还是应该厚道些。我给寺中砍柴时，遇到很多需写平安家书的人，我把他们全部介绍给你，自食其力，不比不劳而获更符合道义良心吗？
2: 三多不快而去。
0: 读书人岂能见利忘义啊。
2: 一日，一位部将来到长沙寺。
3: 老衲有失远迎，请将军海涵。主持神色怎如此慌张？寺中的确出了一些麻烦，将军此来必有要事。
4: 萧大将军已经攻下江陵，想必寺中已听说了。
3: 正是。萧将军解救黎民于苛政，乃一代英主。
4: 萧大将军派本将救济灾民，从明日开始在寺中施粥赈饥。
3: 将军爱民如子，本寺定当全力支持。只是实不相瞒，老衲无能，寺中置物竟丢失了五两金。
4: 五两金可不是小数目啊。
3: 且明日便是物主赎物之期了，
4: 这恐影响江陵第一寺的声誉呀。
3: 将军体谅，老衲斗胆请求能否延迟施粥一日。
2: 一日已过。
4: 可否找到？
3: 哎，
4: 刚才外面有个人要见您。
3: 啊？
2: 住持拿出袈裟。
4: 您这是作甚啊？
3: 老衲唯有以此袈裟谢罪。
2: 甄宾此时赶到。
5: 住持。
3: 这是。
5: 住持，您一定急坏了，小生来晚了。
3: 没想到施主品格如此高尚，你还回的不仅是金子，更是全寺的名誉啊。
5: 住持千万别这么说。
3: 老衲无以感激，就以这世俗之物答谢。
5: 不，小生也是为了报答您，这酬金真的不能收。
2: 甄宾谢绝了住持的回报，转身离去。
4: 这个穷书生拾金不昧倒是难得。
3: 将军，每次寺里施粥，他都帮着砍柴担米，毫不惜力，此乃福德深厚之人呐。
4: 这书生有点意思。
6: 部将回去复命时，顺便提及此事。萧衍众望所归，与建康登基称帝，新朝伊始，渴求人才，尤其更兼廉德之人，以免重蹈前朝覆辙。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皇上亲临御菜园，布衣躬耕，又接连训导新任官员，望保重龙体。
8: 新朝已始，各地官员重新任免，落实关系到朝政稳定，怎敢歇息？有哪些新任官员还未训导？
7: 皇上功劳勤政，乃天下之福，现还剩最后一批新任官员共五人，还未训以连道，且皮县令一职还空缺。
8: 你还有什么人举荐吗？
7: 臣一时也想不起什么合适人选来了。
2: 长沙市住持举荐了甄宾。
3: 甄宾，
8: 前朝江陵令之孙，
7: 可是甄法崇，此人当时却以清洁闻名。皇上可是要启用其

0: 时上报的。
1: 可皇上怎么会想起小生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来呢？
0: 面圣后你自然会知道，七日之后会有大臣到建康来接你。
2: 啊，真兄怎么这么好福气，皇上都要召见他。
1: 这几日贵寺中施粥，小生想抓紧把柴砍够，两日后再走。
2: 真兄请成全小弟来日报答。
1: 这住持，请问三多来过吗？
0: 不曾见，你怎么还不走？
1: 小生刚出门就看见他写的一封怪信，适才去过他家，见其大门紧锁，仿佛出远门的样子，便来寺中问问是否来过。
0: 这他不会这是冒名顶替啊。施主快去追吧。
1: 不可，我若追到都城，反而更易使他暴露身份，陷于危险。
0: 可你不去，万一他被发现，定是欺君之罪。
1: 这可如何是好？
0: 若再不走，连你自己也会担上知情不报、欺君罔上之罪。
1: 我不足虑，可三多他仅因一时糊涂就罔顾性命。
0: 善恶自有因果，自己坐下只有自己承担。
1: 可他是我的同窗啊。
0: 再说老衲也是受皇上嘱托，应忠君之事，有责任写信告知。
1: 啊，小生求求您不要写信。
0: 那你就更应去追，还有机会规劝他回来，才是真正为他好。
1: 小生急糊涂了，多谢主持。
0: 慢着，老衲给你安排一艘快船。
3: 经过几日行进，甄宾刚刚下船就望见了朝廷的官员和自己的同窗三多。
1: 这就是来接洽的大人。
4: 来者可是甄宾？
5: 啊，正是小的。
1: 表弟。
3: 他迎了上去。
4: 甄宾的表兄？
1: 正是。
5: 表兄，我和大人还有要事相商，改日再去拜会你吧。
4: 我看你们兄弟见面也挺不容易，一路跟着也无妨，本官也可以多了解一下甄宾你呀。
3: 他们三人来到御菜园。
4: 皇上，禁军护卫不可少啊。
6: 全部隐于暗处。
4: 甄宾表兄，此乃宫外的御菜园范围，本官欲引甄宾入内住宿，等待面圣，你请回吧。
1: 大人，在下可否私下与表弟话别？
5: 表兄远道而来，赶快回家看看才是当务之急啊。
3: 此时一位菜农模样的人挑着扁担走了过来，他不小心绊了一跤，里面的种子洒落在地。
6: 草民愚钝。
4: 甄宾，这御菜园外必须一尘不染，可否帮着捡一下，我们好尽快入内。
3: 假扮成甄宾的三多面露难色，倒是真正的甄宾出来帮忙。
5: 哎呦，我的腰。哎呦，不好意思大人，我一路旅途劳顿，腰病就犯。
1: 老哥，我帮您吧。
6: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呀？
5: 他是我表兄贾三多，我叫甄宾。
6: 大人，这小伙子帮了御菜园一个忙，草民斗胆相求，让他也入内歇息一宿可好？
4: 也罢。
5: 看来您待的年头不短了。这御菜园里都有什么人啊？
6: 说是御菜园，其实都是些小太监和像我这样的菜农，皇上大官都不来，用不着拘谨。
1: 三多，你可不能犯糊涂啊，犯险欺君可是死罪啊。
5: 哎呀，我一定要当官发财，真兄你也一定会成全我的，对不对？

0: 当官不是为自己谋名利，而是为百姓谋福啊。
1: 苦劝三多不成，甄斌坐在菜园边想着心事，假扮的菜农过来搭讪。
2: 小伙子有心事啊？
0: 您说如果最要好的朋友做了错事又不听劝，可怎么办呢？
2: 从根上变错的事就一定要连根拔起，毫不留余。
1: 甄斌来到三多的寝室，见他已然入睡。
0: 还是明早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啊！第二天一大早，甄斌发现自己被反锁于屋内。
2: 开门呐！有人吗？开门呐！
3: 吾皇万岁！
4: 你就是甄斌？
3: 啊，小的正是。
4: 去把昨日那个人找来。
5: 那个表兄？
3: 啊！
1: 就这样，甄斌也被带到了皇宫。三多这才认出前日的菜农竟然是皇上。
2: 老哥，皇上！
6: 皇上！
4: 还不快快从实招来！
6: 皇上饶命！
5: 你竟敢冒名顶替！
6: 皇上饶命！小的实在没想到您会种地呀、啊！
5: 皇上躬耕勤政，自信勤俭，如此正是为官员廉洁持政做表率。
4: 你可知你是如何露出马脚的？还金之人是为了支持赈饥，因此有还金之德，必先有仁爱百姓之心，才会有此言行。而你却嫌恶菜农低贱，朕打你捡种子时就看透了你，且损人利己，欺君罔上，如此无仁爱之心，做人怎会廉白？让你这种人做官，岂不祸国殃民？拉下去！
6: 皇上！
1: 甄斌替三多求情。
2: 皇上饶命，他只是一时糊涂，并无险心诡志，草民也未尽到规劝之责，也有罪，甘愿一人承担罪责。
4: 你一人有两个脑袋吗？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请皇上再给他一个机会。
4: 看在甄斌的面上，朕暂免你死罪，但须往长沙寺承担杂役，苦修悔过，无诏不得出寺。
6: 谢皇上不杀之恩。
4: 君子见利思义，深明惧态，小人见利忘义，身且不保，利何有焉？望你好自思悟，带他下去吧。
5: 是
2: 皇上仁慈。
1: 皇上扶起甄斌。
4: 莫怪乔装试探，只为看明你的为人。天下府定，人才稀缺，如今皮县令一职空缺，
2: 草民只是按为人之道做事，并非贪图功名利禄。
4: 你若是贪图功利之人，朕也不会见你。你难道不愿替换下前朝那些贪官污吏，去为百姓谋福吗？按例，新任官员朕都要戒以廉慎，你既有还金之德，就不再相处了。
2: 谢皇上。
7: 甄斌由此明德一彰，利益与道义自古以来都在拷问着人心，见利思义，此乃君子之德，因此君子的胸怀永远长存高远，小人却只能看到眼前之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的朋友，你该做如何的抉择呢？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 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7: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6: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7: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8: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9: 不要乱扔垃圾啊。
10: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1: 听海哭的声音。
12: 我是流感病毒，
1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4: 我是结核杆菌，
15: 我是麻疹，
16: 我是
1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8: 我是弓勺，
19: 我是弓筷，
18: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0: 餐桌小，弓勺弓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 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余意绝颂。
16: 余意，字慈公，生于北周时期，河南洛阳人，少时便道德高尚，笃志好学，以父公封广都县公，后升任安武太守。
19: 大人，别的官员出门都耀武扬威，惹得百姓毕恭毕敬的，而您呢，每次学安武都是这便装打扮。
22: 那些官员得到百姓的敬重，你认为是真的在敬重他吗？
19: 难道有假？
15: 余意抬手扶了扶自己的帽子。
19: 哦，小人明白了，百姓是怕他们头上的官帽啊。
15: 天气太热，下属脱去自己的外衣。
19: 还是这样清爽一些，舒服。
22: 快把衣服穿上，这样有伤风化，实乃不雅。
19: 太守，您看这里荒山野岭的，反正也没人看见，您就让我凉快凉快吧。
22: 举头三尺有神明，君子慎独啊。
19: 嗯，这
22: 到安武还有多远？
19: 还有十几里。
22: 坚持一下，咱们到前面山头树荫下去乘凉。
19: 好嘞。
15: 一位男子拿起长棍敲打李子树，地上掉了一地李子，他捡起一个在袖子上擦一擦，吃了起来。
23: 真甜呐。
24: 给我放下，居然跑到我这儿来偷李子。站住，别跑。
15: 李子树的主人捡起棍子，高举着朝那人打过去，没成想棍子被树枝绊住掉下来，反而砸了自己的脚。哎呀，情急之中他脱掉鞋子朝那个人扔了过去。
24: 别让我再看见你。
15: 此时余意和属下走了过来。
22: 为了区区几个李子，您看您动这么大的气。
24: 不是偷了你的李子，我们一家人全指望李子熟了能卖几文钱补贴家用，可倒好，来了个不出力想偷吃的。
22: 也许那个人也有为难的时候，您就别再计较了啊。
24: 你们少管闲事。

0: 你看这一地的李子，拿回去也能卖些钱呐。本来我们也想买些李子解渴，不如这些都卖给我们吧，多少钱呢？
1: 不卖。啊？拿帽子抵了吧？
2: 那是太贵了吧？几个李子哪值这么多呀？
0: 如果你喜欢，尽管拿去。
3: 这位果农毫不客气地接过鱼衣的帽子，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2: 早就听说这里鸡鸣狗盗，民风不好，大人这回真该好好治治了。
0: 孔子曾经说过，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若能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理智去教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附之心。
2: 您说的这些真的能改变这些顽固不化的村民？
0: 我就是要对这里的百姓以教化为主，以德服人，尽量避免刑罚。
2: 我不信，您这种政策在这里我看行不通。
0: 万事开头难，我们衙门得齐心协力才好。
2: 太守您放心，我还真想见识一下您的德教治理政策。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大人，堂下有人击鼓告状。
0: 升堂。
2: 是。
3: 两位村民一上堂就争执起来。
1: 当初就不应该跟你换。
5: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换呢？
1: 别吃了人家的东西还嘴硬啊。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
5: 你干什么？
0: 肃静。
5: 你还想动手？
1: 动手怎么了？
0: 肃静。你们两个是哪里的人？报上名来。
1: 大人，我叫张善安，安武郡里的人。
5: 小的叫王叔儿，也是安武郡的人。
0: 你们既然是同乡，又为何打到衙门来了？
1: 大人，我家靠河边住，老母风湿病怕潮湿，而王叔儿的儿子喜欢在河边玩，家里还养了好多的鸭子，我们的房子大小和新旧程度都差不多，所以就兑换了房子。
5: 可不，原来我们两家相处得挺好的。
0: 邻里相亲的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1: 不瞒大人，如今我还真后悔了。
5: 我更后悔。
0: 这又是为何？
5: 大人，我们家的一只老母鸡本来天天下蛋，兑换房子之后就一只蛋也没下过。经过观察以后，我发现它一直习惯到原来的院子里下蛋。张善安不仅不归还我的鸡蛋，还一口咬定鸡蛋是他家的。
1: 本来嘛，鸡到我家下蛋，那鸡蛋就是我家的。
5: 大人，您给评评理，我家的鸡跑到他家下蛋，鸡蛋就成他们家的了。
1: 你先别说我，你儿子偷摘我们家的枣，把我们家的篱笆都给弄坏了，你怎么不说呢？
5: 那两棵枣树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换了房子就成你们家的了。
1: 换房子换房子，换了以后两家院子里的一切都是对方的了。大人，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按常理应该是这样的。
5: 大人，我的孩子还小，儿子淘气贪吃，以为原来家里的枣树如今还是自己家的，这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张善安一个大人不明就里，吃了我们家的鸡蛋不说，还跟小孩子计较，不就是几个枣吗？
1: 哦，你家吃了人家的枣是小事，那几个鸡蛋就是大事了。况且鸡蛋又不是我去你家偷的。
5: 照你这么说，枣树是你家的，鸡蛋也成了你家的了。你占尽了便宜还强词夺理。
1: 我现在跟你啊说不出来理，让大人给评评。
5: 评就评。
0: 你们俩的事儿我已经略知一二，你们看这样如何？
5: 大人，一切听您的。
0: 张尚安，你把院子里的枣树挪一棵给他，并把院子里的鸡窝原样不动地挪到王叔儿家。
5: 大人明鉴。
1: 大人，您断得不公，我觉得这不合理。鸡窝还回去可以，我凭什么还要给他一棵枣树？
0: 你也知道王叔儿家有好几个孩子，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吃，你分给他本来就是王家的枣树，不吃亏。况且你还吃了人家那么久的鸡蛋呢。
1: 大人说的在理，我这就回去给王家挖枣树去。
0: 王叔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大人，小民无话可说。
0: 那就下去吧。
5: 谢大人。
0: 张王两家的案子过去已经很久了，不知道他们两家现在如何呀？
2: 大人，小的听说那之后王家的鸡再也没少下过蛋，枣树也活下来了，长势不错。
0: 嗯，这就好，邻里之间还是不要把威力看得太重了。
2: 大人说得对。
3: 于毅喝口茶，继续翻阅卷宗。
0: 李家状告赵家偷了他的大黄牛。
2: 大人，这事儿我知道，李家丢了大黄牛，偏偏这个时候赵家在集市上买了头大黄牛来，李家就说赵家的牛是他们家的，两家争来争去的，各不相让。
0: 这还不好办，你去把牛牵到晾晒场，让两家的主人都在家等着，老牛老马都识途啊，你跟着牛走，牛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2: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大人，大黄牛溜溜达达的自己走到李家了。大人，您简直神了，您看赵家怎么处理啊？
0: 李家目前也没有什么损失，就小城大借，让赵家给李家送些草料，告诫他切勿贪念。
2: 是。
4: 于毅渐渐受到百姓的爱戴，百姓们也开始和睦起来。
6: 升堂。
2: 怎么又是你们俩？
0: 堂下二位因何事击鼓鸣冤啊？
1: 大人，今儿可是大事啊。
5: 大人，我先说。
1: 我先说。
3: 两人动起手来。
0: 这次让王叔儿先说。
5: 大人，事情是这样的，我儿子爬树的时候不慎把鞋掉到门口老树的树洞里了，我帮儿子取鞋的时候发现树洞里面有个小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金钗玉镯等贵重首饰，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张善安知道后就说那块地是他们家祖辈一直住的地方，首饰应该归他。
1: 大人，您知道张家现在的房子原来是我们家的老屋，在老院子里发现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属于我们张家？
5: 房子现在是我们家的了，房子包括这块地就应该是我们家所有，所以发现财物了也应归我。
1: 岂有此理，这不明摆着想霸占我们家的财物。
5: 我一没偷二没抢，在我们自己家院子里看见的东西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
1: 可不就是我的，那是我们祖上给我留下的，
5: 现在房子是我的，所以东西也是我的。我，
0: 你祖宗几辈都以何为生？
1: 回大人，都是种地为生。
0: 这些首饰看起来并不像张尚安祖上所留，反而像大户人家的。
1: 您怎么就知道我祖上没有大户人家呢？
5: 我说大人，您断案都断到我们祖宗八代了，没有那个理儿。眼前的事儿就是东西在谁家就应该归谁家所有。
1: 房子原来是我的，东西必须得给我。
5: 你想都别想。
0: 那就将首饰暂时由官府保管，择日再定案，你们先回去等候。
3: 从此于毅整天置身于厚厚的卷宗之中，不分昼夜废寝忘食。

0: 而两位案主则一天天来到县衙催促。
1: 这已经是第十天了，什么时候能断案啊？
2: 你们就再等等。
3: 还要等啊？再等下去我怕到手的鸭子飞了出去。
2: 总之让你们等你们就得等。
3: 我们等不起了，让你们老爷出来。
1: 就是这样躲着我们，不会是要私吞了那些财物吧？
2: 我们太守公务在身，说不见就不见。
3: 不见也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啊。
1: 就是这样躲着算个什么事儿啊？
4: 这叫什么事儿啊？
5: 不太明白，太守居然没收了东西不出门。
1: 于毅，于太守并不打算判案，定是私藏了财物。
3: 就是官也是人，见了钱财也眼花呢。
5: 原来所做的都不过是装装样子。
4: 我们以后有了事情也不会来告状了，还不如私了。钱财进了衙门，你们也看见了，有进无出啊。
5: 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哎，散了吧，散了吧。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衙门如此冷清，你是不是也不信任我这个太守啊？你跟我来。
0: 太守于毅带着属下来到存放卷宗的仓库。
2: 大人是不是觉得这些首饰和以前的案例有
0: 关？于毅对属下一番耳语之后，属下走街串巷了解情况。

0: 大人，属下已经查明。
1: 讲。
0: 事情跟您从案宗了解的一样，这些财物确实跟以前的案例有关，是偷盗者躲避不及，偷偷扔进树洞里的。张善安家的条件很差，破屋简陋，所有种地获得的钱都给生病的老母亲买药用了。
1: 王家呢？
0: 王叔儿家因有三四个孩子，也是捉襟见肘。
2: 找张善安、王叔儿来，我要结案。
0: 是。
3: 各位乡亲们，今天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太守是怎么办案的。
4: 就是，怕是吞了财物，还要把我们收监，不是？
5: 我们都是来看热闹的。
6: 是啊，咱们看太守究竟怎么断案。
3: 还不是跟那些官吏一样，找个理由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4: 我看选。
2: 经本案查明，那些首饰并非张尚安家所有。
3: 太守偏心，不秉公执法。
4: 好。
2: 也不能断给王叔啊。这些首饰和十年前一宗连环盗窃案有关，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当时迟迟没有最后定案，这回终于真相大白。
3: 这都是十年前的案子，您凭什么就说跟我们捡的东西有关？
4: 我看也是，我看太守是想拿着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财填了他的积案，给自己闹个好名声。
2: 我知道你们家境不好，见了这些钱财难免会有私藏之心。哎，这都是我做太守的道德浅薄的缘故，本官愿意补偿你们。
7: 属下拿来了精美的礼物分给两位当事人。
3: 这点东西和首饰比差远了。
4: 他这是做给堂下的百姓看的，以少换多，你做的也太绝了。
0: 这是太守自己的全部家私。
7: 听闻此语，两位一言不发，转身离开县衙。

0: 是不是还嫌少？如果嫌少，你告诉他俩，等下月我领俸入时，再分给他们一些。张善安和王舒儿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羞耻，把这些还有一张纸条放在衙门口了。这两家连夜举家搬迁了。李子林里，果农背着满满一背篓李子在山上走着。 不小心被一个小石块绊倒，连人带筐退后倒地，李子洒落了一地。他看到一个人在地上捡李子，
1: 怎么又是你啊？
2: 您别怕，我这次不是来偷李子的，我是来帮您看李子的。我为上次的事向您道歉。
3: 此人把捡到的李子放进果农的筐中，还把它扶了起来，转身就走。你别走，我给你李子吃。别走啊！在于毅的德治教化下，城中百姓安居乐业，再无争夺。于毅受到百姓的拥护与爱戴，从此以后
4: 安武地方的风化就大大的合洽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 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 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

0: 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9: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1: 好，我带你去吧。
1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3: 请救救我们！
1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0: 大河，还有伙伴。

0: 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了，救了！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小水滴，
2: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评书联播，
5: 怎么定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另外，单雄信拿出100两银子，给老贾头，你跑腿帮忙，不能让你白跑，这点算酬金。把老贾头乐的，我二员外，平时我没少花您的钱，您这又何苦？不不，你得收着。这点钱拿不出手去，你买包茶叶喝不？其实这叫客气，这得买多少茶叶呀？就这样，单雄信把马收下了，非要款待秦琼在这吃饭。秦琼说什么也不答应，恐怕说话说漏兜了，把银子接过来，转身就走。单雄信一看这人挺固执，也挽留不住了，说这样吧，你是不是近日就要回山东啊？我现在就准备起身。好吧，你走的也仓促，回去之后如果见着我秦二哥，你就说有一人叫单雄信向他问好，你再告诉他我现在事情太忙，难以分身，等过了年之后春暖花开了，我一定前去拜望。秦琼点头，就这么样离开八里二仙庄啊。秦琼一想，我快走啊，我这人呢都丢透了，都可别遇上熟人。王老好的电饭账由单雄信派人结清了，咱不必说，秦琼还真就回了店了。对待王老好没什么感情，但是王老好他媳妇这碗面汤把自己给救了，这过节不能忘啊。秦琼又给留下文银50两作为报答。王老好是满面羞愧，看来啊我不敌我媳妇，怪不一般人都说我是势利的小人，一点都不假。闹了半天这位姓秦的秦大爷出手这么大方啊，因此也千恩万谢。秦琼又赶奔当铺把双锏赎出来，这是命根子。等把县里的事儿他都办完了，回文从王老好手中也要出来。秦琼一想，我快走，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但是他想的挺好，刚走到十字街对面来仨人，怕什么还就来什么。其中有一个人跟秦琼走了个对脸，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这两个人就错过去了。这个人扭回头来瞅秦琼的背影，就喊上了：“二哥，这不是秦二哥吗？”秦琼听着声音非常熟，心说这是哪位呀？哎，假装听不见，低着头，他还往前走。这人不死心，转身回来，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把秦琼给拉住了。二哥，您怎么听见，假装没听见呢？您看看我是谁。秦琼再也回避不了了，他一看面前站立的非是旁人，正是王勇，王伯党。秦琼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他。这不是王贤弟吗？可不是我吗？嘿，二哥，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您这是上哪儿去？这王伯党一口气提出了100多个问号，秦琼简直没法回答。正这时候，那俩人也到了眼前了。王伯党给介绍：“二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朋友。”秦琼一看，这小伙子是红脸膛，长得挺精神。挎着口宝剑，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叫谢科谢英登，建设的好，人送绰号神射手。他一指那个人，看着这位没，我过命的好朋友，姓李，叫李密。当初在朝廷身为蒲山公啊，那是一国的公爵。他又跟这俩人说，二位，这位我经常跟你们提面，就是我救命的恩公，过命的好朋友，秦琼秦叔宝。哎呦，您就是秦二爷，失敬失敬。王伯党就说，大街上不是讲话之所，二哥呀，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一抬头有一座元春酒楼，这是天堂县最大的饭庄。王伯党拉着秦琼这四个人上了楼了。你说秦琼想甩他们又甩不了，真是左右为难呐。等到了单间雅座，王伯党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四个人坐好了，是边吃边谈。王伯党的性子还挺急，二哥，刚才我没问吗？您这从哪儿来？怎么到了天堂县？哎呀，难尽。秦琼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了。可说着说着，当捡卖马的事儿也藏不住了。秦琼就把这事儿说了，王伯党一听就一愣：“二哥，您这匹马卖到哪儿了？”卖到八里二仙庄，谁买了？有人跟我说，是赤法灵官单雄信。啊，单雄信买您的马了？你们俩人见面没？我们两个人见面了。行了，别说了。秦琼还想往下解释，见面虽然是见面，人家问我的姓名，我没敢真说，因此我说了个瞎话，我叫琼武。想这么说，王伯党性情暴烈，不听了。二哥，别说了，怎么办啊？您在这儿先吃着，等着我，我去找单雄信去。秦琼一听啊，这口气不对，一瞅王伯党眼眉都立起来了。贤弟，你先少坐片刻，听哥哥我把话说完。不不不，他姓单的算个什么东西？你等着，我这就回来。王伯党一甩袖子，噔噔噔噔下了酒楼了。谢英登跟李密怕他出事，在后头紧追他，就把秦琼一个人给蹲这儿了。秦琼也吃不下去了。哦，明白了。哎呀，大概王伯党啊，错怪了单雄信了，认为我们之间都是朋友，他不应该买我的马。可这事儿不怪单雄信。人家问我是谁，我没说实话，这事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有心去追王伯党，又一想我怎么有脸见人呢？秦琼一想啊，哎，怎么怎么地，我呀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吧，我快点回我的山东，这跟头栽的都没边儿了。就这样，秦琼把这桌酒席钱给了，急冲冲从楼上下来。这日日头就往西转了，他满脑袋是汗，出了西关，顺着大道他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后悔，心说人要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你看这事儿将来得怎么个收拾法？我也对不起王伯党啊，我把好朋友送给我的马卖了，更对不起单雄信，这真糟糕。他一股急火，被风这一枪，觉着心里头不得劲儿，一张嘴吐了几口，突然觉着是天旋地转，两腿发软。本来秦琼的病就没好，是被王老好逼的当捡卖马，但是心里头有火，再加上这么一股心火，两肋夹攻，秦琼这旧病复发。还夹了重了，后来觉着实在走不动了，脑袋一栽就摔倒在路旁。躺下， 他就昏迷不醒了。他躺这地方也挺好，正好在一座庙的前边，有个小老道进城去买茶叶去，刚回来一瞅门前怎么躺着个人啊，挺大个子，还背着一对双锏，用手一摸还有点热乎气儿，赶紧从角门进了庙去找两位老师去了。这两位师傅正在屋里头谈心呢，小老道推门进来了：“二位师傅，大事不好了，门前有一条大汉，恐怕这命要保不住了。不知道他是谁？哦，待我等观看。”他这俩老师又带了几个小老道离开庙，来到门前用手一摸，果然有点热乎气儿。其中这个白脸的老道吩咐一声：“来啊，把他抬到里边。”六七个人才能抬起秦琼来，一直把他抬到里边，到了跨院一间空房，让他躺到床上。这两位老道都精通医术，马上给秦琼医治，号完了脉之后开了个药方，让小老道拿着银子到城里去抓药，把药抓来马上就煎熬，熬个不得灵了再给他灌下去。一直到第二天，秦琼这才明白过来，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去看，身边站着几个小老道，都笑呵呵地瞅着他，身上软绵绵热乎乎的，盖着被铺着褥子，心说莫非在梦中不成。他尽量地回忆了回忆，想起来了，我离开偏塘县病倒在半道了，这是被人给救了。可秦琼这一睁开眼睛，其中有个小老道乐了：“行了，没危险了，没危险了，快给师父送信儿。”到贺轩给两位老师送信儿，这两位道爷一前一后都来到这屋了。小老道往左右一分，两个当家人到了床边，无量天尊：“施主，你醒过来了。”秦琼呢，就咬牙挺着就坐起来了。他一看面前这两位道长一表非俗，跟他说话这个是个白脸的老道，方面大耳，三绺墨髯。在他身后是个黄脸的老道，这老道长得身材高大，耳目如电，说话的声音跟铜钟差不多少。秦琼可不知道这俩老道是谁呀，赶紧在床沿上不住的点头：“二位道爷，莫非是你们把我解救的不成？”小老道在旁边给解释：“可不是嘛，要没我师父抢救啊，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朋友，你已经昏迷了一夜加大半天了。”这白脸的老道笑着点点头：“一点都不假呀，朋友，你这是家气伤寒，病可不轻啊，不必着急，就住在我的庙上，好好将养身体，等康复之后你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多谢恩公。请问二位恩公尊姓大名？”白脸的老道说了：“在下我姓魏，叫魏征，这位是我师弟，叫徐基，徐茂公。”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两位是隋唐演义里边了不起的人物。魏征呢是曲城人，大才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不过此人素有大志，对于这个吴道的昏君，这个朝廷他颇为不满，尤其最不满的就是越王杨素，左班丞相宇文化及专权党道，是苦害忠良，只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因此魏征早就下了决心了。

0: 单二员外，故此这师兄弟前来投奔。等见着单雄信，一见倾心呐、啊，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合得来，就成了莫逆的好朋友。单雄信把俩人留下，不让他们走，花钱给修了一座庙，叫三清观，就是秦琼养病的这座庙，让他俩人在这担当主持。表面上呢，也给本地人治病，哎，就是出家的道人，实质上就是单雄信的军师，帮着单雄信出谋划策。且说秦琼病的也是时候，病倒这地方也是地方，这才巧遇二位高人。当然他们初次见面，这些事情还不能谈。魏征和徐茂公只是出于好心把秦琼给收留了。没过几天的功夫，哎，秦琼病体见好了，能好了四五成吧，可以扶着床下地走动了。二位道爷非常高兴，这才问秦琼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秦琼也没隐瞒，如实讲述一遍。两个人一听，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叔宝秦二爷呀。虽然咱没见过面，我们早就有耳闻，听说您在山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铜简，简打三州六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双简大将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把秦琼简直就捧到天上去了。秦二爷也非常高兴。到了五天头上，他们正在屋中闲谈呢，小老道进来了：“二位师父，二仙庄的单二员外，还有他的好朋友王伯党、谢英等、李密，都来了。”秦琼一听，得，就因为怕他们，我才急于离开山西，没想到人家找到门上来了。秦琼就跟两位道爷说：“二位啊，我对不起朋友，我不应该欺骗单二员外，我打算回避，恳请二位道爷千万别说我在这儿。”俩老道一听都乐了：“秦二爷，您这叫多余，其实那单二员外胸襟开阔，那人最有容人之量，可你呢是被逼无奈，谁都得同情，把话说开了，满天云彩就散了，你又何必不见呢？”“不，说什么我也没脸见他。”正在这时候，就听见脚步声响，单雄信走进贺轩。秦琼刚躲进套间，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和李密四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这四位满头大汗，是气喘吁吁，那模样都变了样了。书中代言单雄信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前文书咱说过，永三郎王伯党在饭馆子跟秦琼谈话，他一听说秦琼的黄骠马卖给单通了，他这火撞顶梁啊，认为这单雄信太不够意思了。我一再跟你提面，秦琼是我结交的过命的朋友，对我有救命之恩，将来遇上这个人，你要比我还亲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在贵州，路从来不止山。

0: 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0: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0: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我
4: 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下去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赶路，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安顿自己的心。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飘来了一阵清雅的茶香，他曾因为健康问题与茶结缘，却在这片树叶的沉浮中找到了向内生长的力量。他用了12年的时间走遍全国学习，最终在茶修系统中扎下根来。他也是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资深茶修讲师，南明茶馆及茶修学堂创始人熊志毅。 先请熊志毅老师给我们的收音机前朋友打个招呼。熊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查修者熊志毅。
11: 熊老师，那么第一次看到您的形象是在这个纸炉市集的一张海报上看到您的样子，但是呢海报上的您呢是闭目品茗，从容自在，让人印象深刻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比较好奇，您最初是怎么和茶结上缘的？
9: 我的茶缘，我觉得可能跟很多群众一样，最初喝茶都是为了健康。但是我最开始喝茶呢，是因为茶，先给了我健康，让我认识到了茶，我想去了解它，想去饮它啊，是因为我当时身上、脸上都是痘痘。然后很多年了，就是吃中药呀这些好像都没有根治过，所以有这么几次无意间在闲暇时光与一些朋友经常喝茶，在这么几个月里面有相对集中的几次喝茶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自己脸上的痘痘、身上的痘痘好像没有以前长得那么大、那么红，好像有消停的作用。为了验证到底是茶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啊，我就因此，当时还不太懂茶，我就去到这个茶店购买了品质还不错的杜云毛尖，然后大概喝了一个月左右，我就真实的感受到了我的痘痘没有像以前长得那么密集跟多啊。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痘印都没有了，就是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的面色都会觉得脸色是透的、干净的、清爽的，
11: 是，
9: 然后也没有化妆。
11: 是这个原因啊。等您发现这个喝茶对脸上的痘痘有效果之前的话，您对茶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和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觉得它是普通的一个饮品，还是怎样的？
9: 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在五六岁的时候，就随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老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当时家里面附近都有这种，就是农村用那个茶树来做那个围坎啊，所以有跟爷爷奶奶父辈啊，然后爷爷辈啊这些，跟他们去采茶，然后也看见他们做过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茶很苦，就人们为什么会喜欢那么苦的东西呢？这种甜甜的东西不是挺好喝吗？所以小朋友都是喜欢喝甜的、鲜的啊，所以我对茶的印象就并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好像又觉得茶它有文化，但这个文化我又不知道它的文化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到任何的亲戚家或者朋友家，任何地方去做客，好像都会客来敬茶啊，好像茶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连接啊，一种纽带，好像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饮品来搭建这个桥梁。
11: 就是这种对茶的认识，只是认为它是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的东西，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9: 对，
11: 直到在你身上，这个健康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才更有兴趣去了解它，是吧？
9: 是的，是的。
11: 好的，您作为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这个称号对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9: 我觉得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使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首位种子可能会觉得是光芒，但对我来说它的这个光不是我想就想要的那种，可能大家所描述到的那种散光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作为贵州的茶修种子，那我得有一个带头的作用。我希望茶的文化、茶的根啊、茶的精神文化能在我这儿能够真实的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到真实的茶文化。
11: 那么从最初的爱茶人到现在深耕于茶修领域，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或有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没有呢？
9: 心路历程的话，那就是最开始呢就是健康。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有喝茶的习惯了嘛，为了健康而喝茶，喝着喝着就会认识一些 茶圈的朋友啊，这些我就会想去学泡茶，就会觉得向往那种美美的茶艺动作，会觉得哇，好优雅，好美。然后再后来，我深入接触到，茶修，哎，我就发现茶修里面的很多精神文化，是我内在的那个灵魂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探寻的，啊，因为我会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完整的。也让我在后来的一个实修中，让我理解到了学茶最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过程中，让我也探索到了这个茶为什么能帮助人实现这个修身养性的理论支撑，及赋予就是茶赋予我们这个生命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觉醒。
11: 它其实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人的需求方面的话，转为一个更高层次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追求，是吧？
9: 是的，
11: 我觉得是。如果说您前面讲到说看到泡茶的动作很优雅，可能它是在于形，而可能在了解茶文化背后的东西以后的话，它是提炼，让人提升自己的一个魂，
9: 可以这样净化灵魂，提升意识维度。
11: 茶修除了我们说看到了很多茶道里边关于礼也好，一些专业的动作也好的话，会不会去根据它来去要求自己要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或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
9: 我觉得进入到茶修之后，其实我们没有说刻意要求他一定要去学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去做一些启发。那么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可能会启发到跟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圣贤的一些思想啊，有这样的一些启发的链接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智慧的一些递进启发，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啊，我们的自己的个人成长呀、生命关系呀，这些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种改善，或者是引领影响。
11: 有句话叫以茶修心，守一份从容自在。那么在现在怎么讲呢，其实大多数人这种心态都比较浮躁，文化是快餐文化，可能吃的东西是快餐的食品，所以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边，你如何去理解修心这两个字？而且呢，茶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9: 好的，我所理解的修心，我觉得是要让心归位。我们其实会被很多外在的各种困境啊，让我们更加的混乱啊，被牵着走。所以我们在修心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说让一个人没有情绪啊，这些其实并不是，而是让心有一个家啊。有一句话不是说心安之处即是归处，或者即是家吗？那心安又怎么安呢？啊，首先我们要先认知到我的心在哪，我的心在不在当下啊，所以要先有觉察。那去觉察它在不在，它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得焦虑、急躁、恐慌，甚至会有对抗，因为就是我们的内在不和谐，我们的内在是有对抗的，是有分别心的，所以才会有各种被外在的混乱所牵着走。那如果让心回来了，人其实会变得安顿，我们也会变得更自在。
11: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修心其实第一步就要从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状态开始，因为我们说这个外界的信息太混乱了，以后会让人感觉到很浮躁对吧，有的时候简直是无所适从，你想干这样但是又不想干，想干那样但是又做不好，有的时候就不能静下心来专专心心的去做一件事。所以我的理解是，修心是不是就从专注做一件事情开始？
9: 您说这句话我太认同了，就像今天我们上课我们的课程的主题就叫专注啊，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到课堂上来讲呢？就是因为专注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是在心里的，是聚拢的啊。然后从我们泡茶的茶师的状态来讲， 我们当下的那份专注，我们是人茶合一的，那个状态的自己是合一的状态，我们再去泡茶的时候，那个人茶才能合一，这个茶汤的这个凝聚感质感才会更好。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专注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

0: 能量它是在营造一种道的一种领域，然后我们那个当下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下就是比如说观察到这杯茶汤，他的感受会在意到他的感受，没有太多的我的那个小我，我的那个分别心，更多的是一些关照跟感受。比如这个茶汤它的层次啊，它如果是苦，为什么会苦，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茶汤的苦，就并不是说去评判就是这个茶啊它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对自己就是太在意，哇这个太苦了我不舒服啊，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就偶尔有时候我会有这种就是忘我无我的状态，那个当下就是会感觉自己跟整个空间是合在一起的，我在意那个茶汤的表现，那个茶汤的感受，那个茶汤可能走进身体里的游离，我会去感受我像那个茶汤的那些物质在身体里去穿行，就是一种感受，纯粹的感受，感受宇宙，感受这个空间，感受这个道场的一种没有我存在的那个在意感
1: 啊。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就缺乏这种专注以后达到的这种境界，用自己一个专属领域的小世界和外界纷乱的东西隔绝开来。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刚才熊老师跟我们坦诚分享了，最初竟然是为了抑制痘痘而喝杜鹃毛尖，这一喝就是12年。从最初爱美的茶艺动作，到如今走向向内觉察的茶修，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颗种子扎根发芽的历程。正如熊子一说，修心是给心一个家，心安之处是吾家。那么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茶修听起来可能还有点神秘和陌生，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优雅的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熊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来向熊老师请教一下茶修之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对很多普通大众来说，茶修呢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您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茶修，它和传统的这个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茶艺在以前的定义啊，其实就是泡茶，泡茶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
1: 对，
0: 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复兴，它需要有一些舞台上的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有观赏性的，会让人会快速的想要去了解它、探索它、喜欢上它。
1: 对，
0: 所以最开始的茶艺是一种更多的表现在艺术层面、表演层面。但是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啊，需要，那么现在的茶茶艺，其实我理解为它是茶的技艺，更加的是注重技术层面，那茶修呢，其实是通过相对比较规范的这种技艺来实现借茶来修正行为，完善生命成长，借茶啊，以茶来养德，就是借由。在泡好喝懂一杯中国茶的技术层面完成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从最大的区别上来讲，我觉得茶艺是成全一片茶叶的生命绽放啊，把茶泡得更好，让茶绽放得更释放得更多，绽放得更美好。那么茶修呢，是通过一杯茶来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觉醒的引领之路。
3: 从这个茶的技到艺，最后再到修，这是一个应该说是
0: 路径。
3: 路径啊，其中的这个技术或技巧的话，对于泡茶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大概有几个步骤我们需要去做到这个技术方面，是不是从烧开水开始啊？
0: 那如果说从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现在像很多就是机器人其实也能做得到。当然那种是一种技术层面，可以控制温度，控制投茶比，甚至控制它的出水的那个高低度啊。但是如果说想要把一杯茶泡得更好的话，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茶师的心境有关，
3: 有关系。
0: 对，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是分阴阳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小道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拿起放下，会决定一泡茶汤的状态啊，质感的状态。
3: 而且其实喝的人也要和你有共鸣，同频共振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得到这杯茶的意思在哪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茶友，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想要分享的茶，可能跟一些茶友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需求，就大家要懂啊，就是懂喝茶的一些美好在哪里。那针对一些我们不探究这方面的时候呢，其实茶师泡出来的茶，这个喝茶的人他喝进身体里之后，有时候可能这个茶可能一般，但是如果泡得好的话，这个茶师的冲泡的整个状态非常好，把茶呈现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喝到的更多的是这个茶师人茶合一的一种状态。比如他的情绪是平和喜悦的，他泡出来的茶我们喝到也会很喜悦，也会感受到这杯茶的能量，茶的喜悦。
3: 好的，这样真是长见识了。那么您创办了这个南明茶馆和这个茶修学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过哪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学员？那么茶修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比较真实的、比较肉眼可见的那种改变呢？
0: 从学员的改变来讲，其实有特别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太想讲某一个学员，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么一类人吧。他们来的时候呢，可能是紧绷或者急躁不安啊等等，但是随着他甚至有的学员还会有那种不屑，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学员来学茶的那个状态会有一点对抗，或者是有这种冲撞感。但是随着我们的课程的开启，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学员的态度会还有这个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很多学员就是会反馈说这个课越学越上瘾，然后越学越觉得有光，好像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它不是那种堆砖砌瓦的，我们的知识是层层递进，每一个阶段会有针对性的诉求，会细化到每一节课呀这些等等。那与其说是课程，我倒觉得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就是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那个合一的自己，自在的自己，喜悦的自己。但是这个又跟我可能不是我教的，是我用了一些方式方法去唤醒他，所以其实是茶唤醒了这个学习的人，让他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笃定，越来越清明啊，所以他会认清自己，然后他也会慢慢的去理顺自己的生活呀，或者理顺自己的一些关系呀，理顺自己的情绪等等。就情绪一和了，其实身边的关系也就和了，所以就和谐了氛围啊。所以就是这些改变都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学员他要愿意认真去践行，他就能有真实的收获。
3: 那么我也好奇地问一下熊老师，熊老师，你们的课程设置对于学员来讲的话，是注重于技艺还是心呢？
0: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离不开，因为我们最开始更多讲的是技术层面。如果没有技，怎么 去通达道呢？
3: 嗯，
0: 那个技术层面就像那个船只、
3: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在河的对面，我们需要到河的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船只。
3: 对，
0: 所以技术层面就是这个船只跟那个记录，
3: 嗯，
0: 需要我们自己去践行去做到，然后慢慢的从这边到达对面。
3: 嗯，
0: 到达对面之后，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啊、就更自在的自己，更平和喜悦的自己。
3: 嗯。嗯，
0: 所以技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它是承载我们成为更好的你的自己。
3: 嗯，但是的话也要给他们指出一定的方向，这也是就是心方面的这种修炼。
0: 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课程的引导、嗯、就是每一个阶段一层一层的去引导、啊、并不会说只是把概念提出来让他自己去感受、
3: 哦、
0: 而是每一个课程的阶段会有一点点在我们的课程系统里会去引导他，让他自己去感受。比如说先要感受到安顿，然后又感受到专注啊。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个学员，他说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心慌，我就会针对他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慢慢慢慢他就说他安顿下来了，然后那个注水呀、啊、状态呀、啊、他自己就会感觉越来越好，就越来越轻松、嗯、就没有那么焦躁。
3: 嗯，那么每个学员会不会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那他可能在从茶的记忆里边得到的这种心得体会啊，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的这种，还是说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一样的心境呢？
0: 不会不会
3: 不会，
0: 其实我们没有强制要求就是学员一定要达到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我的样子，并不是、
3: 嗯嗯、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只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方法帮他认识到自己、
3: 嗯、
0: 我想要什么、
3: 嗯、
0: 我应该做什么、
3: 嗯、
0: 我可以做什么，我怎样才能更自在更愉快、嗯，所以自己的感受是最好的。
3: 哦，我只要能达到每个人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
0: 对，自己喜欢自己，自己愉悦，你能去处理你想处理的事情，你能去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成长的一个阶段。
3: 对，好了，我现在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喝茶，但是他们喝茶可能有时候会追求那种比较昂贵的器皿或繁复的那种仪式。我身边有朋友就说啊、哎、你看我收藏了好多好多壶，这个壶又是哪个大师制作的，这个杯子又是哪位大师制作的等等啊，那些其实都价值不菲啊、
0: 嗯、
3: 那么您觉得这种呢是否违背了这个茶修修心的这个初衷？我们普通人日常在家里边如何做到比较极简的那种茶修呢？
0: 对器皿的追求以及对仪式感的追求的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3: 嗯，
0: 就是好的器物，因为我们其实也喜欢好的器物，因为好的器物呢它能更好的成全一泡茶，就是好喝的茶汤、
3: 嗯、
0: 也能滋养就是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啊，一些情趣情调。但如果是说变成了一种比较炫耀啊，甚至还增加了一些焦虑、
3: 嗯、
0: 那我就觉得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觉得茶修的核心不是为了去求贵、
3: 嗯、
0: 但是要求是精，就比如说少而精、
3: 嗯、少而精、
0: 啊、对，同时精专啊、
3: 嗯。
0: 那普通人呢在家如果想要做极简的茶修，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也不一定要有茶、
3: 嗯、
0: 那有茶你就认真的喝茶啊，其实很接地气，就是专注在当下的泡茶品茗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
3: 嗯、
0: 那么与对坐的茶友也专注在当下去沟通交流啊，比如说最简单，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各自拿着手机，对吧、
3: 嗯、
0: 所以从修行或者修心的层面来讲，专注在当下，认真为每一个当下负责、
3: 嗯、
0: 在意都是修，并不是说好像只有茶能修、
3: 嗯、
0: 生活中的任何点点滴滴，好好生活也是修、嗯、
3: 对，
0: 好好喝茶也是修，
3: 对，
0: 好好跟身边的人交流沟通也是修。
3: 在下半段的节目里边，我们将将目光投向这片孕育了无数好茶的贵州大地，熊芷怡老师会和我们聊聊贵州茶干净鲜灵厚道内敛的独特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贵州腔调，稍后马上回来。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和熊志怡老师聊了茶修如何安顿内心，而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咱们贵州自己的茶。贵州有着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的自然禀赋。作为贵州茶叶协会专家库成员，熊志怡老师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魅力就是在环境里的干净和山野里的仙灵。贵州的呼吸是清香通透的，贵州的茶也是带着这份山野的肺腑之气，仙灵且厚道。那么在熊老师心中，我们贵州茶的腔调

0: 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那熊老师，您在这个弘扬和推广茶修文化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或误解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这样一路的坚持下来的呢？
2: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很多人会因为有一个修字嘛，所以他会把茶修就是误解成比如说什么宗教呀、玄学啊，甚至有的他会觉得它是假把式啊，或者是觉得喝个茶还要修，还讲究那么多干嘛，太累了吧，就这些声音我都遇到过
1: 啊。
2: 那么支撑我走下来的主要还是因为我在茶修里看到了光，看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我想要成为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样子的自己，我就在这条路上啊，这条路径上一直在完善着我的生命成长，然后就会发现越成长就感觉越有力量，就越是笃定，越是欢喜，也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富足，是内在的这种精神，内在的那种状态的富足，就很开心，很喜悦。
1: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答案也是误解，很多人对这个茶修的一个误解。那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原来从误解然后到理解这样过程的一些朋友，改变的朋友呢？
2: 有呀，甚至有的，比如说像刚开始我们说有一些学员他可能有不屑，
1: 有抵触，
2: 对，他其实有那种就是在茶行业深耕了很多年的一些茶友，他有不屑，但是又听很多人都在讲好，他就很好奇到底好在哪儿，那我就试一下去听一听，结果听了之后呢，他自己非常认同，他就给我这样的反馈，他说他说茶修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安顿，他很喜悦，很舒服，很踏实，
1: 对，
2: 所以后来他还想继续学，这个是他给我的反馈。
1: 明白了，他们原来只是把茶当作一种商品或一种饮品，而背后缺乏了这个对自己本身精神层面提高的这样一种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的。
2: 是。
1: 熊老师，那么贵州呢也是中国的产茶的大省，作为这个贵州茶叶协会专家顾成员，您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这种地域魅力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我们做贵州的茶已经做了十多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外省的各种茶，然后从这种风格魅力上来讲，我觉得贵州茶它的最大最独特的魅力，我觉得是环境的干净跟山野的那种仙灵感，像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等，这些会让我们的茶山昼夜温差大，茶树生长的就会相对慢，内含物质呢，它的积累会比较好，特别是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呢，会相对比其他的产区要相对高一些，所以茶汤呢就会偏鲜甜，苦涩度会低一点点。那么在贵州，我们的呼吸都会感觉到是清鲜的、透彻的，所以贵州的茶呢，也会带着这份山野的这种肺腑之气，鲜灵且醇厚。它不一定是让我们喝到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惊艳，但是它能让人感受到愉悦，就像贵州的这片土地啊，这片环境会让人感觉很质朴，但是很真诚，而且有后劲。
1: 对，是这片土地造就了贵州茶独特的一种魅力啊。
2: 对，
1: 就像都说贵州蔬菜好吃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讲的，高海拔、低纬度、日照，还有等等这个土壤、水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啊。
2: 对，
1: 这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确实，我们自己也感受，我去过这个杭州的龙井村，喝过那儿的龙井茶，确实就像您讲的一样的，第一口确实很惊艳。但是呢，你要让生活里边经常充满这种惊艳的感觉是不可能的。那么回归到我们这种普通的生活里边的话，有很多东西就像贵州茶一样的。我的这个观点就是，生活里边有很多是值得你慢慢回味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看来，贵州茶的腔调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气质？

0: 贵州茶的腔调我概括为八个字，干净、鲜灵、厚道、内敛，就是它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气质。就贵州人就是这么些年啊一直在学习，虽然说我们的各方面可能在全国来讲可能都是在排名在后面的，但是我们有学习力，我们有干劲儿，所以而且贵州又一直在守护着这片生态啊，守护着我们干净的茶山，干净的水，干净的茶，所以贵州茶就是不需要去争一时之身，它更像是大山里的春天，表面是内敛的，但是内里生机勃勃。那么未来呢，我相信贵州茶一定会乘风破浪，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山野之路啊。如果说江浙的茶它是婉约的，是精致的，那么这个闽粤的茶是见功夫啊，是有深厚的底蕴，那贵州茶就是山野里的厚道与自在。
1: 那么现在其实是因为这个信息发达，在很早以前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最出名的对于毛尖，在二十几年前都不是认为大家认为那么出名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当时我就听过一个传言说贵州茶叶很好，但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这种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所以经常有比如说我们说江浙一带的茶商或福建的茶商把贵州的茶收去以后作为原料加工成他们自己的品牌。
0: 那是的，
1: 您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吗？
0: 那当然，就比如说某一个十大名茶它的原料起码至少60%-70%都来源于我们贵州，但是最开始做这件事又并不是我们贵州人，但是我们现在在外面的名声，别人说我们一直在比如说模仿呀或者是怎样，就会有不太好的这种声音。
1: 对，
0: 其实最开始都是因为省外的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原料，然后又觉得贵州的茶山，贵州的这一片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就把省外的这个茶树品种带到了贵州种植，然后用他们的技术来制作成他们的茶，然后再运到他们的省份去售卖啊，所以贵州茶就变成了嫁衣。其实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我们贵州茶非常接地气，它得到了很多名优茶的认同，所以各大这种很高级的这种茶产区都会到这儿来收茶青，
1: 来收茶青啊。那么现在我们贵州茶自己的品牌，自己独立的品牌，现在的影响力是不是比以前大多了？
0: 会大很多，比如说有代表的像贵茶集团，他们的抹茶现在就是做到了在全国来讲，他就是铜仁，把铜仁就是做成了这个抹茶之都，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也因此带动了整个铜仁的茶产业经济，也带动了我们就是贵州的茶的一些认知吧。
1: 对对对，都说这个经济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带动了经济，同时其实也更希望提升贵州的茶文化。
0: 对，其中也包含了比如说像您刚刚说像杜玉毛尖以前可能也没有太出名，
1: 对，
0: 虽说它是毛主席命名的，也拿到过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1: 获得过金奖，对。
0: 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不太擅长，或者是说去宣传等等，那杜玉毛尖的名气，我觉得还是贵天下吧。如果说他的名气就是这些年打出来，还是跟贵天下有一定的关系，当初他请林志玲打了这么一个广告，所以杜玉毛尖就在这个全国就有一定的认知度。
1: 对，其实如果对贵州越了解，会发现贵州其实贵州茶不止杜玉毛尖。
0: 对，
2: 干净、鲜灵、厚道、内敛，这八个字不仅是对贵州茶的概括，也是熊芷逸老师一直在守护的生态和初心。他不仅是茶修讲师，还是贵州省文化馆的茶道美学讲师。在他看来，教泡茶的技巧只是入口，唤醒人对生活细节的感知，在一杯茶里安顿自己才是目的。 作为南明茶馆的创始人，他理想中的茶馆是城市里的安静道场和文化客厅，不需要大家都一样，只求和而不同。而面对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新茶饮，熊老师的心态也非常包容。他觉得新茶饮是年轻人接触茶的一个很好的入口，只要开始喝茶，自然而然就会走向修身养性。那作为这个南明茶馆的创始人，您理想中的茶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它承载着您怎样的一个社交理念和生活哲学呢？
0: 我理想中的茶馆，其实我并不是会太喜欢特别热闹，
2: 特别喧闹的那种。
0: 对对，我恰恰我希望我的茶馆能够在这个城市里，它是一种可以供人就是安静安顿的修心的静心的一个道场啊，也是可以分享文化的一个会客厅，是心灵的驿站，它可以喝茶，可以聊天，也可以来学茶啊，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就在那儿坐一坐啊。那么从我的社交的理念来讲，我觉得是和而不同啊，不需要大家都一样，但我们可以在茶席前就是能专注在当下好好喝茶啊。生活的哲学也很接地气，我觉得就是好好生活，把生活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的体验生活。
2: 我的理解是不是您希望您的茶馆其实更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每个人在哪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本书，这本书也可能是茶，也可能是一种心境，
0: 也有可能是更好的自己。
2: 更好的自己
0: 读自己。
2: 哎，对。那么当下的年轻人都喜欢一些新茶饮，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的茶文化和新茶饮之间的这种碰撞？有没有思考过如何吸引年轻人爱上这种传统的茶或茶修呢？
0: 新茶饮，我觉得新茶友在刚开始接触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因为年轻人嘛，我们先要让他能进来，让他觉得哎，这个茶还挺好喝好玩，然后再慢慢的走向这种原叶茶，然后再慢慢的走进这个茶修，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一个路径。那么传统茶和新茶饮其实也并不对立，只是不同的阶段啊。只要年轻人他开始喝茶，他也会自然而然的会去探索这个茶赋予的修身啊，还有这个养性啊。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去吸引他，做好一切就行。
2: 讲了这么多茶的故事，茶修对您个人的性格啊、家庭关系啊，或是面对人生起伏的心态都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滋养没有？
0: 其实滋养有很多很多。其实我特别感谢我在我遇到特别大的这种困境的前面的几年，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茶修啊。因为从就是它对我最大的滋养，我觉得是让我的灵魂越来越清透，对世界的这个探索啊，会让我感觉到越来越美好，情绪也会越来越平和喜悦，每天都觉得挺开心的，都有特别多的憧憬，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粹的欲望，说我要去挣多少钱，我要做多大的成就，就是一种心安理得的那种踏实的平和喜悦啊。所以因为有了自己的一些改变成长，家庭关系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造践，然后理解接纳啊，同时我也一直在持续的完善啊，让家庭氛围更加的融洽啊。以前呢我会觉得可能家里面有点什么矛盾，我又会觉得你让我不开心，我可能也会让你不开心，也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2: 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家里的人还是外面的人，我会觉得我是我，他是他，我的行为啊，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要去获得什么，而是我要去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2: 对，
0: 我去做就好。这是我对在茶里对生命的探索，也是我想要的体验。所以无关好坏评判，让一切的体验 经过我的感受啊，让就去感受它，就是不需要太去抓取，人就会变得更加的通透，清爽啊，清明。
1: 对，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很多人都在生活里边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层面的话，我难免会空虚。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拿情绪去替代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如果说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写写字、画画画，坐下来泡一杯好茶，或是学学音乐、学学那样的话，其实可能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又和往常会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您说到的这个对您的滋养，我觉得也是来源于这个方面啊。
2: 从传播茶文化到借一杯茶理顺关系和谐氛围，茶修不仅滋养了学员，也深深地滋养了熊老师他自己。他说，茶修让他的灵魂越来越清透，情绪也越来越平和喜悦，家庭关系也在不断的照见与接纳中变得融洽。面对未来，他有着清晰的规划，不仅要持续完善南明茶修学堂的七阶体系，更希望茶修能走进社区、学校、企业，与文旅、美学、疗愈、教育结合，让贵州茶不止被喝到，也能被感受到。
1: 关于未来，深耕了茶修这么多年，下一个阶段您对自己还有对您自己开办的这个南明学堂，或者是对贵州茶文化的推广，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有？
0: 接下来我会一直持续的去完善我们学堂的这个七阶的茶修这个系统，让这个理论跟实践的方法呢，就是融得更扎实，让学习的人感受得更真切，更好用。那么第二呢，我也希望就是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的城市呀、社区呀、学校啊，以及像企业里面去发芽，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他都可以去学习茶啊，让每一位爱茶人因为这份学习，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安宁，也让我们就是减少这种焦虑，减少内外生活等等这种无序的感受，用我们就是集体的这种受到的这种滋养，去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这种幸福感，然后我们家庭也和谐了，这个社会也还有我们的团队公司氛围感也不一样。
1: 对对对，请您用一杯茶来比喻人生，您会选择哪一款贵州茶？同时呢，也请您呢通过我们的电波给贵州腔调的听众朋友送上一段从容自在的寄语。
0: 如果要选一款茶贵州的茶来比喻人生，那我一定会选杜韵毛尖，就是它看起来是纤细的、轻柔的，然后也不张扬，但遇到水之后呢，它会慢慢的舒展，让清香释放出来，回甘也会更加的悠长。那人生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需要去太过急于去争抢，就是有时候在机会来之前，先守住那份干净让真诚跟从容陪伴着我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回甘。
1: 那么想送给我们的听众一句什么样的话？
0: 那就是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的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急着赶路，不慌着证明，贵州腔调从容自在。我是茶修熊旨意，在南明请您喝一杯贵州茶。
1: 好的，谢谢熊旨意老师，谢谢，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边再见。
0: 谢谢您。
2: 刚才我们请熊老师用一款贵州茶来比喻人生，他选择了杜韵毛尖。杜韵毛尖看起来纤细轻柔不张扬，但遇水之后慢慢舒展，清香出来，回甘悠长。人生也一样，不必轰烈，不必争抢，守住干净、真诚和从容，就会有自己的回甘， 这也是我们贵州腔调希望给每一位听众的力量。非常感谢熊芷怡老师今天的分享，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

0: 评书联播。
1: 将来遇上这个人，你要比我还亲近。如今见着了，你买了人家的马，捡了人家的便宜，你算个什么东西？就这样，你还有资格做我们的总瓢把子吗？真是见利忘义之辈呀！王伯党也不问青红皂白，在酒楼上下来，直接找到八里二仙庄。等刚进院，正好碰上

0: 扇轴从里边出来，一看是王八党，赶紧笑脸相迎：“三爷，您来了！”“
1: 去你妈的！”
0: 把扇轴吓得一蹦多高，心说这怎么茬？莫非三爷喝多了？王八党就问：“扇通在哪呢？”“哎，我二员外正在书房。”王伯党也不等着通报，带着谢英登和李密就闯进书房。单雄信听见脚步声音，赶紧把手里的书放下，还没等他站起来，王伯党就进了屋了，噔噔噔几步冲到单雄信近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单雄信，单通。”闹了半天，你是个势利的小人呐！别看你说的天花乱坠，这回我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你太够意思了，你不够两撇，就像连珠炮似的，把单雄信骂了个狗血喷头啊！单雄信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但是他没动怒。兄弟，骂够没？气儿消点没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哥哥，我哪点做的不对？你只管摆到桌子面上，哪怕要了我这条命，我也不觉着委屈。你这样劈头盖顶，见着就骂，你骂得我糊涂。
1: 你糊涂，好。我叫你明白明白。我问你，你买没买一匹马？
0: 买了
1: 啊，行了，买了我骂的你就不去。
0: 三弟，这话太没道理了。我花钱买东西，还挨了一顿骂，我怎么不去呢？
1: 姓单的，你甭耍滑。我且问你，卖马的那个人你认识不？你知道他是谁不？你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不？
0: 哎呀，三弟啊，这我可得解释清楚，我不认识此人呐。我问他叫什么，他说姓琼，叫琼武，是山东历城县的。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哎呀，单雄信，你可真能胡编呐。实话对你说吧，卖马之人就是天下第一的好汉，我二哥秦琼，秦叔宝。三年前他救过我的命啊。我对你说过没？我曾经还给你画过一张图，你记得这事儿不？
0: 啊，
1: 单雄信一听也傻了。三弟，你不是开玩笑吧？莫非那个人就是秦琼？
0: 对，
1: 你装什么糊涂？
0: 单雄信心里头也不太痛快，心说真要是秦琼，为什么你隐姓埋名糊弄我呀？怪不我看着他有点眼熟呢，我这一问他，他把名姓改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赶紧跟王伯党解释：“三弟，咱把话说透了，我真没看出他是谁来。虽然你给我画了张图，但是他跟那个画上的不一样。”说着，单雄信叫单轴把这张画像拿来了，展开一对。王伯党也没词儿了。像这种人，虽然脾气暴躁，但是他讲理。画上的秦琼多丰满呢、啊。那脸庞是圆的，太阳穴鼓鼓着，那多精神。眼下这个秦琼真跟他不一样，要没见过的真就认不出来，所以王伯党这火气就消了一半。
1: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0: 兄弟，咱们哥俩相处多年，你还不知道你二哥的脾气吗？
1: 我要说半字瞎话，天诛地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行行了，行行，到此为止，我相信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也担着一定的责任。你不行好好看看，你不行好好问问吗？是是是是，好兄弟，我错了，往后我多加谨慎就是。另外，你打算怎么办？兄弟，既然真是秦二哥，咱这么办，就磕头，我也把他请回来，多咱二哥不生气了，能原谅我姓单的了，多咱咱算完，你看怎么样？
0: 好嘞，备马。
1: 外面把马匹备好，四个人，四匹马，离开二仙庄，赶奔天堂县。结果到了元春酒楼一找啊，秦琼脚底下抹油溜了，这四个人就扑空了。王伯党是急上加急呀，听秦琼说住的王家老店，他们下了酒楼又找到王家店，结果一打听，人家结完账走了。他们出了西关呢，策马扬鞭，顺着大道就追，一口气儿追出70多里去，结果也没见着人影。王伯党不死心，心说我二哥那功夫高啊，别看他闹了病了，他脚底下非常快，背不住把我们落到后边了，再往前追，又一口气儿又追出60里，结果还是没影。李密就说，我说各位啊，咱别瞎追了，那秦琼的脚程再快，也没有这四条腿的战马快，他刚离开天堂县，怎么能走得没影呢？不是又办了点什么闲事儿，没离开天堂，咱们扑空了。我的意思，咱还往回去找去吧。大伙儿听着有理，把马拨回来，速度减慢，凡是路上遇上的人逐个的看究竟有没有秦琼。结果就这样找了一整天没见着，第二天接茬找，这可费了事了，光阴似箭，一眨眼的功夫就找了5天，也没见着秦琼。单雄信有心说不找了，怕王伯党生气。这王伯党的劲儿绷得还挺足，无论如何得把二哥找着。最后谢英登啊给解围，单二哥，王三哥，我看这么办吧，这是个误会，大家都消消气儿。如果说秦二哥回了山东也没关系，他有住处啊，咱们不行上趟山东吗？到二哥家里的好好的赔礼，把话说清了，不就结了吗？单雄信听着有理，三弟啊，我亲自去趟山东，你看怎么样？
0: 行，
1: 山东天边你也得去，我二哥这口气要出不来，这事儿就完不了。好好好好，单雄信说就依你，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但是后来单雄信又提出来，咱是不是到三清观去一趟，见见魏征和徐茂公，求徐茂公给算一卦。什么意思呢？咱别扑到山东再扑空了，万水千山不容易啊，咱算出个方向心里好有底。王伯党啊也点了头了，因为那会儿的人呢、都迷信，对医卜星象这一套那是坚信不疑，尤其都传说徐茂公能掐会算，那是活神仙。所以这四个人就赶到三清观，这就是他们来的经过。等单雄信见了魏征和徐茂公之后，口打嗨声，在旁边坐下。王伯党也在那呼呼喘粗气。徐茂公乐了， 这哥几个这是怎么了？有什么大事把你们急成这样子？哎，甭提了。单雄信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呢，最后跟徐茂公说：“我说徐大哥，麻烦麻烦您，您给我们算一卦，算算我秦二哥究竟离开天堂县没离开，这个人落到哪方了。”好吧，既然你们问到这儿，就容我掐算掐算。哎，徐茂公装的还挺像，掐着手指头，闭上眼睛，嘴里是念念有词，也不知他叨咕些什么。哎呀，秦琼这个人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呢。单雄信当时就站起来：“徐大哥，此话怎讲？这人恐怕离着你不太远。能有多远？我没说嘛，近在眼前，你一抬头一睁眼就能看见他。徐大哥，您知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怎么拿我打岔呀？”魏征也乐了：“我说贤弟啊，别跟二员外开玩笑了，你看把他急成这样，赶紧把秦二爷请出来算了。”说着到里间屋把秦琼给拽出来了。王伯党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二哥，哎呀，您都把我急死了，小弟王勇这厢有礼。”秦琼本来面似淡金姜黄的脸庞，这回变模样了，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他觉着对不起朋友。秦琼赶紧把王勇搀扶起来，冲着单雄信是一躬到地：“二员外，小可秦琼罪该万死，我这赔礼了。”秦琼觉着对不起人家，单雄信赶紧也施礼：“二哥，我可不应该这么说呀，您怎么改了名叫琼武了？您把我们给逗得不轻啊，您要再不露面，王勇就得把我宰了，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徐茂公和魏征都乐了：“行行行行，既然大家见着，一天云彩就散了，赶紧请坐请坐，来呀，泡茶。”各位英雄落座，听秦琼的。秦叔宝含着眼泪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为什么当检，为什么卖马，为什么隐姓埋名，把心里话都说了。大伙一听这是真的。王勇看着单雄信也乐了：“我单二哥，我就是火爆子脾气啊，这话交代清楚我心里就痛快，小弟多有不道之处，还望二哥原谅。”单雄信说：“行了兄弟，你的绰号叫叛命勇三郎啊，动不动你就想拼命，我还不知道你吗？”大伙又乐了。这英雄这一见面，单雄信能放秦琼走吗？非要把他请到家里头住些日子。秦琼呢，觉着盛情难却，因此也就答应了。各位英雄到了八里二贤庄，这单雄信呢，像对待上宾似的，把秦琼就当成了天神。一日三餐，是肉山酒海，把自己的几位好朋友全请出来，在这陪伴秦琼。这魏征和徐茂公呢，两个人轮流着给秦琼诊脉，因为秦琼的病没有彻底的好。两个人跟单雄信一商议，不能放秦琼走，恐怕他旧病复发。你看这阵大伙一见面一痛快，有精神在这支持着，他倒不下。 如果在

0: 上风寒，再劳累，再着急上点火，还得躺下。大家跟秦琼一提，秦琼着急呀，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历城县。但又一想，大家也是出于好心，不然我就把病治好了，这是一举两得，所以秦琼也就答应了。左十天，右半月，一眨眼的功夫，秦琼在二仙庄就住到年底，这就好几个月的功夫了。可这到年底啊，没白住，这病彻底好了。再看秦琼，脸上也冒了光了，俩眼倍儿亮。这回这模样跟画上的秦琼相差无几了。单雄信一看秦二哥身体康复了，觉着心里非常痛快。那秦琼的意思呢，打算回家去过年，单雄信不答应。二哥，眼看过年了，咱们弟兄在一起热闹热闹不行吗？年嘛是年年有，您什么时候回去过都行，今年例外，您干脆就在我这过吧。大伙谁也不放秦琼。叔宝一听，这可怎么办呢？各位啊，既然如此，你得容我给家里送个信儿。事到如今快半年了，家里都不知道我上哪儿去，我老母是日夜悬念，另外衙门我还没有消差，我吃的是宫门的饭，我得听人家的，老不见影子也恐怕上风怪罪。单雄信说，这么办吧，您要担心这事儿，您写信，我派人给您送去，不就结了吗？这一天大伙正在议论这个事儿，门上有人来报，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副班头樊虎求见。你看，樊虎找来了。秦琼闻听，赶紧到外边迎接，一瞅樊虎一个人牵着匹大马正在门口等着呢。跟秦琼见面之后，哥两个抱到一起全掉了眼泪了。樊虎就说，二哥，哎呦，我的好二哥呀，你哪儿去了？你找的我好苦啊，家里的人都急疯了，看您这意思，您大概吃喝玩的都不错吧，您脸上都起了薄色了，您倒挺好，你替我们考虑考虑没？秦琼知道人家挑了理了，兄弟，三句话五句话交代不清楚，咱们到里边找个地方说吧。有人把马匹牵过，秦琼领着他来到客厅，这一介绍，众人一听是秦琼的好朋友，全站起来迎接。秦琼挨个的给做了介绍，让他坐下。秦叔宝利用这个机会把经过全讲了。哦，樊虎这才明白，哎，我说的呢，闹了半天二哥你病到这儿了，可我也猜来的，我觉着您是有点事儿，不然您早回去了，把知县大人急的恨不能把我逼死。我们把附近全都找到了，也没见着您的影子。这次知县大人给了我长假，命我无论如何得把你找着。这不吗，我才找到天堂县，这县里的我都来了两天了，全都问到了，后来到了王家店我才知道您落到这儿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 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最近呢我跟几个朋友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哪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最不应该追逐金钱。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教育业和医疗界是老百姓的基本民生的诉求。所以呢从我拜师的那天开始啊，那任托安老师呢就跟我讲，他说呀，你想发财你就不要跟着我学医了，想过大富大贵的生活呢也不要跟着我。他说学医就不能跟金钱利益扯上关系，要始终呢把救苦救难放在第一位。正是在那任托安老师的影响之下呀，这么多年呢我拒绝了很多利益上的诱惑。曾经有很多家的药企想要买断我手里的食疗秘方、治眼奇方还有经典验方，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心里边始终想的是老百姓的疾苦。那任托安老师呢传授给我治眼绝学，是想让我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而不是让我呢谋取利益所用的。其实我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吧，对于物质方面没有太高的要求。我60多岁的人了，能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啊？我始终认为啊，只要是说能吃饱喽，能穿暖喽，晚上有个床能睡觉，哎，这就挺知足了。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啊，

跟我们小时候比起来简直幸福多了。我们过去穿的那都是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啊，吃的都是烤白薯，最饿的时候简直都是天天煮那种野菜之类的，高粱米饭呐、苞米面的窝头啊，包点饺子啊，蒸点包子啥的，全都是黑面的，黢黑黢黑的那面，每天呢都得点炉子做饭。现在啊，比过去真的幸福多了，所以我真的很知足啊。虽然我身边呢不少人劝我说呀，象征性的收大家一些费用，你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财富，大家肯定也都愿意掏这个钱，毕竟你方子好嘛，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问题嘛。你有了这笔钱以后也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或者呢投入到你未来的科学研发当中，不也是个好事儿吗？我说你打住吧，我觉得呀，让老百姓多掏一分钱，我这心里边就跟针扎了一样。有人说，尹老师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没有，我没有夸张，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啊，赚这样的钱对我来讲啊，它对我是一种耻辱，是一种羞辱啊。眼病患者本来就特别不容易了，很多的老年人没有经济上的来源，心里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你说我怎么忍心要大家的养老钱和过河钱呢？在我这儿永远都是无偿献方，不收大家一分钱。如果收钱，这个性质就变了。大人托安老师留下的所有的经典的治眼方，我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免费教给大家。包括现在备受追捧的外用熏眼疗法，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免费教给大家。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库存紧缺的情况之下，对于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大家只要呢跟着我学外用的熏眼疗法就可以了。学完呢一定跟着认真做，这样呢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呀。那今天的尹老师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外用熏眼疗法呀，是专门治疗巩膜炎的一个方法。巩膜呢就是我们眼睛的白色的部分，有很多人呢管它叫白眼仁，也有人呢管它叫眼白。在巩膜的最外层啊，有一层透明的薄膜，就是角膜。角膜跟巩膜共同组成我们的白眼仁。角膜呢大约占总厚度的1/6左右，巩膜呢大约占了1/5左右。巩膜炎发病人群呢一般多以老年女性为主。巩膜炎的特点呢是巩膜充血严重，而且呢呈现紫红色，在自然的光线之下呀，你看到的是比较明显的。你看有一些老年人红眼丝比较严重，白眼仁呢呈现紫红色，那这有可能就是得了巩膜炎呢。得上巩膜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眼睛疼痛，这种疼痛的感觉多为钝痛或者是酸胀痛，而且呢持续的时间呢比较长，一般可能会持续几个礼拜，严重影响患者的睡眠，尤其是半夜或者清晨的时候疼痛是最为明显的。有很多的患者疼得半夜睡不着觉啊，在床上直打咕噜啊，有的好不容易睡着觉了，早早的呢又被疼醒了。巩膜炎引起的疼痛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一般它会扩散到我们眼眶周围的区域，比方说像额头啊、太阳穴呀、耳朵呀，包括下颌处啊。这种疼痛啊，你用普通的镇痛药根本不起作用，无法有效的控制疼痛，
所以得了巩膜炎真的特别的遭罪。另外呢，巩膜炎还会引发其他的多种眼病。巩膜炎首先累积到的就是角膜，引发角膜炎的出现。因为角膜离巩膜最近，所以呢，最先的会受到它的拖累。如果治疗的不及时啊，巩膜炎反复的发作，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患者呢出现角膜溶解的情况。角膜溶解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极其不利的。角膜溶解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角膜病变，会严重影响视力，甚至是导致失明。严重的人呢，可能需要摘除掉眼球。而导致角膜溶解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巩膜炎没得到有效的救治。有句话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我认为这句话呢，非常适合巩膜跟着角膜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除了引发角膜溶解之外呀，巩膜炎还会引发青光眼的出现。因为呢，巩膜炎能引起呀眼压的升高，它的根本原因是睫状体脉络膜渗出，导致了巩膜晶状体搁前移，使至呢房角关闭而发生急性的闭角青光眼。另外呢，前房炎症细胞浸润了阻塞的小梁网还有房角，所以呢巩膜炎拖得久了是一定会引起青光眼的。包括玻璃体浑浊、白内障也都跟巩膜炎有关。最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巩膜炎到了后期出现了坏死性的巩膜炎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呢，巩膜炎的破坏性就非常大了，不再是单纯的疼痛充血那么简单了，会引起呀严重的视力的损害。巩膜炎晚期会出现巩膜坏死变薄的情况，会直接呢让葡萄膜暴露在空气当中，这样呢细菌病毒直接入侵到葡萄膜，大大增加了葡萄膜炎的出现。更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巩膜穿孔，造成啊玻璃体和视网膜的损伤，还有玻璃体积血的出现。那么一旦损伤到黄斑区，就会造成永久性视力的缺失。到目前，现代医学怎么对抗巩膜炎的呢？主要还是以药为主啊，用非甾体的消炎药和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比方说普拉洛芬滴眼液和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如果说伴有全身的症状或者是疾病反复的发作，也可以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这其中啊有不少是激素类的药物，比如地塞米松、糖皮质激素。那这些药呢不能彻底的治好巩膜炎，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而且它对身体呀有非常大的副作用。激素类的药用多了，患者呢会出现呢满月脸、水牛背的表现，还会出现呢下肢的浮肿、骨质疏松、股骨头的坏死、肌无力，还有肌肉萎缩、消化道溃疡、穿孔、糖耐量减退等等一系列的副作用。那如果我们不用激素类的药物，就改用消炎药，一方面啊是这个疼痛呢难以忍受，疼的患者晚上睡不着觉，另一方面呢炎症反反复复，最后越来越重，向周边扩散，累积到其他

0: 他的眼组织就会造成啊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后呢，患者只能是并发多种的眼病，面临失明的结局。其实巩膜炎也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大家呢找对方法，会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巩膜炎呢彻底的铲除。记得我在内蒙地区出义诊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位闲散妈妈，她当年的年龄啊跟我差不多。那为什么叫她闲散妈妈呢？因为这是一位单身母亲，她名字叫张美莲，老家呢在内蒙达翁牛特旗，那里当时是比较落后的。张美莲呢是个知青，扎根在了内蒙的农村，嫁给了当地民兵连的一位小伙子，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为了让老婆孩子呀生活得更好一些，张美莲的丈夫呢选择了外出打工。当时啊，内蒙古地区呢煤矿比较多，收入也可以，所以这张美莲的丈夫就找了一份下井挖煤的工作。一开始呢就是按时按月的往家寄钱，可是后来呀，张美莲发现她丈夫呢连续三个月没往家寄钱了，也没有书信的来往，张美莲在家就待不住了。就在她准备外出寻夫的时候，当初一块儿出去打工的前院的老赵大哥来信了，说张美莲的丈夫遇到了矿难呢，失踪了。张美莲当时啊五雷轰顶啊，孩子当时才五岁，娘家人就劝她回城，把孩子呢留给婆家养。可是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啊，张美莲怎么舍得把孩子扔下呢？于是呢就独自抚养孩子。平时除了种点地之外呀，张美莲呢就腌咸菜疙瘩，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张美莲的儿子从小啊没有爸爸，所以孩子心里很叛逆，觉得妈妈卖咸菜疙瘩很丢人，所以从来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妈妈是干什么的，也不让张美莲给他开家长会。他怕同学呢嘲笑自己啊有个卖咸菜的妈妈。就这样，张美莲靠着卖咸菜一步步的把儿子呀供上了大学。儿子对他不屑的态度，张美莲也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呢，儿子大学毕业了，在城里啊找了一份工作，也结了婚了。平时他很少回乡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张美莲呢也尽量不去城里给儿子呀添麻烦。有时候偶尔去一次，自己带点馒头咸菜疙瘩，让儿子呀好顿说。儿子就看不惯母亲这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这样的生活习惯。后来呢，有一天张美莲呢突然接到儿子住院的消息。原来呢，他儿子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查出了肝硬化。主治医生就透露了，目前来说肝脏转移是唯一的有效的办法。张美莲决定割肝救子，他说为了儿子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减掉身上的脂肪啊，张美莲每天坚持跑10多公里，几个月下来张美莲瘦了30多斤。最后这个肝移植手术呢做得非常的顺利，经过医生10多个小时的努力，张美莲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而他自己呢却因为身体虚弱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体的不适。张美莲原来就有巩膜炎的毛病，一直啊靠消炎药维持。自从割肝救子以后啊， 眼睛视力下降了很多，巩膜炎呢也越来越严重了。张美莲的儿子呢，这个时候啊，也大彻大悟了，明白了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有时候人只有经历了生死，才会成长，才会看透生命的本质。为了照顾母亲，张美莲的儿子辞掉了工作，带着母亲呢四处各地的去看病。他说一方面是想治好母亲的眼睛，另一方面呢想多在母亲身边。因为从上学住校以后，他基本上就没怎么回过家。也不知是虚荣心在作祟，还是当初太叛逆了，反正他当时想的就是想早点啊自立门户。现在呢他后悔了，他要尽可能的陪伴在母亲身边。我刚才讲了呀，巩膜炎这种眼病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只能吃一些消炎药，还有呢激素类的药进行控制。等病情严重了，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然后就手术治疗。这其实跟养虎为患没有什么差别。张美莲的儿子呢，本来就辞掉了工作，没什么经济来源。这些年呢，带着母亲治病也花了不少钱，他们实在没钱了。张美莲的儿子啊，就想贷款呢，给母亲看病。母亲呢拒绝了，他不想给儿子造成严重的负担。可张美莲的巩膜炎呢也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到了坏死性巩膜炎的地步了，再不治就会有失明的危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在内蒙出义诊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娘俩。我当时呢教给张美莲一个外用熏眼的方法，她用上以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巩膜炎就基本痊愈了，炎症呢消除了，原来坏死的巩膜组织呢也重新的长了出来，看东西视力呢恢复了，眼压也降下来了。那这个方子叫什么呢？今天我也可以啊完全的教给大家，叫龙胆红花汤。这个汤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呢做药浴熏蒸的。里边所需要的药材有龙胆草、芹皮、红花、生地各十克。把这些药啊搁到瓦罐里边啊，给它煎煮。煎完之后啊过滤去渣，药液备用。取药液趁热之际熏眼，还有热敷患病的眼睛。通过药气熏蒸眼部的时候呢，温度最好控制在35度到42度之间。如果说温度太高了，会给我们的眼组织呢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温度啊切忌过高。温度过低的话呢，对治疗的效果呀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掌握这个温度啊是咱们的重中之重。每天呢做两次，每次啊熏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龙胆草这味药啊本身就有清热燥湿的功效，在药浴熏蒸的助力之下，能直达巩膜的病灶部位，消除呢巩膜当中的炎症。巩膜里的炎症被消除以后啊，眼睛疼痛、充血、眼压高、巩膜炎导致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自然也就好了。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巩膜炎患者来说呀，外用的熏眼法就行了。对于特别严重的巩膜炎患者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时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样见效会更快。但是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依然是库存不足的一个状态，一些小地方呢每天只有几个名额， 大一点的城市啊，也不会超过五个名额。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呢，您拨打场外的电话呀，去进行咨询，看看我们跟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有没有那份缘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哎、今天终于打通了。我这段时间哈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您不光是眼睛厉害，人也好，心地也善良，说的和做的哈都一致。好多事都是为我们大家伙实打实的做到了。
0: 啊，我没有多大的能力， 我呢就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每天呢也是因为接触到这么多的眼病患者，也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我就是尽我全力吧，能为大家做点什么我就做点什么，这是实话。
5: 现在像您这样的好人啊真的是不多，现在你看哪个大夫会像您一样考虑我们这家庭条件不好的呀，是不是有负担呀、
0: 嗯、
5: 能不能花得起钱呀，治不起病的呀、
0: 嗯、
5: 也就是您会这样啊，我们真也特别感谢您，真的。
0: 可能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吧，我打小就去了内蒙古、
5: 嗯、
0: 虽然说养父养母呢很疼爱我，但是六几年那会儿啊咱们都苦过，真的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对我们自己这一辈的中老年朋友产生一种同理心。
5: 嗯，易老师您给我们争取的补贴吧本来就少，我一听场外老师说很快就要取消了，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也挺为这个事儿着急的，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呀、
5: 哦、
0: 正式通知还没有下达，抓紧时间给自己啊争取补贴。另外呢咱们羚羊角啊越来越虚切了，所以说猛药志愿齐方、
5: 嗯、
0: 明目二十尾丸的产量呢会越来越少，我担心的不仅仅是补贴要取消的问题、
5: 哦、
0: 后期如果说药的产量它跟不上，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会面临用不上药的情况，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5: 嗯、对对对尹老师、
0: 嗯、
5: 我现在用了三盒了还有一盒啊，我就想着接着治疗。
0: 嗯,
5: 嗯，这样吧我把我的情况也跟您说说。
0: 好，
5: 我的眼睛吧合并玻璃体混浊，看东西雾气昭昭的哈、啊、
0: 嗯，
5: 连两米都看不清，眼前吧老是有那个黑点在来回飘，我也去医院检查了、
0: 嗯、
5: 医生就告诉我说这样拖下去的话啊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彻底失明、
0: 嗯、对，
5: 得需要做白内障手术啊。我一听大夫这么一说那心里就更着急了害怕，
0: 嗯, 嗯，
5: 就东拼西凑借了些钱把这两个眼睛做了手术了，换的是两个国产的人工晶体、
0: 嗯、
5: 要是换那个进口的话那花钱就更多了，我当时没舍得换。
0: 我认为换晶体啊国产的它跟进口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就是一个人工晶体、
5: 哦、
0: 换了晶体之后呢当你看东西的时候其实光线当中带着很多的烛光落到您的眼底、
5: 哦、
0: 它会合并很多的眼底的并发症的，这个别管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它都避免不了毒光落在眼底这个情况。
5: 明白明白，对，
0: 哎，
5: 你看做过手术之后啊这视力吧比过去能有一些提高，但是还是模糊、
0: 嗯、
5: 你看眼睛酸的难受、
0: 嗯、
5: 你比方平时流泪啊，再有就是白眼人上哈、啊、有好多红血丝，
0: 嗯，
5: 大夫就说这种情况哈、啊、一个月就能恢复，就让我注意说用眼卫生不能熬夜、
0: 嗯，
5: 再就是给开了一些眼药水，有什么地塞米松、妥布霉素还有玻璃酸钠，哎呀还说什么让我不能猛地低头也不能过度的劳累、
0: 嗯、
5: 就是说防止感冒。不瞒你说、
0: 嗯、
5: 当初做手术那一大笔钱我可都是借的、
0: 嗯、
5: 想着就说要做了手术眼睛能彻底好了，医院给开那药我是一顿不落的就用，医嘱呢也是一点都不敢马虎也不敢大意、
0: 嗯、
5: 后来我是视力是好了一阵儿啊，可是又降下来了，眼前飘的黑点更多了、
0: 嗯、
5: 我看东西的时候啊朝着一个方向就那个歪着头那样去看。
0: 也就是说呢您只能从余光当中看到东西，
5: 对，
0: 前方视野缺损了，这说明您是有黄斑病变了。
5: 对对对，大夫是不是说我黄斑病变了？要我说你看我这么花钱越治病反而越来越多，这心里那时候特别不好呢，本来吧你说我的心眼就小，有点事儿呢我都想不开，借了钱治病眼睛还没治好再瞎了，那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
0: 嗯，平复一下啊，不要这么激动，这件事儿是大事儿，这个和心量啊、
5: 嗯、
0: 它没有关系，因为眼睛上的病不同一般嘛，如果眼病越来越重最终失明的话没几个人能受得了，我是能理解您心情
5: 的。
0: 您这个病呢一天天走到这个程度，从根本上来讲啊咱就是没把病根给它去了、
5: 嗯、
0: 你得知道啊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 根本原因呢是肝炎通道。

0: 不解决病根儿，所以这个病根儿呢还会越来越重，你的这个病症呢就会卷土重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是说你不听医嘱不按时用药，是因为最初我们选择这个方法就不是去根儿的方法，才导致出现这个情况的。
1: 是我着急的那几天那头发啊一下就白了一半，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视力哈后来降的就更快了，一个眼睛哈是 0.1， 另外一个眼睛是 0.2。 我也不能给老伴儿做饭了，每天哈他呢就给我煮着面条啊，吃个馒头，哎呀我真是都看不见希望了。后来呢有一回中午啊，老伴儿一回来也给我把猛药治眼七包明目25元给拿回来了，说这个药好，这是一个百年的老方子，专治我这种疑难杂症的眼病。
0: 对，您的眼病呢，它没有到不可救治的地步。我一直讲，有光感就有希望，这不缘分这就到了吗？
1: 对对对对，我当时还说，我说没钱买药就不治了。老伴就说，咱俩过了一辈子了，也没有享过什么福，不能说有病了我就不给你治啊。还说啊，买这个药是专门申请了有一份特困补贴，说咱们能吃得起。说做手术，你看咱们都花了好几万还没治好，这点钱才哪到哪儿啊？你好好吃，眼睛好了就能好好的照顾我了。我这又心疼老伴儿给我花钱，其实也担心老伴儿天天吃的不好。既然买了，那我就好好吃吧，也不辜负老伴儿一片苦心。我吃了6天以后哈，哎，我这大便也就多了，小便也多了。过了5-6天，大小便就正常了，眼睛那个眼屎就开始多了起来。
0: 这些情况其实都代表一个反应，就是排毒期的反应，它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1: 是。
0: 你排了多长时间？
1: 排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什么，哟，我的眼睛哈就舒服了，不酸了，也不涩了，眼珠子转的时候哈。站起来它不那样发皱了。原来哈那种你像眼药水我呢也就没有再用。用了3盒以后啊，现在眼前啊看东西感觉是越来越亮了。你看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啊，我看着哈比原来清楚多了。视力也提升上来一些了。这几天我老伴说要是出去不在家，我自己哈慢慢的哎走啊也能上厕所了。原来哈你看哪儿都是像说一片白，全是雾。现在低头哈，哎，能看见地面了。现在，
0: 哎呀，越来越好了。
1: 对，
0: 所以我刚才讲嘛，您这个眼病它没有到那个不可救治的地步，有光感就有希望，是不是？没骗你吧？
1: 是尹老师，我今天给你通电话，一个是谢谢您啊。现在你看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另外一个是我老伴儿说了，他要让我说得继续好好吃，想再从您那儿申请那份特困补贴名额呢。
0: 现在抓紧时间申请的话呀还能够申请得到，我刚才讲了，就是有内部消息现在产量太低了，所以可能呢特困的补助咱们要取消了，趁着现在还能申请到啊，抓紧时间。现在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好了，等到彻底康复之后呢，您跟老伴儿啊又可以重新的过上自己幸福的生活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呀，实在是我的岁数这个也大了，你看没有赚钱的能力，老伴儿呢已经也快70岁的人了，现在赚的都是苦力活，我就想着什么给老伴儿能省点心，也不想跟孩子们张张嘴，才来跟你老师您说一说的。
0: 我知道大家的难处，正是因为知道大家的难处呢，才给大家申请的这个补贴。所以当补贴取消的时候啊，我跟大家一样，也是心里很焦灼的啊，很难过的。现在咱们趁着通知他还没来，尽量的呀，能争取咱就去争取。行，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尹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呐。
1: 哎，尹老师，今天呀，我可是给您报喜来了。
2: 啊、哦，老师就喜欢大家报喜。
1: 对，尹老师，真的感谢你呀，这帮我治好了眼睛，让我重见光明，又能让我看见家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了，但也不是模糊一片，你说我多高兴啊。
2: 对呀。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想要的幸福啊，多简单呐！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彼此谁都能看见谁的脸儿。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哟，我今年76了。
2: 哦，76了，那正好啊，咱们战胜了眼病，重新过上了光明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最大的喜事儿了呀。
1: 那是啊，这是一个大喜事儿啊。还有一件真高兴的事跟你说呀，这不我家里边又添新丁了，孙子呢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呀。
2: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恭喜您啊，恭喜恭喜。
1: 是啊，我真是太有福气了，能看到这俩小家伙那心里美，太高兴太激动了。要不我怎么说感谢您呢，尹老师，要不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把我眼睛治好了，我看都看不见，哪能享受到现在的幸福时刻呀。
2: 对，当我们能用眼睛看到亲人的笑脸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看不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1: 谢谢您，还是您理解我们，真像您说的，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可好了。我们全家最感谢的人就是你。这不，我儿子说了，要给您做一面锦旗，还有我们家的土特产呀，一块儿给你寄点去。这是一点心意，我知道您不缺啥，我就是想表达一点心意。您看尹老师能不能给个地址，让我儿子给您寄过去。
2: 心意我领了，我没别的意思，因为咱们的老百姓都不容易。我呢，作为医务工作者呀，为大家呢医治好眼病，包括呢离疾去苦，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不想让大家呢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也不管说是有钱没钱，大家呢把眼病治好了就行了。我知道您是好心给我寄点土特产，但是啊，只要您健康了，我这儿就特别开心。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1: 行，我现在是连着用的4个疗程的药，治疗我糖尿病眼病。我这个眼病很严重啊，有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脱离过。这右眼呀，就是因为视网膜脱落了，把眼底好多地方都伤着呢。没办法治好，后来呀就看不见了。这个眼睛失明得有8-9年的时间了。我糖尿病30多年，眼病20年了。我以为到最后就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就离开人世了呢。
2: 我实话实讲啊，您当时这些眼病确实很重，难免呢有人会往那个不好的方向想嘛，我能理解。但是我一直说呀，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但是你得看有没有这个缘分遇到能治自己病的这个方子。更何况呢，我们眼病患者呀，首先一定不要放弃。如果说眼前完全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那的确是没希望了，咱们就得接受现实，好好生活。如果说眼前还有光感，那就说明还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就不会失去光明的。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要是没有您呀，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这眼睛说不定早就失明了。到后来我看东西啊，只能看2米远，还只能看到个影子，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2: 但是有影子就有希望啊，对吧？那您用上药之后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1: 我用了药之后，查班老师怎么指导就怎么吃。我排毒时间有点长啊，差不多20多天。 排完毒眼睛就感觉特别舒服啊，多少年呀都没这么舒服过了。
2: 啊，
1: 逐渐的眼睛不疲劳不累了，看东西也慢慢清晰了。
2: 嗯，
1: 现在能看100多米远呀，眼前的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这眼睛好多了，重孙子的鼻子、眼睛、眉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喽。
2: 嗯，很好。人常说呀，眼明心就亮。那您到医院去复查没有啊？
1: 哎呀，复查了。
2: 这样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啊，因为呢，您一开始不只是一种眼病，您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个综合性的眼病，而且以前还有过眼底出血、黄斑变性，所以说咱必须得做个眼底检查，看看眼底啊恢复的到底怎么样了，然后把这个检查结果呢告诉我。你这点听我的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2: 好，说到这儿吧，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等着我接他们电话呢。再见。
1: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场外的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严老师，你讲的吧，关于角膜炎的知识。对我呀帮助真的特别大，现在我是蒙药治眼疾方明目25胃丸的受益者呀。
2: 哦，受益者呀，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2: 啊，沈阳的呀，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1岁了。
2: 哦，61岁啊，岁数不大，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林老师，我吧就是角膜炎患者。哎呀，我这角膜炎挺严重的，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场外老师说暂时没有药了，像我先用的熏蒸眼睛的方法，开始啊我真的不太想去，可是我心里吧就觉得没有药就挺纠结的，毕竟眼病得了这么多年了，花钱都没治好，你说老师当时让我用熏蒸眼睛的方法我都不敢相信，他也花不了几个钱。
2: 其实治病它跟花钱呢没有多少太直接的关系啊，关键是看你这个方法选没选对，药物选没选对，治病的这个人选没选对。
3: 是是，我的左眼吧还是老样子，一点没有反应，看来吧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2: 治疗前左眼是什么情况？
3: 我左眼当时医生说要换那个角膜嘛，因为角膜坏了，没有别的办法。右眼是2019年外伤引起的，当时治疗吧不及时，眼睛发炎，到了2022年吧就彻底失明了，这一点光感都没有。
2: 啊，我知道这件事儿啊对您打击很大。其实呢，我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有明亮的眼睛。但是临床接诊的这些患者呀真的是来的时候情况都不同，所以治疗结果呢也不同，有的能恢复光明，有的呢就很难了，完全失明的眼睛恢复概率很低。
3: 对呀，因为受外伤嘛，第2年呢那只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了，本想着左眼能看见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这去年吧1月份刚过完年，哎呀我这左眼呢视力就开始下降了，而且还疼。我现在才用了2个疗程的药，你说看东西哈就清楚了，眼睛也不疼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这不也有信心了。
2: 人看东西啊需要双眼配合，叫融合功能。打一个比方，左右两只眼睛呢就像兄弟俩一样，一个病倒了另一个负担就加重了，久而久之呢他的身体也会变差， 所以眼睛也一样，你一只眼睛看不见，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呢，它就会往下走。为什么我说眼病越重的人越要打通干眼通道，尽可能的给眼内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你这样有视力的眼睛，免疫修复功能呢，它会恢复，后期呢能保持视力。您现在这只眼睛视力提升很稳定，眼睛也不疼了，而且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补充，将来康复之后呢就可以停药了，停药之后呢它也不会反复了啊。
3: 说实话，哎呀，这话呀我爱听，相信呢你能帮我把眼睛彻底治好。我从厂外呀订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而且吧，这次我很幸运呐，我申请到了一个半价补贴名额，特别的开心呐。
2: 那就好，想到这个名额呢，就只需要花一半的钱，就等于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了。
3: 对呀，严老师，我就想问你，我是从第三个疗程开始，用不用调整药量啊？
2: 现在您这个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3: 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13粒儿。
2: 啊，不需要调整，就按照这个方法用就可以了啊。
3: 啊，那还有这熏眼疗法，我一直坚持配合使用，
2: 啊，
3: 接下来还要继续吗？
2: 啊，继续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3: 那，嗯，好好好，听你这么说呀，
2: 哎，
3: 我更有信心了。那谢谢你，严老师。
2: 哎，不用谢啊，早日康复，再见。
3: 哎，再见，严老师。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呀，尹老师总算找到您了，这找不到您
2: 啊
5: 我老伴儿这个眼病啊就肯定没有希望了。
2: 啊，您是给老伴儿问病呢？
5: 嗯，对对对，是
2: 啊。
5: 因为呢我当年这个眼睛就是你给治好的，这不一晃都过了10多年了。我当年是青光眼也是很严重啊，做手术都没有解决问题啊，但是最后还是吃了你给开的方子才治好的。这不这么些年呢一直都挺好啊，所以老伴现在眼睛出问题啊，我第一时间啊就找你，必须找你尹老师啊。
2: 那您的情况我就不问了啊，既然好了咱们就好了。老伴是什么情况，抓紧时间说一说。
5: 哎，好的尹老师啊，这不老伴他是开角型青光眼。哎呦，这个眼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能到53、56啊，比我那会儿还高啊。关节遭罪啊，疼得都一动也不敢动啊。他说这个感觉整个脑袋都不是自己的了，恨不得拧下来，有种那个生不如死的感觉。
2: 对，青光眼如果眼压很高的话，强烈的压迫神经产生的疼痛感那不是常人能忍受的，就像有人捏眼珠子似的，太疼了。
5: 是是是，这不他呢现在就是那个眼看得通红通红的，也不敢睁眼儿，不敢见光啊。一到医院吧就给开始输那个甘露醇啊，眼压能降下来一点啊，但是还是降的不好啊。这不后来又做了一次激光，这个眼压才慢慢降下来啊。降下来它关键不稳定啊，也是忽高忽低啊。这不我就想起来当年我就是眼压高的时候，尹老师你给我开过一个食疗方啊，帮我稳定眼压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用的是干金针菜还有赤豆和蜂蜜啊。
2: 对，这个能帮助利水来降低眼压。如果呢单靠打孔啊滴眼药水啊不去利水的话呢，眼压它很难平稳。你给老伴用上这个方子了吗？
5: 啊，用上了。这以前呢是老伴给我做，现在我给他做，用上以后确实不错啊，眼压一天比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稳定啊，就是视力还是不行，升不上去啊。所以这不还得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啊。
2: 哦，视力还升不上去啊。
5: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就必须得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为什么呢？如果只是单纯的高眼压用食疗方法可以降眼压， 但如果说已经造成了视力损害了，比如说。

0: 说视力下降，或者说是神经萎缩，你单纯的用这些方法就不行了，咱必须得靠奇方。蒙腰之眼奇方明目耳舒尾丸当中呢，它含有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时候呢，视神经得到了离子激活酶的补充之后，视神经细胞就被激活了，就能免疫修复，看东西视野才能变宽。眼底的视野细胞被激活了之后呢，光感才能增强，视力才能提升啊，用药是必然的。
1: 那你看我老伴这个情况治疗的话得需要几个疗程啊，我想让他尽快的用上药。
0: 哎呦，他这个病隔了多长时间了，我得听听。
1: 哎呦，得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了，时间不长，三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每个地区呢有少量的补贴名额，基本上能达到半价的一个补贴，但是名额特别少。你是哪个地区的呀？
1: 我山东烟台这边的。
0: 啊，山东烟台这边的，山东烟台地区最多每天两个名额，去争取一下吧。啊，
1: 好的，尹老师，就是争取不上补贴名额，多花点钱也行。我就想让老伴儿早点用上药，早点好。就这么说吧，钱对咱来说也没那么重要，只要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0: 说的也对，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多省点钱，希望咱老百姓又能看得起病，又能治好病，还又能啊多省点钱。如果说能争取上的话，咱就争取上啊，实在争取不上，
1: 好好好，
0: 就像您说的，赶紧给老伴儿用上药，早点让他眼睛好起来，比啥都强啊！拨打场外的电话找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助你
1: 的。好嘞，
0: 啊，
1: 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阿英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舒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0: 在贵州，鹿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

0: 是路边的盛宴。
1: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0: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4: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5: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4: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 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地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4: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6: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4: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7: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坝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4: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8: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4: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 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

0: 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3: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4: 扔车，
5: 你计算数了？
3: 30.88。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4: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3: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6: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7: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6: 2-3千斤吧。
7: 年年都来吗？
6: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是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3: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8: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菜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3: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9: 今天这个车马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债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3: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

0: 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2: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0: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 这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屋里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段是我的，那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只要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0: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0: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1: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3: 给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份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2: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3: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2: 你卖多少呀？
3: 10块12。批发价，
2: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3: 10000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3: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啥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0: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3: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0: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7: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3: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2: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3: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4: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5: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6: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7: 祖国妈妈，我爱你。
18: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9: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20: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

0: 搭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

0: 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1: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2: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3: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6: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7: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8: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9: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0: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1: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3: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6: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

0: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集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很 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

0: 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九零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5: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7: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8: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9: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9: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9: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三十三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7: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2: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6: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1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7: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7: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7: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7: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8: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9: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固网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0: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2: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1: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5: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6: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5: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6: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7: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8: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9: 祖国妈妈，我爱你。
20: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21: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6: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22: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0: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22: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0: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2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赶路，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安顿自己的心。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飘来了一阵清雅的茶香，他曾因为健康问题与茶结缘，却在这片树叶的沉浮中找到了向内生长的力量。他用了12年的时间走遍全国学习，最终在茶修系统中扎下根来。他也是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资深茶修讲师、南明茶馆及茶修学堂创始人熊志毅。先请熊志毅老师给我们的收音机前朋友打个招呼。熊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茶修者熊志毅。
2: 熊老师，那么第一次看到您的形象是在这个纸炉市集的一张海报上看到您的样子，但是呢，海报上的您呢是闭目品茗，从容自在，让人印象深刻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比较好奇，您最初是怎么和茶结上缘的？
4: 我的茶缘，我觉得可能跟很多群众一样，最初喝茶都是为了健康。但是我最开始喝茶呢，是因为茶，先给了我健康，让我认识到了茶，我想去了解它，想去饮它啊，是因为我当时身上、脸上都是痘痘啊，然后很多年了，就是吃中药呀这些，好像都没有根治过，所以。有这么几次无意间在闲暇时光与一些朋友经常喝茶，在这么几个月里面有相对集中的几次喝茶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自己脸上的痘痘、身上的痘痘好像没有以前长得那么大那么红，好像有消停的作用。为了验证到底是茶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啊，我就因此，当时还不太懂茶，我就去到这个茶店购买了品质还不错的杜云毛尖，然后大概喝了一个月左右，我就真实的感受到了我的痘痘没有像以前长得那么密集跟多啊，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痘印都没有了，就是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的面色都会觉得脸色是透的、干净的、清爽的，
2: 是，
4: 然后也没有化妆，
2: 是这个原因啊。是您发现这个喝茶对脸上的痘痘有效果之前的话，您对茶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和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觉得它是普通的一个饮品，还是怎样的？
4: 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在5、6岁的时候，就随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老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当时家里面附近都有这种，就是农村用那个茶树来做那个围坎啊，所以有跟爷爷奶奶父辈啊，然后爷爷辈啊这些，跟他们去采茶，然后也看见他们做过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茶很苦，就人们为什么会喜欢那么苦的东西呢？这种甜甜的东西不是挺好喝吗？所以小朋友都是喜欢喝甜的、鲜的啊，所以我对茶的印象就并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好像又觉得茶它有文化，但这个文化我又不知道它的文化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到任何的亲戚家或者朋友家，任何地方去做客，好像都会客来敬茶，啊，好像茶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连接，啊，一种纽带，好像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饮品来搭建这个桥梁。
2: 就是这种对茶的认识，只是认为它是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的东西，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4: 对，
2: 直到在你身上，这个健康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才更有兴趣去了解它，是吧？
4: 是的，是的。
2: 好的，您作为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这个称号对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

0: 使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守卫种子，可能会觉得是光芒，但对我来说，它的这个光不是我想，就想要的那种，可能大家所描述到的那种散光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作为贵州的茶修种子，那我得有一个带头的作用。我希望茶的文化、茶的根啊、茶的精神文化，能在我这儿能够真实的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到真实的茶文化。
1: 那么从最初的爱茶人到现在深耕于茶修领域，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或有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没有呢？
0: 心路历程的话，那就是最开始呢就是健康，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有喝茶的习惯了嘛，为了健康而喝茶，喝着喝着就会认识一些茶圈的朋友啊，这些我就会想去学泡茶，就会觉得向往那种美美的茶艺动作，会觉得哇好优雅好美。然后再后来我深入接触到茶修，我就发现茶修里面的很多精神文化是我内在的那个灵魂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探寻的啊，因为我会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完整的，也让我在后来的一个实修中让我理解到了学茶最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过程中让我也探索到了这个茶为什么能帮助人实现这个修身养性的理论支撑，及赋予就是茶赋予我们这个生命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觉醒。
1: 它其实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人的需求方面的话，转为一个更高层次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追求，是吧？
0: 是，
1: 我觉得是。如果说您前面讲到说看到泡茶的动作很优雅，可能它是在于形，而可能在了解茶文化背后的东西以后的话，它是提炼，让人提升自己的一个魂，
0: 可以这样净化灵魂，提升意识维度。
1: 茶修除了我们说看到了很多茶道里边关于礼也好，一些专业的动作也好的话，会不会去根据它来去要求自己要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或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
0: 我觉得进入到茶修之后，其实我们没有说刻意要求他一定要去学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去做一些启发。那么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可能会启发到跟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圣贤的一些思想啊，有这样的一些启发的链接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智慧的一些递进启发，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啊，我们的自己的个人成长呀、生命关系呀，这些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种改善，或者是引领影响。
1: 有句话叫以茶修性，守一份从容自在。那么在现在怎么讲呢，其实大多数人这种心态都比较浮躁，文化是快餐文化，可能吃的东西是快餐的食品，所以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边，你如何去理解修心这两个字？而且呢，茶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0: 好的，我所理解的修心，我觉得是要让心归位。我们其实会被很多外在的各种困境让我们更加的混乱被牵着走。所以我们在修心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说让一个人没有情绪啊这些，其实并不是，而是让心有一个家有一句话不是说心安之处即是归处，或者即是家嘛。那心安又怎么安呢？首先我们要先认知到我的心在哪，我的心在不在当下所以要先有觉察，那去觉察它在不在，它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得焦虑急躁恐慌，甚至会有对抗，因为就是我们的内在不和谐，我们的内在是有对抗的，是有分别心的，所以才会有各种被外在的混乱所牵着走。那如果让心回来了，人其实会变得安顿，我们也会变得更自在。
1: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修心其实第一步就要从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状态开始，因为我们说这个外界的信息太混乱了，以后会让人感觉到很浮躁对吧，有的时候简直是无所适从，你想干这样但是又不想干，想干那样但是又做不好，有的时候就不能静下心来专专心心的去做一件事。所以我的理解是，修心是不是就从专注做一件事情开始。
0: 您说这句话我太认同了，就像今天我们上课我们的课程的主题就叫专注啊，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到课堂上来讲呢，就是因为专注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是在心里的，是聚拢的啊。然后从我们泡茶的茶师的状态来讲，我们当下的那份专注，我们是人茶合一的，那个状态的自己是合一的状态，我们再去泡茶的时候，那个人茶才能合一，这个茶汤的这个凝聚感质感才会更好。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专注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能量它是在营造一种道的一种领域，然后我们那个当下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下就是比如说观察到这杯茶汤他的感受，会在意到他的感受，没有太多的我的那个小我的那个分别心，更多的是一些关照跟感受。比如这个茶汤它的层次啊，它如果是苦为什么会苦，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茶汤的苦，就并不是说去评判就是这个茶啊它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对自己就是太在意，哇这个太苦了我不舒服啊，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就偶尔有时候我会有这种就是忘我无我的状态，那个当下就是会感觉自己跟整个空间是合在一起的，我在意那个茶汤的表现，那个茶汤的感受，那个茶汤可能走进身体里的游离，我会去感受我像那个茶汤的那些物质在身体里去穿行，就是一种感受，纯粹的感受，感受宇宙，感受这个空间，感受这个道场的一种没有我存在的那个在意感
1: 啊。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就缺乏这种专注以后达到的这种境界，用自己一个专属领域的小世界和外界纷乱的东西隔绝开来。
2: 刚才熊老师跟我们坦诚分享了，最初竟然是为了抑制痘痘而喝杜玉毛尖，这一喝就是12年。从最初爱美的茶艺动作到如今走向向内觉察的茶修，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颗种子扎根发芽的历程。正如熊旨意说，修心是给心一个家，心安之处是吾家。那么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茶修听起来可能还有点神秘和陌生，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优雅的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熊老师的分享。
1: 我们再来向熊老师请教一下茶修之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对很多普通大众来说，茶修呢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您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茶修，它和传统的这个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茶艺在以前的定义啊，其实就是泡茶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
1: 对，
0: 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复兴，它需要有一些舞台上的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有观赏性的，会让人会快速的想要去了解它，探索它，喜欢上它。
1: 对，
0: 所以最开始的茶艺是一种更多的表现在艺术层面、表演层面。但是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啊需要，那么现在的茶艺，其实我理解为它是茶的技艺，更加的是注重技术层面，那茶修呢，其实是通过相对比较规范的这种技艺来实现戒茶，来修正行为，完善生命成长，戒茶啊，以茶来养德，就是借由在泡好喝懂一杯中国茶的技术层面完成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从最大的区别上来讲，我觉得茶艺是成全一片茶叶的 生命绽放，把茶泡得更好，让茶绽放。

0: 放的更释放的更多，绽放的更美好。那么茶修呢，是通过一杯茶来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觉醒的引领之路。
1: 从这个茶的记到意，最后再到修，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0: 路径
1: 啊。其中的这个技术或技巧的话，对于泡茶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大概有几个步骤我们需要去做到这个技术方面，是不是从烧开水开始啊？
0: 那如果说从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现在像很多就是机器人其实也能做得到。当然那种是一种技术层面，可以控制温度，控制投茶比，甚至控制它的出水的那个高低度啊。但是如果说想要把一杯茶泡得更好的话，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茶师的心境有关，
1: 有关系。
0: 对，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是分阴阳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小道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拿起放下，会决定一泡茶汤的状态啊，质感的状态。
1: 而且其实喝的人也要和你有共鸣，同频共振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得到这杯茶的意思在哪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茶友，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想要分享的茶，可能跟一些茶友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需求，就大家要懂啊，就是懂喝茶的一些美好在哪里。那针对一些我们不探究这方面的时候呢，其实茶师泡出来的茶，这个喝茶的人他喝进身体里之后，有时候可能这个茶可能一般，但是如果泡得好的话，这个茶师的冲泡的整个状态非常好，把茶呈现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喝到的更多的是这个茶师人茶合一的一种状态。比如他的情绪是平和喜悦的，他泡出来的茶我们喝到也会很喜悦，也会感受到这杯茶的能量，茶的喜悦。
1: 好的，这样真是长见识了。那么您创办了这个南明茶馆和这个茶修学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过哪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学员？那么茶修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比较真实的、比较肉眼可见的那种改变呢？
0: 从学员的改变来讲，其实有特别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太想讲某一个学员，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么一类人吧。他们来的时候呢，可能是紧绷或者急躁不安啊等等。但是随着他甚至有的学员还会有那种不屑。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学员来学茶的那个状态会有一点对抗，或者是有那种冲撞感。但是随着我们的课程的开启，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学员的态度会还有这个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很多学员就是会反馈说这个课越学越上瘾，然后越学越觉得有光，好像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它不是那种堆砖砌瓦的，我们的知识是层层递进，每一个阶段会有针对性的诉求，会细化到每一节课呀这些等等。那与其说是课程，我倒觉得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就是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那个合一的自己，自在的自己，喜悦的自己。但是这个又跟我可能不是我教的，是我用了一些方式方法去唤醒他，所以其实是茶唤醒了这个学习的人，让他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笃定，越来越清明啊，所以他会认清自己，然后他也会慢慢的去理顺自己的生活呀，或者理顺自己的一些关系呀，理顺自己的情绪等等。就情绪一和了，其实身边的关系也就和了，所以就和谐了氛围啊。所以就是这些改变都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学员他要愿意认真去践行，他就能有真实的收获。
1: 那么我也好奇地问一下熊老师，熊老师，你们的课程设置对于学员来讲的话，是注重于记忆还是心呢？
0: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离不开，因为我们最开始

0: 更多讲的是技术层面。
1: 嗯，
0: 如果没有技，怎么去通达道呢？
1: 嗯，
0: 那个技术层面就像那个船只。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在河的对面，我们需要到河的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船只。
1: 对，
0: 所以技术层面就是这个船只的那个记录，需要我们自己去践行去做到，然后慢慢的从这边到达对面。
1: 嗯，
0: 到达对面之后，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就更自在的自己，更平和喜悦的自己。
1: 嗯，
0: 所以技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它是承载我们成为更好的那个自己。
1: 嗯，但是的话也要给他们指出一定的方向，这也是就是心方面的这种修炼。
0: 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课程的引导，就是每一个阶段一层一层的去引导，并不会说只是把概念提出来让他自己去感受，而是每一个课程的阶段会有一点点在我们的课程系统里会去引导他，让他自己去感受。比如说先要感受到安顿，然后又感受到专注啊。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个学员，他说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心慌，我就会针对他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慢慢慢慢他就说他安顿下来了，然后那个注水呀、状态呀，他自己就会感觉越来越好，就越来越轻松，就没有那么焦躁。
1: 那么每个学员会不会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他可能在从茶的记忆里边得到的这种心得体会啊，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的这种，还是说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一样的心境呢？
0: 不会不会
1: 不会，
0: 其实我们没有强制要求就是学员一定要达到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我的样子，并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只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方法帮他认识到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怎样才能更自在更愉快，所以自己的感受是最好的。
1: 哦，我只要能达到每个人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
0: 对，就是，自己喜欢自己，自己愉悦，你能去处理你想处理的事情，你能去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成长的一个阶段。
1: 对，好了，我现在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喝茶啊，但是他们喝茶可能有时候会追求那种比较昂贵的器皿或繁复的那种仪式。我身边有朋友就说，哎，你看我收藏了好多好多壶，这个壶又是哪个大师制作的，这个杯子又是哪位大师制作的等等啊，那些其实都价值不菲啊。那么您觉得这种呢是否违背了这个茶修修心的这个初衷？我们普通人日常在家里边如何做到比较极简的那种茶修呢？
0: 对器皿的追求以及对仪式感的追求的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就是好的器物，因为我们其实也喜欢好的器物，因为好的器物呢它能更好的成全一泡茶，就是好喝的茶汤，也能滋养就是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啊，一些情趣情调。但如果是说变成了一种比较炫耀啊，甚至还增加了一些焦虑，那我就觉得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觉得茶修的核心不是为了去求贵，但是要求是精，就比如说少而精，
1: 少而精
0: 啊，对，同时精专啊。那普通人呢，在家如果想要做极简的茶修，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也不一定要有茶。那有茶，你就认真的喝茶啊，其实很接地气。就是专注在当下的泡茶品茗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那么与对坐的茶友也专注在当下去沟通交流比如说最简单，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各自拿着手机，对吧？所以从修行或者修心的层面来讲，专注在当下，认真为每一个当下负责在意，都是修，并不是说好像只有茶能修，生活中的任何点点滴滴，好好生活也是修，
1: 对，
0: 好好喝茶也是修，
1: 对，
0: 好好跟身边的人交流沟通也是修。
1: 在下半段的节目里边，我们将目光投向这片孕育了无数好茶的贵州大地，熊芷怡老师会和我们聊聊贵州茶干净、鲜灵、厚道、内敛的独特腔调。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贵州腔调，稍后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退啊？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0: 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21: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20: 哦，我知道了。
21: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20: 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22: 祖国生日快乐！
2: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
0: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和熊志怡老师聊了茶修如何安顿内心，而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咱们贵州自己的茶。贵州有着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的自然禀赋。作为贵州茶叶协会专家库成员，熊志怡老师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魅力就是在环境里的干净和山野里的仙灵。贵州的呼吸是清香通透的，贵州的茶也是带着这份山野的肺腑之气，仙灵且厚道。那么在熊老师心中，我们贵州茶的腔调又是什么样的呢？
2: 那熊老师，您在这个弘扬和推广茶修文化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或误解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这样一路的坚持下来的呢？
3: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很多人会因为有一个修字嘛，所以他会把茶修就是误解成比如说什么宗教呀、玄学啊，甚至有的他会觉得他是假把式啊，或者是觉得喝个茶还要修，还讲究那么多干嘛，太累了吧，就这些声音我都遇到过
2: 啊。
3: 那么支撑我走下来的主要还是因为我在茶修里看到了光，看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我想要成为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样子的自己，我就在这条路上啊，这条路径上一直在完善着我的生命成长，然后就会发现越成长就感觉越有力量，就越是笃定越是欢喜，也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富足，是内在的这种精神，内在的那种状态的富足，就很开心，很喜悦。
2: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答案也是误解，很多人对这个茶修的一个误解。那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原来从误解然后到理解这样过程的一些朋友，改变的朋友呢？
3: 有呀，甚至有的比如说像刚开始我们说有一些学员他可能有不屑，
2: 有抵触，
3: 对，他其实有那种就是在茶行业深耕了很多年的一些茶友，他有不屑，但是又听很多人都在讲好，他就很好奇到底好在哪啊，那我就试一下去听一听，结果听了之后呢，他自己非常认同，他就给我这样的反馈，他说他说茶修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安顿，他很喜悦，很舒服，很踏实，
2: 对，
3: 所以后来他还想继续学，这个是他给我的反馈。
2: 明白了，他们原来只是把茶当作一种商品或一种饮品，而背后缺乏了这个对自己本身精神层面提高的这样一种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的。
3: 是。
2: 熊老师，那么贵州呢也是中国的产茶的大省，作为这个贵州茶叶协会专家库成员，您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这种地域魅力在哪些方面呢？
3: 首先我们做贵州的茶已经做了十多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外省的各种茶，然后从这种风格魅力上来讲，我觉得贵州茶它的最独特的魅力，我觉得是环境的干净跟山野的那种仙灵感，像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等，这些会让我们的茶山昼夜温差大啊，茶树生长的就会相对慢，内含物质呢它的积累会比较好啊，特别是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呢会相对比其他的产区要相对高一些，所以茶汤呢就会偏鲜甜，苦涩度会低一点点。那么在贵州，我们的呼吸都会感觉到是清鲜的、透彻的，所以贵州的茶呢也会带着这份山野的这种肺腑之气，鲜灵且醇厚。它不一定是让我们喝到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惊艳，但是它能让人感受到愉悦。

0: 喝过那儿的龙井茶，确实就像您讲的样子，第一口确实很惊艳。但是呢，你要让生活里边经常充满这种惊艳的感觉是不可能的。那么回归到我们这种普通的生活里边的话，有很多东西就像贵州茶一样的。我的这个观点就是，生活里边有很多是值得你慢慢回味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看来，贵州茶的腔调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气质？
1: 贵州茶的腔调我概括为八个字：干净、鲜灵、厚道、内敛。就是它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气质。就贵州人就是这么些年啊一直在学习，虽然说我们的各方面可能在全国来讲可能都是在排名在后面的，但是我们有学习力，我们有干劲儿，所以而且贵州又一直在守护着这片生态啊，守护着我们干净的茶山，干净的水，干净的茶，所以贵州茶就是不需要去争一时之身，它更像是大山里的春天，表面是内敛的，但是内里生机勃勃。那么未来呢，我相信贵州茶一定会乘风破浪，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山野之路啊。如果说江浙的茶它是婉约的，是精致的，那么这个闽粤的茶是见功夫是有深厚的底蕴，那贵州茶就是山野里的厚道与自在。
0: 那么现在其实是因为这个信息发达，在很早以前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最出名的对于毛尖，在二十几年前都不是认为大家认为那么出名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当时我就听过一个传言说贵州茶叶很好，但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这种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所以经常有比如说我们说江浙一带的茶商或福建的茶商把贵州的茶收去以后作为原料加工成他们自己的品牌。
1: 那是的，
0: 您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吗？
1: 那当然，就比如说某一个十大名茶它的原料起码至少60-70%都来源于我们贵州，但是最开始做这件事又并不是我们贵州人，但是我们现在在外面的名声，别人说我们一直在比如说模仿呀或者是怎样，就会有不太好的这种声音。
0: 对，
1: 其实最开始都是因为省外的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原料，然后又觉得贵州的茶山，贵州的这一片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就把省外的这个茶树品种带到了贵州种植，然后用他们的技术来制作成他们的茶，然后再运到他们的省份去售卖啊，所以贵州茶就变成了嫁衣。其实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我们贵州茶非常接地气，它得到了很多名优茶的认同，所以各大这种很高级的这种茶产区都会到这儿来收茶青，
0: 来收茶青啊。那么现在我们贵州茶自己的品牌，自己独立的品牌，现在的影响力是不是比以前大多了？
1: 会大很多，比如说有代表的像贵茶集团，他们的抹茶现在就是做到了在全国来讲，它就是同仁，把同仁就是做成了这个抹茶之都，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也因此带动了整个同仁的茶产业经济，也带动了我们就是贵州的茶的一些认知吧。
0: 对对对，都说这个经济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带动了经济，同时其实也更希望提升贵州的茶文化。
1: 对，其中也包含了比如说像您刚刚说，像杜玉毛尖以前可能也没有太出名，
0: 对，
1: 虽说它是毛主席命名的，也拿到过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0: 获得过金奖，对。
1: 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不太擅长，或者是说去宣传等等，那对于毛尖的名气，我觉得还是贵天下吧。如果说他的名气就是这些年打出来，还是跟贵天下有一定的关系啊。当初他请林志玲打了这么一个广告，所以都银毛尖就在这个全国就有一定的认知度。
0: 对，其实如果对贵州越了解，会发现贵州其实贵州茶不止都银毛尖。
1: 对。
2: 干净鲜灵厚道。

0: 内敛这八个字不仅是对贵州茶的概括，也是熊芷毅老师一直在守护的生态和初心。他不仅是茶修讲师，还是贵州省文化馆的茶道美学讲师。在他看来，教泡茶的技巧只是入口，唤醒人对生活细节的感知，在一杯茶里安顿自己才是目的。作为南明茶馆的创始人，他理想中的茶馆是城市里的安静道场和文化客厅，不需要大家都一样，只求和而不同。而面对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新茶饮，熊老师的心态也非常包容。他觉得新茶饮是年轻人接触茶的一个很好的入口，只要开始喝茶，自然而然就会走向修身养性。那作为这个南明茶馆的创始人，您理想中的茶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它承载着您怎样的一个社交理念和生活哲学呢？
1: 我理想中的茶馆，其实我并不是会太喜欢，特别热闹，
0: 特别喧闹的那种。
1: 对对，我恰恰我希望我的茶馆能够在这个城市里，它是一种可以供人。就是安静安顿的修心的静心的一个道场，也是可以分享文化的一个会客厅，是心灵的驿站，它可以喝茶，可以聊天，也可以来学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就在那儿坐一坐啊。那么从我的社交的理念来讲，我觉得是和而不同啊，不需要大家都一样，但我们可以在茶席前就是能专注在当下，好好喝茶啊！生活的哲学也很接地气，我觉得就是好好生活，把生活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的体验生活。
0: 我的理解是不是您希望您的茶馆其实更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每个人在哪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本书，这本书也可能是茶，也可能是一种心境，
1: 也有可能是更好的自己，
0: 更好的自己
1: 啊，读自己。
0: 哎，对。那么当下的年轻人都喜欢一些新茶饮，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的茶文化和新茶饮之间的这种碰撞？有没有思考过如何吸引年轻人爱上这种传统的茶或茶修呢？
1: 新茶饮，我觉得新茶友在刚开始接触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因为年轻人嘛，我们先要让他能进来，让他觉得哎，这个茶还挺好喝好玩，然后再慢慢的走向这种原叶茶，然后再慢慢的走进这个茶修，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一个路径。那么传统茶和新茶饮其实也并不对立，只是不同的阶段啊。只要年轻人他开始喝茶，他也会自然而然的会去探索这个茶赋予的修身啊，还有这个养性啊。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去吸引他，做好一切就行。
0: 讲了这么多茶的故事，茶修对您个人的性格啊、家庭关系啊，或是面对人生起伏的心态都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滋养没有？
1: 其实滋养有很多很多。其实我特别感谢我在我遇到特别大的这种困境的前面的几年，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茶修啊，因为从就是它对我最大的滋养，我觉得是让我的灵魂越来越清透，对世界的这个探索啊，会让我感觉到越来越美好，情绪也会越来越平和喜悦，每天都觉得挺开心的，都有特别多的憧憬，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粹的欲望，说我要去挣多少钱，我要做多大的成就，就是一种心安理得的那种踏实的平和喜悦，所以因为有了自己的一些改变成长，家庭关系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造践，然后理解接纳啊，同时我也一直在持续的完善啊，让家庭氛围更加的融洽啊。以前呢我会觉得可能家里面有点什么矛盾，我又会觉得你让我不开心，我可能也会让你不开心，也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0: 对， 对， 对，
1: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家里的人还是外面的人，我会觉得我是我， 他是他、
0: 嗯、
1: 我的行为啊，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要去获得什么，而是我要去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0: 嗯、对，
1: 我去做就好、嗯、这是我对在茶里对生命的探索、
0: 嗯、
1: 也是我想要的体验，所以无关好坏评判，让一切的体验经过我的感受啊，让就去感受它，就是不需要太去抓取，人就会变得更加的通透、
0: 嗯、
1: 啊清爽啊清明。
0: 对，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很多人都在生活里边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层面的话我难免会空虚，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拿情绪去替代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如果说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写写字画画画，坐下来泡一杯好茶，或是学学音乐学学那样的话，其实可能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又和往常会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您说到的这个对您的思想我觉得也是来源于这个方面啊。从传播茶文化到借一杯茶理顺关系和谐氛围，茶修不仅滋养了学员，也深深地滋养了熊老师他自己。他说茶修让他的灵魂越来越清透，情绪也越来越平和喜悦，家庭关系也在不断的照见与接纳中变得融洽。面对未来他有着清晰的规划，不仅要持续完善南明茶修学堂的七阶体系，更希望茶修能走进社区、学校、企业，与文旅、美学、疗愈、教育结合，让贵州茶不止被喝到，也能被感受到。关于未来，深耕了茶修这么多年，下一个阶段您对自己还有对您自己开办的这个南明学堂，或者是对贵州茶文化的推广，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有？
1: 接下来我会一直持续的去完善我们学堂的这个七阶的茶修这个系统，让这个理论跟实践的方法呢就是融得更扎实、
0: 嗯、
1: 让学习的人啊，感受得更真切，
0: 嗯，
1: 更好用，
0: 嗯。
1: 那么第二呢，我也希望就是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的城市呀、社区呀、学校啊，以及像企业里面去发芽，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嗯，就是他都可以去学习茶啊，让每一位爱茶人因为这份学习。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安宁、
0: 嗯、
1: 啊，也让我们就是减少这种焦虑，减少内外生活等等这种无序的感受，
0: 嗯，
1: 用我们就是集体的这种受到的这种滋养去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这种幸福感、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庭也和谐了、
0: 嗯、
1: 这个社会也还有我们的团队啊，公司啊、
0: 嗯，
1: 氛围感也不一样。
0: 对对对，请您用一杯茶来比喻人生，您会选择哪一款贵州茶？同时呢，也请您呢通过我们的电波给贵州腔调的听众朋友送上一段从容自在的寄语。
1: 如果要选一款茶哈、啊，贵州的茶来比喻人生，那我一定会选杜韵毛尖，就是它看起来是纤细的。轻柔的、
0: 嗯
1: 啊、然后也不张扬，但遇到水之后呢它会慢慢的舒展、啊、让清香释放出来，回甘也会更加的悠长、
0: 嗯、
1: 那人生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需要去太过急于去争抢，就是有时候在机会来之前先守住那份干净、啊、让真诚啊，跟从容陪伴着我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回甘。
0: 那么想送给我们的听众一句什么样的话？
1: 那就是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的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急着赶路，不慌着证明，贵州腔调，从容自在。我是茶修熊旨意。在南明请您喝一杯贵州茶。
0: 嗯，好的，谢谢熊旨意老师，谢谢，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边再见。
1: 谢谢您。
0: 刚才我们请熊老师用一款贵州茶来比喻人生，他选择了杜云毛尖。杜云毛尖看起来纤细轻柔不张扬，但遇水之后慢慢舒展，清香出来回甘悠长。人生也一样，不必轰烈，不必争抢，守住干净真诚和从容，就会有自己的回甘。这也是我们贵州腔调希望给每一位听众的力量。非常感谢熊志毅老师今天的分享，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着急赶路，不慌着证明，从容自在。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

0: 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8: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3: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8: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3: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8: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9: 评书联播，
10: 秦琼一听真不容易。在前文书咱说了，樊虎和秦琼押解着犯人，后来在双阳岔道哥俩分手。樊虎跟秦琼是这么说的，说如果我的差要是交代的顺利，我呢就上天堂县找您，咱哥俩凑的一块儿回山东。假如不顺的，或者耽误了时日，那我就不来了，咱哥俩山东见。后来樊虎果然耽误了几天，他一算计，可能我秦二哥都走了，干脆我别上天堂县了，领着手下人他一直回了山东了。到家呢，他认为秦琼回来了，所以也没到家里头去。正赶上衙门里有一档的差事，他又领着伙人下了乡了，去了一个半月，把事儿办清楚，回到衙门一打听，秦琼始终没回来。樊虎这才着急，直接找到秦琼的家里，见着老哥哥秦安一问，秦安着了急了，啊，我二弟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老太太也着了急了，贾氏夫人也着急了。樊虎一想，不是叫人给害了？哎呀，我二哥一个人押送犯人呢，哎呀，这事儿怪哟。哎呀，把樊虎急得坐不稳站不安呐。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撒下人马四外都找到了，后来实在找不着，他把这事儿跟县太爷徐有德说了，徐有德也着急了，这才给了他长假，叫他顺着原路回去找秦琼。他这才找到八里二仙庄，等见着面之后把话都说清楚了。秦琼站起来，上二员外，各位弟兄听见没，我就知道家里得着急呀，我打算跟众位请个假，明天我就回家。可大伙一听这别扭，二哥，别介，已经咱们都商议好了，您乐意在这过年，怎么又变卦了呢？我看这事儿好办。王八党紧拦着， 这个樊的兄弟们来了一趟也不容易，你呀住两天缓缓乏。然后呢二哥写两封信，一封信给你们官儿写，一封信给老伯母写，让他们放心，你就说病体尚未康复，等来年春暖花开一定回家，不就结了？同意赞成就这么办。大家说什么也不放秦琼。秦叔宝一看盛情难却呀，这帮人得罪不得，同时呢也不愿意离开大伙儿，所以秦琼同意了。当天晚上他跟樊虎在一个屋住的，两个人讲述了离别的经过，讲到高兴处俩人捧腹大笑，讲到难过的地方哥俩一块儿掉眼泪。樊虎就说，二哥，我看那个姓单的单二员外够朋友，那些位也都够朋友，这些人咱不能得罪呀、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既然人家如此高抬咱，您非要回山东的确交代不下去。这个呢您放心，您写两封信我拿回去，我跟老伯母详细讲讲，老人家也就放了心了。知县那面你更得放心，我就说你病没好，官不睬病人呢，来年春暖花开再回去不一样吗？二哥您就安心在这儿住吧。好兄弟，我谢谢你了。简短结说，秦琼写了两封信交给樊虎，樊虎心着急，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单兄信给拿了500两银子。樊虎一瞅，呀，别，吴公受禄，寝食不安，这银子我不能拿，我路费带的足够。秦琼就说，兄弟你接着吧，单二员外出手的银子绝不能往回拿呀，咱们自家弟兄无需客气。好嘞，那么单二哥我就财黑了，多谢多谢，欢迎您到山东去，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青山不老，后会有期。樊虎带着信拿着银子走了，他走咱不说呀，大伙儿一看秦琼这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每天都是开怀畅饮，是高谈阔论呢、啊、光阴似箭，到了年了，这一到年呢，给单雄信拜年的人可太多了，要是一般的人还好办，来的都是绿林道上的好朋友，有卧牛山的，有金斗寨的，有五岔沟的，有天马湖的，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就100多号聚会在八里二仙庄，这才演出一场大祸。二仙庄英雄大聚会，单雄信手眼通天呐、啊，那朋友太多。这一赶上过年了，上他家过年的、拜年的就不下100多人，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绿林之中的好汉。但咱必须说清楚，官面的人单雄信是一律不接待，不管谁来，单雄信都把秦琼让到中间给大家介绍。各位看见没，这是我秦二哥，我过命的好朋友，大家对待我秦二哥比我还要至重，哪个有慢待之处我可不答应。那单雄信那是总瓢把子，威望多高，他说出话来赶上圣旨了，大伙敢不听吗？另外也的确知道秦琼的大名，因此对秦琼非常的敬。三十晚上，单雄信在家里的大厅盛排宴宴，款待秦琼和各位英雄。那么来的都是谁呢？有东路绿林的总瓢把子大刀王玄、王君可， 有山东东厂府的好汉，总瓢把子，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另外，上池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金城、牛盖等等英雄全都在场。这些人排列在两旁，就有一个当官的，是谁呢？就是蒲山公李密。其实单雄信呢，私下里也跟秦琼讲过，这李密啊属于特殊的人物，当官的就是他一个。想当初在北齐的时候，他们家就是世袭的蒲山公，那是一等的公爵呀，紫袍金带，赤金穿爵。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建立隋王朝，为了收买人心，把李密也收降了，照样封他为蒲山公。当然了，这官职倒是挺高，没什么实权。他这官啊，就是享受的官。在前文书咱说了，杨广和宇文化及要害唐国公李渊，编了一首童谣，凡是姓李的人全都杀的杀，流放的流放，贬官的贬官。李渊呢，把唐国公降为太原侯，当了太原留守，走马上任了，后来就轮到李密头上了。这杨坚提起笔来左思右想，心说这个李密为人忠厚老实，而且有大才，这人也不能杀，干脆把官职一撸到底，暂时先叫他忍忍吧，日后没事呢再恢复他的原职。就这样，李密现在成了五指的白人，撵出京城。李密跟王勇、王伯党交情莫逆，王伯党当初当过武状元，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王伯党曾经说过，你有为难之处只管找我，我现在没家，你就上八里二贤庄老单家找我，他们就知道我在哪儿。李密无处投奔，这才来找王伯党，通过王伯党结识的单雄信。一开始单雄信对李密没有好看法，心说当官的，而且是当大官的，这种人能跟我同心同德吗？但是见了面之后，推心置腹一说这心里话，志向相同。这李密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啊，诉说了当年北齐被大隋吞并的经过，国仇家恨，耿耿于怀。他答应了，如果单雄信有起事的那一天，他愿意暴打前敌。就这样一来二去，单雄信才对他产生了好看法。另外，这个起事光能打不行啊，得有个文班子，像徐茂公、魏征，这都属于文人，得出谋划策。李密是大才子，不可多得的人才，留下他也有用。另外，李密呢，久在京城，对官面的事情了如指掌，通过他能了解朝廷的动态，所以才把他留到二贤庄。闲言少叙，在酒席宴前，大家是高谈阔论，是频频交杯换盏。单雄信呢，也喝了有六成醉了，把酒杯放下了。秦二哥，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弟，你我弟兄处到如今了，还有什么背人的话不成吗？小兄愿闻高论。二哥，说实在的， 别看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又吃又喝有说有笑，实质上呢，咱们走的是两条道，属于火不同炉。你是官面的官人，三班的都头，专管抓差办案。兄弟我和我这些哥们儿们全都是贼，因此水火不同炉啊。二哥，就因为我赞成你的人格，我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才想跟您亲近一步。那我今天有句话问您，迟早有一天我要率众发难，推倒这无道的昏君，要另立明主。如果真要有那一天，二哥，您打算怎么办呢？众人一听，唰，把眼光全都盯到秦琼脸上。秦琼把酒杯也放下了。上二员外，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坦率地跟你讲，别看我只身在宫门，我对当今这个朝廷也是恨之入骨啊。想当初我的祖父跟我爹乃是南陈的大将，后来隋文帝杨坚领兵打倒南陈，我父死在马鸣关，我祖父也为国捐躯，害得我们孤儿寡母漂流到山东，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我们不但有国仇，而且有家恨。我在宫门干这个差事，无非是混碗饭吃而已，对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何曾不恨呢？二员外，如果你有发难的那一天，我秦琼二话没得说，招之即来，愿意给二员外牵马坠镫。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善终。好，够意思，好样的。秦琼当中这一交心，单雄信是更高兴了，这才是我的好哥哥，来干杯。这天晚上都喝醉了。咱们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大伙拜年，又过了几天，过了初五了，又过了几天，过了十五了，一天一天就到了二月了。秦琼一想，我该走了，这回大伙可没得说了吧，因此向单雄信提出来，我再住两天就要回奔山东。咱说的话有的这儿，你放心，我招之即来，我就等兄弟你的信儿。单雄信一听秦琼这回是非要走，口气非常坚决，知道挽留不住了。再者一说，人家有家，有母亲，有家小，哪能说老留着人家不放行呢？单雄信也同意了。可大伙一听恋恋不舍呀，大伙也知道秦琼的家呀不太富裕，你想他就在衙门当个小小的马快班头，一个月才官三两文银呢，上有老下有小，那够什么呢？再者一说，秦琼那个人两袖清风，向来不勒索老百姓，因此他就更没钱了。首先头一步，大伙得给秦琼凑俩钱儿。单雄信背着秦琼不知道，把大伙召集起来了，叫大伙表示表示意思。你想这些人都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因此大伙纷纷报名，一个比一个多。后来他拉了个清单，一算计这钱呢，数目惊人呐，大伙就捐了10万白银。单雄信一看钱太多， 这秦琼拿着也不方便的，

0: 这么办吧，都把这白银兑成金条，兑成珠宝玉器，哎，这玩意儿堆儿小，便于携带。他们就都准备好了。单说卧牛山的两家寨主，一个叫金城，一个叫牛盖，这两位也是孬包将，人家别人捐钱都带着现款呢，唯独金城牛盖呢没带来多少钱。俩人虽然把数目报上了，但是拿不出来。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这不人前丢人吗？秦二哥要回家了，无论如何咱得多拿俩钱儿。金城牛盖一琢磨，这么办吧，这阵儿正好是二月，也得手得脚，不如在附近我们做波买卖，把所得的东西一点不留全都给二哥。两个人就打定主意了。正赶2月18这天，秦琼在屋里刚出来，金城牛盖就迎上来了。二哥您早啊，二位贤弟早。二哥今天怎么安排的？我把东西归着归着，我准备20就动身。是啊，知道您这次要走，哎呀，这回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见着。二哥，您要没事的话，我们哥俩打算请着您，咱们到外头溜达溜达，开开心，也别老在屋闷着，怎么样？秦琼不知他俩是怎么商议的，因此就点头答应了。金城牛盖非常高兴，吩咐一声带马，三匹马准备好了，他们陪着秦琼在府门外上马。一看秦琼没带着家伙，二哥您那书童简怎么不背上？贤弟，这又没有公事，背着他干什么？嗨，您背上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走进石老师的直播间呢，我们大家呢都是善良的人，都想让老师呢帮助大伙儿呢把疾病啊来看好，也都想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但是呢，和我接触的患者都知道，我呢把大伙儿的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不用给石老师买锦旗，更不用给石老师拿特产，这些都不用。您啊把这个钱呢留着，或是给自己买点东西，或者呢你可以到家附近的养老院福利院去，给一些困难的老人呢孩子呀买点水果，或者是说呀您条件特别好，那您看谁需要帮助，这个孩子特别聪明，但是呢上不起学，考上好大学拿不起学费， 你可以给拿点，咱把这个爱心的传承下去，这叫什么呀，各位？哎，老哥哥老姐姐们，这叫传承大爱，我们拧成一股劲儿，我呢带领大伙儿啊一起行善积德，让大爱造福更多的人，这样我们的福报也会更大，对于我们自身呢还有我们的孩子都是有益处的。而且啊，各位，您走进我的直播间，我说过我们是一家人，那么说我们本身包括我们身边的人，有困难的人，说身体有这个病的，久治不愈，一直治不好的啊，身体有那个问题的，把家底儿都掏空了，也治不起这个病了，不要紧，我觉得您如果说我没身份没背景啊，是低保户无保户孤寡老人没人管的，您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石老师呢通通都管，我会想办法让大伙儿呢少遭罪，让大伙儿呢让咱们呢健康的享受快乐的晚年生活。真的，我们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其实呢，我们感慨几句啊，我们老年人健康了也说明自己是有福的，儿女呢是幸运的，儿女不用担心父母的身体，那他们的压力呢哎，也会小一点，对吧？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上或者是事业上，把工作做好，对吧？如果说我们有三长两短的，咱们的亲人跟着也是很糟心痛苦的。你像咱们老年同志，那十位里头有七八位都是三高的患者，包括呢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特别多。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痛苦和随时有生命的威胁呀？所以我觉得我坐在这儿每天给大伙儿讲课，石老师的担子是很重的，而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大伙儿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我们可以重新的找回健康。那么这个健康的找回其实是需要方式和方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讲了老慢病的这些个病根，其实我们已然发现了，我们已然知晓了。我经常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的，老年朋友们啊，咱们只要是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五脏功能正常了，其实你的身体是不会有任何疾病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没错，想治好老慢病，咱们就从三通开始，五脏活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那我们来看看啊，首先我们要打通我们的脾胃通道。老话讲了，人是铁，饭是钢，只要你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那么一旦脾胃不和淤堵了，可能咱们吃啥都不会吸收，对吧？那你不光是说食物不吸收，你吃的那些所谓好药它也不吸收，对吧？你根本都没有吸收动能，你能造出来这好的气血吗？所以我们说人体的后天之本呐、啊，那胃肠病是个半条命啊，对不对？那么脾虚，各位知道体现在什么呢？气血不足上。胃虚它同样化生不了气血，你看有的胖人上个楼都喘，是不是啊？湿气很重，看着哎呀这人老健康了，哎，这体格正好，但是实质上来讲呢，那、哎、可能别人有这个大病，您这有小病；别人小病，可能您这块哎也觉得不得劲儿、不舒服，是不是啊？总是被感染，总是是您，而老慢病也找了一身了。哎，我们都知道这块啊，就是咱们的脾胃啊。那还有一点最为关键的问题，您知道吗？脾胃是人体最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我们给大伙儿讲过啊，人体60%-80%的免疫力都是来自于脾胃，它里面还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咱们的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第一道的防线，是杀死病毒细菌的大部队。您琢磨琢磨，你这道防线不行了，对吧？不通了，能力不好了，那讲话了，什么都不转换了，咱那老贵的药它吃了也不行，是不是？咱们得把第一步做好，我们要把脾胃纠正了呀。还有呢，我们说第二，血脉啊，血脉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为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说到了，你这脾胃纠正好了，源源不断的会通过这个血脉呀，给我们全身各大脏器器官输送营养。你只有这样的才能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咱们有营养了输送给各处。你看有的脑梗的患者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哎，我们讲堵了。什么堵了？没错，血管气血堵了，是不是瘀滞了？哎，他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一会儿我们好多的同志理解这个啊，可能那个血管的淤堵咱们有的同志体会不到。就是咱们做个姿势做的时间久了，你觉得哟这腿有点麻了。是不是啊？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哎，各位，您琢磨没琢磨过？对，这是不是也是淤堵了？那你怎么办？你活动活动吧，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北方有一句顺口溜，说小脚小脚你别麻，给你提提大板牙，是吧？为啥呢？敲打敲打啊，敲打敲打。这样的话呢，什么呢？敲打过后，血脉它就畅通了，对不对？思维、运动、语言，一举手，一投足。因为你的气血畅通了，它才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你会发现啊，其实症状很快很快就会来，轻的就是酸麻胀疼，重的呢，哎，没错，要命啊，是不是啊？要命啊！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们说最重的那个堵在脑里是脑梗，堵在心里是心梗，堵在肺里是肺栓塞，救治的快能保住命，但是90%都会有后遗症。对吧？不是偏瘫，哎，半身不遂，就是失语、意识障碍等等，对不对？大伙儿想一想，血脉的通其实是维系生命最大的一个关键所在。好，那么第三个通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肝肾啊。我们知道肝肾什么呢？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像什么呢？像咱们家那电脑的杀毒软件，人体也有这么一套安保的防卫系统。什么呢？对，就是这个肝肾，它负责把这些个摄入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过滤出去。其实我们要知道，你的脾胃如果弱一点，你的肝肾要强，同样能排毒。可就是咱们老同志什么呢，往往在脾胃弱的情况下，肝肾接受的这些毒素太多了，同样也遭受到影响，最终它的功能也慢慢的随着脾胃功能的不好逐步低下。其实我们讲脾胃肝肾是相辅相成的，为啥称为一个是先天之本，一个是后天之本呢？没错，他们两个是对应的，呼应的，是不是啊？互相对照的。所以这个我们才能够形成人体的良性循环。你看我们讲了人体三大通道畅通，才能够活我们的五脏，对吧？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获得健康。其实我们到细胞上，你要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那是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的。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好多的老年同志就要问了，说石老师，我这琢磨想问个问题啊，这个既然谈到了啊，要三通要五活，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用什么药品来维系我们这份健康，能保证找回这个健康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然存在着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合并症很多，是不是啊？咳痰喘老慢支、风湿骨病疼得不得了，还有胃肠病，那半条命啊都要没了啊！还有什么呢？泌尿生殖问题，尿尿都觉得不好，是不是啊？很多老同志、男人前列腺病的，你看一起夜起个七八趟的都有，一宿8小时睡眠，起8趟厕所。你说还有个好觉睡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思考怎么办，我们这个答案才是最最最重要的。其实这个答案呢呼之欲出，每天我们都在给大伙儿讲，我们要什么呢？对，就是要用这种好药来进行治疗。我们的好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哎，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国药，甲类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准字号药，而且呢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出品。我强调两个，第一，我们的准字号 OTC 的标识药包装盒上都印上了啊，大伙儿都能找得着。另外，就连我说到的中华老字号这五个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药包装盒上找到，能理解吧？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大伙儿都能找得到，哎，有据可查。为什么它是中华老字号呢？首先鼎恒药业呀，就是史国公他在381年前创立的，同时呢他当时有两个方子传下来是最为久远而最为出名的，一个叫史国公酒， 另外就是史

国公灵奇方，哎，就是咱们这个药。这里面有个奥秘，什么奥秘呢？这里面啊有一个381年的老药引子，这个是独一份的，别的任何药都没有啊，都没有。其实各位要知道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对吧？中药来讲，我们是独一份，用381年老药引子进行发酵的好药。其实发酵中药啊有几点比较特殊，你看我们像发面似的，卤菜似的，对不对？我们发面要是这个味道好，你看我们都愿意吃山东的呛面大馒头。你看人发面从来不用那个什么我们买的现成那个酵母，他用什么呢？用老面，对不对？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那面起子，用那个老面。还有百年的卤菜的老菜馆，大伙儿发现这老汤，哎呀这味儿真正，是不是啊？真好吃，哎，跟一般的都不一样。一问多少年了，你看看这百年，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最大的核心其实就在这儿。那么作为发酵中药，你没有个好药引子是不行的。中医中药界来讲，我是独一份，因为我们老药引子是在明朝的崇祯年间，我们这一门的祖师爷史国公啊，在瘟疫年间鼓捣出的第一批的药引子。怎么办呢？用这桃瓮封好了，埋在地底下。但从那时候起，每一代传人临死之前都会把老药引子分出一半给下一代的徒弟，剩下一半的陪自个儿入土。那徒弟拿到这一半老药引子，再加上新采的药材重新的发酵，酿出新的药来，同时呢再酿下一代的引子，一辈传一辈，明朝传清朝，清朝传民国，民国到现在到我这儿第五代了。我手里这一罐引子是什么呢？最老的根儿可以追溯到381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祖师爷那双黑乎乎的天天鼓的药的那双手。哎呀，您想想啊，381年呐、啊，多少代人呐、啊，拿命护着这么一小块的东西啊！战乱的时候背着他逃难，饥荒的时候宁可自个儿挨饿，饿着也不能让他断了香火。所以我们讲了，越老越值钱，越老越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发酵中药，发酵发酵，您琢磨着靠的不就是菌群吗？对不对？老药引子类的菌种，你会知道啊，几百年一代一代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的菌种了。它是专门为我们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我讲过，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他知道怎么去伺候主子，知道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新配的菌种能跟他比吗？比不了啊，对不对？就跟炖老汤似的，你新熬的一锅骨头汤，你跟人家熬了几十年的老汤的能是一个味儿吗？你拿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各位我讲过啊，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就散了。你拿老药引子发酵出来的这个药，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去。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是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盛药业所生产的。那鼎恒盛药业经历了几百年的战火了，其实到我这儿呢，我倒是觉得啊，我们两家强强联合，铸就了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疗效和治愈率是在行业内遥遥领先的。其实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一经问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的焦点了。各位您知道吗？国外很多的跨国的药企要高价收购我的专利，而且呢当时有很多人在谈，我们就想一次性买断。石老师你看你出个价。哎呀，其实啊各位，他们看中的是什么呀？没错，咱们中药独一份的，能快速的打通人体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的治疗方式。而且呢也看中了咱们临床几十万的康复率，我们达到了98%以上的康复，而且呢跟踪调查过程当中无一例反弹复发。所以说呀，国外很多的这些个医疗机构想买断咱们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跟各位讲过，我的初心呢没有变过啊，而且呢因为我深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我要把这个发酵中药卖给他们，就会有更多的穷苦的患者直接被挡在了治疗门外。怎么呢？因为他们把这销售权买断了。那我们说在国际上进行销售，那是国际统一零售价格，一片目前为止国际上是$9，

几十年我看到太多的啊，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人，最后呢人财两空。我作为一个医者啊，为了学医，当初我也是饱受清离和无助的。所以我一直在说，老师呢想尽自己最大最大的努力啊，因为我理解患者，我理解大伙儿那种因病返贫、因病这个致贫的、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对吧？因为我当时的时候也经历过那种苦难。我在坐诊的时候，我曾经用微薄的工资，我发誓我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我发现了啊，在临床当中，门诊里头这样做是杯水车薪的，没有媒体的力量大呀。自从呢，我把五合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另外一个呢，在媒体当中给大家公布，我发现了我们当初从一个地区一档节目扩大到现在几十个地区上百家电台，这就是媒体的力量。我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所以我要找更多的途径，现在这条途径是捷径，是不是啊？更多人了解了，所以我说，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不管你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我们都可以人人平等，咱可以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所以当时呢，我毅然的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跟鼎恒生药业打起合作的共识，什么呢？不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什么呢？咱们国内的定价老百姓一定得能用得起。所以维系了几年啦，咱们是一块钱一片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咱们的好药。而且我们的治疗方式，各位知道，是治到根上的，治好了是不用反反复复治疗的，一次使用是终生受益的。我生怕大伙多花一分钱啊，所以说呢，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儿：你用的效果不好，你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让你们白花，让你有底儿，让你心里有底儿似的治疗，让你从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治疗。所以说啊，我们维系了几年了，大伙儿呢发现了吧，咱们的康复患者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队伍扩大了，真的很好。但是啊，各位啊，最近这两天呢，我给大伙儿说了一个消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啊，这个价格即将上调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这个全球气温都在升高，是吧？这几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太重了，尤其是今年，一些原产地的高温导致了中药材呢大面积的死亡。所以大伙儿去很多的这个药材市场你逛一逛啊，比如说安徽，我们朋友们有在亳州的吧，是不是啊？还有在河北有在安国的吧，是吧？咱们可以去药材的原产地你逛一逛，那咱们药材市场逛一逛，中药材的价格全面上涨，全面上涨，甚至说有某一些野生药材平均的涨幅是在80%，有些甚至涨价超过了原本价格的2倍或者是3倍。就是这样，你看好药市场上也是一药难求啊，有些就是特别棒的一些你根本看不着啊，尤其像咱们野生的六色灵芝，各位，咱们这品相的你在市场上你根本找不着。为什么呢？我们在产地直接就定了呀，对不对呀？我们是六个省直接就定了，涨幅的价格其实我们今年也确实超出了认知了。各位您知道，石老师在这儿，我觉得是个千金的秤砣，怎么的帮助大家定格呢？那一直没有把这个价格给大家调动，是不是啊？也没有涨，但是呢，我现在呢确实也是怎么讲呢？对这个价格来讲很无奈啊，很无奈，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涨得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片只卖1块钱，您琢磨吧，我们全部都是负利润，别说你挣多少钱了啊，都是要赔钱，这个钱给大伙儿用这个药的。所以说呢，目前为止啊，厂家跟我说到了，说石老师，我们必须有这个调动了。为什么呢？咱们别说挣多少吧，是不是？咱们以不赔为准啊，我们不能说是一劲儿大钱，对吧？咱老朋友这么多，咱们患者朋友这么多，国内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咱们的人数啊真的不能小觑啊。所以说呢，你看老师，我们是以平的价格来，你看行不行？这个价格我们肯定要调一调了啊，不然的话厂家是维系不起了啊。我们把国外这些利润全都用在国内的补贴上面了，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

0: 每天呢，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的患者涌入我们的健康行列，而且呢，确实这个成本，我们那个账本一看，哎呀，对账单一看，我确实也是心惊肉跳。为什么呢？真的是负利润太多了啊！而且呢，我们讲了，每天给大伙儿这个往里面搭的东西也特别多。哎呀，其实我知道这一点，那我努力在维持，我们再维持一段时间，这个价格就要全面上调。目前为止呢，物价部门已经核准了啊，这个板上钉钉，这个价格是要调整了。所以调整之前呢，我跟大伙儿说啊，我们为了能让更多的重症的、有困难的、失毒的，包括呢像一体多病、久病不愈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咱们都能够用一用，对吧？都能够全面的把身体的病治一治。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肉灵奇方，你体会体会咱们的神奇疗效。所以我们在涨价之前给大伙儿最后几天时间，干嘛呢？每个地区给上15个优惠名额，15个，大家听好啊，15个优惠名额，每人咱们限购一副药，不能多买了，每人限购一副药啊。当然了，这里我还要提醒一下，比如说手里有药的，正在用的啊，用的不错，是不是啊？咱们往下来可能还要继续坚持疗程和周期治疗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听了节目已久，我也想这个药啊，我也想试一试咱们五合康寿这个方法，三通五合的疗法。哎，那么这样的患者，你是必须必须把握住机会，能理解吧？一定一定不要再错过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你以后可能就永远享受不到咱们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了，能不能理解大家？哎，我觉得咱们老朋友接受能力会非常强啊，都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事情板上钉钉啊，板上钉钉。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每天呢想要跟我通话的听众特别多，特别多啊。我们尽可能的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安排，不要着急。那么我们尽量多留时间给大伙儿。那我就不多说了，好吗？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场外热线请进来，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空中电波跟石老师直接进行沟通。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

0: 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喂，石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嗯，
1: 石老师啊，就是我当初呢，哎，是无意中听到了您这个节目。
2: 嗯，
1: 我就觉得你是国内就是医德最好的大夫。
2: 哎，
1: 而且您也是特别有责任心的。
2: 好，
1: 什么事儿呢，都是为了我们患者着想。
2: 哎，
1: 所以呢，我当时就给我岳父买了一副药，这个国药林奇方。
2: 好，
1: 他这吃了以后呢，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
2: 嗯，
1: 我们现在手里吧总共还有5天的药量了。
2: 哎，
1: 正好就是听到您讲说这个药材呢要涨价，
2: 嗯，
1: 咱们也要涨价。现在每个地区每天也只有15个名额，
2: 嗯，
1: 一个人只能进一副药，所以呢，我也想再给我岳父订点药。
2: 嗯，好，用的不错，是不是啊？咱们确实用的不错，一定是要效不更方的啊，效不更方。你这样先说一下你老岳父的治疗情况啊，我了解了解前因后果，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2: 哎，好。
1: 石老师，他呢就是三高啊，心脏血管都正常。
2: 嗯，
1: 唯独就是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挺严重的。
2: 嗯，
1: 医生说是这个很严重。
2: 嗯，
1: 就是需要做手术了这个病。
2: 嗯，
1: 但是吧，我岳父他这个人吧，他胆小害怕，之前就没有做过这个手术，所以呢，就是一直做这个理疗。
2: 对，用。
1: 那他又是推拿又是针灸的，这几年下来呢，也没少花钱。
2: 嗯，
1: 平时他老是说这个腰疼得很。
2: 嗯
1: 嗯，而且腰呢也直不起来，走个路也费劲。
2: 哦，
1: 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再加上腰疼吧，老是这个尿裤子。
2: 哦，
1: 而且胃也不好，也吃不下饭。
2: 哎呀，
1: 这几年看着人也是瘦了不少。
2: 嗯，
1: 哎呀，我老婆为了这事儿也是跟着操心上火的。
2: 嗯，那肯定的。
1: 可是自打用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嗯，
1: 五活康寿灵气方，他的这个情况呢就开始好转了。
2: 嗯，
1: 也就吃上个3天吧，他就说是感觉胃里得劲儿了。
2: 哦，
1: 嗯，也说是这个腰啊不像过去说是那么疼痛的厉害了。
2: 嗯嗯
1: 嗯嗯，然后用的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他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也就见好了，尿频变少了。现在这是一副药，也就还有5天的药量就用完了。现在他这个腰就能直得起来了，
2: 哎，
1: 也敢弯腰拎着东西啥的。
2: 嗯，
1: 上厕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了什么的。
2: 嗯，
1: 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2: 哎，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恢复的确实很明显，很好。
2: 嗯，好，
1: 都比原来强多了。
2: 嗯，
1: 我老婆还说是我这回立了大功了呢。
2: 是的是的，这回你也找到好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老人家健康之后啊，
1: 对对，
2: 其实我觉得咱们做儿女的是会省不少心的啊。你看他首先他自己不遭罪了，对不对？他自己不遭罪了，另外我们上班什么的也不用操心，不一样了。你看这多好，真的立大功了。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一种这个福报，是一种回报，对不对？你不用跟着揪心，你不用跟着操心了。所以说你想想，踏踏实实在挣钱儿，对不对？该有多好，非常棒，非常棒。
1: 对对
2: 啊。
1: 嗯，是的，是的，是。
2: 嗯，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能就是全完全的康复？
2: 嗯，
1: 我这次打算把药给他买够了。
2: 嗯，好，好。我这样啊，怎么说？借着您这话题，我先给你点个赞。虽然是老岳父啊，
1: 是是是，
2: 但是呢，能看出来你是这个真心心疼老婆、心疼老人，而且呢，也是咱们说的孝子啊，真不错。是不是啊？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不容易。其实我觉得有2点，一个是作为姑爷儿，我们讲的这个给老泰山老岳父买，另外儿媳妇儿给婆婆，是不是啊？给公公，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中年人，我们都要点赞，都要点赞。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说，无论是说翁婿关系也好，还是说婆媳关系也好，其实我这儿好多人来诉苦，你知道吗？我经常给大伙讲，我说我不仅仅治病，而且还治心。有很多婆媳关系不好的打仗，哎呀，你都不知道动手啊，到我这来诉苦来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经过怎么说呢，语言也好，还是说心理的疏导也好，现在有很多家庭都是非常棒的。有很多人说，石老师你这块不仅仅是疗病，而且是疗心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
1: 对对。
2: 像你这个老岳父这种情况，其实呢，我觉得先要给你点赞，用心了，有心了，正好啊，正好。另外一个什么呢？你看， 用的药

0: 你选的也是非常对，你选择咱们的三通五合疗法的五合康寿，这是最对的。你看他姨父药，
1: 嗯嗯，
0: 恢复的非常不错，对吧？我们来说他的病啊，你看，比如说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是什么呢？髓核、纤维环、软骨板等等出现叫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说，一定是跟肾和肝有关系的。为啥？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哎，我们讲的肾是主骨生髓的，岁数大之后肾精是不足的，所以说呢，首先骨骼必然会出问题。中医有个病名叫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痹首先就是血脉不通，对吧？很多腰托的患者一摸，不光是后腰，那屁股蛋子都是凉的，对吧？你要拿热水袋或者是盐袋，你给它敷一敷，腾一腾，哎呀，这舒服。为啥呀？因为你有热度了，它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对不对？我们讲一运行，这有一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你看，其实咱们很简单，就是让它气血足了。那么气血足其实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关键啊。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不就有一项吗？我们让血脉通，对吧？所以说用咱们药这是正对应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气血通的过程当中，你还得有个源头。啥源头啊？我们讲了，得有气血生化之源，你得有这东西，你通起来才能充足。你连有都没有，那你拿什么通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还要通脾胃，哎，这是气血生化之源。还有一个，你看，老年的男同志啊，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前列腺问题啊。像他就是，你看岁数越大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几乎没有几个说什么前列腺增生的，是不是啊？前列腺肥大的没有，哎，什么原因呢？还叫退行性病变。而这个病，它在中医也有个名儿，叫龙痹之症。哎，又是痹症，哎，痹症是不是还是不通？对吧？就是我们的精气是给不到那儿的，气血是给不到那儿的，所以说就出现什么呢？增生。很简单，你气血不足了，一个细胞才能分辨成两个、三个、四个，它占地方，但是它功能还是那么点儿，知道吧？还是那么点儿，它扩大原来的几倍，但它干的还是原来那些活，甚至还不如原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细胞的功能很低迷，它一个细胞都完成不了一个细胞的工作，所以说呢是什么呢？它没有那么多的气血，它自身它得应对这个工作呀，咋办呢？所以人体有个自我调节的过程，这个调节过程就是增生。嗯，对，不光是什么呢？前列腺增生、骨质增生、女人的乳腺增生，就是凡是有增生二字的，记住全是气血不通不足造成的，明白吗？
1: 明白。
0: 气血的事儿，咱们找两头，一脾胃，我们说了，脾胃气血化生之源，消化吸收好，气血自然化生有源。第二，有了气血，我们的血脉得通，让气血运输到相应的咱们的脏腑啊。第三，我们把这里面所有的垃圾全都能够排得好，不让它堆在气血里头，影响我们代谢。这是什么呢？就是肝肾。所以我们说了，三通五合疗法是面对老年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啊。你看这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很快就会被激活，而且我们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们可以快速到细胞核里头，让这细胞自我修复啊，包括受损的骨细胞，包括男人的前列腺细胞，都可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所以你看，他用了这才不到一副药，是不是啊？接下来咱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现在看到的效果就是未来我们康复的方向啊，两副药够用了。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因为我们要调价格，所以说有个限购政策，每天只有15个名额，每人是限购一副。你要是要订两副的情况下呢，我建议你，你和你老岳父一块儿打电话，明白吗？两个人打电话都报上名，咱就省一大笔钱，因为调价不是调一块两块这么小的价格，是很大幅度的在上涨，所以现在你们这样的话可以省一笔钱。明白吗？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抓紧时间联系肠胃老师，好不好？
1: 好的，
0: 继续坚持。
1: 好的，我明白了，徐老师。那我这就让我岳父和我一起打，就是我们两个，都打电话报名。这样的话，我们也能省下一些钱。
0: 对对对对，好，这样就可以了啊。到时候你把他这个康复的消息早日带给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
0: 好嘞，
1: 谢谢您了，徐老师。
0: 哎，没事，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治的不错啊，给你点赞了，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啦。
1: 哎，谢谢谢谢，
0: 再会，
1: 谢谢您，再见，是的，
0: 哎，再见。
2: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

0: 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00支运良方，惠民家一片1块钱，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100年林奇方。林奇方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是石老师吧？
4: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啊，你好。
4: 哎，
3: 能跟您通通话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4: 嗯，哎，
3: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还有3天我就吃完3副药了。
4: 嗯，
3: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呀、是个正常人了。
4: 嗯，
3: 遇到老师啊，遇晚了，要是早遇到啊，自己呀、能少遭罪。石老师，您就是、老天派来拯救我的，谢谢你呀、谢谢救了我。
4: 好好好，看来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非常好，这用了3副了、肯定是有很多的心得体会。那咱们这样，把您用药的好消息跟咱们大伙儿反馈反馈，好不好？
3: 好。
4: 哎，
3: 我这个病啊挺多的，
4: 有
3: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血糖也高。
4: 哦。
3: 哎，心脑血管呢也不好，尤其我心脏。总是咚咚跳过的可快了，特别难受。2020年得了一回心梗，下了一个支架。2023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幸好这个后遗症啊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路。就是腿啊、走道的时候发软。再就是那血糖也高。这眼睛啊看不清东西，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4: 哎呦。
3: 还有就是这便秘，3-4天呢、排一次大便。变的、就像羊粪蛋似的。那个时候啊，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5-6种药。
4: 嚯，
3: 胰岛素呢打的也是进口的，一个月这胰岛素就得1000块钱。其他的药加在一起得2000多块钱。我一个月退休工资也就2000多，全都吃药了。
4: 你看看，其实。咱们这钱花的是真不少，是吧？真不少。但是琢磨琢磨，最后呢，咱们这病可能还没治好，尤其这个病，哎，血糖一高，这并发症的就多。你看这眼睛啊，是不是啊？这个血脂啊，也都成问题，都成问题。我跟你说，打那个针，胰岛素，大伙儿可能知道，都是这个病是富贵病。其实我们觉得有什么地儿是富贵呀、这耗材太贵了，是不是啊？那针头不要钱吗？对不对？酒精棉片不要钱吗？是不是啊？
3: 对，
4: 我们打胰岛素的那胰岛素现在一针都是不少钱的，就是所谓富贵是在这儿了。那么西医的治疗方式什么的，你看看打胰岛素为啥？不就是你缺这个给你补这个吗？叫啥？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是啊？它不治本呐。所以说咱们找寻治本的方法，咱们庆幸了什么呢？咱及时用上咱们的国药灵奇方了，对不对？对吧？
3: 是啊。
4: 哎，
3: 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片1块钱。这是我用药里边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也是效果最好的药。
4: 感觉是最好最便宜。您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呀？
3: 石老师，你看我都71了，真没想到、用的就是一个礼拜吧。血糖血压都往下走了。
4: 哎呀挺好。
3: 高压也就是130多。低压呢是80多。
4: 哦。
3: 有的时候呢是85的样子。之前你说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结果呢高压都是167，低压呢也都是100左右。血糖加胰岛素的时候呢，空腹血糖是8点多9点多。
4: 哦，
3: 吃饭以后呢就15个以上。用上咱们灵奇方，血糖一直很稳定。从来没忽高忽低，
4: 看
3: 天就是5点多，餐后有时7点多那样。
4: 不错不错。
3: 哎，这血糖稳定下来之后呢， 血压这脑袋也感觉清亮多了，心脏呢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
4: 哎，
3: 喘气儿也觉得特别的轻松，走道都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4: 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所以说你看看哪块啊？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咱们是通血脉、通脾胃和通肝肾三通疗法。你想想，你这个最为关键是不是血脉通了？对吧？因为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你甭管是咱们心肌细胞还是脑细胞，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细胞，你发现了吧，这气血一通他们都能吃饱喝足了。所以你想想，你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什么？先来说咱们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3: 对，
4: 哎，劲儿就来了，对不对？哪块都得劲儿，哎，走道喘气就轻松，是不是啊？
3: 对，浑身嘛，可以说浑身哪哪都见好。
4: 那可不，
3: 便秘呢，用上你服药的时候就完全好了。
4: 嗯，
3: 后来用的就一天一次，现在这散服药用完还有三天，眼前的雾基本上没有了。
4: 哎、
3: 看东西呢也清楚了，各项指标都挺平稳定的。
4: 哎，
3: 石老师，您看我的药这不快用完了吗？还用不用再买点？我听你的。
4: 嗯，
3: 现在就我听你说了啊，现在每个人限购一副，还只有呢。十五个名额。
4: 对，
3: 啊、
4: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全国呀，今年中药材涨价的幅度太大了。你包括咱们用的是野生六色灵芝，还有漠北的八年生的黄芪，这个价格涨了两倍多，快到三倍了啊！所以说呢，你看厂家跟我一再要求，一再商量，说石老师，我们不能说是，你看我们国外是$9一片药，是有利润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利润全贴补到国内，因为咱国内从原来一个地区一档节目，到现在几十个地区上百家电台，人数太为庞大了。您知道吗？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患者在接受我们治疗，所以我们这个厂家一直是什么呢？贴补，给我们这个钱全用这人家那个利润给我们贴补，不能总这样。讲话那是负利润，对不对？所以说呢，不得已要有个涨价。其实这个涨价是我十分不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让更多的患者，更多困难的患者能用用咱们这个好药，能体验到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三通五活的效果。你老慢病就得这么治。你不这么治，你治不好，对不对？咱们现在什么呢？不得已，所以说调价。但调价之前，我给大家伙儿，我说我一定多给大家伙儿一段时间。怎么呢？虽然咱们限购，每人一副，每天十五个名额，对吧？但是呢，咱们给大伙儿时间啊，是这样的。所以涨价的事情，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儿啊，是这样的。您这块儿呢，我觉得别着急了。为什么呢？咱分析一下情况。咱们来看。用了三副了，很好了。
3: 对，
4: 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它首先就是什么呢？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帮助我们来通，同时呢，激活五脏的功能，五活，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心肌细胞咱好了，是不是啊？讲话喘气都匀了。哎，眼细胞，哎，得到活化修复了，看东西事物就清晰了，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咱们这个三副药用的全身细胞都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所以我觉得你手里这点药两三天了，是不是、
3: 啊、
4: 用完老师给你建议很简单，不用再反复治了，可以了，你就完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康复了以后咱们就好好保养，就注意好刚才我说到你看低糖低脂低油等等这饮食咱们稍微注意一些，所以我们放放心心的好好去享受晚年生活、没问题了啊，老姐姐不用再吃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是吧，
3: 是啊，跟您说呀，我现在这心情啊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石老师，
4: 是吧，
3: 我都没想到我能知道这个程度，
4: 哎，
3: 可以说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呀、
4: 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其实治的是真不错，事实会说话，对吧，临床效果在那摆着呢、没问题的，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沟通，我把这个事情啊交给场外400，你跟400的咱们的场外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什么呢，叫预后保养，好吧、预后保养，哎，对、做好保养工作，所谓三分治七分养，我三分治工作已经完成了、对吧，咱们就原来的这个年轻态回来了，七分养那咱们就好好往下养着，
3: 那就在我了，
4: 哎，对喽，所以说以后咱们随时沟通就行啊，好嘞、那就到这儿吧，好不好？
3: 好，
4: 哎，
3: 谢谢您，谢谢。
4: 好，感谢您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嗯，
3: 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0: 零起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1: 石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
1: 哎，你好，石老师啊！
2: 哎
1: 呦，我这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2: 哎，
1: 现在我老伴儿这不用了灵气方法，2副药，哎呦，治疗效果特别好。
2: 好，
1: 我听你说，现在因为全国这药材都在涨价，
2: 嗯，
1: 所以咱们这药也要涨，
2: 嗯，
1: 我就特别着急，
2: 嗯，
1: 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
2: 嗯，
1: 就是现在订药还能享受这1块钱一片药这价格吗？是。
2: 哦，那您是想报名参加活动啊？好，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价格活动呢，就是维持了很久了，不得已要调价格。现在是什么呢？每天每个地区是15个名额，一个人呢有个限购政策，只能订1副药，就你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啊。错过了呢，咱们就可能要多花很大一笔钱。啊，是这样的，但您这样，您先别着急啊，我先听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你老伴儿情况你跟我说一下，然后具体呢，根据他的病情，看看咱们适合多少用多少，因为咱药啊不需要反复治疗，一次使用终生受益，老好了，老好了啊！所以说呢，根据他的情况来说说吧，好不好？
1: 好好。
2: 哎，
1: 我老伴儿今年65了，就是去年开春的时候吧，就是一天早上起床。他还没起来吧？
2: 嗯，
1: 他两个胳膊突然就没劲儿了。
2: 嗯嗯。
1: 哎呀，而且当时说话也说不出来。
2: 嗯。
1: 哎，把我给吓坏了。
2: 嗯。
1: 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
2: 嗯。
1: 然后孩子们就叫了那个救护车啊，把他送到医院。
2: 嗯、
1: 医生说他是脑梗。
2: 哦。
1: 在医院前前后后住了有20来天吧。
2: 嗯。
1: 命是保住了，但是这右半边那个身子啊。动不了，
2: 哦哦有，
1: 哎，就是吃饭这些啊，都是我亲自来喂，
2: 嗯，
1: 而且不管是喝水吃饭都呛，
2: 嗯，
1: 大小便这些都不能自理的，都得我来照顾，
2: 嗯，
1: 哎呀，这时候吧，他就知道哭，动不动吧就掉了个眼泪，
2: 哦，
1: 哎呀，看他这样吧，
2: 嗯，
1: 有些时候吧。哎呀，心里有一些事挺难受，又恨他，又觉得挺他又觉得挺可怜的事。
2: 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咱们换位思考，您琢磨就正常人突然间不会动了，啊，瘫痪在床了，是不是啊？你说咱要是那个患者，什么心情？对不对？其实咱们现在你看，谁看了他都难受，啊，这个心情，你这心情，大家伙都能理解，都能理解，但是。您想一想，老哥哥，是不是咱们很幸运的用上了咱们的药啊？对不对？因为你们肯定在医院，肯定在很多的治疗方式那块治了不少了，是不是熬一天算一天？家属陪着，啊，患者遭着罪，是不是啊？到医院去，哎呀，这属于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最后怎么着？大部分都推到中医这边了，哎呀，理疗吧，康复吧，复健吧，是不是？很多患者朋友，你可能会发现了，西医那是束手无策的，但是。啊，很多患者用咱们的中医中药，奇迹真就出现了。甚至于说，我说句什么呢？就可能跟咱这病不贴边的，有些病被西医院判了就剩半年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用中药的，活个3-5年的、10来年的不也有吗？对吧？那些不好的病不也有吗？对吧？所以说，你看他用咱们的3通5活，用咱们的5活康寿灵气方，咱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而且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也是唯一的一个啊，国内是唯一一个加了381年老药引子的中药。咱这个药劲儿是所有的已知的中药当中，你们用的中药当中，我这样说，你看一点不为过吧？是最强的，对吧？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用上立竿见影，对吧？立竿见影真的很好，咱是幸运的啊！你看看他这个状态，其实以前真的是不幸的。对不对？但是咱用上药是幸运的。我问问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你讲一讲。
1: 也就3天的时候吧。
2: 嗯。
1: 他就说那个身上就好像有蚂蚁吧，爬来爬去的事。
2: 嗯，
1: 哎呦，这个感觉效果来的真的太好了，是。
2: 对，
1: 以前他吃了很多药，都没这样的感受。
2: 嗯，
1: 但是用了这咱们的这五合康寿灵气方，也就才三天吧，效果就这么好，真的把我给乐坏了，是。
2: 嗯嗯，哎。
1: 过后，他用了第五天吧。哎，他那个身子摸上去吧，就有那种热乎气了，是。
2: 嗯。
1: 哎呦，这以前一摸上都是那种冰凉，没有热乎气了，是。
2: 嗯嗯。
1: 一服药的时候，这脸色吧也红润了，精气神吧也好了。
2: 嗯。
1: 我扶着他吧，也能站得住，而且吃饭也能多吃一点了，是。
2: 正好。啊，正好。
1: 这现在两副药用完吧，自己他能够慢慢的，能够走上几步。
2: 嗯。
1: 上个厕所呀，这些都没问题，
2: 嗯，
1: 也能自己吃饭，也不流口水了。现在，
2: 哎，好，
1: 哎，血压吧，现在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32左右，低压在86左右吧，是。
2: 嗯嗯。
1: 现在他那个什么降压的药也没吃了，
2: 好，
1: 血压吧还特别稳定。
2: 嗯。
1: 哎呀，这不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吧？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啊。
2: 嗯。
1: 他这接下来你看再用多少能够康复得更好的是？
2: 好，其实听完您介绍之后，你看我们发现几个事情啊，一个是您老伴血压稳定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什么呢？血液干净了，对不对？这血管壁的压力小了，不那么黏，不那么稠了，所以说流通就很快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的第五代发的中药用的啥呀？叫三通五合疗法。第一步什么呢？就是通脾胃，让我们的消化吸收代谢好。这过程当中呢，咱们本身气血化生有源，它化生出来都是有用的，不会把这个油脂吃进来直接灌到血里头，对吧？所以说血液就不那么黄乎乎的、黏乎乎的了。那么同时呢，再把咱们的血脉通好。这个通了之后呢，你看五脏六腑输送营养啊，气血呀就通畅了。你看最明显的什么呢？你说到了手脚是有温度的，对吧？血运带来温度啊，你没有血运它是冰凉的呀，对吧？胳膊腿儿你说是不是有劲儿？哎，这啥呀？不是血脉通的表现吗？啊，这多好！而且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体内垃圾毒素都能清理干净，这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这就是畅通之后的表现。你看非常棒。其实我们这是表面能看到的，还有什么呢？内里啊，你老伴现在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你看我们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特别是大脑，咱们说一个是什么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其实不光是这个啊，皮肤、肌肉到内脏到咱们的每一处都是由这个细胞组成的。而我们呢，可以用899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快速的渗透到细胞核里头，让我们的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啊，让全身的细胞都可以焕然一新。尤其咱们的灵芝，各位知道那叫什么呀？活死人肉白骨，对不对呀？对于很多的一些不行的不好的病症，它效果都很好。更何况什么呢？你这个不是说那些个绝症，是不是啊？治得很棒。
1: 对对。
2: 哎，还有黄芪，黄芪为什么呢？叫中药当中的气药之祖。记住了，只有气动血才能行，气滞则血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气推着血走，气引领着血走，所以它才能够通得这么好啊！更何况咱们发酵中药药劲还大，是不是啊？药力还足，那用了两副，咱们接下来再用一副，再用一副，大病重病一定是三副药啊！这个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现在有个限购，您知道吗？刚才我跟您讲了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15个名额，每人呢，哎，限购一副药，咱们怎么办呢？给他坚持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啊？因为咱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太好了。那如果错过了，要我再晚两天买吧，那涨价了。你想同样的东西，你会多花不少钱呢，是不是啊？所以现在1块钱一片药正好，别错过，咱们就参加上报名上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嗯、
1: 哎呦，你这15个名额真的太少了，
2: 嗯，
1: 我这挺着急的，那我就不多说，我赶紧打电话订药，要是待会儿订不上，那可就。那可就完了事、那我就谢谢你啊，石老师。
2: 哎，没有事儿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你这个效果是没得说，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讲效不更方，肯定要坚持用啊，坚持用。行啊，咱们就话不多说了，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过来、
1: 哎、
2: 啊，这位朋友。
1: 好好好，谢谢、
2: 哎、
1: 谢谢石老师。哎，
2: 好，
1: 好好
2: 不谢，我们再见。哎，好，再会。
3: 中华老字号林启芳，正宗第五

0: 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 80%， 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三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灵奇方一片一块钱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 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地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2: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4: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2: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5: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坝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周岁的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2: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 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住

0: 老模式正在烟台招眼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1: 下一步啊，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早上5点，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4: 冷车
5: 你几点数了？
6: 30.88。
3: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6: 早晨4点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把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3: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7: 天天来，来半个月。
6: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7: 2-3千斤吧。
6: 年年都来吗？
7: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儿，卖也好卖。
3: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8: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叶，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3: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9: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鹭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路，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3: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9: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6: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9: 应该是在第三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3: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9: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3: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9: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跟你来了。
3: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9: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3: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3: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5: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5: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5: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0000块钱左右。
3: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啥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3: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3: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1: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0: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1: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0: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1: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0: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1: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0: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1: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0: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1: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0: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

0: 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1: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0: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4: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3: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4: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5: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4: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6: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 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4: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季海波说，
6: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4: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7: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满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4: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兵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8: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4: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9: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4: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0: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4: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1: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4: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12: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4: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13: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4: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3: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4: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6: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5: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6: 工作再忙，
17: 工作再忙，
16: 也常回家看看，
17: 常回家看看。
4: 广告时间。
18: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9: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8: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9: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8: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9: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8: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9: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最近呢我跟几个朋友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哪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最不应该追逐金钱。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教育业和医疗界是老百姓的基本民生的诉求。所以呢从我拜师的那天开始啊，那人托雅老师呢就跟我讲，他说呀，你想发财你就不要跟着我学医了，想过大富大贵的生活呢也不要跟着我。他说学医就不能跟金钱利益扯上关系，要始终呢把救苦救难放在第一位。正是在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之下呀，这么多年呢我拒绝了很多利益上的诱惑。曾经有很多家的药企想要买断我手里的食疗秘方、治眼奇方还有经典验方，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心里边始终想的是老百姓的疾苦。那人托雅老师呢传授给我治眼绝学，是想让我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而不是让我呢谋取利益所用的。其实我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吧，对于物质方面没有太高的要求。我60多岁的人了，能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啊？我始终认为啊，只要是说能吃饱喽，能穿暖喽，晚上有个床能睡觉，哎，这就挺知足了。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啊跟我们小时候比起来简直幸福多了。我们过去穿的那都是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啊，吃的都是烤白薯，最饿的时候简直都是天天煮那种野菜之类的高粱米饭呐、爆米面的窝头啊，包点饺子、蒸点包子啥的，全都是黑面的，黢黑黢黑的那面，每天呢都得点炉子做饭。现在啊比过去真的幸福多了，所以我真的很知足啊。虽然我身边呢不少人劝我说呀，象征性的收大家一些费用你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财富，大家肯定也都愿意掏这个钱，毕竟你方子好嘛，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问题嘛， 你有了这笔钱以后也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或者呢投入到你未来的科学研发当中，不也是个好事儿吗？我说你打住吧，我觉得呀，让老百姓多掏一分钱，我这心里边就跟针扎了一样。有人说尹老师，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没有，我没有夸张，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啊，赚这样的钱对我来讲啊，它对我是一种耻辱，是一种羞辱啊。眼病患者本来就特别不容易了，很多的老年人没有经济上的来源，心里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你说我怎么忍心要大家的养老钱和过河钱呢？在我这儿永远都是无偿献方，不收大家一分钱，如果收钱这个性质就变了。大人托安老师留下的所有的经典的治眼方，我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免费教给大家，包括现在备受追捧的外用熏眼疗法，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免费教给大家。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紧缺的情况之下，对于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大家只要呢跟着我学外用的熏眼疗法就可以了。学完呢一定跟着认真做，这样呢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呀。那今天的尹老师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外用熏眼疗法呀，是专门治疗巩膜炎的一个方法。巩膜呢就是我们眼睛的白色的部分，有很多人呢管它叫白眼仁儿，也有人呢管它叫眼白。在巩膜的最外层啊，有一层透明的薄膜，就是角膜。角膜跟巩膜共同组成我们的白眼仁儿。角膜呢大约占总厚度的1/6左右，巩膜呢大约占了1/5左右。巩膜炎发病人群呢一般多以老年女性为主。巩膜炎的特点呢是巩膜充血严重，而且呢呈现紫红色，在自然的光线之下呀，你看到的是比较明显的。你看有一些老年人红眼丝比较严重，白眼仁呢呈现紫红色，那这有可能就是得了巩膜炎呢。得上巩膜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眼睛疼痛，这种疼痛的感觉多为钝痛或者是酸胀痛，而且呢持续的时间呢比较长，一般可能会持续几个礼拜，严重影响患者的睡眠，尤其是半夜或者清晨的时候，疼痛是最为明显的。有很多的患者疼得半夜睡不着觉啊，在床上直打咕噜啊，有的好不容易睡着觉了，早早的呢又被疼醒了。巩膜炎引起的疼痛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一般它会扩散到我们眼眶周围的区域，比方说像额头啊、太阳穴呀、耳朵呀，包括下颌处啊，这种疼痛啊，你用普通的镇痛药根本不起作用，无法有效的控制疼痛，所以得了巩膜炎真的特别的遭罪。另外呢，巩膜炎还会引发其他的多种眼病。巩膜炎首先累积到的就是角膜，引发角膜炎的出现。因为角膜离巩膜最近，所以呢最先的会受到它的拖累。如果治疗的不及时啊，巩膜炎反复的发作，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患者呢出现角膜溶解的情况。角膜溶解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极其不利的。角膜溶解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角膜病变，会严重影响视力， 甚至是导致失明。严重的人呢，可能需要摘除掉眼球。而导致角膜溶解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巩膜炎没得到有效的救治。有句话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我认为这句话呢非常适合巩膜跟着角膜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除了引发角膜溶解之外呀，巩膜炎还会引发青光眼的出现。因为呢，巩膜炎能引起呀眼压的升高，它的根本原因是睫状体脉络膜渗出，导致了巩膜晶状体隔前移，使至呢房角关闭而发生急性的闭角青光眼。另外呢，前房炎症细胞浸润了阻塞的小梁网还有房角，所以呢巩膜炎拖得久了是一定会引起青光眼的，包括玻璃体浑浊、白内障也都跟巩膜炎有关。最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巩膜炎到了后期出现了坏死性的巩膜炎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呢，巩膜炎的破坏性就非常大了，不再是单纯的疼痛充血那么简单了，会引起呀严重的视力的损害。巩膜炎晚期会出现巩膜坏死变薄的情况，会直接呢让葡萄膜暴露在空气当中，这样呢细菌病毒直接入侵到葡萄膜，大大增加了葡萄膜炎的出现。更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巩膜穿孔，造成啊玻璃体和视网膜的损伤，还有玻璃体积血的出现。那么一旦损伤到黄斑区，就会造成永久性视力的缺失。到目前，现代医学怎么对抗巩膜炎的呢？主要还是以药为主啊，用非甾体的消炎药和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比方说普拉洛芬滴眼液和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如果说伴有全身的症状或者是疾病反复的发作，也可以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这其中啊有不少是激素类的药物，比如地塞米松、糖皮质激素。那这些药呢不能彻底的治好巩膜炎，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而且它对身体呀有非常大的副作用。激素类的药用多了，患者呢会出现呢满月脸、水牛背的表现，还会出现呢下肢的浮肿、骨质疏松、股骨头的坏死、肌无力，还有肌肉萎缩、消化道溃疡、穿孔、糖耐量减退等等一系列的副作用。那如果我们不用激素类的药物，就改用消炎药，一方面啊是这个疼痛呢难以忍受，疼的患者晚上睡不着觉，另一方面呢炎症反反复复，最后越来越重，向周边扩散，累积到其他的炎组织，就会造成啊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后呢患者只能是并发多种的眼病，面临失明的结局。其实巩膜炎也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大家呢找对方法，会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巩膜炎呢彻底的铲除。记得我在内蒙地区出义诊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位闲散妈妈，她当年的年龄啊跟我差不多。那为什么叫她闲散妈妈呢？因为这是一位单身母亲，她名字叫张美莲，老家呢在内蒙达翁牛特旗，那里当时是比较落后的， 张美莲呢是个知青，扎根在了内蒙的农村，嫁给了当地民兵连的一位小伙子，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为了让老婆孩子呀生活得更好一些，张美莲的丈夫呢选择了外出打工。当时啊，内蒙古地区呢煤矿比较多，收入也可以，所以这张美莲的丈夫就找了一份下井挖煤的工作。一开始呢就是按时按月的往家寄钱，可是后来呀，张美莲发现她丈夫呢连续三个月没往家寄钱了，也没有书信的来往，张美莲在家就待不住了。就在她准备外出寻夫的时候，当初一块儿出去打工的前院的老赵大哥来信了，说张美莲的丈夫遇到了矿难呢，失踪了。张美莲当时啊五雷轰顶啊，孩子当时才五岁，娘家人就劝她回城，把孩子呢留给婆家养。可是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啊，张美莲怎么舍得把孩子扔下呢？于是呢就独自抚养孩子。平时除了种点地之外呀，张美莲呢就腌咸菜疙瘩，然后拿到市场去卖。张美莲的儿子从小啊没有爸爸，所以孩子心里很叛逆，觉得妈妈卖咸菜疙瘩很丢人，所以从来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妈妈是干什么的，也不让张美莲给他开家长会。他怕同学呢嘲笑自己啊有个卖咸菜的妈妈。就这样，张美莲靠着卖咸菜一步步的把儿子呀供上了大学。儿子对他不屑的态度，张美莲也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呢，儿子大学毕业了，在城里啊找了一份工作，也结了婚了。平时他很少回乡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张美莲呢也尽量不去城里给儿子呀添麻烦，有时候偶尔去一次，自己带点馒头咸菜疙瘩让儿子呀好顿说。儿子就看不惯母亲这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这样的生活习惯。后来呢有一天，张美莲呢突然接到儿子住院的消息。原来呢他儿子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查出了肝硬化，主治医生就透露了，目前来说肝脏转移是唯一的有效的办法。张美莲决定割肝救子，他说为了儿子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减掉身上的脂肪啊，张美莲每天坚持跑10多公里，几个月下来，张美莲瘦了30多斤。最后这个肝移植手术呢做得非常的顺利，经过医生10多个小时的努力，张美莲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而他自己呢却因为身体虚弱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体的不适。张美莲原来就有巩膜炎的毛病，一直啊靠消炎药维持，自从割肝救子以后啊，眼睛视力下降了很多，巩膜炎呢也越来越严重了。张美莲的儿子呢这个时候啊也大彻大悟了，明白了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有时候人只有经历了生死，他会成长，他会看透生命的本质。为了照顾母亲，张美莲的儿子辞掉了工作，带着母亲呢四处各地的去看病。他说一方面是想治好母亲的眼睛，另一方面呢想多在母亲身边。因为从上学住校以后，他基本上就没怎么回过家。也不知是虚荣心在作祟，还是当初太叛逆了， 反正他当时想的就是想早点啊自立门户。现在呢，他后悔。

0: 他要尽可能的陪伴在母亲身边。我刚才讲了呀，巩膜炎这种眼病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只能吃一些消炎药，还有呢激素类的药进行控制。等病情严重了，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然后就手术治疗。这其实跟养虎为患没有什么差别。张美莲的儿子呢，本来就辞掉了工作，没什么经济来源。这些年呢，带着母亲治病也花了不少钱，他们实在没钱了。张美莲的儿子啊，就想贷款呢，给母亲看病。母亲呢，拒绝了。他不想给儿子造成严重的负担。可张美莲的巩膜炎呢，也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到了坏死性巩膜炎的地步了，再不治就会有失明的危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在内蒙出义诊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娘俩。我当时呢教给张美莲一个外用熏眼的方法，她用上以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巩膜炎就基本痊愈了，炎症呢消除了，原来坏死的巩膜组织呢也重新的长了出来，看东西视力呢恢复了，眼压也降下来了。那这个方子叫什么呢？今天我也可以啊完全的教给大家，叫龙胆红花汤。这个汤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呢做药浴熏蒸的。里边所需要的药材有龙胆草、秦皮、红花、生地各十克，把这些药啊搁到瓦罐里边啊，给它煎煮，煎完之后啊过滤去渣，药液备用，取药液趁热之际熏眼，还有热敷患病的眼睛。通过药气熏蒸眼部的时候呢，温度最好控制在35度到42度之间，如果说温度太高了，会给我们的眼组织呢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温度啊切忌过高。温度过低的话呢，对治疗的效果呀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掌握这个温度啊是咱们的重中之重。每天呢做两次，每次啊熏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龙胆草这味药啊本身就有清热燥湿的功效，在药浴熏蒸的助力之下，能直达巩膜的病灶部位，消除呢巩膜当中的炎症。巩膜里的炎症被消除以后啊，眼睛疼痛、充血、眼压高、巩膜炎导致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自然也就好了。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巩膜炎患者来说呀，外用的熏眼法就行了。对于特别严重的巩膜炎患者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时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样见效会更快。但是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依然是库存不足的一个状态，一些小地方呢每天只有几个名额，大一点的城市啊也不会超过5个名额。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呢，您拨打场外的电话呀去进行咨询，看看我们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没有那份缘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

0: 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倪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
4: 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今天终于打通了。我这段时间哈，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您不光是眼睛厉害，人也好，心地也善良，说的和做的哈都一致，好多事儿都是为我们大家伙实打实的做到了。
5: 啊，我没有多大的能力，我呢就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每天呢也是因为接触到这么多的眼病患者，也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我就是尽我全力吧，能为大家做点什么我就做点什么，这是实话。
4: 现在像您这样的好人啊真的是不多，现在你看哪个大夫会像您一样考虑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呀，是不是有负担呀，能不能花得起钱呀，治不起病的呀，也就是您会这样啊，我们真也特别感谢您，真的。
5: 可能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吧，我打小就去了内蒙古，虽然说养父养母呢很疼爱我，但是60几年那会儿啊，咱们都苦过，真的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对我们自己这一辈的中老年朋友产生一种同理心。
4: 嗯，倪老师，您给我们争取的补贴吧本来就少， 我一听场外老师说很快就要取消了，是不是啊？
5: 对，我这也挺为这个事儿着急的，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呀，正式通知还没有下达，抓紧时间给自己啊争取补贴。另外呢，咱们羚羊角啊越来越虚切了，所以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的产量呢会越来越少。我担心的不仅仅是补贴要取消的问题，后期如果说药的产量它跟不上，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会面临用不上药的情况，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4: 对对对，尹老师，我现在用了三盒了，还有一盒啊，我就想着接着治疗。这样吧，我把我的情况也跟您说说。
5: 好，
4: 我的眼病吧，合并玻璃体混浊，看东西雾气昭昭的哈、啊。连两米都看不清，眼前吧老是有那个黑点在来回飘。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就告诉我说，这样拖下去的话啊，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彻底失明。
5: 对，
4: 得需要做白内障手术啊。我一听大夫这么一说，那心里就更着急了，害怕。就东拼西凑借了些钱，把这两个眼睛做了手术了，换的是两个国产的人工晶体。要是换那个进口的话，那花钱就更多了，我当时没舍得换。
5: 我认为换晶体啊，国产的它跟进口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就是一个人工晶体。换了晶体之后呢，当你看东西的时候，其实光线当中带着很多的毒光落到您的眼底，它会合并很多的眼底的并发症的。这个别管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它都避免不了毒光落在眼底这个情况。
4: 明白明白。对，
5: 哎，
4: 你看做过手术之后啊，这视力吧比过去能有一些提高，但是还是模糊。你看眼睛酸的难受，你比方平时流泪啊，再有就是白眼人上哈、啊、有好多红血丝。大夫就说这种情况哈、啊、一个月就能恢复，就让我注意说用眼卫生，不能熬夜。再就是给开了一些眼药水，有什么地塞米松、妥布霉素还有玻璃酸钠。哎呀，还说什么让我不能猛地低头，也不能过度的劳累，就是说防止感冒。不瞒你说啊，当初做手术那一大笔钱我可都是借的，想着就说要做了手术眼睛能彻底好了，医院给开那药我是一顿不落的就用，医嘱呢也是一点都不敢马虎，也不敢大意。后来我是视力是好了一阵儿啊，可是又降下来了，眼前飘的黑点更多了。我看东西的时候啊，朝着一个方向，就那个歪着头那样去看。
5: 也就是说呢，您只能从余光当中看到东西，
4: 对，
5: 前方视野缺损了，这说明您是有黄斑病变了。
4: 对对对，大夫是不是说我黄斑病变了？因为我说，你看我这么花钱，越治病反而越来越多，这心情那时候特别不好呢。本来吧，你说我的心眼就小，有点事儿呢，我都想不开。借了钱治病，眼睛还没治好，再瞎了，那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
5: 平复一下啊，不要这么激动。这件事儿是大事儿，这个和心量啊、它没有关系，因为眼睛上的病不同一般嘛。如果眼病越来越重，最终失明的话，没几个人能受得了。我是能理解您心情的。您这个病呢，一天天走到这个程度，从根本上来讲啊，咱就是没把病根儿给它去了。你得知道啊，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导致的。严重堵塞之后，会使得肝肾之精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的组织，那么眼组织就开始不能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激活酶分泌的量少或者不分泌的时候，我们眼内的免疫力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一旦说干眼通道堵塞之后，我们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各类的眼病。您产生眼病了，仅仅靠手术去解决，它不解决病根儿，所以这个病根儿呢还会越来越重，你的这个病症呢就会卷土重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是说你不听医嘱不按时用药，是因为最初我们选择这个方法就不是去根儿的方法，才导致出现这个情况的。
4: 是、我着急的那几天那头发一下就白了一半， 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视力哈、
3: 嗯、
4: 后来降的就更快了，一个眼睛哈是0.1，另外一个眼睛是0.2。我也不能给老伴儿做饭了，每天啊他呢就给我煮点面条啊，吃个馒头，哎呀我真是都看不见希望了。后来呢、嗯、有一回中午啊，老伴儿一回来也给我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元给拿回来了、
5: 嗯、
4: 说这个药好，这是一个百年的老方子、
5: 嗯、
4: 专治我这种疑难杂症的眼病。
5: 对，您的眼病呢它没有到不可救治的地步，我一直讲、
4: 嗯
5: 有光感就有希望，这不缘分这就到了吗？
4: 对对对对，我当时还说，我说没钱买药就不治了。老伴就说，咱俩过了一辈子了，也没有享过什么福、
5: 嗯，
4: 不能说有病了我就不给你治啊。还说啊，买这个药是专门申请了有一份特困补贴，说咱们能吃得起。
5: 嗯、
4: 说做手术，你看咱们都花了好几万还没治好、
5: 嗯，
4: 这点钱才哪到哪儿啊？你好好吃、
5: 嗯、
4: 眼睛好了就能好好的照顾我了。我这又心疼老伴儿给我花钱，其实也担心老伴儿天天吃的不好。
5: 嗯，
4: 既然买了那我就好好吃吧，也不辜负老伴儿一片苦心。
5: 嗯，
4: 我吃了6天以后哈、啊、诶我的大便也就多了，小便也多了。
5: 嗯，
4: 过了5-6天大小便就正常了，眼睛那个眼屎就开始多了起来。
5: 这些情况其实都代表一个反应，就是排毒期的反应，它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4: 嗯、是。
5: 你排了多长时间？
4: 排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什么，哟，我的眼睛哈、啊、就舒服了，嗯，不酸了，也不涩了，眼珠子转的时候哈、啊
5: 嗯，
4: 转起来它不那样发皱了。
5: 嗯。
4: 原来哈、啊、那种你像眼药水，我呢也就没有再用。用了3盒以后啊，现在眼前啊看东西感觉是越来越亮了。你看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啊、
5: 嗯、
4: 我看着啊比原来清楚多了。
5: 嗯，
4: 视力也提升上来一些了。这几天我老伴说要是出去不在家，我自己哈、
5: 嗯、
4: 慢慢的哎走啊也能上厕所了。原来哈、啊
5: 嗯、
4: 你看哪儿都是像说一片白全是雾。现在低头哈、啊、哎能看见地面了现在。
5: 哎呀越来越好了。
4: 对，
5: 所以我刚才讲嘛，您这个眼病它没有到那个不可救治的地步，有光感就有希望，是不是？没骗你吧、
4: 嗯、
5: 啊
4: 是尹老师，我今天给你通电话啊，一个是谢谢您啊、
5: 嗯、
4: 现在你看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啊这么好的药，另外一个是我老伴说了他要让我说得继续好好吃。
5: 嗯，
4: 想再从您那儿申请那份特困补贴名额呢，
5: 现在抓紧时间申请的话呀还能够申请得到。我刚才讲了，就是有内部消息现在产量太低了，所以可能呢特困的补助咱们要取消了，趁着现在还能申请到啊、
4: 哦、
5: 抓紧时间。现在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好了，等到彻底康复之后呢，您跟老伴儿啊又可以重新的过上自己幸福的生活了啊。
4: 好的好的，
5: 哎
4: 呀实在是我的岁数这个也大了，你看没有赚钱的能力，老伴儿呢已经也快70岁的人了，现在赚的都是苦力活、
5: 嗯、
4: 我就想着什么给老伴儿能省点心、
5: 嗯、
4: 也不想跟孩子们张张嘴、
5: 嗯、
4: 才来跟你老师您说一说的。
5: 我知道大家的难处，正是因为知道大家的难处呢才给大家申请的这个补贴，所以当补贴取消的时候啊、
4: 嗯、
5: 我跟大家一样也是心里很焦灼的啊，很难过的。现在咱们趁着通知他还没来，尽量的呀、
4: 嗯、
5: 能争取咱就去争取。行，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嗯，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喂，您好，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7: 哎，尹老师，今天呀、啊，我可是给您报喜来了。
5: 啊、哦，老师就喜欢大家报喜。
7: 对，尹老师，真的感谢你呀、
5: 啊，
7: 这帮我治好了眼睛。让我重见光明、
5: 啊、
7: 又能让我看见家里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了，再也不是模糊一片。你说我多高

0: 经了，孙子呢、
1: 哦、
0: 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呀、
1: 啊。哎呦，这可是大喜事，恭喜您啊，恭喜恭喜、
0: 是啊，我真是太有福气了，能看到这俩小家伙那心里美，太高兴、
1: 啊、
0: 太激动了。要不我怎么说感谢您呢，尹老师，要不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呀，把我眼睛治好了，我看都看不见，哪能享受到现在的幸福时刻呀。
1: 对，当我们能用眼睛看到亲人的笑脸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看不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0: 要谢谢您，还是您理解我们、
1: 啊、
0: 真像您说的，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可好了，我们全家最感谢的人就是你、
1: 啊、
0: 这不我儿子说了、
1: 嗯、
0: 要给您做一面锦旗，还有我们家的土特产呀，一块给你寄点去，这是一点心意，我知道您不缺啥，我就是想表达一点心意，您看尹老师能不能给个地址让我儿子给您寄过去。
1: 心意我领了，我没别的意思，因为咱们的老百姓都不容易、
0: 啊，
1: 我呢作为医务工作者呀，为大家呢医治好眼病，包括呢离疾去苦，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不想让大家呢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也不管说是有钱没钱、
0: 哎、
1: 大家呢把眼病治好了就行了，我知道您是好心给我寄点土特产，但是啊只要您健康了，我这儿就特别开心，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0: 嗯、行，我现在是连着用的四个疗程的药治疗我糖尿病眼病，我这个眼病很严重啊，有白内障、
1: 嗯、
0: 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脱离过、
1: 啊、哎呦，
0: 这右眼呀就是因为视网膜脱落了，把眼底好多地方都伤着呢，
1: 啊，
0: 没办法治好，后来呀、
1: 啊、
0: 就看不见了，这个眼睛失明得有八九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糖尿病30多年，眼病20年了，我以为到最后就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就离开人世了呢。
1: 我实话实讲啊，您当时这些眼病确实很重，难免呢有人会往那个不好的方向想嘛，我能理解。
0: 嗯，
1: 但是我一直说呀，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但是你得看有没有这个缘分遇到能治自己病的这个方子。更何况呢、
0: 嗯、
1: 我们眼病患者呀，首先一定不要放弃，如果说眼前完全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那的确是没希望了，咱们就得接受现实好好生活，如果说眼前还有光感，那就说明还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就不会失去光明的。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要是没有您呀、
1: 啊、
0: 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这眼睛说不定早就失明了，到后来我看东西啊只能看2米远，还只能看到个影子、
1: 嗯、
0: 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1: 但是有影子就有希望啊，对吧？那您用上药之后有什么变化、
0: 嗯、
1: 我听听。
0: 我用了药之后，查班老师怎么指导就怎么吃，我排毒时间有点长啊、
1: 嗯、
0: 差不多20多天、
1: 啊、嗯，
0: 排完毒眼睛就感觉特别舒服，多少年呀都没这么舒服过了
1: 啊，
0: 逐渐的眼睛不疲劳不累了，看东西也慢慢清晰了，
1: 嗯，
0: 现在能看100多米远呀、啊、眼前的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这眼睛好多了，重孙子的鼻子眼睛眉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喽。
1: 嗯，很好，人常说呀眼明心就亮，那您到医院去复查没有啊？
0: 哎呀，不查了。
1: 这样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啊，因为呢、
0: 哦、
1: 您一开始不只是一种眼病，您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个综合性的眼病，而且以前还有过眼底出血、黄斑变性，所以说咱必须得做个眼底检查，看看眼底啊恢复的到底怎么样了，然后把这个检查结果呢告诉我，你这点听我的行不行、
0: 行，那我就听你的。
1: 好，说到这儿吧。 后面还有其他的。

0: 朋友在排队等着我接他们电话呢，再见。
1: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您讲的吧，关于角膜炎的知识对我呀帮助真的特别大。现在我是蒙药市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受益者呀。
0: 哦，受益者呀。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啊，沈阳的呀，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1岁了。
0: 哦，61岁啊，岁数不大。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林老师，我吧就是角膜炎患者。哎呀，我这角膜炎挺严重的。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场外老师说暂时没有药了，让我先用的熏蒸眼睛的方法。开始啊，我真的不太想去。其实我心里吧就觉得没有药就挺纠结的。
0: 嗯，
4: 毕竟眼病得了这么多年了，花钱都没治好。你说老师当时让我用熏蒸眼睛的方法，我都不敢相信，他也花不了几个钱。
0: 嗯，其实治病它跟花钱呢没有多少太直接的关系啊。关键是看你这个方法选没选对，药物选没选对，治病的这个人选没选对。
4: 是是，我的左眼吧还是老样的，一点没有反应。看来吧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0: 治疗前左眼是什么情况？
4: 我左眼当时医生说要换那个角膜嘛，因为角膜坏了，没有别的办法。
0: 嗯，
4: 右眼是2019年外伤引起的。当时治疗吧不及时，眼睛发炎，到了2022年吧就彻底失明了，这一点光感都没有。
0: 那、我知道这件事儿啊对您打击很大。其实呢我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有明亮的眼睛，但是临床接诊的这些患者呀真的是来的时候情况都不同，所以治疗结果呢、也不同。有的能恢复光明，有的呢就很难了。完全失明的眼睛恢复概率很低。
4: 对呀、因为受外伤嘛，第二年呢那只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了。本想着左眼能看见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这去年吧1月份刚过完年、哎呀我这左眼呢视力就开始下降了，而且还疼。我现在才用了2个疗程的药，你说看东西哈就清楚了，眼睛也不疼了，我这心里呀可高兴了，这不也有信心了。
0: 人看东西啊需要双眼配合，叫融合功能。打一个比方，左右两只眼睛呢就像兄弟俩一样，一个病倒了另一个负担就加重了，久而久之呢他的身体也会变差。所以眼睛也一样，你一只眼睛看不见，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呢它就会往下走。为什么我说眼病越重的人越要打通干眼通道，尽可能的给眼内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你这样有视力的眼睛免疫修复功能呢它会恢复，后期呢能保持视力。您现在这只眼睛视力提升很稳定，眼睛也不疼了，而且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补充，将来康复之后呢就可以停药了，停药之后呢它也不会反复了啊。
4: 说实话，哎呀这话呀我爱听，相信呢你能帮我把眼睛彻底治好。我从场外呀订了2个疗程的蒙药四眼齐方明目25味丸，而且吧、这次我很幸运呐，我申请到了一个半价补贴名额，特别的开心呐、
0: 那就好， 抢到这个名额呢，就只需要花一半的钱，就等于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了。
4: 对呀，严老师，我就想问你，我是从第三个疗程开始，用不用调整药量啊？
0: 现在您这个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4: 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13粒。
0: 啊，不需要调整，就按照这个方法用就可以了啊。
4: 啊，那还有这熏眼疗法，我一直坚持配合使用，接下来还要继续吗？
0: 啊，继续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4: 那好好好，听你这么说呀，
0: 哎，
4: 我更有信心了。那谢谢你，严老师。
0: 哎，不用谢啊，早日康复，再见。
4: 哎，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呀，尹老师总算找到您了。这找不到您
0: 啊，
5: 我老伴儿这个眼病啊就肯定没有希望了。
0: 啊，您是给老伴儿问病呢。
5: 嗯，对对对，是
0: 啊。
5: 因为呢我当年这个眼睛就是你给治好的，这不一晃都过了10多年了。我当年是青光眼也是很严重，做手术都没有解决问题啊，但是最后还是吃了你给开的方子才治好的。这不这么些年呢一直都挺好啊。所以老伴现在眼睛出问题啊，我第一时间啊就找你，必须找你尹老师啊。
0: 那您的情况我就不问了啊，既然好了咱们就好了。老伴是什么情况，抓紧时间说一说。
5: 哎，好的尹老师啊，这不老伴他是开角型青光眼。哎呦，这个眼压最高的时候啊都能到53、56啊，比我那会儿还高啊。关节遭罪啊，疼得都一动也不敢动啊。他说这个感觉整个脑袋都不是自己的了，恨不得拧下来，有种那个生不如死的感觉。
0: 对，青光眼如果眼压很高的话，强烈的压迫神经产生的疼痛感那不是常人能忍受的，就像有人捏眼珠子似的，太疼了。
5: 是是是，这不他呢现在就是那个眼看着通红通红的，也不敢睁眼，也不敢见光啊。一到医院吧就给开始输那个甘露醇啊，眼压能降下来一点啊，但是还是降的不好啊。这不后来又做了一次激光，这个眼压才慢慢降下来啊。降下来它关键不稳定啊，也是忽高忽低啊。这不我就想起来当年我就是眼压高的时候，尹老师你给我开过一个食疗方啊，帮我稳定眼压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用的是干金针菜还有赤豆和蜂蜜啊。
0: 对，这个能帮助利水来降低眼压。如果呢单靠打孔啊滴眼药水啊不去利水的话呢，眼压它很难平稳。你给老伴用上这个方子了吗？
5: 啊，用上了。这以前呢是老伴给我做，现在我给他做，用上以后确实不错啊。眼压一天比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稳定啊。就是视力还是不行，升不上去啊。所以这不还得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啊。
0: 哦，视力还升不上去啊。
5: 那
0: 么这种情况就必须得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为什么呢？如果只是单纯的高眼压，用食疗方法可以降眼压，但如果说已经造成了视力损害了，比如说视力下降或者说视神经萎缩，你单纯的用这些方法就不行了，咱必须得靠奇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呢，它含有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时候呢视神经得到了离子激活酶的补充之后，视神经细胞就被激活了，就能免疫修复，看东西视野才能变宽，眼底的视野细胞被激活了之后呢，光感才能增强，视力才能提升啊，用药是必然的。
5: 那你看我老伴这个情况治疗的话得需要几个疗程啊，我想让他尽快的用上药。
0: 哎呦，他这个病隔了多长时间了，我得听听。
5: 哎呦，得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了，时间不长，三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每个地区呢有少量的补贴名额， 基本上能达到半价的一个补贴，但是名额特别少。你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山东烟台这边的。
0: 啊，山东烟台这边的。山东烟台地区最多每天两个名额，去争取一下吧。啊，
5: 好的，尹老师，就是争取不上补贴名额，多花点钱也行。我就想让老伴儿早点用上，又要早点好。就这么说吧，钱对咱来说也没那么重要，只要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0: 嗯，说的也对。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多省点钱，希望咱老百姓又能看得起病，又能治好病，还又能啊多省点钱。如果说能争取上的话，咱就争取上啊。实在争取不上，
5: 好好好，
0: 就像您说的，赶紧给老伴儿用上药，早点让他眼睛好起来，比啥都强啊。拨打场外的电话找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助你。
5: 好嘞，
0: 啊，
5: 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尹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5: 哎，好，再见。
3: 猛药坠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场外的帮扶热线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6: 广告时间。
1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订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呀？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 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妈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十六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啊，活动呢最后2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它一盒里面是10只。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支，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 9.9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

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场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儿，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啊，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
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两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和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年幼的孩子患病，大多数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倾家荡产去救，但是轮到了年迈的老父母患病，成年子女呢会权衡利弊，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

0: 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酶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食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恶变细胞进行吞食。它就像一台呢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你体内的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防止赘生物啊再次的复发。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淋巴结、肺结、乳腺结、皮肤下的结。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 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叶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四十天过五，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跟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 活动。

0: 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嗯，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刚听到这个熊仔粉和农村十月粉活动剩下最后两天了。
2: 对呀、啊。
1: 给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2: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1: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那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2: 嗯。
1: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容易的，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2: 你看看还有结节、
1: 啊、而且我还害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2: 对呀、
1: 啊、还有这失眠。哎呀，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来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2: 还失眠。你看看
1: 啊、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
2: 嗯，
1: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2: 嗯，
1: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该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星短粉了。
2: 哦。
1: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2: 嗯。
1: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那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2: 嗯。
1: 啊，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2: 嗯。
1: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个腿这肿消下去了。
2: 你看看，多好
1: 啊！
2: 嗯。
1: 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2: 嗯。
1: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变圆了，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2: 嗯，好。
1: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现在。就和个花生粒儿那么大小呢，
2: 你看多好啊！嗯
1: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2: 嗯，
1: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儿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勤快活儿啊，哎，能干点了。
2: 嗯，
1: 摘个菜啊，你看这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得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得呀遭罪死了，现在活得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2: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那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胸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这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去氧胆酸呀，牛黄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呀，牛黄鹅去氧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 啊，里面都。

0: 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他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明白。
0: 嗯，挺好的。
1: 嗯嗯，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奶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输液粉吗？
0: 嗯，
1: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我这后边该。
0: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元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输液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咱们这个金熊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0: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哦、啊。
1: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输液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还有那个龙血输液粉现在有活动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好多了，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的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0: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对呀。
0: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输液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输液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输液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输液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10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

0: 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含量是高达 46.7% 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两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的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十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块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三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0: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两个药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1: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0: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1: 30毫米左右，
0: 那就是3个厘米呗。
1: 嗯，
0: 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
1: 啊、
0: 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1: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0: 对呀，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3: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0: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3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脑出血二犯，
0: 哎呦，
3: 哎，
0: 这不轻啊！
3: 还有一个肺结节。
0: 哦，还有肺结节，
3: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它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它多订点。
0: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4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呢，在古代也很贵，1两熊胆1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3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厂卖电话，好吧？
3: 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它是什么情况啊？
0: 可以啊。

0: 讲一讲吧。
1: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
0: 嗯。
1: 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00、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
0: 嗯。
1: 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得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她转，现在就很恼火的。
0: 嗯，
1: 她才今年才74岁嘛，哦，所以呢，我们这就是她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她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进哪个组合的？
0: 第一个，她病比较重
1: 吗？
0: 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元的金胸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这个量怎么用啊？早2只金胸胆，晚1只金胸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只金胸胆，晚2只金胸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只。
1: 哦。
0: 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1只晚1只。重病大病，早1只晚2只，或者早2只晚2只，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1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呀，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只金胸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啊每天吃4只的，他只吃1只，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元一只，你就是吃4只，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1: 嗯，好，那我进最多的进60盒金胸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不要钱的啊？
0: 对呀，龙血树叶粉他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胸胆，足足要送10大盒，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1: 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老爸就是订一份的。
0: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10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父亲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儿。那么
1: 先订一份儿，
0: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2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1: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0: 嗯，
3: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0: 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3: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0: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3: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龙血树叶粉呀，我已经用的是1个疗程了。
0: 哦，
3: 哦，这1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3: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还有肾病，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机的，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1次2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 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反那个恶心，那个吃饭呀也吃不好嘛，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喝点小米粥，
0: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3: 只能吃软的，这硬的呀不敢吃，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肾病，当时在医院呢又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肥溶血树叶肥，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0: 对，
3: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这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0: 对，
3: 还有呢这个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0: 听不出来了，
3: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这心情好了之后吧，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0: 对，
3: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而且我儿子见我我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我说去哪儿啊，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就到处转了转，转了7-8天，这觉得呀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这病也减轻了，
0: 你看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3: 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7-8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0: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1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1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3: 哦那行，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 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0: 对呀。
3: 你说能治好病，有个身，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0: 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3: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我现在也有个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0: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朝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3: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输液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输液粉和金熊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了， 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了。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了。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呀。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嘛，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 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熊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 它是正规的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十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 图塔失调，

0: 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9块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人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啊，
0: 嗯、
4: 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了2层，我得歇2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它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我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4: 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
4: 哦、
0: 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的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4: 哦，哎，刚开始吧，像你说的，我就以为胃病呢。
0: 嗯。
4: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嗯。
4: 啊，但我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嗯。
4: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熊胆呢？它是熊的胆， 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4: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4: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0: 对呀、啊，
4: 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4: 哦。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就是
4: 我这玻璃底浑浊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0: 嗯。
4: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多好啊！
4: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男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0: 挺好的，
4: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呀？
0: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4: 嗯嗯。
0: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4: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0: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4: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0: 对，
4: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0: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4: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5: 你
0: 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0: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5: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嗯，
5: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0: 嗯，
5: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3天2头啊，稍微 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0: 嗯，
5: 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去前年的时候我还得过那个脑梗塞，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0: 嗯，
5: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0: 嗯，
5: 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0: 嗯，
5: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0: 好啊，嗯，
5: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九点多躺到床上，到十一二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两三个小时。
0: 嗯，
5: 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
0: 嗯。
5: 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
0: 嗯。
5: 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呐、啊，这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阵感觉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0: 多好啊！嗯。
5: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5: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五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
0: 嗯，
5: 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0: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5: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0: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5: 对，太划算了哈。
0: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5: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盯住那个60盒那一档。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5: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5: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5: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 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0: 咱们那个龙井书院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儿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定，我得多定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1: 别太着急啊，金胸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啊。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十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0: 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1: 好
0: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1: 嗯，
0: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1: 嗯，
0: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那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1: 嗯，
0: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1: 嗯，
0: 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天天吃这降压药呢，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1: 嗯，
0: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这个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0: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这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太严重了。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先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1: 嗯，
0: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50了哈，
1: 嗯，
0: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1: 嗯，
0: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嗯，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1: 嗯，
0: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
1: 嗯，
0: 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瞅啥的那油大的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
1: 嗯，
0: 我先用喇嘛龙眼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1: 嗯，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0: 是 是, 是。
1: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3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10000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3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0: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

0: 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输液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9.9买上胸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10,000+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1: 那跟那个高老师啊，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3份是吧？
1: 对呀、啊。
0: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1: 三个人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胸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输液粉，每一支都是补贴到9.9一支，明白了吧？
1: 哦，那就参加60盒金胸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1: 哦，那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也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输液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5根线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早上五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唱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到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了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的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演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脓血素也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0: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啊，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得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那种这种食物吧，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这个说明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3: 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0: 这个力度太大了。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平时买1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3: 明白了。哎呦，那高老师呢，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3: 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3: 好，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3: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 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油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5: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4: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
6: 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6: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赶路，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安顿自己的心。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飘来了一阵清雅的茶香，他曾因为健康问题与茶结缘，却在这片树叶的沉浮中找到了向内生长的力量。他用了12年的时间走遍全国学习，最终在茶修系统中扎下根来。他也是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资深茶修讲师，南明茶馆及茶修学堂创始人熊志毅。先请熊志毅老师给我们的收音机前朋友打个招呼。熊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茶修者熊志毅。
3: 熊老师，那么第一次看到您的形象是在这个纸炉市集的一张海报上看到您的样子，但是呢海报上的您呢是闭目品茗，从容自在，让人印象深刻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比较好奇，您最初是怎么和茶结上缘的？
4: 我的茶缘，我觉得可能跟很多群众一样，最初喝茶都是为了健康。但是我最开始喝茶呢，是因为茶，先给了我健康，让我认识到了茶，我想去了解它，想去饮它啊，是因为我当时身上、脸上都是痘痘啊，然后很多年了，就是吃中药呀这些，好像都没有根治过，所以。有这么几次无意间在闲暇时光与一些朋友经常喝茶，在这么几个月里面有相对集中的几次喝茶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自己脸上的痘痘，身上的痘痘好像没有以前长得那么大那么红，好像有消停的作用。为了验证到底是茶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啊，我就因此，当时还不太懂茶，我就去到这个茶店购买了品质还不错的杜云毛尖然后大概喝了一个月左右，我就真实的感受到了我的痘痘没有像以前长得那么密集跟多啊，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痘印都没有了，就是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的面色都会觉得脸色是透的、干净的、清爽的，
3: 是，
4: 然后也没有化妆。
3: 是这个原因啊。这您发现这个喝茶对脸上的痘痘有效果之前的话，您对茶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和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觉得它是普通的一个饮品，还是怎样的？
4: 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在5、6岁的时候，就随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老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当时家里面附近都有这种，就是农村用那个茶树来做那个围坎啊，所以有跟爷爷奶奶父辈啊，然后爷爷辈啊这些，跟他们去采茶，然后也看见他们做过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茶很苦，就人们为什么会喜欢那么苦的东西呢？这种甜甜的东西不是挺好喝吗？所以小朋友都是喜欢喝甜的，
3: 对，
4: 鲜的啊，所以我对茶的印象就并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好像又觉得茶它有文化，但这个文化我又不知道它的文化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到任何的亲戚家或者朋友家，任何地方去做客，好像都会客来敬茶，啊，好像茶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连接，啊，一种纽带，好像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饮品来搭建这个桥梁，
3: 就是这种 对茶的认识只是认为它是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的东西，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4: 对，
3: 直到在你身上这个健康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才更有兴趣去了解它，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好的，您作为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这个称号对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使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首位种子可能会觉得是光芒，但对我来说它的这个光不是我想就想要的那种，可能大家所描述到的那种散光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作为贵州的茶修种子，那我得有一个带头的作用。我希望茶的文化、茶的根啊、茶的精神文化能在我这儿能够真实的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到真实的茶文化。
3: 那么从最初的爱茶人到现在深耕于茶修领域，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或有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没有呢？
4: 心路历程的话，那就是最开始呢就是健康。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有喝茶的习惯了嘛，为了健康而喝茶，喝着喝着就会认识一些茶圈的朋友啊，这些我就会想去学泡茶，就会觉得向往那种美美的茶艺动作，会觉得哇好优雅好美。然后再后来我深入接触到茶修，我就发现茶修里面的很多精神文化是我内在的那个灵魂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探寻的啊，因为我会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完整的，也让我在后来的一个实修中让我理解到了学茶最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过程中让我也探索到了这个茶为什么能帮助人实现这个修身养性的理论支撑，即赋予就是茶赋予我们这个生命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觉醒。
3: 它其实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人的需求方面的话，转为一个更高层次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追求，是吧？
4: 是的，
3: 我觉得是。如果说您前面讲到说看到泡茶的动作很优雅，可能它是在于形，而可能在了解茶文化背后的东西以后的话，它是提炼，让人提升自己的一个魂，
4: 可以这样净化灵魂，提升意识维度。
3: 茶修除了我们说看到了很多茶道里边关于礼也好，一些专业的动作也好的话，

0: 修之后，其实我们没有说刻意要求他一定要去学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去做一些启发。那么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可能会启发到跟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圣贤的一些思想啊，有这样的一些启发的链接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智慧的一些递进启发，啊，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啊，我们的自己的个人成长呀、生命关系呀，这些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种改善或者是引领影响。
1: 有句话叫以茶修心，守一份从容自在。那么在现在怎么讲呢？其实大多数人这种心态都比较浮躁，文化是快餐文化，可能吃的东西是快餐的食品，所以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边，你如何去理解修心这两个字？而且呢，茶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0: 好的，我所理解的修心，我觉得是要让心归位。我们其实会被很多外在的各种困境让我们更加的混乱被牵着走。所以我们在修心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说让一个人没有情绪啊这些，其实并不是，而是让心有一个家。有一句话不是说心安之处即是归处，或者即是家吗？那心安又怎么安呢？首先我们要先认知到我的心在哪，我的心在不在当下所以要先有觉察。那去觉察它在不在，它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得焦虑、急躁、恐慌，甚至会有对抗，因为就是我们的内在不和谐，我们的内在是有对抗的，是有分别心的，所以才会有各种被外在的混乱所牵着走。那如果让心回来了，人其实会变得安顿，我们也会变得更自在。
1: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修心其实第一步就要从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状态开始，因为我们说这个外界的信息太混乱了，以后会让人感觉到很浮躁对吧？有的时候简直是无所适从，你想干这样但是又不想干，想干那样但是又做不好，有的时候就不能静下心来专专心心的去做一件事。所以我的理解是，修心是不是就从专注做一件事情开始？
0: 您说这句话我太认同了，就像今天我们上课我们的课程的主题就叫专注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到课堂上来讲呢？就是因为专注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是在心里的，是聚拢的然后从我们泡茶的茶师的状态来讲，我们当下的那份专注，我们是人茶合一的，那个状态的自己是合一的状态，我们再去泡茶的时候，那个人茶才能合一，这个茶汤的这个凝聚感质感才会更好。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专注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能量，它是在营造一种道的一种领域，然后我们那个当下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下就是比如说观察到这杯茶汤他的感受，会在意到他的感受，没有太多的我的那个小我，我的那个分别心，更多的是一些关照跟感受。比如这个茶汤它的层次它如果是苦，为什么会苦，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茶汤的苦，就并不是说去评判就是这个茶它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对自己就是太在意，哇这个太苦了我不舒服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就偶尔有时候我会有这种就是忘我无我的状态，那个当下就是会感觉自己跟整个空间是合在一起的，我在意那个茶汤的表现，那个茶汤的感受，那个茶汤可能走进身体里的游离，我会去感受我像那个茶汤的那些物质在身体里去穿行，就是一种感受，纯粹的感受，感受宇宙，感受这个空间，感受这个道场的一种没有我存在的那个在意感
1: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就缺乏这种专注以后达到的这种境界，用自己一个专属领域的小世界和外界纷乱的东西隔绝开来。
2: 古老的歌谣 仍在传唱。

0: 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刚才熊老师跟我们坦诚分享了，最初竟然是为了抑制痘痘而喝杜玉毛尖，这一喝就是12年。从最初爱美的茶艺动作，到如今走向向内觉察的茶修，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颗种子扎根发芽的历程。正如熊旨意说，修心是给心一个家，心安之处是吾家。那么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茶修听起来可能还有点神秘和陌生，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优雅的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熊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来向熊老师请教一下茶修之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对很多普通大众来说，茶修呢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您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茶修，它和传统的这个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1: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茶艺在以前的定义啊，其实就是泡茶，泡茶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
0: 对，
1: 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复兴，它需要有一些舞台上的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有观赏性的，会让人会快速的想要去了解它，探索它，喜欢上它。
0: 对，
1: 所以最开始的茶艺是一种更多的表现在艺术层面，表演层面。但是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啊需要，那么现在的茶艺，其实我理解为它是茶的技艺，更加的是注重技术层面，那茶修呢，其实是通过相对比较规范的这种技艺来实现戒茶，来修正行为，完善生命成长，戒茶啊，以茶来养德，就是借由在泡好喝懂一杯中国茶的技术层面，完成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从最大的区别上来讲，我觉得茶艺是成全一片茶叶的生命绽放啊，把茶泡得更好，让茶绽放得更释放得更多，绽放得更美好。那么茶修呢，是通过一杯茶来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觉醒的引领之路。
0: 从这个茶的技到艺，最后再到修，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1: 路径
0: 啊。其中的这个技术或技巧的话，对于泡茶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大概有几个步骤我们需要去做到这个技术方面，是不是从烧开水开始啊？
1: 那如果说从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现在像很多就是机器人其实也能做得到。当然那种是一种技术层面，可以控制温度，控制投茶比，甚至控制它的出水的那个高低度啊。但是如果说想要把一杯茶泡得更好的话，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茶师的心境有关，
0: 有关系。
1: 对，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是分阴阳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小道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拿起放下，会决定一泡茶汤的状态啊，质感的状态。
0: 而且其实喝的人也要和你有共鸣，同频共振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得到这杯茶的意思在哪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茶友，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想要分享的茶，可能跟一些茶友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需求，就大家要懂啊，就是懂喝茶的一些美好在哪里。那针对一些我们不探究这方面的时候呢，其实茶师泡出来的茶，这个喝茶的人他喝进身体里之后，有时候可能这个茶可能一般，但是如果泡得好的话，这个茶师的冲泡的

0: 个状态非常好，把茶呈现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喝到的更多的是这个茶师人茶合一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比如他的情绪是平和喜悦的，他泡出来的茶我们喝到也会很喜悦，也会感受到这杯茶的能量、哦、茶的喜悦。
1: 嗯啊，好的，哎，这样真是长见识了。那么您创办了这个南明茶馆和这个茶修学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过哪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学员？那么茶修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比较真实的、比较肉眼可见的那种改变呢？
0: 从学员的改变来讲，其实有特别多，很多很多。嗯，但是我们不太想讲某一个学员、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么一类人吧。
1: 嗯，
0: 他们来的时候呢可能是紧绷、或者急躁不安啊等等，但是随着他甚至有的学员还会有那种不屑、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学员来学茶的那个状态会有一点对抗、或者是有这种冲撞感。但是随着我们的课程的开启，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学员的态度会还有这个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很多学员就是会反馈啊，说这个课越学越上瘾，啊，然后越学越觉得有光，好像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它不是那种堆砖砌瓦的，我们的知识是层层递进，每一个阶段会有针对性的诉求，会细化到每一节课呀这些等等。那与其说是课程，我倒觉得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就是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那个合一的自己，自在的自己，喜悦的自己。但是这个又跟我可能不是我教的，是我用了一些方式方法去唤醒它，所以其实是茶唤醒了这个学习的人，让他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笃定，越来越清明啊，所以他会认清自己，然后他也会慢慢的去理顺自己的生活呀、或者理顺自己的一些关系呀，理顺自己的情绪等等，就情绪一和了，其实身边的关系也就和了，所以就和谐了氛围啊，所以就是这些改变都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学员他要愿意认真去践行，他就能有真实的收获。
1: 那么我也好奇地问一下熊老师，熊老师，你们的课程设置对于学员来讲的话，是注重于记忆还是心呢？
0: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离不开，因为我们最开始更多讲的是技术层面。如果没有记，怎么去通达道呢？那个技术层面就像那个船只、比如说我们在河的对面，我们需要到河的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船只。
1: 对，
0: 所以技术层面就是这个船只跟那个记录，需要我们自己去践行去做到，然后慢慢的从这边到达对面。到达对面之后，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就更自在的自己，更平和喜悦的自己。所以技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它是承载我们成为更好的你的自己。
1: 但是的话也要给他们指出一定的方向，这也是就是心方面的这种修炼。
0: 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课程的引导，就是每一个阶段一层一层的去引导，并不会说只是把概念提出来让他自己去感受，而是每一个课程的阶段会有一点点在我们的课程系统里会去引导他，让他自己去感受。比如说先要感受到安顿，然后又感受到专注啊，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个学员，他说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心慌，我就会针对他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慢慢慢慢他就说他安顿下来了，然后那个注水呀、状态呀，他自己就会感觉越来越好，就越来越轻松，就没有那么焦躁。
1: 那么每个学员会不会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那他可能在从茶的记忆里边得到的这种心得体会啊，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的这种，还是说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一样的心境呢？
0: 不会不会
1: 不会，
0: 其实我们没有强制要求就是学员一定要达到我们所谓的比如说 我的样子，并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只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方法帮他认识到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怎样才能更自在更愉快，所以自己的感受是最好的。
1: 哦，我只要能达到每个人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
0: 对，自己喜欢自己自己愉悦，你能去处理你想处理的事情，你能去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成长的一个阶段。
1: 对，好了，我现在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喝茶啊，但是他们喝茶可能有时候会追求那种比较昂贵的器皿或繁复的那种仪式。我身边有朋友就说啊，你看我收藏了好多好多壶，这个壶又是哪个大师制作的，这个杯子又是哪位大师制作的等等啊，那些其实都价值不菲啊。那么您觉得这种呢是否违背了这个茶修修心的这个初衷？我们普通人日常在家里边如何做到比较极简的那种茶修呢？
0: 对器皿的追求以及对仪式感的追求的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就是好的器物，因为我们其实也喜欢好的器物，因为好的器物呢它能更好的成全一泡茶，就是好喝的茶汤，也能滋养就是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啊，一些情趣情调。但如果是说变成了一种比较炫耀啊，甚至还增加了一些焦虑，那我就觉得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觉得茶修的核心不是为了去求贵，但是要求是精，就比如说少而精，
1: 少而精
0: 啊，对，同时精专啊。那普通人呢，在家如果想要做极简的茶修，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也不一定要有茶，那有茶你就认真的喝茶啊，其实很接地气，就是专注在当下的泡茶品茗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那么与对坐的茶友也专注在当下去沟通交流啊，比如说最简单，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各自拿着手机，对吧？所以从修行或者修心的层面来讲，专注在当下，认真为每一个当下负责在意，都是修，并不是说好像只有茶能修，生活中的任何点点滴滴，好好生活也是修，
1: 对，
0: 好好喝茶也是修，
1: 对，
0: 好好跟身边的人交流沟通也是修。
1: 在下半段的节目里边，我们将将目光投向这片孕育了无数好茶的贵州大地，熊芷怡老师会和我们聊聊贵州茶干净、鲜灵、厚道、内敛的独特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贵州腔调，稍后马上回来。

0: 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和熊志怡老师聊了茶修如何安顿内心，而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咱们贵州自己的茶。贵州有着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的自然禀赋，作为贵州茶叶协会专家库成员，熊志怡老师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魅力就是在环境里的干净和山野里的心灵。贵州的呼吸是清香通透的，贵州的茶也是带着这份山野的肺腑之气，心灵且厚道。那么在熊老师心中，我们贵州茶的腔调又是什么样的呢？那熊老师，您在这个弘扬和推广茶修文化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或误解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这样一路的坚持下来的呢？
2: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很多人会因为有一个修字嘛，所以他会把茶修就是误解成比如说什么宗教呀、玄学啊，甚至有的他会觉得他是假把式啊，或者是觉得喝个茶还要修，还讲究那么多干嘛，太累了吧，就这些声音我都遇到过
1: 啊。
2: 那么支撑我走下来的主要还是因为我在茶修里看到了光，看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我想要成为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样子的自己，我就在这条路上啊，这条路径上一直在完善着我的生命成长，然后就会发现越成长就感觉越有力量，就越是笃定越是欢喜，也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富足，是内在的这种精神，内在的那种状态的富足，就很开心，很喜悦。
1: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答案也是误解，很多人对这个茶修的一个误解。那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原来从误解然后到理解这样过程的一些朋友，改变的朋友呢？
2: 有呀，甚至有的，比如说像，刚。

0: 开始我们说有一些学员他可能有不屑，
1: 有抵触，
0: 对，他其实有那种就是在茶行业深耕了很多年的一些茶友，他有不屑，但是又听很多人都在讲好，他就很好奇，到底好在哪儿，那我就试一下，去听一听。结果听了之后呢，他自己非常认同，他就给我这样的反馈，他说他说茶修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安顿，他很喜悦，很舒服，很踏实，
1: 对，
0: 所以后来他还想继续学，这个是他给我的反馈。
1: 明白了，他们原来只是把茶当作一种商品或一种饮品，而背后缺乏了这个对自己本身精神层面提高的这样一种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的。
0: 是。
1: 熊老师，那么贵州呢，也是中国的产茶的大省。作为这个贵州茶叶协会专家顾成员，您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这种地域魅力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我们做贵州的茶已经做了十多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外省的各种茶，然后从这种风格魅力上来讲，我觉得贵州茶它的最独特的魅力，我觉得是环境的干净跟山野的那种仙灵感，像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等，这些会让我们的茶山昼夜温差大，茶树生长的就会相对慢，内含物质呢，它的积累会比较好，特别是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呢，会相对比其他的产区要相对高一些，所以茶汤呢就会偏鲜甜，苦涩度会低一点点。那么在贵州，我们的呼吸都会感觉到是清鲜的、透彻的，所以贵州的茶呢，也会带着这份山野的这种肺腑之气，鲜灵且醇厚。它不一定是让我们喝到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惊艳，但是它能让人感受到愉悦，就像贵州的这片土地啊，这片环境会让人感觉很质朴，但是很真诚，而且有后劲。
1: 对，是这片土地造就了贵州茶独特的一种魅力啊。
0: 对，
1: 就像都说贵州蔬菜好吃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讲的，高海拔、低纬度、日照，还有等等这个土壤、水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啊。
0: 对，
1: 这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确实，我们自己也感受，我去过这个杭州的龙井村，喝过那儿的龙井茶，确实就像您讲的一样的，第一口确实很惊艳。但是呢，你要让生活里边经常充满这种惊艳的感觉是不可能的。那么回归到我们这种普通的生活里边的话，有很多东西就像贵州茶一样的。我的这个观点就是，生活里边有很多是值得你慢慢回味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看来，贵州茶的腔调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气质？
0: 贵州茶的腔调，我概括为八个字：干净、鲜灵、厚道、内敛。就是它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气质。就贵州人就是这么些年啊，一直在学习。虽然说我们的各方面，可能在全国来讲，可能都是在排名在后面的，但是我们有学习力，我们有干劲儿。所以，而且贵州又一直在守护着这片生态。守护着我们干净的茶山，干净的水，干净的茶，所以贵州茶就是不需要去争一时之身，它更像是大山里的春天，表面是内敛的，但是内里生机勃勃。那么未来呢，我相信贵州茶一定会乘风破浪，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山野之路啊。如果说江浙的茶它是婉约的，是精致的，那么这个闽粤的茶是见功夫是有深厚的底蕴，那贵州茶就是山野里的厚道与自在。
1: 那么现在其实是因为这个信息发达，在很早以前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最出名的炖鱼毛尖，在二十几年前都不是认为大家认为那么出名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当时我就听过一个传言说贵州茶叶很好，但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这种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所以经常有比如说我们说江浙一带的茶商或福建的茶商把贵州的茶收去以后作为原料加工成他们自己的品牌。
0: 那是的，
1: 您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吗？
0: 那当然，就比如说某一个十大名茶，它的原料起码至少60%-70%都来源于我们贵州，但是最开始做这件事又并不是我们贵州人，但是我们现在在外面的名声，别人说我们一直在比如说模仿呀或者是怎样，就会有不太好的这种声音。
1: 对，
0: 其实最开始都是因为省外的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原料，然后又觉得贵州的茶山，贵州的这一片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就把省外的这个茶树品种带到了贵州种植，然后用他们的技术来制作成他们的茶，然后再运到他们的省份去售卖，啊，所以贵州茶就变成了嫁衣。其实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我们贵州茶非常接地气，它得到了很多名优茶的认同，所以各大这种很高级的这种茶产区都会到这儿来收茶青，
1: 来收茶青啊。那么现在我们贵州茶自己的品牌，自己独立的品牌，现在的影响力是不是比以前大多了？
0: 会大很多，比如说有代表的像贵茶集团，他们的抹茶现在就是做到了在全国来讲，他就是同仁，把同仁就是做成了这个抹茶之都，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也因此带动了整个同仁的茶产业经济，也带动了我们就是贵州的茶的一些认知吧。
1: 对对对，都说这个经济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带动了经济。

0: 对于毛尖的名气，我觉得还是贵天下吧。如果说他的名气就是这些年打出来，还是跟贵天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啊，当初他请林志玲打了这么一个广告，所以都营毛尖就在这个全国就有一定的认知度。
1: 嗯，对，其实如果对贵州越了解，会发现贵州其实贵州茶不止都营毛尖。
0: 对，
2: 干净、鲜灵、厚道、内敛。这八个字不仅是对贵州茶的概括，也是熊芷逸老师一直在守护的生态和初心。他不仅是茶修讲师，还是贵州省文化馆的茶道美学讲师。在他看来，教泡茶的技巧只是入口，唤醒人对生活细节的感知，在一杯茶里安顿自己才是目的。作为南明茶馆的创始人，他理想中的茶馆是城市里的安静道场和文化客厅，不需要大家都一样，只求和而不同。而面对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新茶饮，熊老师的心态也非常包容。他觉得新茶饮是年轻人接触茶的一个很好的入口，只要开始喝茶，自然而然就会走向修身养性。那作为这个南明茶馆的创始人，您理想中的茶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它承载着您怎样的一个社交理念和生活哲学呢？
0: 我理想中的茶馆，其实我并不是会太喜欢，特别热闹，
1: 特别喧闹的那种。
0: 对对，我恰恰我希望我的茶馆能够在这个城市里，它是一种可以供人。就是安静安顿的修心的静心的一个道场，啊，也是可以分享文化的一个会客厅，是心灵的驿站，它可以喝茶，可以聊天，也可以来学茶，啊，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就在那坐一坐，啊，那么从我的社交的理念来讲，我觉得是和而不同，啊，不需要大家都一样，但我们可以在茶席前，就是能专注在当下，好好喝茶，啊，生活的哲学也很接地气，我觉得就是好好生活，把生活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的体验生活。
1: 我的理解是不是您希望您的茶馆其实更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每个人在那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本书，这本书也可能是茶，也可能是一种心境，
0: 也有可能是更好的自己，
1: 更好的自己，
0: 读自己。
1: 哎，对。那么当下的年轻人都喜欢一些新茶饮，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的茶文化和新茶饮之间的这种碰撞？有没有思考过如何吸引年轻人爱上这种传统的茶或茶修呢？
0: 新茶饮，我觉得新茶友，在刚开始接触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因为年轻人嘛，我们先要让他能进来，让他觉得哎，这个茶还挺好喝，好玩儿，然后再慢慢的走向这种原叶茶，然后再慢慢的走进这个茶修，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一个路径。那么传统茶和新茶饮其实也并不对立，只是不同的阶段啊。只要年轻人他开始喝茶，他也会自然而然的会去探索这个茶赋予的修身啊，还有这个养性啊。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去吸引他，做好一切就行。
1: 讲了这么多茶的故事，茶修对您个人的性格啊、家庭关系啊，或是面对人生起伏的心态都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滋养没有？
0: 其实滋养有很多很多。其实我特别感谢我在我遇到特别大的这种困境的前面的几年，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茶修啊，因为从就是它对我最大的滋养，我觉得是让我的灵魂越来越清透，对世界的这个探索啊，会让我感觉到越来越美好，情绪也会越来越平和喜悦，每天都觉得挺开心的，都有特别多的憧憬，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粹的欲望，说我要去挣多少钱，我要做多大的成就，就是一种心安理得的那种踏实的平和喜悦，啊，所以因为有了自己的一些改变成长，家庭关系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造践，然后理解接纳， 那同

0: 同时我也一直在持续的完善啊，让家庭氛围更加的融洽啊。以前呢我会觉得可能家里面有点什么矛盾，我又会觉得你让我不开心，我可能也会让你不开心，也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1: 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家里的人还是外面的人，我会觉得我是我，他是他，我的行为啊，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要去获得什么，而是我要去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1: 对，
0: 我去做就好。这是我对在茶里对生命的探索，也是我想要的体验。所以无关好坏评判，让一切的体验经过我的感受啊，让就去感受它，就是不需要太去抓取，人就会变得更加的通透，清爽啊，清明。
1: 对，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很多人都在生活里边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层面的话，我难免会空虚。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拿情绪去替代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如果说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写写字、画画画，坐下来泡一杯好茶，或是学学音乐、学学那样的话，其实可能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又和往常会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您说到的这个对您的滋养，我觉得也是来源于这个方面啊。
2: 从传播茶文化到借一杯茶理顺关系和谐氛围，茶修不仅滋养了学员，也深深地滋养了熊老师他自己。他说茶修让他的灵魂越来越清透，情绪也越来越平和喜悦，家庭关系也在不断的照见与接纳中变得融洽。面对未来，他有着清晰的规划，不仅要持续完善南明茶修学堂的七阶体系，更希望茶修能走进社区、学校、企业，与文旅、美学、疗愈、教育结合，让贵州茶不只被喝到，也能被感受到。
1: 关于未来，深耕了茶修这么多年，下一个阶段您对自己还有对您自己开办的这个南明学堂，或者是对贵州茶文化的推广，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有？
0: 接下来我会一直持续的去完善我们学堂的这个七阶的茶修这个系统，让这个理论跟实践的方法呢就是融得更扎实，让学习的人感受得更真切，更好用。那么第二呢，我也希望就是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的城市呀、社区呀、学校啊，以及像企业里面去发芽。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他都可以去学习茶啊，让每一位爱茶人因为这份学习，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安宁，也让我们就是减少这种焦虑，减少内外生活等等这种无序的感受，用我们就是集体的这种受到的这种滋养去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这种幸福感，然后我们家庭也和谐了，这个社会也还有我们的团队啊，公司啊，氛围感也不一样。
1: 对对对，请您用一杯茶来比喻人生，您会选择哪一款贵州茶？同时呢，也请您呢通过我们的电波给贵州腔调的听众朋友送上一段从容自在的寄语。
0: 如果要选一款茶哈，贵州的茶来比喻人生，那我一定会选都匀毛尖，就是它看起来是纤细的、轻柔的，然后也不张扬，但遇到水之后呢，它会慢慢的舒展，让清香释放出来，回甘也会更加的悠长。那人生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需要去太过急于去争抢，就是有时候在机会来之前，先守住那份干净啊，让真诚啊跟从容陪伴着我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回甘。
1: 那么想送给我们的听众一句什么样的话？
0: 那就是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的成分。

0: 福，也看心念起落，不急着赶路，不慌着证明，贵州腔调从容自在。我是茶修熊旨意，在南明请您喝一杯贵州茶。
1: 嗯，好的，谢谢熊旨意老师，谢谢，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边再见。
0: 谢谢您。
2: 刚才我们请熊老师用一款贵州茶来比喻人生，他选择了都匀毛尖。都匀毛尖看起来纤细轻柔不张扬，但遇水之后慢慢舒展，清香出来回甘悠长。人生也一样，不必轰烈，不必争抢，守住干净真诚和从容，就会有自己的回甘。这也是我们贵州腔调希望给每一位听众的力量。非常感谢熊旨意老师今天的分享，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着急赶路，不慌着证明，从容自在。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4: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5: 不要乱扔垃圾啊。
1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7: 听海哭的声音。
18: 我是流感病毒，
1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0: 我是结核杆菌，
21: 我是麻疹，
22: 我是
23: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4: 我是公勺，
25: 我是公筷，
24: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6: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30: 别啰嗦，快上车。
2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相如称疾第一集。
5: 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
4: 两军对阵之际，有人来给廉颇报信。
6: 报，大将军，秦军又来叫阵。
7: 嗯，
8: 先生，您慢些。啊，
6: 大将军，秦人今日已到我军营前叫阵四回，末将心有不甘。
7: 你作何打算？
6: 请将军下令，发兵五千，末将定能斩首而归。
7: 五千，就算给你五万，也是有去无回。
4: 蔺相如参见赵王。
6: 参见陛下。
21: 先生不必多礼，有话直说。
6: 陛下，连大将军不可换。
21: 赵括深谙兵法，乃将才。
6: 赵括只得其父书传，纸上谈兵，不知何变。
21: 探子有报，秦人独为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秦人恐之，为何不用？
6: 陛下，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不可不察呀。
21: 寡人知道了，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6: 请陛下收回成命，继续留任连大将军固守长平，此乃国之所重。
21: 哼，寡人岂能失信于他人？既然派了赵括，救他吧。
6: 啊，
21: 行了，先生，我知道您是为了寡人操心，寡人明白，您赶快回去休息吧。
4: 赵王说完，转身走下朝堂。蔺相如走出朝堂的大门，头一晕，倒在台阶上。贴身侍卫小五把蔺相如送回家中。
6: 赶快去长平，告诉连将军，赵国不能遭此难。
8: 先生，等您身体好了，我再去。先让我照顾您。
4: 蔺相如把汤药推到一边。
6: 我就快走到头了。小五，别难过。

0: 厉相如躺在床上，望向屋子角落的那把剑，抬手一指，气绝身亡。小五去前方军营报信。
1: 驾驾！
0: 前方军营，廉颇召集众军士讲话。
2: 弟兄们，
3: 请大将军留下。
4: 请大将军留下。
2: 亡命如山，弟兄们不必多言。
3: 大将军，您不能走。
2: 我走以后，你们要听从赵将军调遣，务必死守长平，让秦人不得踏越半步。
3: 赵括小儿哪里懂得行军打仗，不过是捡了些他爹的兵法，纸上谈兵。您不能眼睁睁看着弟兄们跟他去送死啊。
2: 调兵遣将乃是国家大事，岂容你我私论？
3: 大将军，末将跟随您多年，说句心里话，弟兄们都不服。我们跟秦军布阵长平，对峙已久，大战一触即发。可现在，朝堂之上却临阵换将，这摆明了让秦军有机可乘。往后的战局，我都不敢想啊。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诸位将士，连某戎马一生是个粗人，不会说好听的。我希望弟兄们记住一点，我们是赵国的战士，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秦人想要吞并赵国，那我们就应该抵御外辱，这是我们该做的本分。不管谁来当这个大将军，我们的职责都没有变，把秦人赶回他们的土地上去。这是赵国的土地，如果让秦人踏入半步，那就是我们作为战士的耻辱。弟兄们，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军阵中去，保家卫国才是你们现在的头等大事，保重。
1: 驾驾。
0: 小五赶到，他带来了蔺相如过世的消息，也带来了蔺相如的宝剑。
2: 小五，你来长平做什么？
1: 将军，先生他走了。
2: 什么？
0: 手捧蔺相如的宝剑，廉颇百感交集。
2: 我的兄弟，你不能走啊，赵国需要你。
6: 蔺相如先生和廉颇大将军是彼此为生死之交，他们的故事还得从24年前的一件小事说起。
0: 这一日，玉公手捧和氏璧来见妙贤。
7: 你是怎么得来的？
8: 实不相瞒，和氏璧本在楚国宫中，楚王赐给了楚相昭阳，而昭阳却丢了此璧，并且怀疑是张仪所盗，张仪因此才跑去秦国。后来朝阳悬赏千金想要赎回和氏璧，可是盗璧者不敢出现，也就不了了之了。
7: 和氏璧怎么在你手上？你还没有回答。
8: 我呀，也是机缘巧合才得此璧，其间过程大人不必清楚明白。
7: 那我怎知它的真假？
8: 这个好办，大人，此和氏璧乃天地精华，平常时刻它能却尘埃，避邪魅，若置于暗处，通体发光，名曰夜光之璧。
7: 说吧，它值多少钱？
8: 和氏璧拥有数般奇异，其他宝玉望尘莫及，此乃至尊无价之宝，如若大人得之，切不可轻易示人，需谨慎珍藏。
7: 这是自然，你想要多少钱？
8: 千金易得，至宝难求。
7: 千金？
8: 小人不敢胡乱开价，大人只用1000斤就能换得不是珍宝。
7: 和氏璧是珍宝，没错。可是，正所谓张死于舍，鹿死于角，这其间的道理你不该不懂。
9: 哎，大人，小人可是一片真心送来宝玉呀。
7: 啊，好了，你也想着和氏璧快快出手，我呢也有心珍藏。这样吧，500斤的价格，你应该不亏了。
9: 谢大人，谢大人。
0: 晚上，妙贤发现和氏璧果真通体发光。
10: 哎呀，真是个宝贝呀！
0: 不久，赵王得知了和氏璧的事。
10: 大王，
11: 妙贤，寡人听闻你府上最近添了一件新鲜玩意儿。
10: 回大王，随便添置了一件玉器。
11: 怎么？和氏璧在你眼中只是一件随便的玉器？
10: 大王，和氏璧乃稀世珍宝，臣下哪儿敢私自拥有？只是买玉的玉工兜售玉器至臣下家宅，玉工说是和氏璧，可是真是假无处理论。大王，臣也就是图个新鲜，并无他意。大王，臣奏请立刻回家取玉石为大王呈上，请大王过目后再做真假定夺。
11: 好，去吧。
0: 妙贤情急之中另作安排。
7: 记住，别大张旗鼓，交代2-3个信得过的老人赶紧收拾，天黑前一定要把马车备好。啊，
12: 是。
7: 等一下啊，你去把蔺相如请过来。
10: 哎呀，大人。
7: 蔺先生，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13: 大人请讲。
7: 我想去燕国，您看如何？
13: 大人去燕国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7: 我可能得罪了大王。前些天我从一个玉工手里买下了和氏璧，可是大王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现在大王想要和氏璧，我呢又不想给，所以我打算投奔燕王。
13: 恕我直言，你怎么知道燕王一定能够接纳您呢？
7: 我曾经跟随大王在边境上与燕王会饮，当时燕王曾私下握住我的手，表示愿意和我交个朋友，因此我决定到燕国去投靠燕王。
13: 大人糊涂啊，燕赵之势，赵强而燕弱，而您呢一直深受赵王爱重，所以燕王跟您结交并不是他的诚心实意，他是因为赵国国威才讨好于您。眼下你以负罪之身亡命走燕，燕王因为忌惮赵国之威，他不但不会收留您，反而会把您活捉送返赵国，以听候赵王惩责。到那个时候，大人您该如何？
7: 您的意思是要我交出和氏璧？
13: 大人，您并无实罪，依我看您只需诚心献出和氏璧，叩首请罪，大王宽厚仁慈，必然不会追究。
7: 去燕国
13: 死路一条，
7: 看来这和氏璧命不归我。
0: 妙贤把和氏璧献给了赵王。
12: 妙贤，你真是寡人的好大臣呐。
7: 谢大王夸奖。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

0: 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林先生救了我一命啊。
2: 哦，大人不必多礼，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我是大人的家臣，做的都是本分。
3: 这件事情以后，蔺相如先生得到了妙贤的重用，另一方面事情却发展得不太妙，因为那个出售和氏璧的玉工到了秦国治愈，而秦昭襄王得到了和氏璧的消息。
1: 十五城寡人所系，赵国一直以来畏惧我大秦王师，大王提出以城换璧，赵国不敢不换，等和氏璧送到这里留下便是。所谓十五城，到时候交换与否全凭大王一句话。
4: 好主意，即刻遣使前往赵国。
5: 这十五城送给赵国是秦王的意思。
6: 正所谓礼尚往来，送了这么大的礼，秦王想要什么？
5: 秦王的意思都写在上面，请赵王过目。
4: 寡人慕和氏璧久矣，未得一见，闻君王得知，寡人不敢轻轻，愿以酉阳数城奉酬为君王许之。
5: 赵王意下如何？
7: 时候不早了，安排了驿站，乃使稍作休息，待寡人同臣下商议后再做定夺。
5: 谢赵王。
8: 欺人太甚！
9: 大王切勿动气伤了身体。
8: 传廉颇。
9: 是。
0: 赵王召廉颇与妙贤议事。
9: 要我说，这和氏璧不是他秦王的，这天下也不是，哪有说要就要的道理？
6: 不给的话，到时候秦王借机发兵，秦军压境，我国实难应付。
9: 大王请下令，让我领兵驻守西面，臣一定不会让秦军踏越半步。
7: 你有把握吗？
9: 成事在人，请大王放心。
6: 廉将军，如若赵秦开战，您觉得我们的胜算有几成？大王，臣以为眼下最要紧的是咱们也派遣使者出使秦国，一来邦国之交有体面一说，再者也好摸清秦王的底。
7: 谁去？
6: 蔺相如。
0: 蔺相如奉旨来见赵王。
9: 叩见大王。
7: 免礼，起来说话。
9: 谢大王。
7: 秦王打算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寡人的和氏璧，先生以为如何？
9: 秦强赵弱，不可不许。
7: 可是秦国哪里会拿十五座城池来换和氏璧啊？
9: 请大王三思。秦国提出用十五座城来换和氏璧，如果赵国不答应，那就是赵国理屈，秦国就可借机发难，出兵赵国。如果赵国交出和氏璧，而秦国却不肯以城相换，那么就是秦国理亏。这两种情形，臣以为宁可交出和氏璧。
7: 如若秦王得到和氏璧却又不肯交城，又该如何？
9: 那么秦国就背负了失信的罪名。 大王，说到底秦国还是拿到了和氏璧，赵国一点好处也没捞着，还被天下人耻笑。
2: 将军何出此言？
9: 多简单的道理，秦国人拿了和氏璧却不交出城池，那么我们赵国人就被狠狠地戏耍了一把，还不够天下人耻笑的吗？
2: 将军此言差矣，纵观时局，秦国想要雄霸天下的野心路人皆知，我想他们不会因为一块和氏璧而落个失信的画柄，与天下人所不齿。
7: 寡人欲求一人使秦，先生能否担此重任？
9: 臣愿意出使秦国，不过臣要带上和氏璧。
7: 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9: 请大王放心，假如秦国真的把诚意交给赵国，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假如秦国出尔反尔，臣定能完璧归赵。
0: 廉颇反对：
10: 臣以为不妥，秦王可不是光靠嘴皮子就能打发的。到了秦国，如果秦王强夺和氏璧，你能怎样？
7: 是啊，寡人也有此担忧啊，能不能不带和氏璧？
9: 大王，秦王如果强取豪夺，那么天下所不耻的就是秦国。请大王放心，臣就算肝脑涂地，也不会让赵国蒙羞。
7: 好，寡人相信你。
0: 赵王召来廉颇为蔺相如出使秦国一事略作安排。
10: 大王，
7: 和氏璧送到蔺相如手里了。
10: 送到了。
7: 蔺相如出使秦国，前途未卜，寡人想派一个信得过的人跟在他的身边，一旦生变还能及时通报，以便应对。
10: 大王英明。
7: 你去办吧，记住找一个可靠的人。
10: 是。
0: 比武场上，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骑马射箭，箭中靶心，他出色的技艺引起了老将廉颇的注意。
10: 你现在的箭法青出于蓝呢。
11: 将军说笑了，小武还在秦家练习。
10: 有个任务给你。
11: 您说。
10: 蔺相如出使秦国，你去担任他的护卫。
11: 将军，我听说全军即刻赶往边界对抗秦军，我怎么……
10: 这是大王的命令，派你去我放心。
11: 将军，我的志向是保家卫国。
10: 我知道，可是事关重大，我才会派你前去。
11: 我不想去秦国，我只想跟随将军征战。
10: 够了，这是命令。你马上去妙贤的宅邸，跟随蔺相如出使秦国。到了秦国，若生变故，你要及时脱身，火速归赵。
11: 是。
10: 记住，事关重大，不可儿戏。
11: 是。驾，驾。
12: 你有事？
11: 大王派我来担任蔺相如的护卫。
12: 哦，快请进，收拾停当了就出发。
11: 嗯。我就这样跟随先生出使秦国。这一旅程改变了我以往对于国家、对于忠诚的那些幼稚的想法。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6: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8: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9: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0: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1: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相如称疾第二集。
3: 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
0: 蔺相如向秦王行礼之后，打开盒子。
4: 秦王，这是赵王差使送来的国书与和氏璧，
5: 快取上来。
0: 秦王手持和氏璧，喜不自禁。
6: 大王，这稀世珍宝。
5: 和氏璧不愧为天下至宝。寡人今日得此宝物，心中甚喜。来，让各位也看看这天下至宝。
0: 秦国一众官员一一过目，可秦王就是不提交换十五城池之事。
7: 恭喜大王得此至宝。
8: 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好。
7: 美人，再瞧瞧这天下至宝。
6: 谢大王。
7: 赵国来时一路奔波，请回广城传舍休息吧。
4: 秦王，和氏璧虽为天下至宝，可是璧身却有微瑕。
7: 是吗？
4: 臣请为大王指之。
7: 嗯，好，说吧，哪儿有瑕疵？
0: 蔺相如怒目圆睁，手持宝玉走向廊柱，并将和氏璧高高举起。
9: 你小心点！
4: 大王想要这块美玉，发书制诏，提出用十五城交换和氏璧。吴王悉召群臣商议，群臣都说秦国自负兵强马壮，仗着国力强大，想用一纸空文、几句空话骗取赵国的宝玉，都不同意把璧送来。臣却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更何况秦王乃万城之君。秦王，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5: 蔺相如，先把和氏璧放下再说。
4: 是，吴王采纳了我的意见，派我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这之前，吴王还斋戒了五天，写了国书，恭敬之至。可是您呢，秦王，您在一般的馆舍接见我，这原本不符合两国之交，您还坐而受弊，态度傲慢。拿到和氏璧以后，左右传官礼节甚惧。
5: 大胆！来人，把蔺相如拿下。
0: 小五赶忙站到蔺相如前面，张开双臂。
4: 听他说完。这样看来，秦王并没有以城换璧的诚意，所以我把和氏璧要了回来。如果您一定要逼迫我，那么这块和氏璧跟我的脑袋就会在旁边的柱子上撞个粉碎。
5: 你不要胡来。
4: 蔺大夫，寡人岂能失信于赵王？你放心，一城换璧的事情立刻就说。
5: 林大夫，劳请你上前来看。
4: 秦王，我还是站在这里比较好。
0: 秦王手持地图。
5: 那好，你看，从这里到这里一共十五城，来给林大夫送去看看。
4: 不必了，秦王如果真的有心，那我还有一事相求。
5: 请讲。
4: 在我启程入秦之前，吴王曾斋戒五天，还在朝廷上举行隆重的酒宾大典。现在秦王要接受着稀世之宝，我想也应该斋戒五天，然后在朝堂之上举行酒宾之礼，我才敢把和氏璧献给您，您意下如何？
5: 啊，好，寡人就斋戒五日。
4: 谢秦王。
5: 你先回去休息吧。
4: 小五，我们回去。
10: 是。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你东张西望的做什么？
10: 看看有没有人跟来。
4: 咱们正常的行走，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带着无价之宝，你这样反倒会惹人疑心。
10: 是。
0: 蔺相如和小五乘车去馆驿歇息。
10: 蔺大夫，你刚才不要命了？你那样跟秦王说话，不怕他一怒之下杀了你？
4: 我说的话都在情理之中，而且也没有忤逆不尊的言语，为什么要害怕？
10: 刚才我是挺害怕的。
4: 别怕，刚才那种情况，秦王就绝计不会杀我们的。
10: 为啥？
4: 因为他不想背负暴君的骂名。
12: 哼，大王，恕老臣多嘴，您不会真的打算以城换璧吧？
5: 哼，寡人的天下怎能说换就换？
12: 哦，那老臣就放心了。
5: 这个蔺相如可不好对付。
12: 大王，要不然我派人去广城传舍，把和氏璧给抢过来。
5: 嗯，万万不可。你这样做就是告诉天下人，我为了一块玉石当了一回强盗。
12: 哦，老臣不敢。
5: 如果真要硬抢，还用等他回广城传舍？刚才寡人心里就在犯嘀咕，是当场拿下呢，还是等到五天以后他把和氏璧送来，寡人正大光明地拿到和氏璧？
12: 那十五城？
5: 十五城说是给赵国，他赵国也得有能力接管才是。到时候十五城的守将通通不一，我看他赵国还能派兵硬抢。
12: 大王高明，赵国现如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咱们动兵的。
5: 我看他蔺相如还能怎样。
4: 小五，你去找一身旧衣服给换上。
10: 为啥？
4: 换了便知。
10: 是。
4: 小五，你带上和氏璧马上回赵国。
10: 什么？
4: 带上和氏璧回家，把和氏璧交给大王。
10: 您等等，您要我送和氏璧回去？
4: 对，马上出发，日夜兼程，一定要把和氏璧送回赵国。
10: 可是五天之后您还得去见秦王，没有了和氏璧。
4: 这封密函交给大王。
10: 蔺大夫，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啊。
4: 小五，我的使命就是保卫赵国尊严，只要和氏璧不落入秦王之手，我的任务就圆满了，剩下的就全靠你一人之力了。路上小心。
10: 蔺大夫，今天秦王没有杀我们，不代表五天之后还能安然无恙啊。
4: 不必多虑，赵国的尊严没有丢，我作为赵国的使臣，没有让国家和君王蒙羞，这就够了。而你呢，安全地把和氏璧送归赵国，就是国家的英雄。
10: 可是，
4: 小五，不必担心，我没事。你休息片刻，天黑之后出城。

0: 死不辱命。
1: 令大夫，这是要舍身取义啊。
2: 小五历经艰险，终于回到赵国军营。
3: 来者何人？
1: 快通报连将军，我有急报。
3: 你把和氏璧带回来了？
1: 将军，和氏璧一定要带回都城，交到大王手中。还有，这一封密函是令大夫给大王的，也请您代为转交。
3: 你别急，慢慢说。秦王有没有为难你们？蔺相如呢？
1: 他留在了秦国，我还得回去。将军，我走了。
3: 你回秦国干什么？
1: 蔺大夫还在秦国，说来话长，如果我还能回来，定向将军一一说明。现在我必须出发了。
2: 秦国这边，秦王斋戒期限已到。
4: 蔺大夫可以出发了。
0: 好，久等了，
4: 走吧。
1: 先生，等等。
0: 你怎么？
1: 先生，您别忘了，我是您的护卫。
5: 参见秦王。
6: 寡人已斋戒五日，准备敬受和氏璧。
5: 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共二十余君，切实信守盟约的君主，能有几人？远则其子其政，孟明其晋，晋则商鞅其魏，张仪其楚，往事历历，从无信义。我实在是害怕受到愚弄，而辜负了吴王的嘱托，所以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
3: 蔺相如，
6: 寡人依你之言斋戒受璧，你却跟寡人来了个偷梁换柱，这摆明了是欺骗寡人。你知道秦国的律法，欺君何罪？
5: 死罪。
6: 来人，绑下去。
7: 是。
8: 是。
5: 小五，你让开。秦王，您再听我说一句。
3: 说。
5: 今日之事，秦强赵弱，但有秦负赵之势，绝无赵负秦之理。所以，秦王，您能先割十五城给赵国，那我们赵国哪敢为了一块碧玉而破坏赵秦之间的友谊？您先割分诚意，然后派一名使者去赵国，我保证能够带回和氏璧。我自知欺君之罪，当受烹刑，我也不忘还能生还，就请秦王下令行刑吧。
7: 带下去。
8: 是。
7: 是。
6: 慢着，蔺相如，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赵国大夫，想让寡人来成全你名留千古的忠臣形象？
5: 我只是做了一个使臣的本分。
6: 把他放了，你们走吧。
9: 大王，这
6: 都别说了。
5: 谢秦王。
1: 驾。先生，如果秦王真的行刑，您怕死吗？
5: 当然怕。话说回来，谁不怕呢？可对于死来说，国家的尊严更为重要。战士征战沙场是为了什么？
1: 保家卫国，不让国人被欺负。
5: 这就对了嘛，我们在秦王宫做的事也是保家卫国，只不过我们保卫的是国家的尊严。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小五，你记住，国受辱，民必辱，国想尊，民得尊。
1: 明白了。
10: 蔺先生不辱使命，回到赵国之后拜授为上大夫。当然秦国并没有以城换璧。不久以后，秦国和赵国发生了战争。赵惠文王二十年，秦王为了集中力量攻打楚国，于是约赵王在渑池会盟。在这一次盟会之上，秦王再次想要羞辱赵国，蔺先生又一次化解了危机。回国以后，蔺先生被拜为了上卿。

0: 官位在了连将军之上，事情就出在了这上面。
1: 大王，臣偶感不适，先行告退。
2: 连将军，哼。
3: 廉颇与蔺相如关系不睦，自此开始。
1: 你现在就到我府上来，不要跟着蔺相如了。
0: 把我派过去是大王的意思，而且你也知道呀。
1: 那我现在就要你回来。
0: 将军，出什么事了？
1: 什么事？我身为赵国大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大功，相如只不过凭借口舌立了点小功，竟然能位居我之上。况且他出身卑微，不过是个舍人，这太让我难堪了。
0: 将军，有句话我不得不说，我跟着蔺先生出使秦国，我是看见的，他也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仁者，他为了赵国的尊严以命相抗，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您这么说未免有些过分了。
1: 好吧，我就让你看看他蔺相如到底怎么个大丈夫法，如果我碰到他，一定要让他好看。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怎么了，小五？
0: 啊，没事，先生。
4: 小五，天气凉了，你领一些柴火回家，给你母亲。
0: 是，先生，我们以后要提防着点连将军。
4: 出什么事了？
0: 连将军好像对您不满。
4: 我也察觉出来了，连将军心里不平啊。
0: 那我们怎么办？
4: 让他呗，以后尽量别撞见就是。
0: 啊，
5: 蔺先生，这些日子寡人心忧啊。
4: 哦，大王请讲。
5: 寡人也有所耳闻，听说您身体抱恙，其实是称病在家，目的是为了避开廉颇。是不是廉颇对您不敬啊？
4: 回答我，廉将军忠君爱国，并没有对臣下不敬。
5: 那你是真病了？
4: 大王无需多虑，会好的。
5: 嗯。
0: 先生，您为什么不在大王面前说清楚呢？
4: 这都不是事儿，不要放在心上。
3: 廉颇的车迎面驶来，廉颇也认出了他们。
4: 小五，转去旁边的小巷子里去。小五，快转。
0: 驾。
3: 见蔺相如躲着自己走，廉颇得意大笑。
0: 先生，您能忍，我忍不下去了。廉将军欺人太甚，我敬重您是一个勇士，所以对您礼敬有加。您面对秦王都毫不畏惧，为什么要躲着廉将军呢？三番五次的挑衅，您都一让再让，称病不上朝，就是为了不碰见廉颇。今天碰见了，居然给他让路。
4: 小五，秦国之强，到现在不敢出兵赵国，就是因为我和廉颇同在朝中为官。如果我们相斗，就如两虎相伤，没有两全之理。我之所以避他，无非是把国家急难放在个人的恩怨之上罢了。
0: 哦，先生，我失礼了，请原谅。
4: 不必放在心上。
1: 当时我一看就是蔺相如的马车，我正要让马车冲过去，结果蔺相如他给我让道了，他躲到了旁边的小巷子。
6: 连大将军一出马，蔺相如他能怎么样？
3: 小五来到廉颇府上。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想跟将军单独说几句。
1: 你说的句句属实，
0: 如有半点假话，天打雷劈。
1: 是我错怪了蔺相如。
0: 将军，我走了。
3: 得知真相的廉颇来到令府，袒露着右肩，负荆请罪。
2: 哦，廉将军，你，
1: 令先生，廉颇我质量浅狭，不知你能宽容至此，以往种种，请先生见谅。任打任罚，廉颇无半句怨言。
2: 廉将军，快请起，
1: 请先生责罚。
2: 廉将军，我们共为赵国大臣，一心都为国家行事，将军不必言语，蔺相如岂敢有半点不尊？
1: 这，我生性粗暴，惭愧之极，承蒙先生原谅，从今以后，愿与先生结为刎颈之交，生死不变。
2: 好。
7: 蔺相如知耻而后勇，在秦王的威迫之下还能完璧归赵，为赵国维护了尊严。后来的廉颇处处刁难，蔺相如又处处忍让，唯恐国家受辱。蔺相如以国耻为重，廉颇终于感悟，负荆请罪，留下千古绝唱。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3: 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9: 第一次
7: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

0: 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

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呀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输液粉和金熊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太感谢你们药厂啦，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
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呀！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吗，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23%。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缺氧胆酸含量46.7%呀。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
来拿到金胸奶，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胸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胸奶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胸奶，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胸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订购2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胸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
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

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溶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溶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十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九块九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他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他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

0: 烧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了。
1: 哦。
0: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1: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1: 嗯。
0: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啊，
1: 嗯、
0: 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呀、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两层，我得歇两层，
1: 哦、
0: 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他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1: 嗯。
0: 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1: 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中央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的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0: 哦，哎，刚开始吧，现在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1: 嗯。
0: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1: 你看看。嗯。
0: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嗯。
0: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1: 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儿。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0: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1: 嗯。
0: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1: 你看，
0: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1: 对呀、啊。
0: 我还挺纳闷的呢。
1: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0: 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1: 嗯，
0: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1: 多好啊！
0: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来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1: 挺好的，嗯
0: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1: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0: 嗯嗯。
1: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3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就这些呢熊胆 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1: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0: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1: 对，
0: 就是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1: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0: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3: 你
1: 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1: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1: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3天2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1: 嗯。
3: 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1: 嗯，
3: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1: 嗯，
3: 对，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1: 嗯，
3: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1: 好啊，嗯，
3: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9点多躺到床上，到11-12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一晚上就睡个2-3个小时。
1: 嗯，
3: 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
1: 嗯，
3: 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
1: 嗯。
3: 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啊，哎，这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这感觉，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嗯，
3: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3: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在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
1: 嗯。
3: 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1: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3: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1: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3: 对，太划算了哈。
1: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档。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1: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3: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3: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树叶粉说是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1: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4: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1: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 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

0: 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那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1: 嗯，
0: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1: 嗯，
0: 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成天，天天吃这些药呢，嗯，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1: 嗯。
0: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这个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0: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这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太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先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1: 嗯，
0: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50了哈，
1: 嗯，
0: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1: 嗯，
0: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1: 嗯，
0: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
1: 嗯，
0: 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儿，瞅啥的那油大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
1: 嗯、
0: 我先用喇嘛龙眼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1: 嗯、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0: 是 是, 是。
1: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三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10000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三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0: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9.9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10000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0: 那跟那个高老师，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1: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0: 对呀、
1: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

0: 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熊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9.9元一只，明白了吧？
1: 那就参加60盒金熊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厂办电话，厂办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5根线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早上五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唱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到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对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影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呀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龙血树叶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的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0: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啊，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得太大。

0: 它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这种食物吧，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呢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那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1: 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0: 这个力度太大了。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有了，郭老师们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1: 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1: 好，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你聪明。

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太感谢你们药厂啦，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动，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

0: 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的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啊。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嘛，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缺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 蔚蓝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九块九一只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熊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九块九一支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啊，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 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十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九块九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他们 RNA 不再繁殖，给他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他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他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 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啊，
0: 嗯、
4: 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 这上两层我得歇两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它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的，这个症状减轻了。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4: 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儿啊结得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4: 哦，哎，刚开始吧，像你说的，我就以为胃病呢。
0: 嗯。
4: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嗯。
4: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嗯，
4: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儿。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4: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0: 嗯。
4: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儿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4: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0: 对呀、啊。
4: 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4: 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哦。
4: 就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0: 嗯。
4: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多好啊！
4: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来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0: 挺好的，嗯。
4: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0: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4: 嗯嗯。
0: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4: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0: 对，而且你别忘了、 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
4: 嗯，
0: 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4: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0: 对，
4: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0: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4: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5: 你
0: 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五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0: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5: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嗯，
5: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0: 嗯，
5: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3天2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0: 嗯，
5: 哎，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0: 嗯，
5: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0: 嗯，
5: 哎，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0: 嗯，
5: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0: 好啊，嗯，
5: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9点多躺到床上，到11-12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2-3个小时。
0: 嗯，
5: 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
0: 嗯，
5: 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
0: 嗯，
5: 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呐、啊。哎，这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这感觉不，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0: 多好啊。嗯，
5: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5: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五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
0: 嗯，
5: 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0: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5: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0: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 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

0: 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1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1: 对，太划算了哈。
0: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档。
0: 你打厂外电话，厂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厂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厂外电话，厂外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1: 啊，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厂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1: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树叶粉说是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0: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3: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啊。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10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3: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3: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3: 完了左胳膊抬 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

0: 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远的东西看不清，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再严重了，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寻思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50了哈，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儿，瞅啥的那油大的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寻思用咱们龙眼树叶粉行不行啊，高老师？
1: 第一个啊，咱们金熊胆再加龙血树叶粉，它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熊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是他很痛苦，明白了吧？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三尺。换句话说，就算咱称10000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3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
0: 那
1: 吧？
0: 肯定的呀。
1: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熊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9.9块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一天就10000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完了，明白了吧？
0: 那个高老师，那个我们3个人，那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1: 你们呢是要订3份是吧？
0: 对呀，
1: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今
0: 3个人订
1: 天
0: 啊。
1: 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熊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支都是补贴到9.9一支，明白了吧？
0: 那就参加60盒金熊胆粉那个吧。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0: 哦，那行，那谢谢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
1: 好，
0: 那个定下。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本次高老师的爱。

0: 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2: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血粉啊。
2: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1: 哎，
2: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1: 还有我老伴啊。
2: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1: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5根线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5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唱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到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了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对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影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龙血血液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2: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呢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氨基酸酵素啊十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得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这种食物吧，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金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 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那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2: 这个力度太大了。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有了，高老师们，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2: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1: 哦，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2: 对。
1: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0: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6: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8: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9: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0: 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2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1: 这
2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1: 那好，出发。
2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中医师李欣老师跟我们就老年健康的话题展开对谈。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8: 雅青你好，大家好。
27: 李老师，最近呢我接到了这么一个信息，也是一个听众朋友啊，他在社区工作。他呢就说最近在他所面对的这个社区群众当中，大部分都是退

0: 有老人，社区里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但是呢，大家有些纠纷也会找他们。他说最近接触了几例，就是都是五六十岁这个年龄，这个女性呢遭遇到丈夫的这个家庭的暴力，然后太太就会找他去协调去调解，然后他就会问这个阿姨说你愿意离婚吗？他说我不想离婚，但是他又打我，我不想让他老打我，怎么办？然后呢，他们就是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说，类似这样的问题，它折射出了怎么样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暴力呢？以前好像还好了，就是到这个退休以后，性情变得很大，说是不是男人也有更年期啊？是不是怎么变得不认识了？就是这种感觉，就觉得他的性情是突变的。
1: 这个、
0: 就是妻子的反应，
1: 性情的突变有很多原因
0: 哦，
1: 不一定用更年期，因为更年期这个解释它会滥用，
0: 就像我们上几期节目里说到的一样。
1: 对，然后大家说哦，那就是更年期，然后就不用再想了，那就这样了，
0: 就不思考了。
1: 实际上就是即使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他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在内部来说，我们说他的内心他在建构啊，比如一方面从生物学上来说，他的感受啊，比如我们的五官皮肤都是感受，身体的感受，
0: 对，
1: 然后情感，然后思想，然后情感和思想还会跟过去的记忆，还有跟当下这些感受，其实就像是一个信息层面的一个化学反应，
0: 对，
1: 然后会产生一些就是结果，就是思想的结果，判断，决定，那这一过程也同时又会产生新的这种身心的感受，也会有不同的情绪从内产生，
0: 对，
1: 所以它是多重化学反应
0: 哦，
1: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0: 是是，
1: 内和外，然后又是肉体的感觉，又是情感，又是思想，又是记忆，还有当下产生的新的想法，又在一层一层的这样
0: 交织着，
1: 交织，交织。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那一个正常的人的发展过程，到了十七八岁，到了二十几岁，开始会有一个相对就是稳定的一个自我的主体，那以此为中心，他认识自己是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自己的长处短处，以及他也认识到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环境是怎样的，有环境的要求，有生存的需要，有情感的要求，也有他自己要去发展的要求，那这个就是一个从就是青春期其实是一个内部建构
0: 哦，
1: 那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其实是一个以内部为中心，那形成一个外部的建设
0: 哦，
1: 这个所以在古代来说呢叫三十而立啊，
0: 对，立的就是这个东西，
1: 立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以自己为中 心,
0: 中心、
1: 但是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就是有形的这种社会关系，也一个无形的一种人际交往以及精神空间，
0: 它不仅仅是说事业在三十岁要立起来，不是这个单纯的指这个意思。
1: 我们现在以为就是好像三十岁财富自由，
0: 这叫三十而立，其实
1: 不是，
0: 不是
1: 这个东西
0: 哦。
1: 严格的讲，其实并不存在财富自由这件事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人的需求是没有穷尽的。那么其实有两个方向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就是没有穷尽的去发展。和追求财富，那这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了解自己，然后呢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在追求外部的这些财富啊资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比如说在这个一位老道长在山里面，我们住过好几个月嘛。
0: 对，您讲过这个事儿。
1: 对，那山上其实你有钱也没有用，因为
0: 没有商店，
1: 什么都没有，连电也没有
0: 啊，连电都没有。
1: 然后我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是。
1: 然后头两个礼拜，可能因为如果是四月份上山，山上很冷，那你只能吃野菜。
0: 还有一个季节只有野菜，
1: 然后你自己就是带着一些干菜， 还有什么臭豆腐。
0: 嗯，
1: 那如果六七月份上山呢，如果这两个礼拜只有这个油麦菜，那你去吃两个礼拜的油麦菜，
0: 顿顿都是油麦菜，
1: 顿顿都是。
0: 哦，
1: 那后两个礼拜呢，油麦菜下去了，土豆长起来了，
0: 吃土豆了，
1: 那菜和饭啊都是土豆。
0: 嗯，
1: 因为所有的米面油盐糖醋都是要从山下背上来的。
0: 嗯，
1: 要背五个多小时，当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
0: 嗯，
1: 那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在山上待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觉得财富很自由。
0: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个要注意啊。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财富自由，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
0: 对，
1: 三十而立。
0: 嗯，
1: 所以到三十岁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内和外的建构。
0: 嗯，
1: 然后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呢，你会更多的了解自己，嗯，更多的看到自己。那这个不光是看到自己，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言行举止，其实也慢慢能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自己的过去啊，能意识到就是说自己被束缚的或者被推动的，被这种外界的暗示的这种影响。
0: 嗯，
1: 自己是如何在跟这些外部的这些噪音或者力量，
0: 嗯，
1: 或者是混乱，
0: 嗯，
1: 或者是推动，其实就像在一个有波浪的海湾里走路或者是游泳。
0: 嗯，
1: 对，有这些力量，但是你还要继续要往回游。
0: 哦，
1: 其实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如果是十几岁或者七八岁，我们的意识是意识不到这些情况的，
0: 意识不到，太小了。那时候
1: 七八岁我可能就是想，妈妈最好给我两毛钱
0: 让我买一点好吃的，
1: 我去买个冰棍吧。
0: 是，
1: 可能这一件事情会想好几天。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就是这个意识比较窄的状态。
0: 对，
1: 那么慢慢的其实我们的意识在慢慢的扩展。
0: 嗯，
1: 所以我们称作就一个内部的发展和一个外部的发展。
0: 嗯，
1: 如果这个过程是相对就是顺利的，
0: 嗯，
1: 那么每个人这样由小到大，然后慢慢到壮年到中年到老年，嗯，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在发现自己。
0: 嗯，
1: 也发现外部世界，也在发现自己跟外部世界在如何互动。
0: 嗯，
1: 然后其实每天都有新的问题，然后问题也解决不完。
0: 对，
1: 有些问题你只能带着往前走。
0: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就是所有东西都在迎面而来。
0: 嗯，
1: 你必须保持自己的相对的身心健康，精神稳定。
0: 嗯，
1: 然后往前走。如果不健康了，或者不稳定了，或者发脾气了，或者很生气了，
0: 嗯，
1: 这个也很正常。然后再回来，再往前走。

0: 所以我要说的是，如果一个人他在某个阶段他突然性格大变啊，或者脾气很怪啊，
1: 嗯，
0: 其实他本来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这个过程也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
0: 是
1: 吧？是
0: 正常的。
1: 哦，
0: 那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持续太久，或者是一直在这个状态里边。
1: 对，比如说他这个状态持续几个月、半年，那就有点太久了。
0: 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人他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1: 哦，自己要，个人要意识到这一点。
0: 对，或者周围的人或者家人要让他意识到这一点。
1: 嗯。
0: 那么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他就有可能去调整。
1: 嗯。
0: 而且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想要调整和改变的一个心的时候呢，那就有可能进入在新的水平或者更深水平的交流。
1: 嗯，
0: 就每一次冲突呢，它实际上是一件并不让人愉快的事情。
1: 是的。
0: 对，但是如果意识到这个冲突，而且意识到想要去改变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人每个人其实都会开始去从更大的范围，甚至从相反的对立的方向，
1: 嗯，
0: 来思考这件事情。
1: 对，
0: 这样就有可能就是让当时的各个方面的人开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交流比如说哪些问题我是怎么看的，你可能误解了，或者你那个想法你那个做法我不接受，我是怎么看的。
1: 嗯，
0: 就是把想法把情感把感受要说出来，要交流。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是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哦，就是说这两个当事人夫妻俩他们之间要把这些事情给说出来。
0: 对，而且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会说会就事论事，
1: 还在吵，对，
0: 或者我打你为什么打。
1: 嗯，
0: 那这些为什么可能就是眼前的具体的某一件事情。
1: 是的。嗯，
0: 那慢慢的其实如果能够一直这样交流，可能中间还会有吵，
1: 嗯，
0: 甚至还会打。
1: 嗯，
0: 但是呢会慢慢的把过去的很多事情
1: 就给澄清或者放下了，解开了。
0: 不是放下，
1: 嗯，
0: 也不是解开，
1: 嗯，
0: 它会呈现。
1: 呈现。哦，
0: 我们会太轻易的说放下。
1: 嗯，
0: 我们啥都没有看到，啥都没有经验到，就开始说放下，
1: 就说不管它了，就叫放下。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0: 这其实是一种陈词滥调，
1: 陈词滥
0: 调，是一种不动脑筋的，
1: 嗯，
0: 回避。
1: 哦，
0: 对，其实是要呈现，因为一个人他活到50岁、60岁、70岁，
1: 嗯，
0: 肯定有大量大量的一些事件并没有消化掉，或者没有完成，
1: 嗯，
0: 甚至没有理解。
1: 对，
0: 那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各种内外的力量往前推，也被各种所谓的放下无我，
1: 嗯，
0: 然后就忽略掉了。那这些其实都像很硬的硬块，它都堆积在我们的身心当中。
1: 那您刚才说呈现，那大家该怎么理解？就
0: 呈现比如说两个人开始讨论的时候，
1: 嗯，
0: 刚开始可能还会在更多的情绪悲伤愤怒当中，对吧？
1: 嗯，对。
0: 接着呢会谈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1: 嗯，
0: 那刚开始可能也还是在就事论事。
1: 对，
0: 可能就是说你这个盐放多了，
1: 嗯，
0: 或者你花盆放的地方不对，
1: 嗯，
0: 或者那天你对我态度不好，这都是眼前事。
1: 嗯，
0: 那这个阶段继续交流下去，那前面这些表层的这些愤怒啊悲伤啊表层的这些原因，
1: 嗯，
0: 它其实慢慢就像看电影一样，它已经过去了。
1: 嗯，
0: 那开始会进入更深的原因。那比如说有件事情我忍了你几十年了，
1: 对
0: 对，或者20年前你对孩子或者对我哪句话，
1: 嗯，
0: 我其实一直很受伤，你从来没有道歉。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再往前啊，我们结婚那天婆婆是怎样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
1: 对，
0: 基本上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甚至说啊，这个装修的时候，
1: 嗯，
0: 你那个窗帘我不想要，你一定要给我放上去。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都会形成20年、30年以后的一个争吵，家庭暴力，甚至是意外伤害。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呈现。呈现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每个人会说出他的感受，说出想法，说出他过去的一些不快的回忆。
1: 嗯，
0: 第二，在我们的内部，我们内心也会呈现出过去的感受，
1: 对，
0: 过去的回忆。有的是在对面这个人的面前，在交流的时候才会出现。
1: 嗯，
0: 有的是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它也会出现，甚至睡觉的时候过去的梦境当中也会出现、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更细致更丰富，当然压力也会更大，
1: 对，
0: 但是这个呈现的过程在心理学或者说在传统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它把那些无意识的、嗯、压迫在人体内部的那些力量，中医来说就是瘀阻，不管是肉体的瘀阻、嗯、还是能量的瘀阻，还是精神心理方面的瘀阻、嗯、它释放出来了、
1: 嗯、
0: 释放出来其实它就避免了那些定时炸弹越堆越大，所以重要的是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要解决的并不是某一次吵架
1: 或者某一次打架这件事儿、嗯。
0: 对，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最后的爆发，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上政治课，我们说这个十月革命也好或者五四运动也好，我们写过很多这样的答案，
1: 对，
0: 但这个思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它只是一个爆发，
1: 嗯，
0: 然后什么那个21条这个卖国政策呢只是一个导火索，
1: 嗯，
0: 那真正的是其实是过去比如说50年100年，
1: 嗯，
0: 整个中国的这些积累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全观的一个思路，
1: 嗯，
0: 来分析一个问题。

0: 那比如说这个先生他说出来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妻子该怎么应对呢？妻子听着也很火呀，那这事我就当时我也忘了是怎么回事了，那你还记着还恨着我，
1: 大家要说出来
0: 要说出来啊！
1: 而且这个第一个阶段肯定会有大量的这种辩解情绪，
0: 对、啊、两人都会辩解，
1: 甚至因为这个点又会更吵、嗯、
0: 对，
1: 但这个时候大家要有一个就是耐心，
0: 嗯，
1: 而且要有一个韧劲儿，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0: 要说让他说，
1: 而且要互相，比如可以互相提醒
0: 啊，
1: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情理清楚，
0: 嗯，
1: 而不是为了越吵越大，
0: 嗯，
1: 也不是为了找对方的错，
0: 嗯，
1: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意当中会让对方有意无意的感觉到是在找对方的错、
0: 嗯、
1: 会让他跳起来，
0: 对，
1: 那这个我们就是说跳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的目的是要越过这个阶段、
0: 哦、
1: 要再往前走，
0: 嗯，
1: 这个其实吵几次之后大家这个力量释放完了、
0: 嗯、
1: 其实它自然会降下来，但是很多人一到这个阶段他就停下来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再也不往前走了，
0: 然后这个恨意还在持续着，
1: 然后就进入更深的封闭，
0: 对， 对，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讲这些事了，沟通也没有用，就会这样说，
1: 是，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目的是一定要把话说出来，要让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情感、
0: 嗯、
1: 想法感受让对方知道，
0: 嗯，
1: 目的是让对方知道，
0: 嗯，
1: 那么如果有可能越过这个阶段到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后面大家能慢慢的少一点这种维护自己、
0: 嗯、
1: 坚持自己是对的有道理的，
0: 嗯，
1: 然后呢慢慢会看到对方的需要和自己的不是、
0: 嗯、
1: 如果到了这一步呢，那你该道歉就道歉、
0: 哦、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其实肯定都有错，
0: 是的，
1: 那你可以为三十年前的某一件事情道歉的、
0: 嗯、
1: 错了就是错了，那就道歉、嗯、
0: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痛苦
1: 这个显化的痛苦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一次痛苦完了以后会少很多次后面的无意识的痛苦，
0: 哦，
1: 对，
0: 那还有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了，其实我们很多在老年才并发出来的一些病，可能这个起源是几十年前哪一次，比如说受伤，比如说膝盖受伤导致了我几十年以后的哪个部位又有病，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关联？
1: 对，其实都是我们说就是此刻的所有的问题，
0: 嗯，
1: 都是过去所有的延续，
0: 哦，是这样，
1: 尤其谈到精神心理这些问题，
0: 嗯，
1: 它是家族的延续，或者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或者就是整个人类的延续。
0: 哇！
1: 因为整个人类的精神，它本来是相通的，
0: 都是相通的。
1: 对，所以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苦难的事情，
0: 嗯，
1: 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
0: 嗯，
1: 即使我们不认识它，甚至不知道，
0: 嗯、
1: 但这个力量就存在于这个时空当中，而且如果这个力量不消除，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
0: 哦，就是比如说这些情绪精神的这些影响力，它不是说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个人身上就影响到我个人，就是当下这么短的时间，不是这样，其实这个精神体是共通的啊、哦。
1: 对，它永远都在那里，
0: 永远都在那里，
1: 对，
0: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该化解就化解，
1: 它也不是说简简单单好像很轻巧的说放下，
0: 嗯，
1: 好像就解决了，不是这样的、
0: 嗯、不是这样的，很多问题多年都还未完成。
1: 对， 对，所以在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嗯、它其实不是说放下，而是说真心的忏悔，
0: 嗯，对，
1: 或者说真诚的道歉，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放下其实太轻巧了，
0: 是的，
1: 嗯，它不一定有用，
0: 嗯，
1: 只是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贴了一块胶布创口贴
0: 暂时看不出来看不到，其实掩耳盗铃，
1: 对，你必须真正体会到对方的痛苦，这里面是有同理心的，
0: 哦，
1: 然后你体会到了对方的痛苦，你自己会难受，对不对、
0: 嗯、对，
1: 这个我们在传统文化叫恻隐之心，
0: 对，
1: 你看到小朋友摔一跤好痛哦，你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心里很难受的感觉，
0: 是，
1: 对，那同样你如果感受到就是说跟你很近的人你过去伤害过他，
0: 嗯，
1: 或者说前天你跟他吵架你确实伤害到他了，
0: 嗯，
1: 那你其实是可以有歉意自然产生，
0: 嗯，
1: 那产生的其实是可以道歉的，
0: 嗯，
1: 道完歉其实就会释然很多。
0: 对，李欣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我就想到了我们这个问问题的这位朋友、嗯、他的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一般他说这一对夫妻两个他们不会 单独去沟通，爆发这样的激烈的冲突会找到他们，他们去出面调解，调解完了以后，他说最近一年半再也没找过我们，可能不打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夫妻俩的问题还是没有谈出来，只是这个男士在压住了。
1: 对，有些沟通其实或者说所有的沟通是要靠自己去完成的，
0: 不是靠外力给你调解一下，也是连下带说理，就是这种方法。
1: 对，
0: 威胁你，
1: 这个只是表面把高压锅再加了几层胶布，
0: 嗯，
1: 把它压紧一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是，我觉得这些听众可能听了李欣老师刚才讲解的这个过程，可以照着这样的方法去沟通，
1: 对，
0: 去解决。
1: 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嗯，我们传统文化啊，常常说这个五行，嗯，对吧，嗯，
0: 对，
1: 木火土金水，
0: 嗯，
1: 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世间万物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0: 嗯，
1: 我们说小朋友啊，就像是那个小的这种树芽，嗯，像这种青草，
0: 嗯，
1: 所以生发之力，
0: 对，
1: 可以属于木的阶段，
0: 木
1: 还有生命力，
0: 嗯，
1: 可以我们也说木相当于春天，
0: 是。
1: 然后呢，到了这个三十岁呢，这种或三十几岁，这个就叫火，
0: 这是火，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1: 人的生命力呀，啊，他的
0: 精神
1: 啊，精
0: 力啊，
1: 体力呀，啊，
0: 嗯，创造力呀，
1: 啊，如果他比较的幸运有福报，
0: 嗯，
1: 他可能在社会上的这种奋斗，
0: 嗯，
1: 也能达到他的最高点。
0: 是的，
1: 对，
0: 嗯，
1: 那这其实就最高点了。然后下个阶段是土，
0: 土，嗯，
1: 土其实就开始沉静下来了。
0: 哦，
1: 火也像是燃烧、奋斗、燃烧、
0: 嗯、
1: 灿烂之后，
0: 嗯。
1: 开始回归的第一个阶段，
0: 归于沉静。四十岁是吧？四五十岁，
1: 对，土，四十岁左右其实就是一个土的阶段了。
0: 哦，
1: 然后再往下是什么呢？是金，嗯，
0: 是金了。
1: 对，金呢，它代表一种就是说更深的沉静、内敛或者界限。
0: 嗯，
1: 就像木的阶段，就是它是一种生命力的，甚至是无序的。或者现在网络叫野蛮生长，这就是木
0: 杂乱无章的这样
1: 张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对，
1: 向所有的方向发展。
0: 对对，嗯，
1: 火也是，它是没有边界的，往所有的方向
0: 上面去燃烧。
1: 对，到金的时候，它的边界是非常清楚。
0: 李欣老师用木、火、土、金、水五行作比，要借五行跟我们本集探讨的话题做出怎样的关联，又将如何引发大家进一步的思考呢？下期节目为您揭晓。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本集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0: 400-152-9599 400-152-9599。
5: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5: 那李老师，自 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两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长春生命肽呀，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3: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的讲，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1天1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国外的生物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 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长存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啊，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10斤，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5: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肽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3: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肽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细胞病变，生物肽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 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呀？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

0: 肠胃呀、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呀、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呐。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儿，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之后，仅仅1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存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啊，其中啊有3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还有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哎，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它们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级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0: 一诺总结得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5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呀。可是后来呀，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肽溶栓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

0: 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泰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他而言，他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块，一克只要1.5块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4: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您看一克只花1.5块，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您真的是个好人。
0: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我今年62了。
0: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4: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长春益寿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 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胎，这个生物胎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0: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儿。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嗯，
4: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哦、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啊、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0: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4: 嗯。
0: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4: 哦，
0: 你离不开它。
4: 嗯，
0: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肽。
4: 哦，
0: 因为这个生物肽，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肽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肽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4: 哎呀，我是用着有2-3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啊、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是不是用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啊、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啊、就跟那些老姐妹呀、啊、打打扑克呀，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0: 嗯，好。
3: 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 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4: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4: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见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他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他这不他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肽疗法通过补充生物肽，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4: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4: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9: 啊，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9: 嗯，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嗯，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9: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特别好。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9: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但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9: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 我们姊妹六个，
0: 嗯，
9: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
0: 嗯，
9: 那钱呢，可倒花了不少。
0: 嗯，
9: 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嗯，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
0: 嗯，
9: 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9: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两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0: 哦，哈哈，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9: 对，
0: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9: 是的。
0: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啊、帕金森啊、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用中医来讲啊，就是您的大脑元神呢匮乏了，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他恢复大脑细胞活力，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好，一治一个好，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不纠结了吗？是不是？嗯
9: 嗯，对对对，还是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呀、
0: 啊。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9: 嗯嗯，有了有了，李老师啊，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啊、就花一块五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
0: 嗯，
9: 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
0: 嗯，
9: 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呢、啊、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0: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9: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啊。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药物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态 NK 神经态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他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活力恢复，那他恢复的会非常的快。我记得我们的一个患者呀跟我讲啊，他打比方，他说就像那个大变活人一样，一个月以前糊糊涂涂的，一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态，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 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有了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新生了大脑细胞，那么缺失的功能也可以完全的回来啊。所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肽啊。不过呢，刚才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种悲哀呀。不能说搞科技啊，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呢，我坚决把它研发出来之后，才有了这次一克咱们就花1.5块的机会啊。你听我讲，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9: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0: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9: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9: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9: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10: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11: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10: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诊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2: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12: 啊，老师好，我就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0: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12: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的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12: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
12: 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0: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
12: 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得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0: 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
12: 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0: 好，介绍介绍、
12: 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个生物肽疗法，这都快40天了。我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 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0: 嗯，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
12: 啊，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长春益寿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嗯，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12: 是，就那种疼吧，那个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咋咋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
0: 嗯，
12: 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0: 是的，是的，嗯。
12: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还有积液。
0: 嗯。
12: 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
0: 嗯。
12: 还有水，还有风湿。
0: 嗯。
12: 都走不了道了。
0: 你看。
12: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
0: 嗯，
12: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3还狭窄了。
0: 嗯 嗯，
12: 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们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
12: 嗯，
0: 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啊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12: 明白，是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性子还比较急，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2-3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就没有了。
0: 哦，
12: 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心脏偷停的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 也不黏了，感觉嘴里舌头也不苦了。等用到40天下来，哎呦，我就感觉我更好了。那膝关节的水也没有了，都消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沉浆那个现象也没了。那过去那沉浆得40分钟，有的时候都得将近1个小时，慢慢的沉浆才能没有。而且那个手指头那个功能也恢复了。
0: 嗯，
12: 过去吃饭吧都拿不了筷子，也端不了碗，只能拿个勺子趴桌上吃。
0: 哦，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
12: 嗯，
0: 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态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啊，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啊。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浆彻底消失了吧。
12: 嗯，对，没有了沉浆。就您那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
0: 嗯，
12: 我可真服气呀。
0: 嗯，
12: 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0: 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
12: 嗯，
0: 是不 是啊？沉浆也彻底消失了啊，太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
12: 嗯，
0: 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态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态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肽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也一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补充了生物肽，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
12: 嗯，是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呐。这我这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你说现在这才花1.5块这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0: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
12: 嗯
0: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
12: 嗯，
0: 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听我讲，再有2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12: 嗯，那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0: 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不多讲了。
12: 嗯，
0: 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12: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6: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

0: 以确保丰收。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0: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0亿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 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0: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0: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
4: 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

0: 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3: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5: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

0: 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

0: 舞剑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贵阳花溪区依托60公里旅游环线，串起摩旅、咖啡、民宿非遗。国庆期间，300多名摩友前来追风，环线带动下，今年已有超9万人次旅居。从看山到玩山，乡村振兴有了新场景。
3: 国庆假期，贵州侨旅、体旅、文旅联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世界高桥引客、乡村赛事火热，洞穴探险、古城夜游各具特色。
0: 贵州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重大交通项目攻坚提速，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安全推进。
3: 055型驱逐舰遵义舰更续英雄血脉，正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0: 贵州出台行动方案，2028年累计建成100个以上省级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
3: 正式出海，贵州村超国际赛全球首个海外赛区马来西亚赛区落地。
0: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0: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13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一边拧油门追风，一边喝咖啡等日落。今年国庆假期，贵阳花溪推出一种新玩法，大山不只用来看，还可以用来标、用来住，把假期过成松弛自在的山野慢生活。今天的直击旅游，就让我们一起到那里去感受一下环线旅游的快乐。
4: 这个假期，摩旅中国追风贵阳活动在花溪九道拐和高坡云顶公园启幕，300多名全国摩友扎进山野，压弯爬坡，穿运而过，山地音乐、艺术展览、文创市集全部搬上山头，追风骑士和文艺青年在1314米的山巅相遇。
5: 机车旅行博主文博：
6: 九道拐非常的漂亮，贵州的骑行环境本身就非常的好，非常推荐。
5: 2026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拉力赛冠军车手何贵树：
7: 贵州更适合山地越野的发展，很希望未来我在贵州参与到更多的赛事。
4: 这两年，贵州户外咖啡越来越会玩，从瀑布开到溶洞，再从溶洞开上悬崖，好山色自带流量。国庆假期，九道拐咖啡店的日均客流上千人次。
5: 黔南游客张女士：
8: 造型很独特，风景很好的这地方嘛，值得我们过来玩。
5: 湖南游客刘女士：
9: 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挺有氛围感的。
4: 追风里并不是修个打卡地那么简单，运营团队是一群爱好骑行的年轻人，守着山体做改造，建起日落咖啡馆、窑烤面包店、骑龙大舞台，项目分红进村集体，还带动40名村民就近就业。
5: 九道拐追风里主理人张佩峰：
10: 利用贵州喀斯特的一个地貌，在不破坏它原有的山地的这种肌理的情况下呢，加入在地文化，比如说吊脚楼一个创作。未来呢，我们主要就是从音乐、体育、美术三个内容给旅居做一个配套，完善一些民宿、一些大地艺术空间、美术馆。
4: 花溪的算盘是摩旅把人拉进来，旅居把人留下来。山脚下的龙井村，这家金山级民宿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却只设置21间客房，大草坪、泳池、茶亭全部留给游客放空休憩。住客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非遗手作，品尝农家风味。
5: 龙井村寻美里轻盈民宿主理人李娜。
11: 我们的公共区比较大，主要是想做一个山地旅居，我们的客人来这里更多的是慢下来，好多客人呢一定就会订几晚，最长续住历史续到16个晚上。
5: 广东游客林先生，
12: 放假嘛，就带小孩出来，又有稻田，又有古村落，还有古镇，还是很不错的，放松心情。
5: 广东游客孙女士，
13: 4天嘛，游客没有那么的密集，山野气息很足，是有一定的商业化，但是恰到好处。村里有那种月租周租嘛，如果有时间的话挺适合。
4: 龙井村用党支部加集体公司加农户模式收储老屋，统一规划，再引入精品民宿和非遗工坊，盘活闲置农房44栋，发展民宿27家，文化工坊17家，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7月份新开业的一家民宿，国庆期间便迎来客流高峰。
5: 龙井村民宿前运期，龙井居运营经理葛玲。
14: 村集体的地，员工也是用的村里面房间的话，有11间是以温馨舒适的风格，贵州文旅哈，这几年的话做得非常好。龙井村的话也是乘着这个东风，旅居的客人也比较多，常住的话我们家都会有优惠的。
4: 目前花溪已将全长60公里的青岩潜桃高坡旅游环线打造成为山地摩旅加乡村旅居的特色走廊，以九道拐作为集散驿站，配齐摩旅补给集结服务，常态化组织机车嘉年华骑行赛事，持续吸引省内外摩旅爱好者前来打卡。
5: 贵阳市花溪区文旅局副局长杨琴，
15: 截止今年的9月份呢，全国各地的旅居游客9.1万人次来花溪，把过路的流量变成我们乡村实实在在的收入。后续呢，我们花溪将围绕全域休闲度假、全景山地户外、全季康养旅居，做深全产业链条，完善我们骑行的安全和补给配套，深化运动文旅和乡村产业的融合，把这条环线呢建成我们山地文旅助推乡村振兴的示范带。
5: 记者首记。
4: 在九道拐，我看到的不只是摩友压弯的身影，更是一种思路的转变。山还是那座山，但玩法变了。过去游客来花溪看山拍照走人，如今拧油门追风，喝咖啡等日落，住民宿慢下来。一条60公里环线把摩旅、咖啡、民宿、非遗串在一起，也把流量变成了流量。当年轻人愿意为一条山路奔赴，乡村振兴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0: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围绕流光溢彩、烟火金秋主题，统筹推出726项文旅活动、16条精品旅游线路，发布体育赛事活动73项，全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体育场馆162个。从古城夜游到乡村赛事，从世界级大桥到洞穴探险，贵州文旅、体旅、侨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4: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凭借壮阔峡谷风光与超级工程魅力吸引八方游客，国庆前6日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车流量超4万。在云渡服务区和柯立寨大桥观景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农特产品受青睐，桥下花江布衣古寨民宿一房难求。
5: 甘肃游客金亚兵，
16: 贵州风景挺好的，山也好啊，水也可以，想来这边很久了，大桥挺震撼的。
4: 在黔南州平塘县，天空之桥在峡谷云雾中时隐时现，停车场和露营基地里停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私家车和房车，帐篷搭满了露营区。
5: 湖南游客杨方晓，
17: 我们打算是玩6天，山美人善，很好客。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云雾缭绕的，哎呀，很漂亮。
4: 在安顺灞陵河大桥，桥上极限运动、桥中观光研学、桥下峡谷观景的多元业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5: 上海游客吴女士。
18: 贵州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嘛，来到这里看到了实物，又看到了简介，非常非常全面，这个地方也推荐大家来玩，非常好。
4: 依托世界级桥梁资源，贵州持续打造桥梁观光加运动体验加旅游服务三位一体业态布局，桥旅融合成为这个假期最亮眼的文旅名片。国庆期间，贵州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落幕，广西柳州鹿寨代表队成功卫冕。赛事期间同步上演深山音乐会、万人 KTV、 民族服饰走秀等文艺活动。在黔东南州天柱县武林群英会综合格斗引来阵阵掌声，掰手腕等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感满满。
5: 澳大利亚游客
19: 真的很棒，我特别喜欢来到这样的地方，大家在练习武术，女孩子参与进来，男孩子也在练，
20: 我很开心。
4: 遵义市道真县举办城 BA 县域篮球邀请赛，来自新疆、西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8支省外劲旅与省内8支队伍展开比拼。
5: 湖南省沅陵县代表队球员严鑫，
21: 我感觉非常的好客，美食也特别的好吃，氛围特别好。
4: 贵阳市依托喀斯特山地资源，打造上天入地体旅融合新场景。在清镇石龙洞，游客乘桨板穿行地下暗河；在花溪黄龙洞，地心桨板暗河溯溪、岩缝穿越等5大沉浸式场景同步开放，外地游客占比达95%。在开阳猴耳天坑、超级大秋千、菲拉达攀岩、垂直绳降等极限项目，将巨型天坑化作天然酷玩赛场，日均流量约2500人。
5: 北京游客陈明涵，
22: 钟乳石形态各异，没有过多人工开发开采痕迹，小朋友玩特别开心。
4: 各地还深挖本土文化，打造多种文旅融合体验项目，让文化火起来，假日消费热起来。从江鼓楼音乐会每晚8点准时开场，集中展示苗、侗、壮、姚、水5个世居民族的非遗项目，穿插雪场、侗族大歌、跳多耶舞等互动体验，日均吸引游客5000人以上。
5: 广西游客陈润，
23: 我是第二次来了，这个唱歌的气氛很好，这种民族团结的氛围啊，搞得特别好。
4: 在铜仁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非遗巡游、歌舞展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花灯、傩戏、舞龙等表演沿青石板街巷行进，浓郁的民族风情点燃古城夜色。在铜仁石迁，龙川河夜游实景演出以河为轴、以岸为台，将哥老族传统文化搬上河畔，岸上演河中游，移步换景。
5: 湖南游客沈玉荣，
24: 很好吃，很好玩，游玩的项目也很多，感受到了铜仁的氛围，下次还会再来。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今天为您推荐遵义雾川龙潭古寨和贵阳清镇大冲村，体验哥老族风情，感受湖光山色旅居生活。
5: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跟我走进遵义雾川龙潭千年歌寨，看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品非美食，过不一样的假期。龙潭古寨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97%的村民都是哥老族，石板路被磨得发亮，每一块青瓦、每一扇木门都藏着哥老族故事。逛累了，一定要体验哥老族最高待客礼遇三幺台，一台茶、二台酒、三台饭，油茶咸香提神，酒到碗全是地道农家美味，吃的是美食，品的是千年传承。第二站九天母石，这里是哥老族发祥地，传说哥老先民从这里走向四方，看一场庄重的祭天朝祖，再看高台舞狮在八仙桌上翻腾，你会明白什么叫看龙潭知天下哥老。
25: 老寨子来了就不想走，强烈推荐大家来龙潭古寨。
26: 我带大家来到清镇市红峰湖畔大冲村，三面环水，它让你有推窗见山、伸手触水的真实感，也让你有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松弛感。
27: 红峰湖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178个岛屿星罗棋布，而大冲村就藏在红峰湖的核心腹地，全村86家民宿、574间客房，从农家小院到精品古井房，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脾气。
26: 关口蓝白小寨把布依族文化与地中海风情揉在一起，被游客称作为黔中圣托里尼。
27: 住下来，清早跟着主理人去集市买菜， 中午吃一锅现炒的辣子鸡、糟辣鱼，点一杯咖啡，时间就慢下来了。想动手就去非遗蓝染工坊，亲手染一方布，傍晚在湖边散步等日落。这种日子住一天不够，住一周刚好。
1: 最喜欢的还是和大自然接轨的元素，建筑元素，用自然的材质更接地气。
2: 不忙的时候就会去一些地方松弛一下，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推荐朋友们过来打卡的。
3: 国庆假期，居民家居换新需求集中释放，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家大促，家具、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供需两旺，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主题活动，假日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来听报道。
4: 在铜仁市碧江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日到家具商场挑选沙发、床垫等大件商品。除国补外，当地商贸综合体还推出工会补贴、厂家让利等多重优惠，降低消费者家装换新成本。
5: 铜仁全家乐家电家具批发城总经理吴俊：
6: 消费者购买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持贵州银行工会卡还享受12%的专属补贴，厂家根据户型给到27%-51%的高额补贴，多款家电家具低价特惠。
5: 铜仁市民胡文洲：
7: 品类齐全，售后完善，还有各种补贴和特价活动，性价比特别高。
4: 在六盘水，不少市民也在集中选购家具家电，敲定家装方案，商场推出消费券、抽奖等活动让利消费者。
5: 六盘水市民史昭：
8: 我们买的是瓷砖，看一下全屋定制，实现一站式购物，优惠力度可以。
4: 以旧换新、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也让汽车商家的进店量、试驾量和订单量大幅提升。
5: 六盘水市民李荣印杰：
9: 优惠哈，确实是比起平时是多的，能省我几千块钱。
4: 各地商圈和特色街区创新场景，举办主题活动，点燃假日消费热情。贵阳青云市集举办精酿啤酒节，融合乐队表演、互动游戏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140万人次，营收超2000万元。
5: 成都游客：
20: 第一次来杨玉馆，
28: 好吃的很多，还有好喝的啤酒。
20: 3天吃了20顿吧。
4: 遵义市正安县启动音乐美食消费季活动，当地20个乡镇街道的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文艺演出、无人机表演将节日氛围拉满。同步还启动了线上助农直播，让线下市集变身云端好物分享平台。
3: 国庆假期，贵州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在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项目现场，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安全推进。来听报道。
29: 横跨北盘江大峡谷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双向六车道钢横梁悬索桥，当前整体施工进度99%，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正加紧实施桥面沥青铺装、主塔涂装等收尾作业。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郭渊：
30: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攻坚，紧盯关键施工节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待所有收尾工序完工后，即刻进入全面检测验收阶段，力争项目早日全面竣工通车。
29: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黄铜至百色铁路建设加速推进，贵州段核心控制性工程杨架河特大桥正在开展连续梁、连续钢构施工，大桥平均墩高超50米，41号主墩高达117米，相当于39层楼高，是国内同等级铁路单线最大跨度梯形钢构桥。中铁23局杨架河特大桥一工区一队技术负责人武泽伟：
30: 整个的形象进度已经达到了88%，节假日期间持续施工，目前隧道是24小时不停工作业。
29: 铜仁至吉首铁路日前完成第一批预制箱梁浇筑任务。目前贵州段115孔箱梁架设任务已完成过半，重点控制性工程铜岩隧道正稳步推进掘进支护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梵净山、凤凰古城等旅游资源。中铁14局同级铁路铜岩隧道技术负责人王昌：
31: 抢抓施工黄金时间，严把安全质量关口，脚踏实地推进工程建设。
29: 盘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航站楼基础施工、飞行区场地整理，目前机场跑道、滑行道精确平整基本结束，建设骨架全面成型。盘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许龙：
32: 项目周边地势复杂，场地高差大，
10: 土石方工程量大，我们削平了场内20座山头，下一步将集中力量推进跑道水稳、飞行区消防、排水及航站楼主体工程施工。
11: 贵州新闻联播。
0: 零五五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发展史上里程碑式装备，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以英雄遵义城命名的遵义舰就是这型军舰，该舰更续英雄血脉，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来听报道。
3: 在海军某军港，遵义舰正停靠在码头上，海军战士正在位于舰艇底部的机电舱开展设备检测。虽然这里处于水面以下，但却是舰艇上温度最高的地方。海军遵义舰刘亚兵：
12: 我们现在是靠岸情况下，温度基本上维持在30度左右，噪音不算太大。如果我们在航行时检查装备的情况下，温度能够达到40度到50度，噪音大，人员讲话根本就是听不清楚的。
3: 机电舱是舰艇的心脏，可以满足舰艇远洋快速机动需求。在遵义舰的主通道上，一幅幅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娄山关等红军经典战役的画图，凸显着遵义舰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军事徐一是遵义舰上的首名遵义兵，上舰以后多次参加重大演

0: 训任务，迅速成长为本专业骨干。
1: 我们现在呢，把水下的一些看不见的数据换成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数字，受长江精神和尊严会精神影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工作，不怕艰辛，不怕万难。
0: 海军遵义舰张俊，
2: 遵义是转折之城，我们遵义舰是转型之舰，我们万能大区承担着海军由近海防御到远洋防卫转型的使命任务。在我们反潜作战，相比于以往，我们的探测距离更远，探测的精度也是成倍的提升。遵义舰能够秉承我们遵义会议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和腊子口，把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0: 舰艇生活条件和食物储存能力是军舰走向深蓝的制约条件之一。在遵义舰上有规模较大的餐厅、冷库和会议室，官兵们每餐都能吃到新鲜菜肴，24小时都可以使用热水。海军遵义舰区号
3: 库里面长时间存放这个蔬菜呢，它能够长达2-3个月吧。蔬菜啊，大概有20种到30种左右吧。叶子菜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5种吧。像之前豆制品是上不了了，现在的话，我们能保证20天到30天左右吧。
0: 遵义舰将英雄城市的红色血脉融入钢铁舰体。入列以来，遵义舰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先后执行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斗争、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海军遵义舰张俊
2: 引导我们的官兵在传承我们遵义会议精神、传承我们长征精神上，首先信仰要立起来，第二是要在备战打仗上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突破，第三是在未来的任务中，我们遵义舰官兵把自己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每一名同志在战场上能够带着战功回来。
4: 贵州省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明确以赋能人工智能应用为主线，以公共数据率先下场为牵引，以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建设为抓手，实施优质数据供给、特色数据集建设、专业标注攻坚等7大行动，建立健全全省数据供给、加工、流通、应用等高质量数据集全链条服务能力。根据方案提出，到2028年，贵州将建成省级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00个以上，赋能人工智能示范场景100个以上，集聚300家以上数据集建设服务生态企业，从事数据标注人员突破4万人。同时，贵州将按应规尽规、按需规集编制公共数据1本账，建强人口、法人、电子证照、地理空间等基础库，按需建立教育、医疗、文旅等专题库，并分类分级供给，推动数据资产入表。
0: 日前，贵州村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在榕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贵州村超国际赛马来西亚赛区正式落地。马来西亚成为村超全球首个海外赛区，标志着贵州大山的村超模式正式走出国门。此次签约恰逢贵州村超2026国际足球赛在榕江开赛，马来西亚派出2支球队参赛。赛事期间，马来西亚南虎足球俱乐部代表团在榕江实地参访，对当地接待服务与赛事组织水平给予高度评价。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建立海外新媒体平台，共建国际传播站点，互派队伍参与国内村超、全国班超联赛，常态化举办马来西亚村超分赛区赛事，互派专业教练开展授课与实操培训，以民间草根足球为纽带，深化中马人文交流，让贵州村超模式在东南亚地区绽放新活力。
4: 日前，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刊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黔西南州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贵州卷柏属分类修订成果，正式发表贵州卷柏新种独山卷柏，报道了3个贵州省级新纪录，并揭示4条隐存植物谱系，将贵州卷柏属植物纪录刷新至43种。卷柏属是现存食松类植物当中最大的类群，全世界约760种，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区域。贵州是我国卷柏属植物物种丰富的省份之一，此前贵州卷柏分类为37种，约占中国卷柏物种总数的

0: 37%。此次新增的6个新发现标本来自兴义、马岭和峡谷等地，印证了该地区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也预示着可能还存在更多尚未被记录的珍稀物种。
1: 关注一组简讯，智能体超市贵安上线，面向个人创作者与企业用户提供零代码智能体创作和服务。目前平台已集合276个智能体，涵盖制造业、法律法务、智慧物业、政务治理、酱酒特色、文旅传媒等10多个方向。
0: 作为率先在全国开通的医保服务热线平台，贵州12393医保服务热线运行5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医保服务超过260万次，成为群众咨询医保政策、办理医保业务、反馈诉求建议的核心渠道。
1: 安顺首个智慧扩容应急救援港湾在沪昆高速安顺段小屯互通枢纽启用，该港湾集合了救援驻点、临时避险、清障作业、事故快处等功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一站式安全保障。
0: 黔西南州首期民宿管家培训示范班开班，共有50名本土民宿运营服务人才参训，培训期18天，全面提升学员客房基础实操、全流程闭环服务等能力。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金州康养师行业从业证书。
1: 黔南长顺首届顺 BA 小篮球公开赛开打，全省87支队伍650名小球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设 U6 至 U14 7个年龄组别，采取男女混合参赛、全员轮换上场规则，兼顾竞技性和趣味性。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13到25度，遵义晴，14到27度，安顺多云到晴，13到23度，都匀晴，11到27度，凯里晴，13到27度，铜仁晴，14到29度，七星关阴天，13到24度，水城多云，11到23度，兴义多云，14到25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 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5: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4: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5: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4: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5: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4: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5: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6: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7: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8: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9: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0: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1: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9: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1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1: 南京前往香港。
20: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2: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0: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9: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0: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5: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赶路，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安顿自己的心。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飘来了一阵清雅的茶香，他曾因为健康问题与茶结缘，却在这片树叶的沉浮中找到了向内生长的力量。他用了12年的时间走遍全国学习，最终在茶修系统中扎下根来。他也是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资深茶修讲师，南明茶馆及茶修学堂创始人熊志毅。
26: 先请熊志毅老师给我们的收音机前朋友打个招呼。熊老师好。
2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茶修者熊志毅。
26: 熊老师，那么第一次看到您的形象是在这个纸炉市集的一张海报上看到您的样子，但是呢海报上的您呢是闭目品茗，从容自在，让人印象深刻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比较好奇，您最初是怎么和茶结上缘的？
27: 我的茶缘，我觉得可能跟很多群众一样，最初喝茶都是为了健康。但是我最开始喝茶呢，是因为茶，先给了我健康，让我认识到了茶，我想去了解它，想去饮它啊。是因为我当时身上、脸上都是痘痘啊，然后很多年了，就是吃中药呀这些，好像都没有根治过，所以，有这么几次无意间 在闲暇时光与一些朋友经常喝茶，在这么几个月。

0: 里面有相对集中的几次喝茶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自己脸上的痘痘，身上的痘痘好像没有以前长得那么大那么红，好像有消停的作用。为了验证到底是茶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啊，我就因此当时还不太懂茶，我就去到这个茶店购买了品质还不错的杜云毛尖，然后大概喝了一个月左右，我就真实的感受到了我的痘痘没有像以前长得那么密集跟多啊，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痘印都没有了，就是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的面色都会觉得脸色是透的干净的清爽的啊，
1: 是，
0: 然后也没有化妆，
1: 是这个原因啊。等您发现这个喝茶对脸上的痘痘有效果之前的话，您对茶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和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觉得它是普通的一个饮品，还是怎样的？
0: 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在五六岁的时候，就随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老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当时家里面附近都有这种，就是农村用那个茶树来做那个围坎。所以有跟爷爷奶奶父辈啊，然后爷爷辈啊这些，跟他们去采茶，然后也看见他们做过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茶很苦，就人们为什么会喜欢那么苦的东西呢？这种甜甜的东西不是挺好喝吗？所以小朋友都是喜欢喝甜的，
2: 对，
0: 鲜的啊，所以我对茶的印象就并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好像又觉得茶它有文化，但这个文化我又不知道它的文化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到任何的亲戚家或者朋友家，任何地方去做客，好像都会客来敬茶，啊，好像茶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连接，啊，一种纽带，好像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饮品来搭建这个桥梁，
1: 就是这种。对茶的认识只是认为它是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的东西，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0: 对，
1: 直到在你身上，这个健康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才更有兴趣去了解它，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您作为贵州首位茶修种子，这个称号对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使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首位种子可能会觉得是光芒，但对我来说它的这个光不是我想就想要的那种，可能大家所描述到的那种散光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作为贵州的茶修种子，那我得有一个带头的作用。我希望茶的文化、茶的根啊、茶的精神文化能在我这儿能够真实的让每一个人去感受到真实的茶文化。
1: 那么从最初的爱茶人到现在深耕于茶修领域，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或有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没有呢？
0: 心路历程的话，那就是最开始呢就是健康。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有喝茶的习惯了嘛，为了健康而喝茶，喝着喝着就会认识一些茶圈的朋友啊，这些我就会想去学泡茶，就会觉得向往那种美美的茶艺动作，会觉得哇好优雅好美。然后再后来我深入接触到茶修，我就发现茶修里面的很多精神文化是我内在的那个灵魂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探寻的啊，因为我会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完整的，也让我在后来的一个实修中让我理解到了学茶最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过程中让我也探索到了这个茶为什么能帮助人实现这个修身养性的理论支撑，即赋予就是茶赋予我们这个生命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觉醒。
1: 它其实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人的需求方面的话，转为一个更高层次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追求，是吧？
0: 是的，
1: 我觉得是。如果说您前面讲到说看到泡茶的动作很优雅，可能它是在于形，而可能在了解茶文化背后的东西以后的话，它是提炼，让人提升 自己的一个魂。
0: 嗯，可以这样，净化灵魂，提升意识维度。
1: 茶修除了我们说看到了很多茶道里边关于礼也好，一些专业的动作也好的话，会不会去根据它来去要求自己要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或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
0: 我觉得进入到茶修之后，其实我们没有说刻意要求他一定要去学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去做一些启发。那么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可能会启发到跟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圣贤的一些思想啊，有这样的一些启发的链接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智慧的一些递进启发，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啊，我们的自己的个人成长呀、生命关系呀，这些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种改善或者是引领影响。
1: 有句话叫以茶修心，守一份从容自在。那么在现在怎么讲呢，其实大多数人这种心态都比较浮躁，文化是快餐文化，可能吃的东西是快餐的食品，所以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边，你如何去理解修心这两个字？而且呢，茶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0: 好的，我所理解的修心，我觉得是要让心归位。我们其实会被很多外在的各种困境让我们更加的混乱被牵着走。所以我们在修心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说让一个人没有情绪啊这些，其实并不是，而是让心有一个家有一句话不是说心安之处即是归处或者即是家嘛。那心安又怎么安呢？首先我们要先认知到我的心在哪，我的心在不在当下所以要先有觉察，那去觉察它在不在，它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得焦虑、急躁、恐慌，甚至会有对抗，因为就是我们的内在不和谐，我们的内在是有对抗的，是有分别心的，所以才会有各种被外在的混乱所牵着走。那如果让心回来了，人其实会变得安顿，我们也会变得更自在。
1: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修心其实第一步就要从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状态开始，因为我们说这个外界的信息太混乱了，以后会让人感觉到很浮躁对吧，有的时候简直是无所适从，你想干这样但是又不想干，想干那样但是又做不好，有的时候就不能静下心来专专心心的去做一件事。所以我的理解是，修心是不是就从专注做一件事情开始？
0: 您说这句话我太认同了，就像今天我们上课我们的课程的主题就叫专注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到课堂上来讲呢？就是因为专注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是在心里的，是聚拢的然后从我们泡茶的茶师的状态来讲，我们当下的那份专注，我们是人茶合一的，那个状态的自己是合一的状态，我们再去泡茶的时候，那个人茶才能合一，这个茶汤的这个凝聚感质感才会更好。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专注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能量，它是在营造一种道的一种领域，然后我们那个当下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下就是比如说观察到这杯茶汤他的感受，会在意到他的感受，没有太多的我的那个小我，我的那个分别心，更多的是一些关照跟感受。比如这个茶汤它的层次它如果是苦，为什么会苦，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茶汤的苦，就并不是说去评判就是这个茶它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对自己就是太在意，哇这个太苦了我不舒服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就偶尔有时候我会有这种就是忘我无我的状态，那个当下就是会感觉自己跟整个空间是合在一起的，我在意那个茶汤的表现， 那个茶汤的感受，那个茶汤可能走进身体里的游离，我会去感受我像那个茶汤的那些物质在身体里去穿行，就是一种感受，纯粹的感受，感

0: 那么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茶修听起来可能还有点神秘和陌生。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优雅的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熊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来向熊老师请教一下茶修之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对很多普通大众来说，茶修呢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您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茶修，它和传统的这个茶艺表演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1: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茶艺在以前的定义啊，其实就是泡茶，泡茶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
0: 对，
1: 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复兴，它需要有一些舞台上的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有观赏性的，会让人会快速的想要去了解它、探索它、喜欢上它。
0: 对，
1: 所以最开始的茶艺是一种更多的表现在艺术层面、表演层面。但是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啊需要，那么现在的茶茶艺，其实我理解为它是茶的技艺。更加的是注重技术层面。那茶修呢，其实是通过相对比较规范的这种技艺来实现借茶来修正行为，完善生命成长。借茶啊，以茶来养德，就是借由在泡好喝懂一杯中国茶的技术层面，完成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从最大的区别上来讲，我觉得茶艺是成全一片茶叶的生命绽放啊，把茶泡得更好，让茶绽放得更释放得更多，绽放得更美好。那么茶修呢，是通过一杯茶来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觉醒的引领之路。
0: 从这个茶的技到艺，最后再到修，这是一个应该说是
1: 路径。
0: 路径啊，其中的这个技术或技巧的话，对于泡茶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大概有几个步骤我们需要去做到这个技术方面，是不是从烧开水开始啊？
1: 那如果说从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现在像很多就是机器人其实也能做得到。当然那种是一种技术层面，可以控制温度，控制投茶比，甚至控制它的出水的那个高低度啊。但是如果说想要把一杯茶泡得更好的话，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茶师的心境有关。
0: 有关系。
1: 对，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是分阴阳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小道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拿起放下，会决定一泡茶汤的状态啊，质感的状态。
0: 而且其实喝的人也要和你有共鸣，同频共振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得到这杯茶的意思在哪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茶友，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想要分享的茶，可能跟一些茶友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需求，就大家要懂啊，就是懂喝茶的一些美好在哪里。那针对一些我们不探究这方面的时候呢，其实茶师泡出来的茶，这个喝茶的人他喝进身体里之后，有时候可能这个茶可能一般，但是如果泡得好的话，这个茶师的冲泡的整个状态非常好，把茶呈现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喝到的更多的是这个茶师人茶合一的一种状态。比如他的情绪是平和喜悦的，他泡出来的茶我们喝到也会很喜悦，也会感受到这杯茶的能量，茶的喜悦。
0: 好的，这样真是长见识了。那么您创办了这个南明茶馆和这个茶修学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过哪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学员？那么茶修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比较真实的、比较肉眼可见的那种改变呢？
1: 从学员的改变来讲，其实有特别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太想讲某一个学员，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么一类人吧。他们来的时候呢，可能是紧绷或者急躁不安啊等等，但是随着他甚至有的学员还会

0: 有那种不屑，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学员来学茶的那个状态会有一点对抗，或者是有这种冲撞感。
1: 嗯
0: 啊，但是随着我们的课程的开启，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学员的态度会还有这个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嗯，
0: 而且很多学员就是会反馈啊，说这个课越学越上瘾，
1: 嗯
0: 啊，然后越学越觉得有光，好像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1: 嗯，
0: 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它不是那种堆砖砌瓦的，我们的知识是层层递进，每一个阶段会有针对性的诉求，会细化到每一节课呀这些等等。那与其说是课程，我倒觉得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就是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那个合一的自己，自在的自己，喜悦的自己。但是这个又跟我可能不是我教的，是我用了一些方式方法去唤醒他，所以其实是茶唤醒了这个学习的人，让他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笃定，越来越清明啊，所以他会认清自己，然后他也会慢慢的去理顺自己的生活呀，或者理顺自己的一些关系呀，理顺自己的情绪等等，就情绪一和了，其实身边的关系也就和了，所以就和谐了氛围啊。所以就是这些改变都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学员他要愿意认真去践行，他就能有真实的收获。
1: 那么我也好奇地问一下熊老师，熊老师，你们的课程设置对于学员来讲的话，是注重于记忆还是心呢？
0: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离不开，因为我们最开始更多讲的是技术层面。
1: 嗯，
0: 如果没有记，怎么去通达道呢？
1: 嗯，
0: 那个技术层面就像那个船只。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在河的对面，我们需要到河的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船只。
1: 对，
0: 所以技术层面就是这个船只的那个记录，需要我们自己去践行去做到，然后慢慢的从这边到达对面。
1: 嗯，
0: 到达对面之后，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就更自在的自己，更平和喜悦的自己。
1: 嗯，
0: 所以技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它是承载我们成为更好的那个自己。
1: 但是的话也要给他们指出一定的方向，这也是就是心方面的这种修炼。
0: 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课程的引导，就是每一个阶段一层一层的去引导，并不会说只是把概念提出来让他自己去感受，而是每一个课程的阶段会有一点点在我们的课程系统里会去引导他，让他自己去感受。比如说先要感受到安顿，然后又感受到专注啊。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个学员，他说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心慌，我就会针对他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慢慢慢慢他就说他安顿下来了，然后那个注水呀、状态呀，他自己就会感觉越来越好，就越来越轻松，就没有那么焦躁。
1: 那么每个学员会不会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他可能在从茶的记忆里边得到的这种心得体会啊，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的这种，还是说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一样的心境呢？
0: 不会不会
1: 不会，
0: 其实我们没有强制要求，就是学员一定要达到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我的样子，并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只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方法帮他认识到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怎样才能更自在更愉快，所以自己的感受是最好的。
1: 哦，我只要能达到每个人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
0: 对，就是，自己喜欢自己，自己愉悦，你能去处理你想处理的事情，你能去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成长的一个阶段。
1: 对，好了，我现在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喝茶啊，但是他们喝茶可能有时候会追求那种比较昂贵的器皿或繁复的那种仪式。我身边有 朋友就说，哎，你看我收藏了好多好多壶，这个壶又是哪个大师制作的，这个杯子又是哪位大师制作的等等啊，那些其实都价值不菲啊。那么您觉得这种呢是否违背了这个茶修修心的这个初衷？我们普通人日常在家里边如何做到比较极简的那种茶修呢？
0: 对器皿的追求以及对仪式感的追求的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就是好的器物，因为我们其实也喜欢好的器物，因为好的器物呢它能更好的成全一泡茶，就是好喝的茶汤，也能滋养就是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啊，一些情趣情调。但如果是说变成了一种比较炫耀啊，甚至还增加了一些焦虑，那我就觉得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觉得茶修的核心不是为了去求贵，但是要求是精，就比如说少而精，
1: 少而精
0: 啊，对，同时精专啊。那普通人呢，在家如果想要做极简的茶修，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也不一定要有茶。那有茶，你就认真的喝茶啊，其实很接地气。就是专注在当下的泡茶品茗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那么与对坐的茶友也专注在当下去沟通交流啊，比如说最简单，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各自拿着手机，对吧？所以从修行或者修心的层面来讲，专注在当下，认真为每一个当下负责在意，都是修，并不是说好像只有茶能修，生活中的任何点点滴滴，好好生活也是修，
1: 对，
0: 好好喝茶也是修，
1: 对，
0: 好好跟身边的人交流沟通也是修。
1: 在下半段的节目里边，我们将将目光投向这片孕育了无数好茶的贵州大地，熊芷怡老师会和我们聊聊贵州茶干净、鲜灵、厚道、内敛的独特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贵州腔调》，稍后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7: 嗨。没事，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
13: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5: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6: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7: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5: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8: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2: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9: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